天我都在想你，我以为这辈子我再也见不到你了。这些年，一旁边的吴大爷和吴大妈被眼前的这一幕彻底惊住了，因为老两口一直都不知道，他们的儿子在三十大爷和吴大妈终于明白了什么叫真正的姻缘。两个彼此真心相爱的人，即使经历了岁月的蹉跎，家庭的变故，终究缘分还会让他们走到一起，这就是命中的注定，也是繁华绝代的激情岁月。但是如今却迎来了我和他共享乐龄晚年的幸福人生，这也是我最大的幸福。真的，34年呐，两个初恋情人，两个经历了人生大电影，而且是一部大团圆的电影。如果你感觉你这一生都过得不如意、不顺心，那么请你千万千万别提前离场，因为电影还没结束。其实这就像我这几天，这是缘分，说不清也道不明。就像仓央嘉措的诗《见与不见》说的那样，说人在年轻的时候啊，不会真正理解孤独和离别这个含义。那个时候呢，手里头有忙不完的工作啊，身边呢又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总是容易忽略自己的两口啊，可能一辈子啊没有互相说过我爱你，也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不离不弃。在人生暮年，老伴儿总会用心照顾你，无论你需不需要他，他都会在你身边，从来都不缺席。人生路上，晚年时，老伴儿就是那个在生活当中温暖着你、宠着你、深爱你的人。嘴上唠叨着呀，心里却是惦记着。在晚年，当你最怕病痛袭扰，但凡是身体抱恙了，你能发现能陪在你身边不嫌弃你的，恐怕伴儿一直陪在你的床前，尽心尽力地给你端茶送药，即使他对你抱怨子之手与子偕老。无论何时何地，你喊一声老婆子，他说哎，他喊一声老头子，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豆豆。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为营造安全有序的城乡交通环境，筑牢出行安全防线，近日锦州市多部门联合发布文明交通倡议，面向城乡群众广泛宣传倡导，呼吁大家自觉摒弃交通陋习，遵守交通规则，践行文明礼让行为，齐心协力共建和谐畅通出行环境，让文明出行蔚然成风。我国 AI 微短剧迅猛进军海外市场，成为数字文化出海新兴力量。2025年海外市场规模突破40亿美元，2026年有望突破50亿美元。依托智能技术赋能优质内容， AI 微短剧持续走红海外，不断拓宽中华文化传播路径，助力国风文旅文化走向世界。铁路部门5月19号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五月时节，刺梨花竞相绽放，缀满贵州山野，景致清新宜人。平日里朴实不起眼的刺梨鲜果，经过精深加工，变身果汁、含片、果酱等多样特色产品，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00亿元。如今，贵州刺梨种植规模已达152万亩，种植面积、加工产能及产品品类均占据全国90%以上份额。特色农文旅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此前5月13号开始预售的东北超沈阳赛区揭幕战门票预约人次迅速突破6万，远超铁西体育场约3万个坐席容量。体育的热度从来都是城市活力的晴雨表，这份火爆绝非偶然，而是热爱与诚意的双向奔赴。在盘锦市盘山县，一处别具匠心的盘锦特产博物馆群静静讲述着稻蟹共生的传奇。走进大米博物馆，米字的百种写法，营田大米的百年史，磨盘与斗的岁月痕迹，让人惊叹于一粒米的文明分量。河蟹博物馆解答水稻与河蟹这对黄金搭档让盐碱地变成吨良田的秘诀。尾翼草编博物馆门前那顶直径 3.1415米的大草帽，则用浪漫的数字符号昭示农业不仅是生产，更是土地馈赠的艺术与文化。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
2: 这里是辽西，
5: 我是锦州人呢，
6: 葫芦岛人，
7: 木西人，
8: 蒙古金的魂，
9: 我是朝阳的，
10: 盘锦的。
2: 听见历史的厚度，
11: 看见

0: 踏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在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多云，东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1度，黑山北镇易县22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偏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北镇14度，黑山易县13度。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现在呢也看到了，在这个抖音当中啊，玉印这位朋友说终于是看到豆豆本人了。嗯，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呢通过这个豆豆的个人的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来进行互动。同时呢，我在这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相关的一些内容你有什么样的感想，或者是你很想听哪些歌曲的话，也都欢迎大家啊在这个直播间当中来跟我进行互动。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首先来为大家播出的就是大芦花风景区的入园时间调整公告。

为了保障景区游览秩序和游玩的体验，现在呢，这个大陆花景区的入园时间有所调整。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啊，每天早上的7:30正式开放入园，在下午15:00的时候停止检票入园。大家呢可以啊合理的规划一下处理的行程，提前抵达园区。而且呢，跟大家讲一下呢，就是说在这个15:00之后啊，就不再接待新入园的游客了啊。那么已入园的游客是可以正常游玩到景区闭园的，希望大家呢可以了解一下这个时间的安排。现在呢也是花香的好的季节，我们可以闻到啊，这个处处都有花香，而这个槐树花呢也是应季开放了，这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种花。每到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在这个黄昏时节，看到黄昏啊，夕阳西下，然后呢身边有微凉的清风，还有槐花的花香，就觉得有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除了在咱们锦州的这个街边啊，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槐花的盛开啊，那么在5月初夏的北普陀山，您也可以到这里来感受一下5月烟雨槐花香。在这里您可以感受到薄雾绕着山林，细雨润着幽谷，雾气漫过山腰，经过着层层林海，把北普陀山晕染成治愈的水墨仙境。而在此时初夏恰好，我们可以选一处微雨的清晨或者是黄昏，进到山林可以看到云雾，我们也可以看到落花，闻着幽香来北普陀山，在山间清明里放空自己。如果说呢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想要进行咨询的话，也可以拨打这个北普陀山景区的咨询电话 8081-810-8081-810。

牛楚为也来到了这个线上啊。嗯，他说看着还是跟原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哎呀，其实也不太可能了啊，因为这个年龄嘛，就毕竟也在这儿了。包括刚才有朋友说听了我好多好多年啊，将近30年的节目了，嗯，怎么可能会不一这个跟以前是一样的呢？也感谢大家，这么多的朋友都已经来到这个豆豆的直播间，嗯，欢迎大家，您可以加豆豆的这个个人的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啊，在线收听和留言。昨天呢是世界博物馆日啊，那么义乌吕山辽代地陵考古成果展在辽宁省博物馆正式开展了。哎呀，我是锦州人啊，我也为此而感到骄傲。为什么这么说呢？那这也是义乌吕山啊，在咱们国内首次来进行集中展示辽代地陵考古成果的专题展览。那么这一次展出的呢是很多件的这个重磅的文物珍品啊，那有很多绝对是首次公开亮相的。那么这一次的展览呢是由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还有锦州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的。展览依托义乌吕山辽代显陵乾陵重大考古成果，汇聚了200多件套出土的文物，全景展现了辽代皇家陵寝风貌与文化底蕴。那么这一次展览的最大的亮点呢，是还原了辽地陵因山为陵，依山建制的营造特色。展览串联地表遗址、地下陵寝和辽代社会风貌，深度解读了辽代地陵选址的思想，还有丧葬礼制和建筑的工艺。展览的时间啊，是从昨天开始的，也就是5月18号，一直到8月18号，3个月的时间啊。如果说哪些朋友非常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到这个辽宁省博物馆1楼3号临时展厅，到那里去好好的观赏一番。再次强调一下，展览的时间呢是从2026年5月18号到2026年8月18号，具体的展览地点呢是在辽宁省博物馆1楼3号临时展厅。在互联网野生亲戚之间互换特产这个事儿，您有没有参与过呢？如果您没有参与过的话，您知道吗？那么在一首歌曲过后啊，我们就来说一说唠一唠这个事儿。好，那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歌曲啊，《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4: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5: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欢迎大家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来在线收听收看看辽西节目。有朋友一直在线上留言啊，也特别感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有这么多的朋友啊，都来豆豆的这个直播间，你也可以来聊一聊我在节目当中所提到的。刚才说到这互联网的野生亲戚啊，互换特产，我是早都知道了。说实话，我也挺想去尝试一下，但是也真是不太知道啊，这个渠道是什么样的。所谓的这个互换特产呢，就是比如说咱们锦州啊，特产干豆腐，我就把这个干豆腐呢，发给新疆的朋友，那新疆呢也可以把那边的水果呢发给我，这种互换特产啊，现在特别的火。那为什么叫野生亲戚呢？一般这种情况互换特产，那不都得是亲戚之间才能做的事儿吗？而实际上呢，这些人可能都没有见过面，所以呢就叫做野生亲戚。其实就是指啊，这个陌生的网友啊，在社交平台上有一个口头约定，然后呢就互寄家乡的一些这个风物的特产，有美食，有文创。人们交换的也不只是说一份家乡的味道，也是真诚、信任和朴素的善意。你看，像这个宁夏有这样的一位季成军，他呢就一边数着自己将要寄走的这些东西，一边打着包，这个满载着宁夏风味的箱子啊，不几天就可以抵达广东了。你看这边都有什么呢？有宁夏滩羊的羊肉串，还有高端产品法式羊排，还有清炖羊肉、手切羊肉卷，还有火锅底料、宁夏大米等等等等。咱们听听，就这一份特产得多少银子啊？这个心意啊，真的是满满的。参与这个互换特产到现在呢，季成军已经发出了四五十单了。而这个礼尚往来，他都收到了什么呢？您看，有江苏的大闸蟹，有黑龙江的大米，四川的柑橘，还有陕西的猕猴桃。这不只是一种快递里的双向奔赴，那是从我家乡的到你那里的舌尖的社交，已经演变成一种地域的风味大赏。你看星辰马上就说了，现在干豆腐不放盐，或者是放的少，也不太好储存啊，夏天是容易坏的，好像有一种真空包装的，是不是能够好一些呢？也属实啊，有很多的这个外地的朋友到咱们锦州来呢，也是会买一些干豆腐直接就带回家啊。其实如果说是这种方式购买的话呢，那么在这一两天的时间里最好是赶紧吃，否则可能真的就放坏了啊。大多数的咱们在这个市场上所购买的没有防腐剂啊，那么这种真空的应该是好很多了。 咱们要说到的这一位广西博主蓝莓啊，他也是一位资深的参与者，老家的螺蛳粉、腊肉、核桃还有笋尖等等发往大江南北的同时，他呢也在被各地的网友的盲盒深深的感动着。有很多素未谋面的陌生网友已经从互换搭子变成了微信好友。这个蓝莓啊也有自己的感慨啊，他说印象最深的不是说这个东西到底有多贵，而是有很多的网友会手写小卡片来送祝福，讲一讲他们家乡的故事。比如说您看这个宁夏的网友发视频教我怎么去煮羊肉，还问我哎这味儿怎么样啊，有一种售后的感觉。湖南网友进来的是板鸭臭豆腐，还写了教程啊，告诉我怎么做怎么吃，明明不认识但是呢却愿意为对方花时间花心思，这种来自陌生人的善意特别的打动人。

其实呢，咱们刚才说到的，不只是说有这个美食，还有一些文创的产品。那有一条词条呢，在去年的年末的时候火上热搜了啊。原因呢，是一位内蒙古网友晒出了刚刚拆箱的山西特产，引发网友的惊叹，说这大哥快把整个山西都给你了。这些特产呢，不只是说品类丰富，那么其中有一只栩栩如生的瑞兽花蘑，彩绘的小狮子，双眼滴溜圆，蹲卧送福，形象软萌，憨态可掬，让这位内蒙古汉子都直呼说真是长见识了，这是吃的吗？这不是艺术品吗？不瞒大家啊，在今年过年的时候，我也收到了这样的馒头啊，非常的好吃，而且呢，觉得啊，在过年的时候拿出来特别的喜庆，好像就有一个好彩头一样啊，就觉得整个这个日子过得都好像更有奔头了一样。作为国家级的非遗啊，咱们说到的这个花蘑真的是山西的一张耀眼的名片。那么在视频当中，有很多人也表示说根本都舍不得吃，留给即将过生日的女儿作为惊喜。没错，你也可以把它冻上啊，等真正需要的时候呢再拿出来吃。你看，从这个既美食到既文创，也折射出了人们对特产的期待，也正在发生着变化。不只是说我要吃进肚子，我更想把它装进脑子。现在呢，已经从1.0时代，我想尝尝你那儿有什么味儿，这种口腹之欲进阶到了2.0的时代，拥有你们那儿的文化符号的精神认同。那么特产之外呢，温情连接下的互换模式也在不断的升级。你看，在这个马年的春节前啊，湖北嘉峪县肖家洲村的00后村官朱小杰发布了视频，诚邀网友参与年货大礼包互换。本来呢，就是想让本地的这个特产啊，可以丰富一下外乡的年味儿。那么在评论区当中，有一位远嫁广州惠州的老乡说，已经是多年没有回家过年了，很怀念家乡的味道。收到留言之后呢，朱小杰就决定做一回娘家人，驱车千里送去妈妈的味道。他提前联系了他的家人，悄悄送去了妈妈亲手加工的豆皮儿、莲藕、豆子还有锅盔。到达惠州当天呢是凌晨4点。哎呀，没想到这位姐姐收到的时候几次流泪哽咽，让她觉得这趟真的是值了。后面呢，咱们说他也收到了满满的惊喜啊。那这位姐姐热情地招待了他，广东的姐夫做了一桌子的美食，就有当地的特色，什么烧鹅呀，还有白切鸡。聊天当中呢，也得知到他生日临近，或许会在回山东老家过年的路上度过的时候，那这位姐姐悄悄订了蛋糕为他庆生，唱生日歌，提前几天就过了生日，提前一周就吃了年夜饭，非常的感动，也感觉到温暖又美好。你看这个互换特产啊，远不止于说是社交的层面。收到一份好吃的，你就会好奇说他老家长啥样啊？收到一份好看的文创，你就会想去打卡同款的地标。每一个参与者都可以是家乡的推荐官，他们开箱视频、在线测评，比官方的宣传片来得更真实、更有感染力。那么这种亲测的攻略，直接降低了旅游的决策成本。你看，像刚才说到的这个蓝莓，并没有去过宁夏，但是呢，一直对大漠风光啊、黄河风情啊，都充满着遐想。他跟三位的宁夏网友互换个特产啊，这个枸杞的干、羊肉的鲜，还有八宝茶的甜、辣乎乎的香，让他对宁夏的旅游产生了冲动。朱小杰他也说啊，遇到一群志同道合之人特别的惊喜。你看，在年前呢，就收到了山西太原王屋村的玉露香梨，也寄出了我们村的新鲜的蔬菜。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可以很远，也可以很近。未来呢，他也准备跟扎根乡土、有同样想法的小伙伴们多多的建立联系，以互换特产为原点，借助电商经济探索乡村发展的无限可能。你看，从
个人到电商平台、村集体、企业，再到地方的文旅，这股风潮吸引了多元的主体持续的参与。有网友表示说，从味觉记忆到脚底的冲动，从一次互换再到一场奔赴，互换特产在带货之外更呈现出一种种草及拔草的文旅的新链路。听过这些朋友他们的感受，您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也有一种想要说走就走的冲动呢？好的，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是由张震岳演唱的《跟着感觉走》。

0: 竹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带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冰天是春天。
1: 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辽西节目。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继续要给大家带来好吃货。那这应该是返场的一样商品了，就是望福龙桃酥。但这一款这个望福龙桃酥啊，既然我们推荐了，这一定就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啊。它呢香酥的配料，而且呢你打开之后哈，没有浓重的那种香精味儿，打开就是纯粮食的香，酥的掉渣绝对不硬。如果说牙口不太好的话呢，你也可以轻松去咬动，而且呢还不卡嗓子，您就吃吧啊，甜度适中，不齁甜，不腻口。齐在直播间我送来了小心心，谢谢谢谢你为我占位啊！早上好，早上好。你看它没有什么多余的添加剂，就这一款小零食里的方便而又美味。那今天呢，福利也给大家争取到位了啊！原价一箱190元，198元。那么现在的宠粉价呢是买3箱送2箱，每箱就1斤啊，到手5箱5斤，只要99块钱。算下来呢，一斤还不到20块钱吧，对吧？比普通的这种桃酥还要便宜，量大实惠，全家可以吃很久。或者呢，你也可以比如说给您的朋友啊，或者是这个亲戚呀 或者这个朋友带都是可以的。你现在呢就可以打电话预留了，电话号码是400-9。

0: 倾听跳，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辽西节目。那这里呢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在线收看。很多朋友呢都点了关注啊，还有点赞，特别感谢您的实时互动。有这么多的朋友，你看哦，不只是锦州的朋友啊，还有这个朝阳啊、沈阳啊，同时也感谢大家的小礼物啊。这个蒜苔最近这一段时间也火了，您听说过这事儿吧？河南蒜苔今年产量暴增，可以说呢，现在这个河南人啊，最听不得的就是蒜苔，说你就拿走吧，不要钱，免费送，你自己抽就行。而且呢，这个事情已经发展到有点抽象的程度了啊，直播间下单的河南蒜苔买5斤，但是呢，给你发8斤。司机到河南送货，被塞了30斤的蒜苔，蒜苔呢变成，哎呀，这个大家伙儿就一边跟风啊，一边也在好奇，这是咋了？到底发生啥了？这蒜苔怎么突然之间就泛滥了呢？甚至于啊，有的这个河南人啊，开始有这样的想法，发到了网络上，说希望今天来50个小。不少的农户呢，甚至已经开始推着车在超市门口免费送给路人了，直接放生这些成捆的蒜苔。谁能想到啊，在江浙沪啊，在超市里边卖好几块钱一斤啊，但是在河南直接你就可以免费得到大自然的馈赠，你参加互动项目直接就可以免费领到蒜苔。你看这今年河南这蒜苔真的是丰收了，这个呢跟这个种植量啊、气候啊，还有今年同时上市等等这些因素都是直接相关的，产量非常的大，所以导致呢这个收购价格都低到了1两。在全国的范围内啊，河南呢是我国的大蒜主要产区，早在西汉时期啊，这个可以说呢，这个蒜苗啊就已经是算是扎下根儿了。河南的杞县呢是凭借着个大皮儿白的白玉蒜成为中国的大蒜之乡，河南的大蒜呢甚至都出口国外了，带动的经济收入可观，可以说呢这是河南本地真正的蒜盘。农户呢是奔着种大蒜去的，那蒜苔相当于是它的副产品，如果说呢不及时抽掉的话呢，这个大蒜头它的品质就会直接下降了。但是咱们说要把这个蒜苔给抽掉的话，本地它也是需要不少的人工的费用的，过低的收购价格难以去覆盖成本，所以说呀，现在呢这个蒜苔啊，很多为了消灭这个吃不完的餐桌噩梦，刚才咱们所说到的这个特产互换呢，现在也开始出现了。河南人呢就拿出了这些蒜苔硬通货，转头呢就在互联网上把它换成了什么四川的笋呢，绝对是蒜苔潜力被开发最全面的一年，就好像是河南人的慷慨和实在随便带走，这果然就是独属于农业大省的浪漫，您说是不是呢？好，欢迎大家的关注和互动啊！刚才看到了洋洋啊，关注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像快看快看丁老师尾号52532的朋友，都来到了我的直播间，特别感谢大家。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吧，是由周杰伦演唱的《七里香》。

好，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这两天啊我们聊益生菌啊，
1: 没错，
0: 把听众朋友们的热情都调动起来了。
1: 哎呦，都调动起来了。
0: 对呀，毕竟嘛好多人都吃过。
1: 嗯，
0: 之前就觉得选个益生菌挺简单的呀。
1: 哦，
0: 但听你系统的讲完之后，大家也发现了有那么多地方需要避雷呢。
1: 对，
0: 现在大家呢有两个集中的问题都想问问您。
1: 两个集中的问题，那行啊，说说看。
0: 说说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大家发现市面上益生菌都在打一些数量战。
1: 没错，
0: 比如说一家说有五种菌种
1: 啊，
0: 另外一家就敢说有八种
1: 啊，
0: 甚至还有人说我有19种。那这益生菌它是不是菌种越多越好呢？
1: 你看看，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我们市场上的一种现象。
0: 嗯。
1: 你说有五种，我就敢说有八种。
0: 对，我就得比你强。
1: 哎，你说有八种，我就加10多种。
0: 我还多。
1: 对，哎呦，你看看，记住啊，大家伙儿，选益生菌呢、啊，跟咱们去超市买东西可不一样。
0: 嗯，
1: 真不是啊，这个赠品越多，我们就越划算，可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数学题，是吧？
0: 哦、
1: 我告诉你，有句老话讲，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听过这句话吧？
0: 嗯。
1: 好，还有一句话叫样样通
0: 样样松
1: 样样松。
0: 嗯，
1: 哎，我觉得这两句话啊用在这个益生菌上，我告诉你特别贴切。
0: 那您的意思是菌它不是说越多越好？
1: 这个菌株的种类根本就不是说越多越好，反而越多的话我跟你说啊是坏事，
0: 就不要那么杂，要专。
1: 哎，你看看，就像我们上大学为什么要选专业？
0: 嗯，
1: 是吧？为什么你不能把天文地理什么都样样都学？
0: 嗯，
1: 是吧？因为我们人的精力它是有限的，
0: 嗯，
1: 你想在某一个领域研究透彻学明白，你只能往一个方向去钻研。
0: 嗯，
1: 那你到了研究生到了博士，你学的就更细更深了，
0: 对，
1: 是吧？你才能够在这个领域里做出成绩和贡献出来。
0: 现在不是有个词儿吗，叫深耕。
1: 深耕，
0: 嗯，
1: 对吧？所以说益生菌也是一个道理，它吃到我们肚子里了，
0: 嗯，
1: 它一定要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干嘛呀？安家落户的，
0: 嗯，
1: 啊，我们临床上叫定植下来的。
0: 明白。
1: 你看我们的肠道，它就那么大的地方，
0: 嗯，
1: 啊，资源就这么多。好了，你呼呼啦啦的一下子塞进去10几种、20几种的这种菌株，
0: 嗯，
1: 那他们想留下来，就得干嘛呀？在里头抢地盘吧，
0: 嗯。

0: 增口粮吧。
1: 那肯定是，那不就乱套了吗？
0: 那就乱套了。
1: 嗯，
0: 我们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叫啥你知道吗？叫竞争排斥。
1: 嗯，
0: 啊，这种竞争排斥在我们这个消化科就是什么呢，杂七杂八的菌株太多了，就会出现这种竞争排斥。
1: 明白。
0: 那你最后谁能活下来，谁能定植下来，那可不一定是你最需要的了。
1: 嗯，
0: 最适合你的那个菌株了。
1: 对，
0: 可能最强的这个菌株留下来了，但是它呢可能不对你的症。
1: 嗯，
0: 是吧，你需要的这个关键的菌株反而因为竞争太激烈被挤的没有位置了。
1: 哦，
0: 最后全军覆没了，
1: 那不白吃了吗？
0: 啊，对呀，啊，你就好比是啥呢哈，就是比如说啊，咱们想给这个小孙子，
1: 嗯，
0: 是吧，重点补一补这个数学，
1: 嗯，
0: 结果你一下子请来了一屋子的家教，
1: 干嘛啊？
0: 啊，有教语文的李老师哈，有教英语的张老师，还有教画画的赵老师，教钢琴的刘老师等等。
1: 哎呦，
0: 啊，琳琅满目的，热闹非凡的，
1: 有豪华阵容，
0: 哎，
1: 上阵了。
0: 豪华是豪华，结果会造成什么样呢？
1: 嗯，
0: 你想过没有？这孩子的这个时间他就这么多，
1: 嗯，
0: 你这么多老师轮番上阵的话，他真正的跟这个数学王老师学习的时间
1: 很少，
0: 是不是就被挤的所剩无几了？
1: 都被摊开了呀。
0: 对啊，然后课堂上可能七嘴八舌的，他就互相干扰，
1: 嗯，
0: 是吧？孩子也根本静不下心来啊，学这个数学。最后你钱没少花，功夫没少搭，结果孩子可能什么都学了，什么钢琴、画画都学了，但是都是学到皮毛。
1: 对，
0: 那最要紧的是啥呢？你数学成绩压根儿还是上不去，
1: 就瞎耽误功夫。
0: 对，其实这个就跟我刚才说的啊，就咱们买益生菌一个道理。
1: 嗯，
0: 啊，很多人买了，你看，哎呦，这里头十好几种的这个菌株的益生菌，是吧？那很多人吃完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没有任何感觉，
1: 嗯，
0: 没有任何效果，
1: 嗯。
0: 啊，那很多人说，哎呦，我这菌株这么多，怎么没效果呢？刚才我说了，根源就在这儿，
1: 乱套了。
0: 每个菌株在你身体当中都是什么皮毛功夫？
1: 对，
0: 对吧？你吃了一肚子杂牌菌，
1: 嗯，
0: 核心任务根本就完成不了。
1: 明白，就是不要贪多。
0: 对，
1: 我们要讲究个针对性。
0: 针对性。
1: 那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说，什么样的益生菌才叫有针对性呢？
0: 哎，你看看这个问题，就是你问的特别好，
1: 咱们得知道啊，
0: 对吧？市面上的这菌株我跟你说成千上万，
1: 嗯，
0: 是吧，哪些菌株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才真正的能够有调理的作用呢？
1: 嗯，
0: 是吧，这就涉及到了我们中老年人体质的这种特殊性了。
1: 嗯，
0: 实际上吧，我们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就会出现一种什么呢，老化的迹象，
1: 必然的，
0: 啊，哎，衰退的迹象，嗯，还有一种失衡的迹象。
1: 嗯，
0: 啊，那么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所有的菌群当中，有几种这个菌群它老化和衰败的特别快。
1: 嗯，
0: 所以说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只要针对这几种菌株进行补充就完全可以了。
1: 哦，
0: 所以说我们更需要什么呢，精准的支援。
1: 嗯，
0: 而不是盲目的怎么样填塞。
1: 是，
0: 你看我们生命科学经过大量的研究和临床的跟踪实验，我们发现对于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常见的比如说肠道功能减弱，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常见的问题？
1: 嗯，
0: 是吧，反复的炎症的出现，是不是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常见的问题？
1: 对，
0: 以及像我们中老年朋友血压控制不住了，血糖调控不好了，这种叫代谢问题。
1: 嗯，
0: 我们经过大量的实验验证了，发现什么呢，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肠道的菌群的补充，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黄金比例的方案。
1: 哎呦，这个黄金比例，
0: 哎，
1: 这听起来就很厉害呀。
0: 对，这个黄金比例呢是什么呢，是四种双歧杆菌搭配上两种乳杆菌。
1: 嗯，
0: 啊，这是核心的一个配比。
1: 嗯，
0: 而且这个配比啊，它不是随便，就它都有明确的分工。
1: 明白。
0: 你比如说像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婴儿双歧杆菌、两歧双歧杆菌，还有肠双歧杆菌，就这四种。
1: 嗯，
0: 这四种双歧杆菌我告诉你非常关键的，也是什么呢，也是我们中老年朋友最容易老化凋亡的这四个菌株问题啊，睡眠不好的问题，包括大脑认知障碍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包括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这四个菌株配比好了，补充足了，能够提升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自体的免疫能力。
1: 这太重要了。
0: 这个太重要了。
1: 关键您说的这些问题都是老年人常见的问题。
0: 对呀， 对吧？
1: 嗯，
0: 这是四种非常。

0: 常关键的双旗杆菌。
1: 嗯，
0: 还有什么呢？还有保加利亚乳杆菌、罗伊氏乳杆菌。那这两种乳杆菌其实针对的是什么呢？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胃肠道紊乱的迹象。
1: 嗯，
0: 比如说肠道毒素啊、肠道炎症啊，哎，有这样的问题的，这两种乳杆菌是专门进行调节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不用多，就这六种这个益生菌搭配好了，目标清晰，力量集中，远比那些动辄什么十几种二十几种那种益生菌，我告诉你吃到肚子里你都不知道干嘛的，是吧？菌海战术我告诉你啊，那没有用。
1: 对
0: 啊，一定要就是什么呢，精准这个黄金比例，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
1: 关键您说的这个六菌组合不就是我们全球购之前发放过的益生菌片吗？
0: 对啊，
1: 它不就是四加二的这个黄金配比的方案吗？
0: 菌株的组合。对，所以说我们全球购啊，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健康的产品啊，我记住，竟是从来都不是随随便便拿出来就给大家伙推荐的。
1: 嗯，
0: 我永远那句话，要么咱就不用，
1: 对，
0: 用就要用最好
1: 的，
0: 是不是？
1: 嗯，
0: 益生菌也是，你比方咱们说这个益生菌，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四加二的这款这个益生菌，实际上就是背后的我们专家组团队查阅了大量的成堆的这种文献，
1: 嗯，
0: 跟踪了大量的中老年朋友用户的反馈，
1: 就有数据有调查，
0: 哎，最终锁定的，它是加入到了美国消化外科危重症临床治疗必备方案里的黄金产品，
1: 嗯，
0: 啊，是一支真正能够深入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肠道，解决中老年朋友实际问题的益生菌特战部队。
1: 而且刚才你也提到了，
0: 嗯，
1: 益生菌还能够帮助我们调血糖。
0: 对啊，
1: 这个真得是打断一下，
0: 嗯，
1: 因为呢正好有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一件让他特别窝火的事儿。
0: 哦，你说说看什么事儿啊？
1: 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呢，他是一个二型糖尿病患者，
0: 嗯，
1: 之前他就一直吃着降糖药，
0: 嗯，
1: 血糖控制的还算平稳，
0: 嗯，
1: 但是最近这一年啊，也不知道怎么了，血糖居高不下。
0: 哎呦，
1: 他怎么调整饮食，加强运动，
0: 嗯，
1: 甚至医生给他开了另外一种降糖药换一换
0: 啊，
1: 还是降不下来，
0: 还是降不下来、
1: 那他心里着急呀，觉得这么下去我并发症的风险就会非常的高。
0: 那当然了，
1: 然后他一咬牙，花了好几百块钱呢，
0: 啊，
1: 就挂了个市内最有名的内分泌科专家的一个特需号
0: 啊，这是想寻求突破性的方案、是吧？
1: 没错啊、专家也很仔细嘛，看了他近半年的就医记录，就问了他说你生活习惯怎么样，
0: 嗯，
1: 最后在调整了就是药物剂量的同时，
0: 嗯，
1: 在处方单上又加了一样东西，哎，不是新药啊，
0: 啊，不是新药，
1: 就是两盒益生菌
0: 啊，就是在这个处方里加了两盒益生菌，
1: 嗯，
0: 哦，
1: 那还特别叮嘱他呢，回去按时吃，
0: 哎，
1: 每天两次，对你的血糖控制非常有帮助。
0: 你看看，
1: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当时也挺火的
0: 啊，
1: 心里就想，我花了大价钱这么贵的专家号，
0: 嗯，
1: 怎么这个专家还给我推销上产品了呢？
0: 嗯，
1: 益生菌超市里啊，药房里啊，到处都是，
0: 嗯，
1: 没有什么新鲜感，
0: 嗯，
1: 你给我开它，
0: 嗯，
1: 你这不是变相的过度医疗吗？
0: 哦，
1: 就当时就挺不满意。
0: 他遇到的这位专家很可能他还真就不是推销。
1: 嗯，
0: 我跟你讲，就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1: 嗯，
0: 就这个专家我告诉你啊，如果我跟这个听友通话的话，我说你得珍惜的，
1: 嗯，
0: 还真就有可能他遇见了真正的专家。
1: 哦，
0: 他可不是推销啊，他是在应用最前沿的我们生命科学的这个临床的理念。
1: 您说这个是前沿的理念？
0: 对，
1: 你看我们意识里面啊，益生菌呢，就像前几天我们也讲的，对于便秘腹泻
0: 啊、
1: 肠梗阻这类肠道菌群失调非常的有作用。
0: 对，
1: 他跟血糖好像八竿子打不着啊。
0: 呵，不啊，上海的瑞金医院，
1: 嗯，
0: 就这样顶尖的医疗机构早就做过相关的这个临床研究了，就他们就发现了啊，益生菌不仅在消化外科包括危重症上能发挥辅助的作用，
1: 嗯，
0: 对于二型糖尿病的人群，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如果添加了特定的益生菌的菌群，那对于改善胰岛素敏感，辅助调理我们的血糖，是特别具有明确的这个临床意义的。
1: 哦，
0: 明白了。
1: 那益生菌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0: 这就得说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了。
1: 嗯，
0: 肠漏，
1: 肠漏

0: 慢性炎症，
1: 肠道漏了。
0: 肠漏，肠漏这是一个比喻啊，就是比如说，当我们这个肠道菌群失调了，有害菌在我们肠道当中占了上风的时候，它会破坏我们肠道的黏膜屏障的这个完整性，明白了吧？就像城墙就开始一片一片的这种剥落的墙皮，包括裂缝了，一个道理啊。那这样一来呢，一些本来不应该进入血液当中的细菌病毒，比如说脂多糖这类物质啊，就通过这些裂缝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那么这种情况它就会引发我们全身性的慢性的低度的这种炎症。什么叫低度炎症？你感觉不到，但实际上你血液当中已经有炎症了。这种低度的炎症它正是导致我们胰岛素抵抗的元凶之一。
1: 就所以说身体忙着应付炎症呢，
0: 哎，
1: 他没有空好好的去响应胰岛素的号召，
0: 哎，
1: 血糖就高了。
0: 没错，
1: 明白
0: 是吧？所以说特定的益生菌就相当于我们肠道黏膜的修复工一样，或者说我们这个血液当中那种低度的炎症的消防员一样，它能够帮助抑制我们肠道当中的那些有害菌，然后呢它会加固我们肠黏膜的修复，等于说给我们的肠道这个屏障给你修复好了，把裂缝给你补上了。
1: 明白。
0: 那这样一来就减少那些毒素和病毒的入血，从而减轻了我们全身的慢性炎症的这个发作。那你这个慢性的炎症下去了，我们的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就会变得越来越灵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你看，哎，就是用上了适合自己的益生菌之后，饮食运动没有太大的改变，但你这个血糖，哎，不知不觉就降下来了。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益生菌它不是直接降你血糖的，而是解决了我们导致高血糖的一个深层的原因，明白了吧？
1: 是不是随便哪一种益生菌它都能做到啊？
0: 哎呦，那可不是，
1: 不是，它也是有标准的。
0: 对，这就体现了我们说的菌株的特异性了。就像不是所有的警察都能够拆弹一样，你得是排爆专家才行。那么在调节血糖方面，我告诉你，刚才说到的叫动物双歧杆菌，是被研究证实的更有针对性的一个特殊的菌株。哎，它能够通过复杂的机制，比如说产生这个有益的短链的致病菌片吧。
1: 对，
0: 每片里我说过，就这个动物双歧杆菌，缩称叫 CFU。多少？120亿啊！我告诉你，就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就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特别关键的一个菌株。因为你看血糖的升高，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中老年是吧？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就向我们反映说，梁老师，当时我们用了你这个益生菌之后，哎，我这血糖平稳了，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呀。我告诉你，这是有原因的。
1: 明白，就是选对益生菌还能够辅助帮助我们调控血糖。
0: 对，
1: 以前我们无知，我们不知道，所以说这位朋友也是差点冤枉了好人。
0: 是，
1: 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了改善肠胃，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其他的老毛病吗？比如改善血糖、血脂、血压、痴呆、认知障碍吗？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现存市场上90%以上的益生菌是做不到的，只有世界顶级的少数益生菌才能做到。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了美国原装进口且用于临床治疗的顶级益生菌片，其改善作用碾压当前所有益生菌。第一，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胃肠外科危重症专用产品，是术前术后患者的必备治疗方案。第二，菌株菌种均来源于世界顶级知名供应商美国杜邦公司。第三，六大菌种搭配专门为中老年慢性病患者研制大量论文的数据支撑，更加值得您的信赖。若您现在手中使用的益生菌效果平平，很可能是因为未选对正确的产品。真正的临床顶级益生菌，改善作用从来不止于肠道。
0: 所以说，其实你看，我告诉你，就在美国的一些临床哈，已经把特定的益生菌加入到了高血糖临床治疗的必备方案当中。
1: 哇！
0: 所以说，在美国，你看有一些医院已经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常规的辅助手段了。是吧？我有个同学，那么在美国那。

0: 那个纽约这个州立大学州南部医学中心内分泌科他工作嘛。我记得好像是上个月吧，我们俩这个视频聊天的时候，他还提到了这件事儿呢。
1: 嗯。
0: 啊，他之前接诊了一个50多岁的一个男性患者，也是糖尿病很多年了，一直吃那个二甲双胍，你知道
1: 嗯，
0: 吧？但他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总在7.5%左右徘徊，
1: 嗯，
0: 他就达不到那种理想的指标，
1: 那你说糖化血红蛋白它标准它应该是多少？
0: 应该在7%左右，
1: 那没超太多。
0: 没超太多。我告诉你，他也是异常啊，
1: 哦，那
0: 明白
1: 对，
0: 了吧？
1: 明白。
0: 你其实临床上很多这种类似的这种，好像超标不太多的，很多人认为不是大问题，
1: 嗯。
0: 但是你要不管它的话，很容易超标就越来越多了。
1: 嗯，
0: 但是就这种超标不太多的这样的患者，他就怎么用药，就超那点儿，他怎么就降不下来？
1: 嗯，
0: 你看看，那才头疼呢。然后后来呢，这我这同学就说了，在详细的评估这个患者的病情之后，在原有的治疗方案基础上，就给他添加了一款含有动物双歧杆菌在内的复合益生菌。
1: 嗯。
0: 然后3个月之后再给这个患者复查，患者不仅腹胀便秘的问题啊没了。他的血糖监测也明显的波动变得越来越小了，
1: 嗯，
0: 糖化血红蛋白这就成功的降到7.0%了。
1: 嗯，
0: 你看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你选择针对性的这种益生菌选择对了，它真能够辅助改善我们人的胰岛素抵抗的问题。
1: 还真是哈，
0: 你看，
1: 我记得咱们之前发放过的益生菌片，它不就是美国进口的
0: 啊，
1: 吗？
0: 对，杜邦的。
1: 哎，你那个同学在美国用的益生菌和我们发放的哪个更好？
0: 是同一款。
1: 啊，同一款，
0: 对，也是美国杜邦的
1: 那肯定
0: 啊。
1: 效果不带差的。
0: 对，
1: 关键是我们的产品啊，真的是，亲爱的听众朋友，拍良心说，高端海外，零距离，零差价。
0: 不言而喻，对吧？
1: 啊，好。
0: 而且在这儿呢，我还得提醒大家伙儿啊，别咱们今天听完节目之后，心想说梁老师说了，益生菌能够辅助降血糖，是吧？好了，我就开始买益生菌去了。
1: 嗯。
0: 不对，咱们听话呀，得听背后的道理。
1: 嗯。
0: 你得是选那种特殊菌株的益生菌，
1: 嗯，
0: 啊，很多人不管什么样的益生菌乱吃一通，是吧？没效果。
1: 嗯，
0: 我跟大家伙说啊，你这益生菌你吃不好的话，你反而血糖不但它降不下来，反而会升高。真
1: 哦，
0: 这样，因为很多普通的益生菌的产品当中，它为了口感好、
1: 嗯，
0: 成本低，会添加啥？添加大量的这种蔗糖，
1: 嗯，
0: 还有乳糖，
1: 嗯。
0: 还有麦芽糊精。这样的辅料，
1: 嗯，
0: 那你想一想，一个糖尿病的患者，你天天吃下去一大堆糖，你血糖你就不上来才怪呢，
1: 哦，
0: 对吧？
1: 那肯定是。
0: 而且里面真正的那个有效的活菌株，那数量可能少的，反而有可能帮咱们倒忙。
1: 还真是，要我说，咱就别费劲自己乱选了，我们就照着抄课文就行了。就
0: 抄
1: 全
0: 作
1: 球
0: 业
1: 扣发什么样的益生菌，我们就吃什么样的，
0: 啊。
1: 安全可靠有效果，那多好
0: 就抄作业呗，
1: 啊！啊，
0: 是吧？
1: 是啊。
0: 还真是啊，我们给大家伙儿选的这个益生菌是特别有针对性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更多是中老年朋友为主。
1: 嗯，
0: 我们发放的益生菌这个标准，可比普通的益生菌要严格的多得多。
1: 明白。
0: 它可是应用在美国临床医院消化外科危重症监护室的这样的产品，
1: 嗯，
0: 是用来专门辅助治疗严重这个普通的益生菌。我把它比作是民兵的话。而我们给大家伙发放的这种美国的这个杜邦集团的元代益生菌，我告诉你，那就是特种部队，而且是特种部队当中的精英。
1: 还是个精英。
0: 对，
1: 那你说它这个标准高在哪儿呢？您给我们大家讲讲。
0: 标准第一个要菌，什么
1: 哦，
0: 叫身份证？菌株的号码，
1: 明白，从哪
0: 没
1: 来
0: 这，
1: 的可溯源？
0: 对，没这个号码，那你就不用想了，它不一定是啥杂菌呢。
1: 嗯，
0: 要经过什么呢？全基因组测序。确保里面不含有任何的杂菌，
1: 嗯，
0: 包括致病基因，还有耐药基因，而且长期食用安全有效，
1: 嗯，
0: 这是非常关键的第一点。
1: 嗯，
0: 第二点是什么呢？这个效果要有坚实的临床的依据，
1: 哦。
0: 啊，不是泛泛的表面谈一谈有益，你得拿出病例来，一定要是针对具体问题，比如说辅助降糖啊、免疫调节呀，你要有这个案例的支撑的。
1: 明白。
0: 第三点是什么呢？活菌的数量要足量，配方要精准。
1: 嗯。
0: 啊，就像我之前说的，黄金配比4+2啊，这是核心配比啊。
1: 嗯。
0: 那不是说乱添加的，是吧？而是针对我们特定的人群，特定人群什么人群？中老年人吧。
1: 对。
0: 啊，这是一种。

0: 种非常科学的一个组合，四加二，
1: 嗯，
0: 是吧？好的益生菌的菌株一定它是最好的。然后更关键的是啥？我们益生菌的菌株来自于哪儿？来自于世界上最好的杜邦菌株。
1: 哇，
0: 那等于说是菌出名门呐。
1: 那杜邦菌株它有啥不一样呢？
0: 我一点不夸张的讲，全世界各个国家现在你能见到的所有的益生菌，它加在一块儿，三分之一的这个菌株都是美国杜邦菌株的孙子辈儿。
1: 哦，
0: 明白了，就杜邦的菌株是全链，
1: 嗯，
0: 效果显著，存活率非常高，
1: 嗯，
0: 啊，这就涉及到大家伙常见的一个误区了，就市面上很多益生菌的产品，他把出厂的那个菌数啊写在包装上，有的说几百亿几百亿的益生菌，还有说上千亿的，我看还有说上万亿的，
1: 哇，听着就是一个量大呗。
0: 这就是我要听好了啊，那是出厂的数量，
1: 嗯，
0: 就出厂的时候有可能这个菌株数达到它那个标准了，
1: 嗯，
0: 但不代表你拿到手里之后，或者说你吃到肚子里，在你肠道当中能够定值这些，
1: 嗯，
0: 明白了吧？
1: 明白。
0: 那有些厂家用一些便宜的菌株，乱七八糟的那种破烂的菌株，滥竽充数，是吧？那数量够了，出厂确实有那么多，但实际上吃到我们肚子里根本扛不住我说的强酸强碱的这种洗礼，最后在你肠道当中定值的数量那少之又少，
1: 那不就是属于出师未捷身先死吗？那不白吃了吗？
0: 白吃了，是吧？
1: 哦，
0: 彻底的全军覆没阵亡了，是吧？
1: 哎呀，
0: 但是我们之前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发放那个益生菌片，为什么能够专门调节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肠道功能，
1: 嗯，
0: 辅助有降糖的一种效果，
1: 嗯，
0: 那就是因为它每一片里面含有720亿的益生菌，这是实打实的，几乎什么我们用的是杜邦的菌株，每个菌株都是经过肠道模拟实验的，而且用的还是什么包埋技术。
1: 哎呦，这是有技术在身上的，
0: 这种杜邦集团的包埋技术能够非常强大的抗酸抗碱抗消化酶，所以说它存活率就高呗，对吧？所以说它能够入选美国消化道外科包括危重症的一些患者临床使用，我告诉你这有道理的，
1: 嗯，
0: 是必备方案之一的。
1: 那肯定是了，关键是啊，人家这个实力靠的就是自身这个硬实力，
0: 打铁还需自身硬，
1: 那肯定啊，
0: 是不是？我们用的这个给大伙发放那个菌株跟美国杜邦集团的是同个菌株，
1: 嗯，
0: 是不是？而且就这款菌株啊，你知道吗，静石？
1: 嗯，
0: 还曾经被航天员带上过太空。
1: 嗯，
0: 你要知道航天员入口的东西那标准得多严格。
1: 那肯定是啊。
0: 啊，可以说至少过五关斩六将
1: 不为过。
0: 那在人家身上的小儿科了吧，
1: 对。
0: 才能够被宇航员所选上。
1: 但你说航天员他们的身体素质是不是得需要特别特别特别好？
0: 那当然了。
1: 他们也需要平时来吃益生菌来养着。
0: 他是人也得需要啊，是不
1: 是？
0: 而且我告诉你啊，
1: 嗯，
0: 你甭管他这个身体素质多好，
1: 嗯，
0: 太空的环境是一个非常极端的环境，
1: 嗯，
0: 尤其是那种失重的状态，失重的状态会直接导致我们人肠道的菌群迅速的这种失调。
1: 哎呦，
0: 你看很，你看这个宇航员哈，你甭管身体条件多好，他去一趟太空你知道吗，他会出现严重的便秘，
1: 嗯，
0: 消化不良，而且你下来之后一检查，各保各内分泌系统
1: 都
0: 是紊乱的，是吧？
1: 嗯，
0: 你包括血糖的异常，血压的异常，是吧？而且在太空那种环境，很多药物是不能随便用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化学药物啊，它的毒副作用在我们地面上是可以控制的，
1: 嗯，
0: 但是在太空那种环境是根本无法预测的。
1: 明白。
0: 所以说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维持代谢的稳定，这种杜邦集团的可靠的益生菌才成了非常安全而且重要的航天员的选择。
1: 嗯，就是最高标准它去实践了。
0: 没错啊，而且这里头还有一个有味道的一个历史教训。
1: 怎么呢？
0: 啊，哪个国家咱不说了啊，
1: 嗯，
0: 反正就是最早一批上太空的宇航员，因为当时几乎是人类第一回上太空，
1: 嗯，
0: 那对这个太空的环境
1: 不了解，
0: 认识也不足嘛，
1: 嗯，
0: 你没考虑太多的这个生活细节方面的问题，你结果一到太空了，重力一失调了，宇航员身体就出问题了呗，
1: 嗯，
0: 你知道出什么问题了吗？
1: 嗯，
0: 吃啥拉啥，
1: 没有，
0: 身体根本不吸收，
1: 嗯，
0: 而且血糖异常，直线飙升，
1: 嗯，
0: 是吧？如果再不干预的话，那就影响这个宇航员执行任务了。
1: 那肯定是啊，那人都受不了。
0: 对啊，
1: 关键当时药箱里边没带降糖药。

0: 当时哪方面都考虑到了，就没考虑到血糖飙升的问题。
1: 还是因为第一次，
0: 对，
1: 没经验。
0: 但是你太空任务没完成，
1: 嗯，
0: 是吧？如果贸然的回来，几十年的努力就白费了，
1: 嗯，
0: 损失就太大了，
1: 嗯。
0: 然后情急之下，那地面的专家就只能出招呗，
1: 嗯，
0: 是吧？指挥这名宇航员进行了一场特殊的自救活动。
1: 那怎么自救啊？在太空上，
0: 利用自己的粪便。哎，把自己的粪便收集起来，然后提取出里面功能性的菌群，再通过特殊的手段移植回我们的体内。有点像咱们现在医院这个肠道科的这个粪便移植这种手术一样啊。幸好是他在这个太空待几天，返回地面之后人家立刻到医院系统的综合调理了，
1: 嗯，
0: 是吧？包括补充上针对血糖调控有效的一些动物双歧杆菌，
1: 嗯，
0: 调节腹泻的婴儿双歧杆菌，啊，把肠道的功能紊乱的问题恢复了，
1: 嗯，
0: 然后血糖异常也给解决了，
1: 嗯，
0: 啊，所以说从那以后哈，这不各个国家就吸取教训了吗？宇航员再上天的话，益生菌必须得带，然后还成了一个惯例，你看看，
1: 哎呦，这真是，
0: 啊，
1: 就是没有想到我这么个意外的插曲儿，
0: 对呀，啊，这个事儿也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好的菌群对我们全身的代谢包括血糖都有非常明确的影响，
1: 嗯，
0: 第二个一定要用对的好的有针对性的活的益生菌，
1: 嗯，
0: 就像我们健康全球给大伙发放的益生菌用的就是美国杜邦集团这种顶尖的菌株，
1: 嗯，
0: 它不仅符合严格的临床的这种级别的标准，有的菌株甚至是经历过航天员级的这种筛选的，
1: 嗯，
0: 在安全上和有效性上那是双重的保障，
1: 嗯，
0: 你看看，
1: 关键是听了这么多我们也是明白了啊，益生菌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这不仅仅是一个通通便那么简单的事儿，
0: 对，
1: 它调理的是整个肠道的健康的基础，
0: 嗯，
1: 而这个基础呢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血糖血脂免疫力，可以说上了年纪啊肠胃它就变弱了，
0: 对，
1: 根源之一呢就是我们的益生菌的失衡了，
0: 益生菌失衡了，
1: 你补充好它，
0: 嗯，
1: 就等于是给我们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地基，
0: 哎，你总结的特别到位，
1: 嗯，
0: 啊，所以说我说什么呢，啊，凡是上了年岁的人有条件都应该及时的补充这个益生菌，
1: 嗯，
0: 啊，但是关键就在于咱们能不能选到那种真正对我们对的有益的益生菌，
1: 明白
0: 啊，是不是能够选择那种配料表极其干净，
1: 嗯，
0: 啊，活菌数量足够多，菌株有明确编号的这种临床背书的，
1: 嗯，
0: 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核心健康问题设计的，
1: 对，
0: 这种益生菌那才叫精兵强将呢，
1: 嗯，
0: 或者你看还是说你买那种杂菌比较多鱼龙混杂的添加一大堆糖和淀粉的辅料的效果不明显的那种益生菌，嗯，这就是我们的面临的问题嘛，
1: 同样花钱我们为啥不选安全有效的对自己身体有益处的益生菌呢，
0: 对呀，啊，
1: 就像老师经常说的啊，生活之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0: 对，
1: 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之上呢，通过选一款好的益生菌能够让居高不下的血糖有改善，
0: 没错，
1: 这样的效果是多少血糖异常的老年朋友梦寐以求的呀，
0: 确实是，
1: 嗯，
0: 啊，你看在美国一些这个医院益生菌的临床应用我告诉你特别广泛，
1: 嗯，
0: 你看当这个血糖调节不好的时候，哎，临床大夫就会根据你的身体情况把这样的有针对性的益生菌直接加到你这个治疗方案当中，它会辅助我们的降血糖，我告诉你这就有大量的论文的，包括这个实际的病例在这个论文里都可以找得到的，
1: 嗯，
0: 你包括几年前是吧我们发放那个益生菌有多少中老年朋友奔的是调理肠道买的咱们这个益生菌，
1: 嗯，
0: 可是用完之后发现什么免疫力上来了是吧，炎症少了，血糖平稳了，
1: 嗯，
0: 这个糖化血红蛋白都下来了，我告诉你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
1: 对嘛，我们所谓的意外收获其实它都是有科学依据的，
0: 对，
1: 健康投资需要智慧的朋友们，益生菌市场鱼龙混杂，我们啊一定要擦亮双眼选择一款对的益生菌，它守护的不仅仅是我们一时的肠胃的舒适，更长远的是我们的血糖平稳、代谢健康和全身的生活质量。选择益生菌还会有哪些误区呢？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天的节目，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

0: 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1: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0: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
3: 人，哎，我你好。
4: 哎呀，梁老师太好了，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现在跟你道个歉。
3: 哎呦，给我道歉呢？道歉怎么回事？从何说起啊？这事儿啊？
4: 这样的吧，我是咱们全球的老听众了。
3: 哦，
4: 刚才听到就是提那个医生镜片嘛。
3: 嗯。
4: 哎呀，我这心里嘛又暖和嘛又惭愧，
3: 又惭愧又暖和，呵，这怎么说呢？
4: 不瞒你说嘛，就是我啊是个中度脂肪肝呢。
3: 哦，
4: 就是吃咱们这个益生菌片嘛调养过来的呀。
3: 哎呦好啊。
4: 啊，但是之前呢不是货啊，还说过他的坏话，
3: 呵。
4: 所以今天我想把我自己的那个事儿吧跟大家说说嘛。也给听众朋友提个醒。
3: 哎呦，这里面还有故事呢，是吧？好，具体给大家伙说说吧，怎么回事啊？
4: 啊，就是我嘛，今年才70出头啊。
3: 嗯。
4: 啊，以前身体嘛还行。
3: 嗯。
4: 后来呀、啊，就是膝盖不行了，走路费劲。
3: 哦。
4: 不爱动了。
3: 嗯。
4: 这个体重嘛，哎呀，飙升了。
3: 哦。
4: 啊，你看1.7米的个儿啊，体重都快170呀、啊。
3: 哦。
4: 那种肚子也鼓了，啊，一体检呐，麻烦了。
3: 嗯。
4: 啊，那个中度脂肪肝，
3: 呵，
4: 胆固醇呐、啊，那个血糖啊，这些都偏高啊，
3: 都高了哦。
4: 那医生嘛，给开了点药，哎呀，说实话，都是效果一般吧。
3: 嗯。
4: 后来看我的情况吧，也运动不了，就是说建议我啊，就是在饮食上调整呢。
3: 嗯。
4: 就是再试试那个益生菌呢，就是。
3: 啊，就是利用益生菌来辅助改善我们的脂肪肝，是吧？
4: 嗯、啊。
3: 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啊，还真就不是空穴来风，啊。就这个啊，益生菌能够改善我们的脂肪肝啊，那是经过美国哈佛大学这样顶尖的医疗机构研究证实过的，而且在美国现在临床上也应用的越来越广泛了。这样一来呢，给我们的肝脏就增加这个负担了，而且还会干扰我们正常的脂肪代谢，让多余的脂肪更容易堆积在我们的肝脏当中，形成或者加重我们的脂肪肝。所以说现在这个发达国家呀，就是针对脂肪肝这一块啊，补充特定的优质的益生菌，就相当于是给我们的肠道增加了好的士兵，重建我们菌群的平衡，这相当于从根源上减轻我们肝脏的负担了啊。
4: 嗯，就是就是。
3: 对。
4: 哎呀，当时啊正好嘛是我闺女嘛在全球购嘛买了那个益生菌片呢。
3: 哦。
4: 直接给我就送来了。
3: 啊。
4: 说是那个美国进口的。
3: 嗯。
4: 咱们就是针对那个中老年人的体质啊，
3: 没错。
4: 哎呀，我心情吃了2天呢。
3: 嗯。
4: 哎，没拉肚子啊，就是。
3: 嗯。
4: 哎呀，我当时就火了，把闺女说了一顿，说乱花钱。
3: 嗯。
4: 信广告，哎呀，这东西吃了也没用。
3: 啊，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这吃完益生菌是不是得我排便呢？

0: 得有力记的，有那种感觉啊，我没感觉就以为是没用的，是吧？不对啊，不对啊，其实真正的有效果的益生菌，它一定要有一个过程的，因为它要在我们的肠道里进行定植的，这个定植的过程当中呢，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般连续要补充4周左右才形成一定的规模，它才能够开始发挥作用。如果说谁吃了那种益生菌迅速的就起效了，我告诉你，往往是廉价的益生菌啊，因为它里面一定会添加一些比如说像泻药的这样的成分，比如说番泻叶提取物，是吧，甚至还有什么呢，聚乙二醇啊，这些医用级别的强力的泻药，反而那不是好东西。我告诉你，那不是在调理我们肠道的菌群呢，那是在用泻药强行的刺激我们的肠道呢，明白吧？啊，
1: 哎呀，就是当时我也是不懂嘛，
0: 不懂啊，
1: 那个时候就是实力啊，就我自己去药店嘛，就是重买了益生菌，回家吃完2小时啊，就奔厕所去了，
0: 以为有效果
1: 啊，我当时就是还没啊，就是心想啊，这才叫好产品嘛，是吧？排得畅快嘛，就是代谢快了，就觉得像毒素、脂肪啊这些拉出去了，这样我在脂肪肝啊、便秘啊，不都有救了吗？就是觉得自己还挺高兴的，就是哎呀，但是没想到啊，结果连拉了3天了，就是哎呀，人都虚脱了，就
0: 是
1: 是
0: 不是？你看
1: 啊、搞得就
0: 是
1: 站都站不稳了，就是脸色啊蜡黄啊，给我老伴都吓坏了。哎呀，说你快别吃了，就是说脂肪肝呢还没咋地嘛，这人先拉没了，就是。
0: 可不嘛，我告诉你，而且啊，这种吃完就拉的这种益生菌，反而会把原本我们就紊乱的这个肠道的菌群这个环境破坏的更加的严重。而且它会导致我们身体当中的营养的严重的流失，电解质的这个紊乱啊，让什么腹胀啊、便秘啊这些问题将来可能会变得更加的严重，这叫啥呀？这叫饮鸩止渴，明白吧？啊，
1: 就是哎呀，吃了这个大亏吧。哎，我姑娘把我狠狠说了一通啊。哎呀，她说啊，爸，都这个全结构的产品呐、啊，是经过国际认证的呀。
0: 对。
1: 他说那个你像菌株啊、活性啊都有保障的。
0: 那当然了。
1: 哎呀，你还不信，还自己去乱吃，他说这不胡闹吗？
0: 对。
1: 所以说我在这回来的嘛，重新呢、去买那个全结构的那个益生菌片嘛。
0: 啊。
1: 哎，老老实实的坚持吃啊，就是。
0: 啊，就用上咱们的了是吧？那用咱们这个效果咋样啊？
1: 哎呀，效果真好。
0: 嗯。
1: 哎，在没有改变原有那个降脂药的情况下嘛，你像吃一个月呀、哎，你像那个腹胀啊，那是减轻了，就是
0: 好，
1: 啊，像便秘啊，这些都是改善了，
0: 嗯，
1: 啊，像肚子啊，感觉轻快了不少，
0: 你看看，
1: 啊，一辆腰围啊，就是缩了3-4厘米啊，
0: 好，
1: 体重呢轻了5-6斤，
0: 嗯，
1: 你像三个月后啊去复查嘛，你像那个转氨酶啊指标那些降下来了嘛，
0: 哎呦，这是
1: 正常了
0: 啊，
1: 啊，你像那个血脂啊、血糖啊也有改善嘛，
0: 好。
1: 像等到半年后啊，再去做 B 超啊，哎，中度脂肪肝呐是降到轻度了。
0: 变的那种益生菌，在人家美国呀，是消化道危重患者临床治疗必备的方案里的一个选择，属于是顶级的益生菌了，明白吧？你看里面那个特定的叫动物双歧杆菌，这个菌株啊，能够阻止我们对食物当中的这个胆固醇的这个吸收，减少油腻的生成。啊，这等于说切实的减轻我们肝脏的负担了。我告诉你，就他在临床上都是配合一些降脂药一起用的，在美国发挥辅助降脂的作用，降低我们胆固醇的效果啊。
1: 就是，所以啊，梁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嘛，一是道歉，二是感谢，三也是真心想问嘛，就是咱们那个全结构这个益生菌片嘛，什么时候啊带得上啊？就是，我想多备点呢，啊，那上了岁数嘛，那样那个肠胃啊、肉啊，常年吃着点呢，就是。
0: 明白明白，就是你看最近这两天，就很多听众朋友都在问咱们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啊，我们呢也在积极的跟这个厂家在进行沟通，因为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嘛，近期在走一些海关的手续，是吧？大家伙别着急，咱们再等一等啊，给我们点这个时间，如果有这个结果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好，只是辛苦你们了。那也行，那这回我再也不下这台了。就认准咱们全球的那个益生菌了。
0: 行
1: 啊，有幸了，一定得给我留点了啊。
0: 放心吧，啊，好，就等通知吧，啊，好了，我们时间
1: 的
0: 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啊，好。
1: 好，谢谢老师，再见，再见啊。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

0: 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啊，能打通电话，我真的挺幸运的啊。
1: 嗯，我也很高兴能够跟你通电话啊。
2: 梁老师啊，我呢是咱们全球购的老朋友。
1: 哦。
2: 之前用过咱们发放的这个胃乐舒，真的帮了我大忙了。
1: 是吗？哎呦。
2: 嗯，因为我这个老胃病好几年了。
1: 哦。
2: 一直就是反酸、胀气、生冷硬的东西都不敢碰。
1: 哦。
2: 然后吃了这个胃乐舒调理了一年多，现在胃舒服多了，胃口也好了。
1: 嗯，
2: 所以我现在对咱们全球购的产品我是特别信任。
1: 好啊，这是见到效果了是吧？帮助你的没有？你直接说。
2: 还真的有
1: 啊，你说。
2: 因为我听节目在讲这个益生菌对老年人的好处嘛。
1: 嗯，
2: 我也挺有困惑的，因为半年前我做过这个肠息肉手术。
1: 哦。
2: 大夫嘱咐术后要注意肠道保养，最好能坚持补充一些益生菌，
1: 应该
2: 就是对这个预防息肉复发、保持肠道干净有好处。
1: 当然了，那有很大的帮助的啊。
2: 嗯，但是我吃过好几款不同的益生菌，有粉剂的，也有胶囊的，但是吃了一段时间没什么特别的反应，
1: 嗯，
2: 就没觉得什么胃肠特别顺畅，也没有其他明显的改善，我甚至有点怀疑这个是不是智商税啊。
1: 你吃的这个益生菌效果不明显，我告诉你，太多人跟你有一样的这个情况了。咱们可能你是不小心陷入了一个常见的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消费误区里了。
2: 什么误区啊？
1: 就是很多人买的益生菌的时候吧，他只看这个包装上写着出厂的菌数，比如写个几百亿、几千亿的啊，大家伙就以为吃进去就是这个数了，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了。但是实际上呢，出厂的这个菌数绝对不等于入口的数量，更不等于我们肠道当中定值的数量。哦，听懂了吗？
2: 包装上写的难道不是吃进去的量？
1: 很多益生菌的产品它标注的往往是什么呢？出厂的时候添加的都多少，但这些娇贵的这个活的这个菌种从出厂开始历经仓储啊、货运啊、货架存放啊，我告诉你，活性它就不断的在那儿衰减，最后一关是啥呀？吃到我们嘴里头，他们这个要面对我们胃里面强酸的这个损伤啊，以及我们肠道的消化酶的攻击啊，这一路闯关下来，绝大部分的这个普通的菌株都已经大量的阵亡了。真正因为什么呢？真正起作用的这个活菌的数量远远根本就达不到要求。你自然而然就看不到效果了，对吧？
2: 哦，难怪我吃了感觉像没吃一样。
1: 所以说我告诉你，选这个益生菌呢，不能只看它出厂时往里添加了多少多少亿的这个益生菌，更要看它用什么样的技术保证这些菌能够活下来，并且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这是很关键的。就这一点正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益生菌它的这个核心优势所在。首先我们这个菌株啊，它是美国杜邦的菌株，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菌株了。它是经过严格的个明确标注啊，每片里面就含有720亿的活性的益生菌，而且这720亿的这个活性益生菌几乎90%都能够到达我们肠道进行定植。
2: 就是吃进去多少几乎就留存多少是吧？
1: 对呀，这就是人家美国杜邦菌株的厉害的地方。所以说你说咱那一片儿，我告诉你，比你以前吃那个十包都强。我们有不少跟你一样的这个肠道息肉的听众朋友，有做过手术的啊，还有这个没做手术的。我告诉你，在常规用药配合上咱们美国杜邦的这款益生菌之后，就很多人肠毒排出去了，肠道炎症减轻。
2: 原来不是益生菌没用，是我自己没选对。那咱们这个益生菌片什么时候还能有？我一定得给自己备上，为了我的这个肠道健康，我得坚持吃。
1: 就是这段时间吧，关注咱们这个美国益生菌的这个听众朋友特别多，我们呢也在积极的跟这个海关呢、啊、包括这个出厂企业啊进行联系啊。
2: 好的，行，那我就等你的消息了。
1: 嗯，好，我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哎，好好，再见。
0: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

0: 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我是来自沈阳一个79岁的不算老的朋友吧。
1: 嗯，好啊。
2: 我73岁以前，就是身体没有什么毛病。
1: 哦。
2: 虽然愣七笨八的人，但是仍然在社区当志愿者。
1: 哦，好啊。
2: 为广大的居民服务。
1: 好，嗯。
2: 可是过了73以后，
1: 嗯，
2: 可能这台机器啊就有点不灵了。
1: 哎呦，你看，
2: 所以就出现这样那样的不适应。
1: 嗯，
2: 你看我退休以后我们都什么不良的症状。
1: 嗯嗯，
2: 但是73以后啊，不良症状出来以后，我这一检不要紧，腔系脑梗，
1: 腔梗是吧？
2: 哎，腔梗。
1: 嗯，
2: 然后梗动脉斑块，
1: 斑块。嗯，
2: 右侧肢体的手脚包括腿和胳膊都是比较沉重，可麻木。
1: 哦，
2: 但是不影响走路。有的时候要是晚上出来没点灯走，就一个趔趄，容易平稳度不行了。
1: 那得注意啊，你这个是早期啊，也得注意了啊。
2: 嗯嗯嗯，以往的记忆力减退了，也很熟悉，见面咧嘴跟人家笑，哎呀，叫啥王什么王，
1: 想不起来
2: 了。哎，上阳台扎着手取东西，站那站着，哎呀，我要干啥来着？
1: 也想不起来了，哎、你看看啊。
2: 做菜吧，有时候没隔盐，
1: 哎、
2: 有时候隔两回，
1: 啊，
2: 整个后拉前。
1: 呵，
2: 写东西提笔忘字，
1: 嗯、
2: 啊，更多的例子就不举了，
1: 嗯、
2: 啊。但是我吃了神经酸之后吧，
1: 嗯，
2: 哎，记忆大改观。
1: 是吧，自己都感受得到了，你看看。
2: 这太感受到了。我就跟你说吧，平时我看那个你在广播里说那个神经酸的分子是45-24碳烯酸。
1: 哎呦呵，哎呦，您都能记下来，呵，哎呦，真可了不得。
2: 就是一遍程记下来的。
1: 哎呦呵，
2: 按理说咱一个老太太门外汉，咱也不是学这个干这个的。
1: 哎、对呀、啊。
2: 现在写点东西提笔忘字以后没有了。
1: 呵，哎呦。不错，
2: 所以记忆力恢复
1: 啊，
2: 增强了、
1: 嗯。好，
2: 这就是这个神经酸。
1: 嗯，
2: 然后呢，你比如说我原来的口腔溃疡，
1: 哦，
2: 哎呀，胃反酸呐，把我折腾的死去活来。
1: 哎呀，
2: 就是倒点那个苏打粉
1: 啊，
2: 过点水，让它酸碱均和。哎
1: 啊，
2: 喝那个苏打水我都没少喝。
1: 哎呦，你说说，嗯，
2: 就是口腔溃疡啊，那是常年不断的。
1: 嗯，
2: 这块愈合了，那块又起来，
1: 嗯、
2: 就是连绵不断。
1: 嗯，
2: 吃了你这个益生菌之后，
1: 嗯、啊啊，
2: 我用立竿见影这一点，因为你听我说话，我是一个很实惠的人，
1: 是是，
2: 不会夸大事实。
1: 对，
2: 真是立竿见影啊！吃那天我正好口腔溃疡，
1: 嗯、
2: 过两天。两处溃疡都好了、
1: 嗯、
2: 我那严重的胃反酸呢、
1: 啊啊、
2: 因为我吧原来梗子有毛病，就是别人跟你说这反酸这不就更往上控吗？
1: 那可不，嗯，
2: 但是我吃了你这个反酸没有，到现在
1: 就一直都没发生过反酸的事了，你看，
2: 哎，没有，就跟我白白告别了。
1: 你看，就是
2: 所以你这益生菌好不好使，
1: 对，
2: 我来说话，
1: 对，那
2: 我之所以我要给你打电话，一个是你实话实说，
1: 对，
2: 是真，
1: 嗯，
2: 一点都不虚假，
1: 是
2: 我有真实的体会，我为什么不说给你听分享呢？
1: 对呀、啊，
2: 同时听到我说这个，有一些犹豫，像我以前怕井绳那个人，
1: 嗯，
2: 我老老实实实实在在告诉你，别犹豫，健康全球购，梁老师是可以信赖的。
1: 谢谢您，谢谢您这么高的评价呀！哎呦，
2: 要不是高评价，
1: 嗯，
2: 那都是低评价呀，哎、那都实事求是的。
1: 嗯，
2: 但是今后我就拿你当我的主心骨了。
1: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啊？
2: 好，好，
1: 好嘞。谢谢

0: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1: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0: 909文旅报道。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豆豆。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为营造安全有序的城乡交通环境，筑牢出行安全防线，近日锦州市多部门联合发布文明交通倡议，面向城乡群众广泛宣传倡导，呼吁大家自觉摒弃交通陋习，遵守交通规则，践行文明礼让行为，齐心协力共建和谐畅通出行环境，让文明出行蔚然成风。我国 AI 微短剧迅猛进军海外市场，成为数字文化出海新兴力量。2025年海外市场规模突破40亿美元，2026年有望突破50亿美元。依托智能技术赋能优质内容， AI 微短剧持续走红海外，不断拓宽中华文化传播路径，助力国风文旅文化走向世界。铁路部门5月19号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五月时节，四梨花竞相绽放，缀满贵州山野，景致清新宜人。平日里朴实不起眼的四梨鲜果，经过精深加工，变身果汁、含片、果酱等多样特色产品，产业综合产值突破百亿元。如今，贵州四梨种植规模已达152万亩，种植面积、加工产能及产品品类均占据全国90%以上份额，特色农文旅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此前5月13号开始预售的东北超沈阳赛区揭幕战门票预约人次迅速突破6万，远超铁西体育场约3万个坐席容量。体育的热度从来都是城市活力的晴雨表，这份火爆绝非偶然，而是热爱与诚意的双向奔赴。在盘锦市盘山县，一处别具匠心的盘锦特产博物馆群静静讲述着稻蟹共生的传奇。走进大米博物馆，米字的百种写法，营田大米的百年史，磨盘与斗的岁月痕迹，让人惊叹于一粒米的文明分量。河蟹博物馆解答水稻与河蟹这对黄金搭档，让盐碱地变成吨良田的秘诀。尾翼草编博物馆门前那顶直径 3.1415 米的大草帽，则用浪漫的数字符号昭示农业不仅是生产，更是土地馈赠的艺术与文化。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这里是锦州上空最暖心的职场 GPS，
3: 上午11点为人民服务，准时发车，
2: 求职广场到了，
3: 架起求职精巧，
2: 点燃职场梦想。无论您是招兵买马的企业舵手，还是寻找伯乐的职场千里马，
3: 收听我们的节目，让机会主动敲门。
2: 北京时间11点04分，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啊，农历的4月初三。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啊。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还是要和各位共同关注一下我们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的8点到20点全是多云，东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黑山北镇易县22度，市区临海21度。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8点全是多云，偏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北镇14度，黑山易县13度。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今天的8点到20点全是多云，东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黑山北镇易县22度，市区临海21度。今天的20点到明天8点全是多云，偏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北镇14度，黑山易县13度。好的，那听众朋友，您除了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然后呢，或者是通过林曼的抖音号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今天是5月19号，它还是中国旅游日啊，所以说呢，在这一天可能会有很多景区半价优惠呀，会有一个优惠的政策啊。今天旅游的朋友，我觉得是很有福利的。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在云端啊，妞妞说播什么呀，主播呀？我们呢就是带着音乐啊，和大家去旅行，在云端旅行，我们去祖国的大好河山，去这个 N 多个区好景点啊。去云游，去走一走，去看一看，让我们见识一下。那今天呢，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走的地方，一半渤海，浪漫海。说到这儿，有没有想到啊？是哪儿呢？哎，我觉得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到了，它就是新城古城。那很多人会很好奇，说这个新城古城为什么就是走进去的时候写着都是宁远古城呢？因为这里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明朝的时候这里叫宁远卫，这个卫呢就是卫兵的卫啊，宁远卫，它是山海关外第一军事重镇，明末大将袁崇焕就在这儿镇守啊。当年呢，努尔哈赤带着十几万后金大军打过来，袁崇焕凭这座小城死磕，一炮把努尔哈赤打伤，直接打赢了宁远大捷，硬生生的改写了明清历史。那这是实打实的明代边关的硬骨头了。那到了这儿呢，其实这个古城呢是全国保存最完整的明代方形卫城，就是你呢到了这个城墙上才能看到它的这个城的这个形状啊，是方形的一个这一个卫城。现在呢这个四面青砖，高墙完好，走上去能够俯瞰全城。正中间是钟鼓楼，四条主街呈十字交汇的感觉，你站在下面就像穿越到明朝军营市集。必逛的地方呢有袁崇焕的都师府、祖师石坊、文庙、青石板路、老门脸，烟火气十足。就是大家呢可以去打卡这些地方啊，那还有一个那个土地庙，这个香火特别的旺盛啊，像这个袁崇焕的都师府啊，晚上呢大概是6点左右呢还会有实景演出，也是非常漂亮的。这个小镇上呢文化气息很浓，我看呢到处是现在这个旅拍的比较多，还有呢像那个打糕，就是做成的那个那叫花生糕啊还是什么的，就是当地的人们呢会穿上明朝的时候这个衣服啊，嘿哈嘿哈的进行这个做这个打糕啊，也挺有意思的，欣赏一下啊，就仿佛真的是穿越到了那个时期一样。也可以在这个周边吃点好吃的。那人说了，说这个那可能这个半天多一点就逛完了，那么我们要去哪儿呢？还要去附近的龙回头去走一走。龙回头这儿啊，这个空气真的是很好，而且呢网红打卡的位置也比较多，比如说樱花栈道、悬崖观景台，这个是 C 位必打卡的一个地方。顺着龙回头的主栈道往海边走，突出去的大礁石平台背后是整片的粉色的樱花林啊，这个在我们用词语形容它都是很形容不出来，你只能是站到那里看到整片的樱花林，然后片片的这个樱花瓣啊，这个飞落下来那种感觉太美了，面前就是湛蓝的渤海啊，花在身后，海在眼前，天然的大撇感，这是 C 位必打卡的。还有呢，就是一个网红的 S 弯道，这个是沿海公路，这个在景区门口盘山公路，一边樱花一面大海啊，蓝天白云搭配粉花蓝海，拍出来呢就像日本的那个镰仓漫画，氛围感也很好。还有一个就是近年来啊，咱们刷短视频的时候呢就可以刷到的啊，就是有一个叫三角礁石洞。这个三角礁石洞呢是一个显高神器，栈道下到沙滩，退潮后的天然礁石洞，当你站在这个洞里框住大海，哎呀，小个子也能拍出大长腿，真的，你在网上搜一搜这个龙回头的三角礁石洞，你就能看到这个有多美了。
这个照片呢，樱花季粉白的花海搭配悬崖大海，风吹着花瓣飘落，温柔又大气。我觉得阴天雾蒙蒙的

大海搭配樱花是那种文艺的清冷感啊，晴天也有晴天的美。最好的拍照时间呢，就是早上的5点到7点，日出人少，然后傍晚的17到19点，落日最好。建议大家呢选一些白色的浅色的衣服。到了星城，我们吃点什么呢？据说星城的海鲜锅不错，是那种用皮皮虾、扇贝、蚬子，全是当天的海捕，一锅焖熟，鲜甜爆汁，原汁原味，你不用蘸任何的这个调料。还有就是古城的焖子，这个焖子呢是用绿豆制作的，会切小块，煎到外焦里嫩，边边微微焦脆啊，你可以浇上麻酱、辣椒油、蒜水，香辣 Q 弹。再有就是烤鱿鱼了，我发现这个海边的小城的烤鱿鱼都有啊，无论你去哪儿，只要有海的地方，这必是一道菜，烤鱿鱼。肉质紧实弹牙，刷上秘制的酱料啊，烟火气十足。我觉得一边欣赏着海边的美景，一边吃着这个，喜欢接这个旅拍的朋友可以旅拍，就是在那个林曼的这个视频的这个空间里边，有一组那个旅拍带着粉色樱花的，就是在星城的古城拍的，我都没想到那么出片。下午呢去轮回头去走一走啊，这个走走栈道，看看海，傍晚看看落日，我觉得一天呢满满当当的，不是很累，还特别出片。接下来给大家安排一首胡碧娇的小城谣，让我们伴随着这首歌去一个有历史、有颜值、有烟火的这样的一个小城，新城古城。

好了，朋友们，我们刚刚是用了一天的时间去了新城古城啊，这个可以玩玩古城，然后去龙回头这个栈道上去走一走。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的地方呢，依然是跟大家去看看海，吹吹海风，拍拍绝美的海边大片啊。我们要去的是大连的金石滩。您可别小瞧这个大连的金石滩，它可是被称作东北小马尔代夫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五月份的海边温度也刚刚好，不闷热也不暴晒。那很多人不知道金石滩名字的由来和历史啊，这里呢是在10000年前是一个深海海底，经过地壳抬升、海水冲刷、风化侵蚀，形成了成片的金色礁石，所以叫金石滩。那古时候呢，这里就是北方重要的渔港，近代闯关东时期，大批的山东移民从这里上岸扎根，现在还是国家地质公园，保留着罕见的海浊地貌，石头造型也是千奇百怪，是大自然上亿年雕刻的作品了。那这是一个5A的景区了，红色的礁石，金色的沙滩绵延了几十公里啊。我们必打卡的地方呢，首先就有黄金海岸十里沙滩，这里的沙滩细腻绵软啊，脚踩上去很舒服，搭配着蓝色的大海很漂亮。然后就是地质公园恐龙探海了，你可以看到天然的礁石，它就像低头喝水的恐龙，海边的悬崖礁石群，礁石人像啊，大气震撼。威尼斯水城呢是那种欧式的建筑，搭配着河道。大连呢，我们一定要吃这个海胆蒸蛋，金黄的新鲜的海胆肉搭配嫩滑的鸡蛋蒸制，入口鲜甜嫩滑，大海的鲜味直接锁在嘴里，一口入环。还有就是海鲜大咖了，什么大虾呀、螃蟹、贝类的之类的啊，这个鲜活现做，肉质紧实饱满，原汁原味啊。还有就是大连的焖子，那个街边的特色，煎的是那种外皮焦香的，内里软糯，配上蒜泥麻酱。你看这个大连的焖子呢，我们锦州的临河夜市也有啊，大连炒焖子是挺有名的。海天住一晚海边的民宿啊，强烈建议大家要住一晚海边的民宿，节奏慢悠悠的啊，纯度假放松，浪漫的海岸奇石沙滩，治愈感直接拉满。接下来呢，我们有一首送给各位的歌啊，这个热恋夏季，让我们开启这个

11:23，我们将继续出发。接下来呢，带着大家再去打卡的这个好地方啊，我们去爬山、去玩水啊，远离城市的喧嚣，我们去洗肺放松啊。我们选择的是本溪的绿石谷，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去过。它呢，又有一个名字叫辽宁的小九寨。这个名字的由来呢也特别的简单，说山谷里常年溪水奔流，长白山余脉，古时候呢是辽东少数民族的这个狩猎的地方啊，抗战时期呢还是东北抗联的秘密根据地，杨靖宇将军曾经带着战士在这里深山休整，山林里还保留着当年抗联的隐蔽的营地遗址，是有红色故事的原生态秘境。5月份呢，这里呢整片的山林全是绿色的，森林的覆盖率特别高，天然的大氧吧，全程平缓的木栈道，这老人小孩都能够轻松走啊，不没有那么滑，而且呢树荫比较茂密，而且也不啊缓缓流过，踩水拍照啊，就还有就是一线天的瀑布，这个水流是从山间倾泻而下的，水雾氤氲，你可以拍拍瀑布的人像。再有就是山间的木栈道了，两侧古树参天，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啊，这个时候光影斑驳啊，拍拍照啊，这个会很好。上午9点到11点阳光柔和，下午2点到4点玩水是最舒服的。到了这个本溪呢，我们要一定去吃小试羊汤。这个小试羊汤呢，很多朋友都吃过，它是用那种山羊骨慢慢的熬制数小时，汤色奶白浓郁，羊肉软烂脱骨，没有膻味，喝一口浑身暖和，鲜到上头。还有就是铁锅炖大鹅了，鹅肉紧实入味，土豆豆角吸满浓郁的汤汁，锅边会贴满这个玉米饼子，蘸着汤汁吃，咸香下饭。还有就是山野菜的拼盘，什么刺五加呀，婆婆丁啊，这个清炒的凉拌的啊，清爽解腻，全是大山里的天然美味。在锦州，您自驾2.5小时就可以到本溪，一日往返，玩水避暑，吸氧解压，都很好。接下来呢，我们和各位就想大声的告诉你，在我们辽宁本溪有这样的一个好地方，欢迎各位前去打卡，叫绿石谷。

结束了这一首我想大声说爱你，大声告诉你，已经来到了11:30了啊。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看，和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着各位从云端继续出发，我们下一站呢来到了中国历史。后来呢，清末八国联军入侵也是从这里攻入，解放战争时期辽沈战役山海关也是重要的关卡啊。那么角山长城是万里长城唯一依山临海的一段，长城一头扎进群山，一头奔向渤海，山海相连，气势磅礴。

山海关的古城呢，现在保存得非常完好，青砖城墙高大雄伟，古城内的明清古街烟火气十足，大家都可以到这里去逛一逛。店铺的民居原汁原味啊，角山长城依山而建，山势平缓，也特别的好攀爬。咱们一定要在天下第一关城楼这里拍拍照打打卡是吧，巨大的牌匾气势恢宏，正面拍城楼的全景，侧面拍古城街巷，历史厚重感拉满。角山长城制高点，登顶俯瞰，一边群山连绵，一边渤海辽阔，山海相依的壮阔全景照直接拿捏。然后就是古城的明清古街了，青石板路，复古门头，傍晚暖光亮起，拍古风的氛围感照片很好啊，穿越感十足。您可以上午逛逛古城，感受一下历史，然后下午呢3到5点呢去登长城，因为这个时候夕阳洒在城墙上啊，拍照是很美的。是这个红锅，它呢是铜锅炭火慢煮，里边有海鲜，有丸子，有酸菜，有五花肉，一锅炖，这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过年啊家里边做的那个铜火锅，汤汁醇厚浓郁，酸菜解腻，越煮越香，暖乎乎的，是超级的舒服。还有叫菠萝叶饼啊，这个树叶包裹的糯米和野菜，清香软糯，哎呀，听起来也挺好的，带着那种树叶的天然香气啊，值得尝一尝。从锦州自驾1.5小时，一天轻松逛完，哇，它比去本溪还要快又惬意。接下来咱们来一首这个老街，一起云端游一游山海关吧。

浪，我也不想奔波了，就想躺平放空。我们直接冲进潭海的红海温泉啊，这是辽西超大的综合温泉度假地。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盘锦的这个来头，这里是辽河的入海口，中国最北的滨海湿地，著名的红海滩就在旁边，大片的这个剪蓬草角。那现在的红海温泉依托湿地的地热资源打造，也是辽西少有的高端综合温泉度假地，周边就是稻田、围海，风景开阔。这里啊，就是室内室外呢有几十个温泉泡池，什么你想要的中药池，你想据说呀，户外的这个花海温泉呢，就是四周是鲜花环绕的，就你好像是在这个处于花海中间。那么星空的温泉呢，就是灯光像漫天的星空，你好像这个在这个温泉，然后仰头的全是那个星空。超大的无边泳池呢就是水，然后必吃的美食呢就是五月份稻田蟹黄肥这个叫什么呀高满肥黄然后清蒸原汁原味啊，蟹肉鲜甜紧实，一口咬下去超满足，真的就是鲜的这个盘锦的这个稻田蟹啊，挺好吃的啊，确实是。海鲜自助，大虾、贝类、小龙虾不限量，新鲜肥美，轻松实现海鲜自由。如果说您不想这个吃海鲜的话呢，您也可以尝尝这个农家炖，据说是农家的土鸡，还有炖豆角，软烂入味，鲜香下饭，暖胃又舒服。在锦州呢，就可以自驾一个半小时就到这儿了啊，到盘锦，当天往返可以，然后泡温泉吃美。

了，下面我们要到第六个地方去了，这个是带娃家庭的首选，因为快到暑假了嘛，是吧？我们得把这个神兽带出笼啊，可以选择沈阳的森林动物园加上棋盘山。那沈阳是清朝的盛京皇城，清朝入关前的都城，努尔哈赤皇太极在这里建都。棋盘山的名字呢也特别的有意思，传说呢古代有两位神仙在山顶大石头上下围棋，因此得名棋盘山。山上至今还有棋盘石遗迹，这里也是沈阳的城市绿肺，当年努尔哈赤打猎的皇家围场，森林茂密，山水相依。森林动物园是依托山林修建，不是笼子关动物，而是散养式的原生态园区，动物更自由，孩子可能看起来会更开心。沈阳的开阔的草坪，山水秀丽，空气超好。咱们可以去小鹿投喂区，近距离的去摸摸小鹿，去喂一下小鹿啊。然后棋盘山的湖边草坪可以放风筝，可以野餐，拍亲子露营氛围感的照片，是不是特别适合这个亲子家庭？安排动物园喂小动物，下午到两点到五点去逛棋盘山草坪玩耍，湖边散步，避开正午的暴晒。到了沈阳一定得尝尝卤制软烂肉味，手撕着吃越啃越香的什么沈阳汁，还有就是锅包肉啊，外酥里嫩，金黄酥脆，酸甜开胃啊，这是沈阳的特色菜。坐高铁自驾都很方便，一日游刚刚好。那下面我们就伴随着这首《春风十里》，一起去亲近自然，快乐翻倍。

时间来到了11:54，排了一个避开人潮看小众绝美风景的丹东的绿江村，这是中朝边境最美的村落，被称作北方的小香格里拉。我明天详细跟大家说啊。还有一站呢，就是兼顾历史学习加上休闲看海的，上午辽沈战役纪念馆，下午笔架山，这样的一个红色教育加山海奇观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啊。总之这两个行程呢，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跟大家详细去介绍了，明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把这两站走完。好，那我们这个前六站呢都去了哪儿了呢？大家是否还记得呢？我看看，角山长城，去了盘锦的红海温泉酒店，又去了沈阳森林动物园加上棋盘山。那么有两站，一个是丹东的绿江村，另外一个是辽沈战役纪念馆加上笔架山，我们明天再走。好了，朋友们，从云端带着音乐去大家去旅行，我们今天就结束了。愿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旅行当中的主角，我们开心，我们快乐，去享受一切。好了，我们明天见。

劲儿真足啊。孔思道一看没敢硬接这一掌，在这饭桌的对面往旁边那么一闪，将这一招就躲出去了。但是那个掌风一刮，将桌上的盘子碗震得叮当噼里啪啦，呵，这空中就开始飞碟子飞碗，这桌子就飞出去了。旁边坐着的少林达摩堂堂主净虚大师一看，胡欢，你冒过头了，你应该有个长幼之分，作为一个年轻人，对待武林界的前辈应该敬重。孔子道躲在一边是惨然一笑，嗨，大师，现在这江湖之上还有什么长幼之分，这年轻人就仰仗着自己有那么一点点的功夫，就全然不拔老一辈放在心上。但是我现在还是糊涂，我觉着没有得罪你浪子胡欢的地点，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你为什么辱骂我，你为什么突发绝招要将我置于死地？按说你乃是亘古奇人魏东川老先生的徒孙子，那么魏建个平时叫到你什么来着，就让你出来这么胡作非为吗？胡欢一听孔子道指责他，他把胸脯一挺，眼珠瞪得跟包子似的，姓孔的，你做了那么多的缺德的事，现在你却道貌岸然地说人话啊，你认为你把净虚大师给蒙了，净虚大师就站在你那一边来对付我，可是我要告诉你，早早晚晚大师会识破你是什么面目。什么？这下孔子道气的呀，那脸都直抽搐，你胡欢，那你说说我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你就在大师面前，你在所有人的面前，你讲明，如果你说出哪一点来查有实据，我真不怎么样，你当众揭露我，让大师结果我的性命，你看怎么样？胡欢蔑视的一笑，姓孔的，你自己做的事情你不知道吗？如果你要想把这事儿弄明白的话，你可以当众自己说，让大家评一评你做的事情是是是非。孔思道连连点头，冲着在座吃饭的一师礼，然后又看了看净虚大师，我孔思道，我就把我近来所作所为跟大家谈谈，让这姓胡的也听听我哪一点应该被人指责。我这次打老家来到山东兖州城，是给东岳大侠郑子豪做媒主婚来的，可是在拜花堂的时候这胡欢就闯到了，他指责郑子豪不是好人，说是诱骗新娘子玉流星，他强行的把玉流星就带走了，那么郑子豪就派很多人去捉他，那么胡欢就跟郑子豪打起来了。有一件事我不回避，因为我要帮郑子豪，我曾经跟着胡欢打赌动过手，我说我三招把你要拿住，你就随我去见郑子豪请罪，新娘子给人送回去，三招我治不住你，从此往后我不管郑家的事儿，我回家。当时打赌我输了，那么我就得履行诺言，也感觉到自己有点窝囊不服气，但是无论怎么样我并不记恨此事。这恰巧我跟大师又遇上了，来馆子吃饭，说一进来就看着你胡欢在那喝得酒气熏天，我们就不打算理你，可是你看着我们了，你拍桌子瞪眼又抬手过招，胡欢呢，你应该好好想一想，

你自己做的什么样事，我做的什么样事，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点，你只有对不起我的地点。许多吃饭的还有唐师傅掌柜的一听，哎，这位老者所说都占个理儿啊，看来还是年轻人不对。净虚大师也点了点头，然后把眼光落到胡欢的身上，虽没说话，但是用眼睛那么一看，那就是问胡欢，你还想怎么样，你还想争辩什么。可是就见胡欢把眼睛一翻了，姓孔的，你落了一件事儿没说，你光说你占理的事，你光说你光彩的事，你光说你办的那些人事，你办那些鬼事你怎么不说呢？孔思道一听这脸气得又抽搐上了，我不知道我办什么鬼事了，你给我说出来，我有什么鬼。既然你这脸皮厚，你当着众人的面道谎，我就把你这脸给你揭下来。我问你，就在昨天晚上，这个天刚刚的黑下来，你打那个郑家宅子外边跳进去，钻到郑子豪那个屋里边，你跟他谈什么来着？胡欢就这么一问，只把得孔老侠问的两眼发呆，张着嘴闭不上了。哎呀，我什么时候晚上跳到郑家去和郑子豪有什么呢？他还没等回答，就听胡欢接着往下说，你不知道啊，我和玉流星也悄悄地混到了郑家宅内，正在那窗户根底下，我看得斟酌，听得清楚。你跟郑子豪说我胡欢要杀了郑子豪，郑子豪在兖州城再待下去不安全，需要赶到京城投奔朝廷神卫营的统领申公泰。你劝说郑子豪勾结清廷鹰犬，你还说你愿意随他一块儿去，而且你还讲说那玉流星早早晚晚还得回到那郑子豪跟前，到时候你唱黑脸让郑子豪唱红脸，一哄玉流星，如果说玉流星要有什么事情要埋怨的话，就都推到你的身上，这不是你亲口所说吗？我和玉流星一怒之下才亮出宝剑穿窗而入，你把玉流星拿住了，我把郑子豪拿住了，咱们换人。可是我把郑子豪放了，你们却没放玉流星，我的玉妹落在了你们的手中。当时净虚大师赶到了，净虚大师也不为我做主。那么姓孔的，这件事你为什么不提？你是不是怕提出来大师就不会再偏袒你说话，众人也就不会拿赞许的目光看着你？姓孔的，姓孔的，如果说你要觉得郑子豪这个人在江湖上也有些名头，人家求到你这儿了，你给做个大媒，我认为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可是你千不该万不该，你不应该私下和那郑子豪在一起密议要勾结清廷鹰犬。你勾结清廷鹰犬，这是背叛绿林志士。怎么，我现在把这些话说出来，你无言以对了，我无法狡辩了。胡欢说到此时是理直气壮，气宇轩昂，逼问着孔老先生。再看孔子道，不像方才那么气恼，而是陷入了沉思。他心里捣鼓着，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本来我白日和郑子豪告辞以后，我就再没有进到兖州城，我就来到这个小镇住下了，想然后再赶路回家，这是碰着净虚大师我们才一起

用酒。可是这呼唤却说出来，又有个孔子道和那郑子豪在一起鬼鬼祟祟的做事。看呼唤他说话的这个语气，他的表情，他不是扯谎，他说的是实事。如果他说的是实事的话，那么那个孔子道是谁？莫非是他？一想到了是那个人，卢侠客孔子道当时他那个心就一抽搐。能是他吗？他从来都是闭门在家，闲人无功，不跟外人接触，他怎么能够与郑子豪相识，跟他勾结到一起呢？想到这儿，他再看呼欢的那个眼神就已经变了，不是什么恨怨，而是惬意。他的这个改变，呼欢觉察出来了，净虚大师在旁边也看出来了，旁边这些值班的琢磨呀，耶，这老头子怎么不言语了？是不是这个年轻人说的这一番话说的对了？他理亏，没法争辩呢。就见孔老先生孔子道看看呼欢，然后转身与净虚大师一抱拳：高僧，我想咱们到外边谈谈。净虚大师一听，得，看来有些话不能当众说了，但是这和尚还是相信孔老先生这个人，因为有这么一句话叫人凭素行啊。人孔子道年轻时候就是侠客，那好事做的那么多，怎么就老了老了只要勾结蜻蜓鹰犬？那不可能啊。就这样，他们两位出来，呼欢算完账在后边跟着。到了镇子外，呼欢一声断喝：站住，不要往远走了。呼欢想，我激怒了你，大师就不会再帮你，我现在和你动手。别看你什么名列十大高手之内，我照样能截胡你的性命。呼欢虎视眈眈的瞧着孔子道，孔子道来到净虚面前，小声说了两句话。只见净虚大师本来和蔼平缓的这个面容刷着一变，好像照了一层寒霜。南无弥陀佛。竟有此事，不可思议。呼欢在旁边一听，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个孔子道跟他小声说两句话，这说什么我没听着，这和尚怎么如此的恼怒，这一个劲儿念佛呢，这怎么回事？呼欢他哪里了解孔老先生的苦衷？前文书咱们曾经交代过一次，孔子道老剑客他们是哥俩，他们这哥俩是孪生兄弟，双胞胎。这哥哥就是这位老剑客孔子道，他的弟弟叫孔自江。说这哥哥因为他闯江湖行侠仗义早就出名了，人也好，武功也高，被大家排列在中国十大高手其中之一。但是他那个弟弟孔自江就从来不闯江湖，就在家练武，大家也对他不了解，他也没个外号。但是有人却知道一些内情，说这个弟弟比哥哥还高，每每的哥哥在外边要碰着对手了，难一招收不了人家了，就赶紧回家跟弟弟去研究研究，然后再出来那武功就长出去一格，别人就不是对手了。因此大家才私下传这么一句话，叫道窄江宽，就是道路是窄的，大江是宽的。

那么含着的这个意思就是孔自道不如孔自江。现在孔自道就已经怀疑到是自己的弟弟假扮自己和这郑子豪暗中勾结，那说为什么勾结不知道。反正听胡欢这么一说，这个事情是有了，如果要真是自己兄弟的话，那么兄弟他的下场是不会好的。孔思道就刚才，请问孔施主，你多长时间没有见着你兄弟了？哎呀，也得有两年之余呀。哦，那么你听没听说过你的兄弟和郑子豪有过交往？没听说呀，我兄弟跟任何人都不来往啊。那么这件事情你想怎么办呢？听着大师这一问，孔自道沉吟良久，脸色变了几遍，他俯身深施一礼，高僧，要如果他不是我的弟弟那就罢了了，我就凭我的武功，我去铲除这个诋毁我的名誉的恶贼。如果要真是我的兄弟，大师，我拜求你亲自出手把他武功废掉，然后将他带到少林寺出家为僧，让他一世不许下少师山。不知大师是否能够答应我的请求？哦，老和尚一听就明白了，这是这个做哥哥的给那个兄弟留一条生路。因为天下练武术的江湖侠剑客，不管谁跟谁有矛盾，不管门户之间怎么不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清廷豢养的一些鹰犬。因为清廷老要绞杀江湖的志士，志士自然反对他们，所以说哪个江湖人真要私下沟通清廷为人家所用，那这些练武术的就都得把那位置于死地。所以说真要是那个孔思江假扮的哥哥要投奔清廷，那他早晚得露馅啊，他能有好下场吗？哎，现在这个哥哥呢请求和尚把这个兄弟啊给废了，打残废他，让他武功啊没了，然后带到少林寺当和尚去。那一带到少林寺，那江湖练武术的就不能再难为他了，这样孔思江就能留得一条老命，得到善终。要说一般人谈这个请求，达摩堂主净虚不一定答应。少林寺佛门禁地，不是避难所，谁到那当和尚都行，那不乱套了吗？但是一看着满面愁容的孔思道，老和尚心一软，阿弥陀佛，我答应你了，不过是不是你的兄弟还在两可之中，这件事还要仔细的去探查。那么贫僧，我既然在城里的时候也以为那个人是你，而有误胡施主的大事，我也对不起胡施主，我现在要二反兖州城，帮胡施主把玉小姐救回来。孔老侠连连点头，哎呀，对对对，大师您这么一说呀，我也得回去，因为那个假孔子道不管他是不敢回。说着这两位老前辈都给胡欢施礼，一个双掌合十在那念佛，一个抱拳拱手。胡欢在旁边听着听着听明白了，他一摇一跳咵嚓就跪下了，闭眼无珠，把假货当成了真人。是方才在酒馆之内我辱骂您，我抬手进招，那都是我年轻无知，还万万老人家能够宽恕我的罪过。

0: 董事都一听暗叫惭愧，心的话，多好的年轻人呐！过去咱听郑子豪胡说八道就认为呼欢不怎么样，虽然我还没定准说要向呼欢出手铲除他，但是我对他印象也不好，但是通过就这一次交往发生的这些事情，感觉到呼欢武术既高品德也好，这样的年轻人应该多亲多敬。净虚大师也打心里边喜欢呼欢，这三位是赶回兖州城直奔郑家，可是他们到这儿扑了个空，他们事先不知道啊。小鱼龙孙尚武和郑家小姐郑红霞两个人合力把玉流星给救走了，那边一被救走了，这郑子豪就懵了。郑子豪赶紧就把那个假孔子道啊请来了，两个人商量，你说怎么办？那孔子道就跟他说，说你赶紧收拾一点金银细软，马上离开你这家，够奔京城。那玉流星都跑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呼欢还来，那真要是走晚了的话，人家就得把你给堵这儿，到时候啊你想逃命那都势比登天。郑子豪一听言之有理，带上一些贵重之物，领了几个心腹弟子，找女儿找不到他也就不找了，他与这个假孔子道是匆匆的离开山东兖州城，取道够奔京师。他们这前脚刚走，净虚孔子道和呼欢这就来了，他们到这来一找没人，打听家人，家人如此这般讲说明白，胡欢当时火冒三丈，心想好你个姓郑的，你就是逃到天涯海角我也追上你，斩杀狗命。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0: 胡欢了解到玉流星已经被小鱼龙孙尚武给救出去了，他这就放心了。可他一想到这郑子豪随同那个假孔子道逃出郑家要够奔京师去，他心中发恨，心想说什么也不能让姓郑的逃到京师去避难，一定半道把他接杀。他拿定主意向净虚和孔子道告辞，然后在郑家是抓来一匹良马，飞身而上，快马加鞭出了兖州城，顺着这条大道是够奔京城。浪子呼唤骑在马上，他把这马都要打飞了，马往前跑，他的眼睛往四下看着，因为他知道那个郑子豪和假孔子道离开兖州城时间也不长，说不定在哪儿就能遇到。可是呼欢是万万没有料到暗中有几双眼睛在盯着他，在算计着他。他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顺大道越跑越急，越来越快，那马蹄都跑乱了，哗哗哗哗哗。暗中瞧着的人赶紧就听他扑通扑，原来这道路当央被挖了个大陷坑，有一丈多深，里边啊都生石灰，这是个脏坑。呼唤不知道啊，提马往前去，这一下就踩到扶在上边那个芦席上了，用手刚一捂眼睛，还没等反应过来呢，挖坑的人早就准备好了那个土袋子，骑着咔嚓往下一撒，然后把土往这边一嚷，将坑填平，用脚踩实。那说是什么人暗算了浪子呼唤？是三个人，这三位那乃是东岳大侠郑子豪的磕头把兄弟，黄河三鬼，紫面鬼吕发 狠毒鬼岳城和媚

鬼冯和。本来这三位那是在黄河边作案的江洋大盗，坏事都做绝了，他们杀人查不清楚杀了多少个了，自己都记不清。要说杀了人就像平常只好把他们打跑了，而他们仨名头不好啊，那郑子豪把他们打得离开黄河两岸了，那郑子豪就成名了，可号叫长剑无敌，东岳大侠。他们仨呢，当时一觉着黄河两岸太惹人注目，买卖不好做了，哎，再劫不好劫东西了，这就引到别的地方去了，那可以说是抢一个地方换一个地方，人们光知道他们作案，找不着他们踪迹。只要他们抢罗来的东西都分给郑子豪一份儿，要不说郑子豪他这十来年是既没有买卖也不保镖，他凭什么成为兖州城守护？他是强盗，那能不发财吗？现在黄河三鬼得到郑子豪的通知，让他们赶到兖州城来暗中帮他的忙，来杀浪子胡欢，这三位才来。他们仨来晚了一步，错过了郑子豪的新婚之妻。胡欢大闹花堂他们没遇到，等他们来了胡欢都走了。这三位就合计着，咱们在哪儿把胡欢找着，据说胡欢这小子有两下，咱们别一对一，咱得仨对一，要不呢就使个别的办法把他收拾了，反正这么说吧，得十拿九稳结果他。胡欢进兖州城抓一匹马往出跑，他们这三位看着了，就在这个道上挖了坑。像这样的手段他们常干，轻车熟路，坑挖好刚遮盖好了，胡欢到了，是活埋胡欢。三鬼大笑，弄了一只小船顺水路走。说他们往哪儿去？他们知道郑子豪要够奔京城，投奔那位神卫营的统领申公泰，他们也去。一想到见着郑子豪提起来把胡欢活埋来的这事情，那郑子豪得怎么感谢他们这哥仨？就是什么那个神卫营统领知道了也得给他们挑大拇指啊。哎，哥三个还没有享受过京城的那种荣华富贵，就要好好享受享受。这哥仨平日里不愿意在陆地走，水上他们特别熟悉，所以他们呢只要有水路那就不走旱路。现在弄了一只小船，把酒餐一摆，哎，雇了两个船夫，摇动小船顺流而下，这就奔京师方向去。可是他们这个船往前飘了大半日，过午了，忽然间三鬼里的老大紫面鬼吕发一摆手，停船。船夫把船停，然后用手往前边一指，距离他这只小船前边那水面约有五六十步开外，这个距离还有一只小船在水面上飘飘荡荡。只见这水面上有三个人，哎，那是天香国色。这个女子穿着一身白衣更显得淡雅，坐在船头一动不动。那么那两个男人呢，一个穿的是破衣喽嗖，那是个老要饭的，一看着美女他们就注意。这俩兄弟一看大哥用手指，他就乐了。哎，大哥，这个虽然是你先看到的，可是那次我们都把那个女的让给你了，这回啊这个得让给我们哥俩。待着，因为这个女子太美貌了，长得这个模样山东来说也是独一无二。咱们走遍黄河两岸全国地方去不少，像这样漂亮的有吗？没有。你说像这么漂亮，不就号称兖州第一美人？

吗？说是十九岁。那么能不能是这个女子呢？那个玉流星在花堂上就跟着呼唤跑了，跑了逮回来，逮回来又让人给救跑了。估计着是她，要真是她的话，那可太巧了，咱把她拿住给郑子豪送去，那也是尽咱们兄弟之意呀。这哥俩一听连连点头，大哥你脑子好使，不过这个玉流星他既然从那个郑家逃出来了，他是跟两个人是什么人物呢？他们要往哪儿去呢？看来那个老要饭的也不是一般要饭的，咱们得提防。大意之下咱可要吃亏。兄弟你说这话对。只见紫面鬼捋发，把自己乱蓬蓬的头发呀用手捋了一捋，忽然间他两眼一亮，二位贤弟，我猜着那老要饭的是谁了。谁？你们听没听说过比咱们还早在江湖上行走的独角大盗，怪叫花万里独行沈宽啊？我们听说呀，不过咱也没跟人见着过呀。我了解到沈宽在前两年就投奔到泰安泰山脚下魏东川家去了，去伺候魏东川。据说他跟那魏东川是要比武输了，他就拜在魏东川的门下。那个浪子胡欢呢，又是魏东川的徒孙。你看胡欢相中玉流星，抢玉流星走，那么沈宽能不能也出头和玉流星在一起保护他呢？我这么一盘算，这个就是那个怪叫花姓沈的。哎呀大哥，那他真是姓沈的话，他那个名头可在咱们哥仨之上，可能武术也比咱强，那咱们想抢夺着玉流星抢夺不了吧？哼哼，二位贤弟，咱们现在在哪儿呢？在船上呢。哎，在船上咱是老大，天下任何侠剑客不能是咱对手。二位贤弟，现在哥哥我就在这个船上坐镇，你们两个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的，好了，去办吧。哎呦大哥，还是你有胆量，你有见识，好，就这么地。那说怎么地？他吩咐他那两个兄弟二鬼穿上分水鱼皮叉，在当时来说那就是高级潜水衣。鱼皮叉穿好了，跳到水里边去，顺水底下往前潜行，就游到了五十几步开外这只小船底下了。他们用小锤子小凿子凿这只船，他们这个眼睛真没看长，这个船上三个人，老要饭的是沈宽，貌美如花的小姐就是玉流星，那个小伙子是小鱼龙孙尚武。孙尚武他之所以跟玉流星在一起，这是要报答呼唤对自己救命之恩，他保护玉流星。老要饭的他虽然没有明着跟玉流星说你爷爷就是魏东川，你是他孙女儿魏小楠，但是他用话啊引玉流星说，你不想找你的胡哥哥胡欢吗？估计着胡欢已经回到他的老家了。他老家什么地方呢？就是他老师爷隐居的泰山脚下一个小山沟，那个地方我知道，我领你去，你看行不行？到那儿就见着你胡哥哥。这怪叫花沈宽他是打算让这个玉流星很自然地到了魏家爷孙相见，那主人魏老剑客看着自己的宝贝孙女一定是非常高兴。哎，他是这么打算的，才弄这么一只小船，三个人上船往前走。
原来郑家小姐郑红霞和他们

在一起，可是郑红霞现在告辞回家了，咱不提她。突然间这只小船被凿漏了，老要饭的沈宽是大惊失色，说为什么呢？他是旱鸭子，下水就趁底儿，连个狗刨都不会搂。鱼流星虽然水性不错，但是比起黄河三鬼来那差多了。小鱼龙孙尚武也只不过拾一些水性，小船一漏往下一沉，脚腕儿一拽住，搁水里边刷刷转着几圈，那肚子就灌饱了。这几位都人事不知，然而提着来到岸上，等他们一醒来，一个个灌的头昏眼胀，倒在地下是难以爬起。哈哈哈哈哈哈哈！紫面鬼吕发仰面大笑：“老沈呐，不认识我们吧？”怪叫花沈宽睁开老眼瞧瞧他们仨，一看这仨都是矬子，一个紫脸的，一个小瘦子，还有一个长个四棱子脑袋，他不认识。但是就看他们仨这个举止言谈，这个派头，感觉出来这是黑道的人物。你看沈宽他做了半辈子强盗，他是内行，你干这的你瞒不了他的眼睛。再一个，听人家管他叫老沈，也知道这三位啊把他认出来了。他想说话，咕噜一张嘴，好吗，吐出一口黄水，还带出一条小鱼来。你说这水喝了有多少吧。三位老弟贵姓大名？黄河三鬼，我吕发，这是我两个弟弟，狠毒鬼岳城，昧心鬼冯和。哎呦，一听说黄河三鬼，沈宽就吃了一惊，心想这仨才不是东西呢。你别看过去我也抢劫，咱们讲的是七不抢八不夺，什么碰着老年人了咱不能抢，碰着妇女了咱不能抢，别把人吓着，碰着看病的大夫了咱不能抢，这不能抢那不能抢，咱得瞧着那个有钱的咱抢，尤其是他得到那个昧心钱的咱抢，贪官污吏那咱放不了他，不单抢还得把他杀了。可是据说这黄河三鬼是皂白不分，只要见着钱那就盯上，连人再货一块取。哎呦，这三位把我们给拿住了，看来我老沈可够呛。沈宽是思来想去，他就考虑到了危险，他躺在这儿又吐了一口水。三位老弟，刚才真把我吓一跳，我以为啊是过去我的仇人把我给算计了，可是一听是三位贤弟我放心了。你给哥哥撅吧撅吧呗，把肚子这点水早整出去。哥哥，我得起来谢谢你们仨呀。这仨一听，哼，你看我看你，对视一眼乐了。心的话，这姓沈的听回说话，还搁这儿啊套交情呢。紫面鬼吕发冷笑一声：“沈宽，别人不知道你，我们知道。你现在不伺候那个老鬼魏东川的吗？”这丫头是不是玉流星啊？玉流星嫁给了郑子豪，郑子豪跟我们什么关系？磕头拜把子，我们朋友。我们磕头的事瞒着世人，别人不知，为什么告诉你？就是要把你杀了，你说不出去，所以说这才可以跟你讲。我说老沈呐，按说咱都吃这碗黑饭的，不应该对你这么下绝情，可是我们一琢磨，你现在既然是帮着魏东川跟胡欢等人是一伙，我们跟郑子豪是朋友，我们就势不两立了。那各为其主，各尽忠心，我们现在杀你你也别含怨，我们给你来个痛快，一刀之罪，不让你遭罪。

0: 20年后还是棒小伙，你看怎么样？
1: 沈宽一听，行，
0: 三位贤弟，你们刚才说这些事儿都对，我老沈也不怕死，把我杀了吧，给我来个痛快，我感激。那个小伙子呀，是我半道遇着的，跟我们同船而行，那么点年纪，你别杀他，把他放了。再一个，这个姑娘你也别害他，还让他走吧。你把我杀了，放了他俩，我还感激你，我还不恨你，你看行不？老沈，这个女子叫玉流星啊，那是郑子豪的要娶没娶成的媳妇儿，跟人私奔跑出来的。那小子那都是你们同路，刚才既然我们哥仨都说明白了，跟郑子豪是朋友，我们杀你灭口，那还能饶这个小子吗？这一并杀之。好了，我说二位兄弟啊，大哥，平日里只要是杀人这买卖，就都是你们俩的。你们俩呀，这个把刀都亮出来，把这两个杀掉。他用手一指沈宽和孙尚武，那个留着，那个咱带着送给京城的郑子豪。你看这二鬼，一个叫狠毒鬼，一个叫昧心鬼，就因为杀人成性，杀人不眨眼，这才有这样的外号。现在他们大哥一吩咐，这两位却没有拽刀。二位兄弟怎么不快动手啊？别在这愣着了。大哥，有个事儿我跟你商量商量。什么事？说吧。大哥，你说还有必要把这玉流星送给那个郑子豪吗？什么意思？这个玉流星都跟老郑家跑出来了，你送给郑子豪，那郑子豪也没法留他呀。他跟郑子豪有仇，他也知道郑子豪害过他，他不能嫁给郑子豪了。那既然不能嫁给他了，就别送了。我看这丫头啊，和咱们过去见过那些女子那大不相同，怎么办？就把这个丫头赏给我们哥俩，您看行不行？紫面鬼吕发一听不吃乐了，哎呀，我是老二老三呐，闹了归期，你们俩琢磨这事儿呢。按说朋友妻不可欺，但是你俩这么一讲，说的也有道理，这个玉流星已经不算是郑子豪的媳妇了。好，那就赏给你们俩，快点的啊，完事儿就杀他们，往河里一扔，咱哥仨就进京见郑子豪。那好，就这样。沈宽和孙尚武躺在那儿头昏眼胀，听到这几句话，当时他没急死。孙尚武破口大骂：“禽兽无耻！”他越骂，那两位越来劲儿。那两位那根本就不顾什么脸面，就当着他们的面儿，开始往下扯玉流星的衣服。玉流星倒那儿动不了，眼泪簌簌的往下淌着，心想：“我命太苦了，现在我想死我都死不了啊！还不知道胡哥哥、胡欢在哪儿。”胡哥哥呀，你能来救我吗？你快来救我吧。玉流星更不清楚，浪子胡欢马落陷坑，让黄河三鬼给埋了。他还想胡欢呢，胡欢能来吗？住手！哎呀，你喊什么？你喊什么？沈宽在地下躺着，一咕噜坐起来了，想站起来站不起来，腿发软。你们几个听着啊，我警告你们，这个玉流星可是有身份的人，他可不是一般的民女。实话说吧，他是我家主人亘古奇人魏东川的亲孙女。你们要敢动他一根毫毛，魏老见个得知就会扒你们的皮。
2: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4: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
3: 要不然不

0: 不丁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1: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吗？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0: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1: 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4: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
5: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四，严禁扰乱市场经济秩序，限制管制简单机械，搞一刀切，以行政手段插手微观主体生产经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拉赞助，乱收费，乱摊派。

0: 历史侦破传奇剧《狄公案》，根据清代长篇侠义公案小说改编，主播黄奕慧，导演李震。
1: 第八集，他手上有一批货，已经委托我们这儿的蚕丝行给代卖了。听说开盘价才38两银子，折笔去。

0: 就不用赶去湖州了。
1: 啊，这个好说。客官，您先休息着，明天我就带您去大司行走走看看。小二，上点心。
2: 掌柜的心里美滋滋的，满口应承，招待的十分殷勤。
1: 这位客商一看就是个做大买卖的，如果我能给他介绍成生意，这就能够招揽住一个大主顾啊。他要是能在这儿买到蚕丝，那就更好了，在我这儿多住一天，我就多赚一份钱呢。
2: 转过天来，掌柜的就带着狄仁杰和马蓉来到寨，来到一间私行门口。狄仁杰抬头一看，门口的匾额上写着陆永顺老私行。
1: 陆爷，陆爷，陆爷在店里吗？
3: 哟，张六爷，什么风把您吹到这儿来了？
1: 准备去湖州收蚕丝的。听说咱们这儿丝价低廉，就让我给引荐个丝行，这不我就给带到您这儿来了。
3: 张六爷惦记着了，多谢多谢，几位客官店里坐。
1: 陆爷，客官，你们聊着啊，我店里还得去忙活呢。我就先告辞了，告辞了，告辞了啊。
2: 客栈掌柜的目的达成，拱手告辞。狄仁杰他们走进私行，这家店铺是堆放着很多货物。店里小二给狄仁杰和马蓉上了茶，私行掌柜的开口了：“
3: 几位客官，在下陆长波，是这家私行的掌柜的，不知几位如何？”
4: 贵行已经开上有年头了，不知道你是哪里人士，现如今这生意如何呀？
3: 哦，我就住在这个寨子里。不瞒客官说，我们家族世世代代经营这家私行，已经传了四代人了。不，
4: 坏了，我是出来查访案子的，哪知道京城有什么私行啊？记得早年中进士的时候，吏部有人带着我去置办鞋帽，好像在姚家胡同有个店铺叫什么？
3: 哎呦，失敬失敬，原来是头等庄客呀。先前我爹在世的时候啊，跟宝号也有过往来。后来贵庄生意兴旺，我们供货实在运转不过来，就直接给转给湖州去了。不知道今年您怎么没去？
2: 陆行成那一套又说了一遍。陆长波听得连连点头。
3: 哈，您来得太巧了。最近有一个湖州的客人委托我们出手一批蚕丝。这个人姓赵，也是多年的老生意人了。现在货物呢就在我
2: 这里面，堆了好几大包蚕丝。其中有一个包袱外头有些紫色的斑斑点点，狄仁杰看在眼里，心里已经明白了。他扭头吩咐马蓉：“
5: 恐怕是这位客商在路上的时候受了潮，所以这批货光泽不是很好。至于这一包，虽然外头有泥土，但是本来的颜色还看得清。外头什么样子，里面就……”
4: 也省得日后有什么麻烦。
3: 如此这样最好了，客官稍等。小二，小二，快去把赵爷找来，就说有人要收他的全包货物呢。好嘞。
2: 小二答应一声出去了。
4: 这番心机就算白费了，又或者万一这个人本领高强，眼下就我和马蓉两个人拿不住他。

0: 这也不好办呐。
1: 狄仁杰想到这儿，低声吩咐马蓉，把来人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心里暗自琢磨，
0: 看样子这个人明明是个土匪，哪像贩卖财死的商人呢？而且这个地方的人都是衣衫整齐，气质温和。
1: 黑脸大汉走进私行，陆长波立马站起身来，脸上挂着笑迎了上去。
2: 赵爷，这位梁爷是京城唯一段庄上的，往年都去湖州办货，今年耽搁了。
3: 我只怕这位客人有点欺负人，即便我肯卖给他，他也未必真买。
2: 哎，赵爷，您可别说笑啊，难道我还骗你不成？人家大老远的跑我这儿来，而且没收了，你怎么反倒说人家欺负你呀？
1: 这个人并不搭话，脸上依旧笑眯眯的。狄仁杰心里一惊，马上镇定下来，站起身来，朝他施了个礼。
0: 赵兄，
1: 面上不露声色。
0: 赵兄何出此言呐？你我皆是生意场上的商人，大家彼此不分尊卑，你为何要称呼我大人呢？
3: 大人，小人赵万全见过大人，遇到了大人您这样的达官贵人，不知道大人究竟姓氏名谁，现在又官居何职呢？
1: 狄仁杰一下子就被赵万全说中了身份，一时间哑口无言。
0: 没想到只有冒险一试了。赵兄，你我见面原本是为了谈生意，可是既然你知道我的来历，就应该如实坦白了，了结你犯下的命案。你说了这么一番大话，难道是吓唬本
1: 面前挡住了他的去路？
4: 狗强盗犯了案子还想往哪儿跑？今天我家大人亲自来捉你，你就应该束手就擒，归案自首。
3: 哼哼，就凭你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1: 赵万全没想到这个人有两下子，他把手一缩，身子往后一退，一下子撞在桌子上，顿时右手一阵酥麻。陆长波万万没想到，谈生意谈来了个大鹏展翅，当即跳起，他刚想抬脚踢去，没想到却中了赵万全的计。原来赵万全是假装出掌，他看见马蓉跳起，抬手抓住马蓉的两只脚，吃惊不小，生怕这个凶手逃跑。好在这个时候外头已经围了一圈看热闹的，而那个赵万全也没有逃走的意思。这个时候人群中走出一个汉子，这个人
5: 都是家里人。
3: 蒋老弟，你怎么来了？这个人你认识？
5: 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赵三爷，你打的这位是我二哥。快，马二哥快起来。
4: 正好抓住这个人不能让他跑了，这个人身上可是背着一条人命呢。
5: 马二哥，这话怎么说的？赵万全和我从小就认识，虽然他是个生意人，却很讲义气。今天不管你们为什么交手，
4: 狄大人清官如水，爱民如子，我和乔大哥就做了狄大人的随从。这几年来我们跟随狄大人破获了不少悬案奇案，前几天六里墩出了人命案，我正是查案到此。
1: 马蓉看见狄仁杰发话了，赶紧给蒋忠介绍。
4: 蒋兄弟，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狄仁杰狄大人。
5: 小人迎接来迟，

0: 求大人恕罪。
1: 壮士快快请起。
2: 不等蒋忠开口，赵万全连忙为自己辩解：
3: 大人，这是小人被人愚弄了，这个案子不是小人干的。如果您发现小人我说谎，是杀是剐随您处理。马二哥说的那个凶手姓
1: 三，又在何处？
3: 大人，我知道那个姓邵的现在在哪儿，只不过现在天色已晚，还请大人和马二哥在这儿暂且住上一宿，等到明天我和你们一起去把凶手捉拿归案。
2: 狄心里十分的犹豫，
4: 这个大汉虽然言之作作，还说出了凶手姓邵，看来这个人一定是知道什么内情。
5: 刚才您听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二，农历四月初三，为营造安全有序的城乡交通环境，筑牢出行安全防线，近日锦州市多部门联合发布文明交通倡议，面向城乡群众广泛宣传倡导，呼吁大家自觉摒弃交通陋习，遵守交通规则，践行文明礼让，迅猛进军海外市场，成为数字文化出海新兴力量。2025年海外市场规模突破40亿美元，2026年有望突破50亿美元。依托智能技术赋能优质内容，

0: AI 微短剧持续走红海外，不断拓宽中华文化传播路径。助力不起眼的四梨鲜果经过精深加工，变身果汁、含片、果酱等多样特色产品，产业综合产值突破百亿元。如今贵州四梨种植规模已达152万亩，种植面积、加工产能及产品品类均占据全国90%以上份额。短群静静讲述着稻蟹共生的传奇。走进大米博物馆，米字的百种写法，营田大米的百年史，磨盘与斗的岁月痕迹，让人惊叹于一粒米的文明分量。河蟹博物馆解答水稻与河蟹这对黄金搭档，让盐碱地也不仅是生产，更是土地馈赠的艺术与文化。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2: 很多朋友现在呢，应该是在用收音机收听节目啊。那么如果说您可以通过手机来收听节目呢，建议您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啊。没有下载的朋友，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来下载一下啊，北极海新闻啊。图像呢是的雷，然后呢就能够看到此时正在直播的春雷了啊。感谢大家关注，感谢大家点赞。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戏曲人物、戏曲故事啊，包括我们的唱段有什么样的想法啊，您都可以在公屏上发一发啊。当然了，如果说您想这个是固定的规律啊，就是男演员一天，女演员一天。那昨天呢说完了女演员窦小璇，今天呢咱们就说说男演员啊。跟大伙儿呢分享到的这位呢，又是一位颜值实力双在线的京剧演员，上海京剧院的蓝。舞台上呢，他扮演过很多经典的老生形象，比方说《空城计》里的诸葛亮，《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定军山》里的黄忠，哎，等等等等。扮相特别的英武俊朗啊，然后呢，他的余派的唱腔也非常醇厚，很多的朋友特别喜欢他啊，因为都说。刚才提到了啊，他是梅花奖的榜首，那个是第3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啊冠军，然后呢第7届的中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老生组的金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奖的

0: 好，刚刚呢，咱们是听到了一段空城计啊，我正在城楼观山景，特别的稳稳当当的一个诸葛亮，是不是？真的就没，台风也特别的沉稳端庄，胸有成竹，哎，你就来吧，听我抚琴呢，啊，非常好听啊。接下来呢，咱们还是听一段啊，这个经典的，老生戏。给大伙儿选择的这段老生戏呢，前一段时间啊，给大伙儿讲过啊，就是这个刘世昌，哎，死后冤魂不是到那泥盆里吗？被这个张别谷给带走了吗？半夜从泥盆里出来找这个张别谷诉说冤情嘛，给张别谷吓坏了啊，才有了这一段"老丈不必胆怕惊"。
1: Oh!

好，刚刚呢，这个是《乌盆记》当中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段落啊，“老丈不必胆怕惊”这一段呢，在舞台上的表演其实也是非常的好看的，但是呢，实际上是一个对唱啊，是这个刘世昌和张别谷两个人哎互有往来的这样的一个对唱，但是咱们听的这一段呢，是这个蓝天在一个。现场的演出里面唱到的，所以它里面有一些的这个念白呀，然后多了一些温润低沉的状态啊，行腔呢特别的细腻婉转，气息平稳绵长，台风呢也是特别的沉稳内敛，哎，现场表现特别好。这一段网上是有原视频的，大伙儿可以去看一看啊，特别特别的好看。然后是旦角为主，今天呢咱们听的是这个声角为主。昨天听的是这个，张建峰啊，今天呢，咱们来听一听蓝天。蓝天的嗓音特别亮，特别透，跟那个张建峰呢是有些区别的。我个人呢最喜欢的这个叫小帆啊，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但是呢，其实原本啊，想给大家找到更能对比的，就是窦小璇和蓝天的合唱的版本，奈何呢，找了一大圈儿。他俩的那个版本啊，都是缺东头少西头的那种，所以就选了

听到了这一段的做工，大伙儿感觉跟昨天的那一段有什么区别吗？可惜就是没有找到特别完美的那个窦小璇和蓝天的那个版本。网上的所有的他俩的做工的相关的贴片素材啊，都是缺胳膊少腿的，但是每一段每个小部分都好听啊，就这两个人段又透又亮又稳，特别好听啊，所以底下的人呢听的也是非常高兴。不知道大伙儿觉得怎么样啊？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再换一换啊，还是听听这个老生里边的另外的一个类别的地，就国泰民安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就是上天台。那么这一段啊，金钟响玉兔归王登九重呢，就是刘秀登基的时候一段二黄导板转原版，唱腔特别的大气恢宏啊，满满都是帝王的那种威严庄重儒雅大气啊。

唱得特别的稳当啊，哎，确实每一个派系不同，然后呢，每一个演员的唱腔不同、声线不同，所表现出来的同一个角色，哎，也是不一样的。蓝天呢，因为本身他声音确实真的很好啊，他声音底子太好了。导板的部分特别的高亢，然后振奋人心；原版的部分呢，又非常的典雅庄重啊，眼神非常的威严坚定。大伙儿可以看一看这一段的原视频，身段沉稳儒雅，就那几步路走的特别的四平八稳，非常完美的一个帝王之姿啊。问候线上的朋友，西毛你好啊。那接下来呢，咱们来听一听这个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老生戏啊，三国戏的名段《定军山》。《定军山》里面呢也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段子，这一封诗信来得巧，老将黄忠老当益壮，豪气干云的那么一段，也不长。这段戏呢，实际上很多的朋友都听过啊，大概的故事内容呢也都听过，咱们呢就不多赘述了，直接来听一听，2分钟

蓝天的这一段啊，这一封书信来得巧，哎，就把黄忠的那种老当益壮豪气干云演绎得特别到位，咬字非常的有力量，哎，每一个字都是铿锵有力的状态，就是那种老将不服老，自信昂扬，豪气冲天，斗志满满，一听就是这个样子。表演的时候台风也是非常的英武硬朗，身段也很矫健利落，听着就很过瘾啊。那么也给大伙儿呢稍微预告一下啊，一会儿咱们还会听一段呢，蓝天和戴荃演唱的一段戏歌《新定军山》，就是根据这个定军山来改的，咱们一会儿也感受感受啊。那在这之前呢，咱们先听点现代戏。听点现代戏呢，先说到的就是刚才咱不是说了吗，他是第六代杨子荣对吧，智取威虎山。哎，他演的这个杨子荣呢又跟周文旭演的杨子荣又不一样啊。他呢是这个深得佟湘玲老师的真传，哎，整个的声音的状态就有点佟湘玲老师那种年轻时候的影子。当然了，还是得说那句话啊，我心中最完美的杨子荣永远都是佟湘玲老师。

蓝天演这段的时候吧，其实现场空间啊不是特别好发挥啊。他的身后呢就是这个乐队的指挥和整个的乐队成员，包括咱们的这个西洋乐器在内的啊，整个的乐团都在里面，留给他施展的空间呢，我仔细看了一下，前边也就大概2米多啊这样的一个空间。其实按照整个的他的这个场上的行进来说呢，是不是特别方便的啊？但是就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面，蓝天呢把这一段演绎的非常非常的好，嗓音非常的高亢透亮，你就一听就有杨子荣的那个劲儿，哎，特别过瘾啊。再来听一段这个现代戏吧，啊，比较短一点的现代戏《红灯记》，里面有一段呢，这个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蓝天呢饰演的这是李玉和。

小段啊，蓝天的现在线上的这种小切片特别特别多，大伙儿都可以看一看。这一段呢是也是现场演出的时候啊，大伙儿呢反复让他返场返场返场，然后唱了这么一小段啊，50多秒，《奇袭白虎团》里面的打败美帝野心狼。

就这一个野心狼的狼字下去之后，整个的那个表情变化啊，那个眉目之间的神情，哎，瞬间就能感染到很多很多的人。最后呢，咱们就来听听刚才说到的跟这个京剧《定军山》融合创作的一段流行唱段和古风旋律。

0: 收听春玉有腔调。
1: 昨天的这个辅酶 Q 十啊，不知道大家抢到没有啊？辅酶 Q 十呢，一共给大伙儿呢开通了两天的抢购的时间。今天呢是这一次活动的最后一天，所以昨天没抢到的朋友，今天抓紧时间啊，因为这个一共就这两天啊，也就那么多。没抢到的朋友必须得抓紧时间啊！为啥说呢？现在啊，这两天的这个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白天呢，咱们觉得挺暖和，甚至有的时候穿短袖啊，在路上走一走也会觉得热。但是呢，早晚还觉得凉，必须得披件外套。在这个时候，换季的时候就容易血管受刺激啊，负担比平时重，胸口闷呐，身上沉呐，晚上睡觉不踏实啊，出门遛弯啊没劲儿啊，这都是很正常的。那老祖宗也都说，换季的时候要养护，心慌气短容易累的啊，各位朋友们，坚持吃一吃，对身体特别好啊。无论您是这个出门遛弯啊，然后上亲戚朋友家做客呀，你都觉得嘿，好像没有那么不得劲儿了哈啊，你出去也更有底气，不是？保养身体嘛，都是花小钱防大问题啊，咱别等难受上医院，花钱又遭罪，不是？那这款康度的辅酶 Q 十呢，为什么说给大家两天的时间呢？因为真的它价格特别划算，特别特别划算。官方的一盒的售价是79.9啊，一盒79.9，这个大伙能查得到的。那给咱们争取到的这个优惠，因为咱们不是说这个直发原产地嘛，所以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给大伙儿的优惠啊，买八盒送您一盒，还不是按原价去给大伙儿的，九盒一共是259元，一盒30粒，一天2粒，你能吃4个多月呢，小半年啊，你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对不对？现在1块多钱，买点啥呀，对吧？这个是如果您家里边常吃辅酶 Q 十的啊，您这个就按照九盒的这种去囤啊。如果说呢，您家里边这个辅酶 Q 十您没吃过，你说我就想先试试，尝尝咸蛋儿。有给大伙做了一个买二送三的这个活动啊，因为你这个东西嘛，肯定得吸收钱啊，买二送三，一共5盒。能吃2个多月，2个多月多多少少呢，肯定是有些感受了，觉得哎，我好像舒服多了哈，更得劲儿了一些哎。那么为了自己的身体好，也为了让咱们的亲朋好友家人更放心哎，把这个辅酶 Q 十赶紧，大伙儿呢可以直接拨打这个号码。那么如果说您想要通过微信公众号自助下单，您可以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啊，关注之后您就发送一个关键词就行了，就一个字儿，心，心脏的心，哎嘿嘿，您就把这个字儿发进去，您就能收到相关的图片和购买链接了。没有关注我们经济广播微信订阅号的，您抓紧时间关注一下啊，像这些好物的购买链接呀，然后像一些非常及时的关键性的信息推送啊，都会在这个上面啊。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在添加朋友目录下搜索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搜索到之后呢，添加关注，然后如果您要购买哪一个好物，直接发送关键词就可以了。本期关键词心。含量啊，吸收量啊，到底怎么样啊？给大伙儿分享的这一款呢是康度的辅酶 Q 十，它是每100克含10.5克有效成分的，含量特别足，纯度也非常高，而且。

用的呢都是微生物酶的酶解发酵技术，活性比普通提取的更高，身体更好吸收，不是那种你吃进去了相当于没吃啊，明天见的那种，那不是啊。也有朋友会担心什么呢，就是担心配料，因为有一些朋友呢，比方说年纪大呀，肠胃弱呀，或者说身体有控糖需求啊，会不会刺激肠胃啊。这一款的表需要控糖控脂的朋友，你这个也没有负担，没关系啊，不用担心。然后也有问说能不能和其他的营养品一起吃的，得说您问的挺专业啊。呵呵，这款辅酶 Q 十呢，它属于基础养护型的，每天两升体力，特别适合长期保养啊，大伙儿不用担心。那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现在呢给大家开通的是两种组合，一种呢是买八送一，到手九盒259元，还有一种呢是，买二送三，到手五盒。这个呢，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以上就是本期春雨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监制祥玉，总监制官维，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播。
1: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06，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AM 七七四 ，FM 九零点九，锦州广播电视台，经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应该听过吧？没听过的话，我会有点。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豆豆。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为营造安全友海新兴力量，2025年海外市场规模突破40亿美元，2026年有望突破50亿美元。依托智能技术赋能优质内容， AI 微短剧持续走红海外，不断拓宽中华文化传播路径，助力国风文旅文化走向世界。铁路部门5月19号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五月时节，四梨花竞相绽放，缀满贵州山野，景致清新宜人。平日里朴实不起眼的四梨鲜果，经过精深加工，变身果汁、含片、果酱等多样特色产品，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00亿元。如今，贵州四梨种植规模已达152万亩，种植面积

加工产能及产品品类均占据全国90%以上份额，特色农文旅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此前5月13号开始预售的东北超沈阳赛区

0: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1: 本节目由辽宁启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协办，晴暖锦州爱心助老，中国银行锦州分行携手辽宁启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双企聚力同行，助力锦州养老服务发展。即日起，凡在中行开户的养老服务机构即可享每月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咨询电话：3685777，3685777。
2: 我虽然是个牛仔，在酒吧只点牛奶，为什么不喝啤酒？因为啤酒伤身体。
3: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7:05，欢迎大家来收听老爸老妈注意一下天气的情况。锦州今天的晚8点到明天的早8点全市多云天气，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全市15度。那明天的早8点到晚8点全市多云天气，东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0号。发来点播消息，把你想听的、想说的，以及此时此刻的心情啊，都可以和我们共同分享。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发信息留言就可以了。如果说您想看我们节目直播，也可以登录一下手机平台北接海
0: 峡。声说出爱，爱要大声唱出来，
4: 点歌就来大舞台。

留得住的无需用力，留不住的无需费力。人到了一定的年纪，要懂得静而不争，万般随缘。哎，说到这儿，我忽然间想到了温兆伦的那首歌叫《随缘》啊。他说呢，所得所不得，不如心里安得啊。有些是有一定哲理的啊。那 San 啊也来了，说主持人傍晚好，想点播一首。好，两份祝福都已经收到了，那咱们就是按照点播次序来吧。先来听听敦敦点播的歌曲啊，名字叫做

这样一首歌曲呢，是南拳妈能够陪伴大家度过傍晚时分。那还有另外一点我要说哈，特别巧啊，我感觉很多的听友啊和我的这个思念感觉很像。那刚才听到了《牡丹江》南拳妈妈的，那在我歌单当中给大家准备的第一首歌也

和思念，雨天来听满满是惆怅。其实对于很多的70后和80后来说，听的更是一种淡淡的带着伤感的回忆。

知道它是对咱们中老年人心血管啊是有好处的，但是大家知道吗？辅酶 Q10 也分好坏，选对产品那才管用。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康度牌的辅酶 Q10 软胶囊，品牌靠谱，品质有保证。这款辅酶 Q10 的含量特别高，每或者是肠胃不舒服。那原价79.9一盒的康度牌辅酶 Q10 软胶囊，今天呢给大家送福利啊，价格十分的优惠，买8盒送一盒，到手9盒只要259块钱。这个套组呢是特别划算的，每盒。那第二个套组呢是159块钱啊，买2盒送3盒，也就是说是159块钱到手1-39-400-999-0139。可以和小管家说是锦州经济广播的听友啊，来购买这款辅酶 Q10。第二，每天2粒，补充的营养堪比吃不少的深海鱼类，既省心又划算。不管您是哪一种情况啊，叔叔阿姨都可以用它来做日常的保养。平时睡不踏实的，失眠多梦的，容易惊醒的，坚持吃上一段时间，睡眠就会慢慢的安稳不少。那最后呢，您在注意啊，购买有以下2种方式啊。第一种呢就是400-999-0139，那是159五盒，随您任选。好，那时间呢到这儿啊，也要和大家

0: 哎呀，好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豆豆。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为营造安全，宣传倡导，呼吁大家自觉摒弃交通陋习，遵守交通规则，践行文明礼让行为，齐心协力，共建和谐畅通出

制内容 AI 微短剧持续走红海外，不断拓宽中华文化传播路径，助力国风文旅文化走向世界。铁路部门5月19号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此前5月13号开始预售的东北超沈阳赛区揭幕站门票预约人次迅速突破6万，远超铁西体育场约3万个座席容量。体育的热度从来都是

0: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1: 说说笑笑。
0: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节目开始，关注天气。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妈，这雨下的呀，全是多云啊。南风2级到3级，海面是4级到5级，最低气温呢，全市都是15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全是多云，东北风3到4级，海面是5到6级，最高气温呢全是同一，又是22摄氏度。
0: 明天夜间到后天全是多云转晴，北风转南风4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
1: 那小乐的抖音号呢是 FM.刘小乐啊，逸飞的抖音号是逸飞，飘逸的逸，飞翔的飞。
0: 还有一个大雾预警啊。
1: 对对对。
0: 预计今天20点
1: 啊，晚上8点
0: 到明天的10点、
1: 哦、
0: 咱们锦州市区以及渤海北部海域将出现能见度小于200米的浓雾天气。
1: 嚯、
0: 所以大家呢，要是出门开车啊、小心点啊！
1: 对，
0: 注意交通安全，慢速驾驶。这是锦州市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07分发布的一条信息。
1: 好嘞，那咱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跟大伙聊天了。
0: 欢迎正青春爱绽放打卡报道，欢迎明天，也谢谢静心的点赞。
1: 哎呦呵，怎么来就点赞？
0: 比心。
1: 好，
0: 青
1: 春课也来了，聊点啥？聊点什么？
0: 聊点啥呢？今天这个话题吧，我觉得跟乐聊吧，就特别，能聊起来聊
1: 啊，聊已婚妇女。
0: 那么狭隘呢？你在我心目当中虽然是，就是他就那样吗？对不？你还是有其他的一些优点的，是吧？比如说
1: 挖掘一下。
0: 当然我开玩笑，我总说我们乐儿啊，是，独孤啊，是吧？后来汉化了呀，这都开玩笑啊。实际上我们乐儿呢，他呀，总是他。就自己反正就说吧啊，他自己表达呢，他说他是这个刘备那一支儿的啊，
1: 对，刘备那支儿的。
0: 刘备这一支儿，你说是哪一支儿呢？乐儿，
1: 中山靖王啊。
0: 啊，中山靖王。
1: 对。
0: 当然，咱说刘是大姓。
1: 你就这么不屑，就不用聊我们家了。
0: 人数众多呀，他总有就是。是吧？你看像刘备呀、刘彻呀，是吧？也有像刘小乐这样的，当然好，这都允许存在，对吧？存在即合理呀，而且呢，你说这个像刘小乐吧，他属于什么呢？就你得跟他处时间长了呀，你慢慢你就觉得啊，这人
1: 也就那样呗，
0: 就还行，是吧？有才华，
1: 没啥才华，有才华，
0: 有才华，是吧？就是得处，当然就说这个，咱今天要聊的是谁呢？肯定是刘姓当中的
1: 啊，翘楚，
0: 是不是？因为我们乐已经是底线了，是吧？看见乐就能看见、就是、
1: 人类的底线，活成我那样也不容易呀、
0: 啊。就是在底线的呀，咱也就不看了啊，这已经是底线了。那么咱们就说这个刘氏家族当中的。乐刚才用了一个词儿，
1: 什么
0: 叫翘楚？
1: 你
0: 看啊，乐，你能想到谁呢？你们老刘家，
1: 那就是我太爷的太爷的太爷的太太太太太太爷，汉武帝刘彻。
0: 你看，乐可爱说这段呢，你了解他不？
1: 一般般吧，不敢说了解。也是影视剧呀、或者翻两页史书啊，多多少少看的，今天还有人说呢，说你那些能书能处理了不？我说用啥呢？说你处理了吧，你这来回搬家的死老沉呢。我说就是，我没文化，看别人家有书我就来气。我就是通过这个只言片语啊，或者是看两页史书，翻到的关于刘彻的历史。
0: 汉武帝也得这么说，就是现在有很多人呢，觉得，一提到汉武帝，你像我们乐儿
1: 啊，
0: 你发现没有？刚才一提到汉武帝，眼睛里就有光了，是吧？咱当然，咱说对于一个 这种级别的人存在啊，怎么说，他都是功过参半。
1: 你看看
0: 是不是？
1: 是
0: 啊，
1: 我是功过参半。
0: 但你。

0: 发现啊，说到汉武帝的时候，很多人喜欢他
1: 啊，有很多人骂他。
0: 哎，对，嗯，这里很多人喜欢他呢，就是你看，我明明知道他在位期间呢，几乎是把文景两地，攒下的那么点儿家底儿，折腾的差不多了。
1: 就是肯定是一干二净。
0: 嗯，
1: 文景帝留下的家底儿是一干二净。
0: 对，还有就是那人口呗，人口的折损呗，是吧？
1: 嗯，对。
0: 嗯，基本上将近一半了。
1: 嗯
0: 嗯，
1: 多了没有吧？就是光就是因为战争牺牲的直接损失的人口，起码在100万以上。
0: 嗯，
1: 间接的更多。
0: 嗯，但是你发现爱骂他的这个声浪啊，远远比不上赞美他的声浪。
1: 的确是，这个是
0: 啊，
1: 因为史学界已经定性了，他不是无为的皇帝。所以说你骂也没有用。
0: 所以呢，你说咱们从哪个角度去考虑哈？就是说你，我们作为当代人，
1: 当代人，
0: 我们提到汉武帝，
1: 嗯，
0: 我们是从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呢？从后来人的角度。
1: 老姨是懂历史的，就这些一个词儿，就证明了人家是有分寸、懂历史的。当代人的角度该怎么看？
0: 因为我认为，如果我要是跟汉武帝同一时代的人，
1: 你是王美人。你是他妈
0: 你别总让我在后宫搅，不是搅去了，那个就是我不适合在那儿存在，你知道吗？我你说我是多直率的一个人呢，
1: 是
0: 啊，我到那儿我是吧，我能存活几季
1: 几季呀、啊、你能把后宫全屠戮了老姨把那小宝剑拔出来，你跟老娘说清楚，三宝六洞同是你，
0: 赐贺顶红。
1: 对，
0: 不是吧？我就是说，假如说我跟他是同一时代的，我可能会恨他。
1: 啊，要我也恨，
0: 是吧？啊，但是我们作为后世的中国人来说呢，可能你要谈恨他如何，你没有资格。
1: 对。对，
0: 我是这个角度。
1: 明白，你说这个我明白。
0: 好吧，郭哥说恐怕活不到第二集。
1: 是因为杀人杀太多了，所以说先立一个大反派。
0: 怨念太重了，
1: 对
0: 是吧？
1: 先把第二集就是把大反派干掉，完立主人公的人设吗？就真的啊。
0: 你看吧，你们总想让我去后宫去，那个就是说生活一段，我不能去。
1: 嗯。
0: 是吧？我对我还是有清晰认识的。
1: 是，
0: 嗯，
1: 他去了，怕剩下那一半人口也没剩多少。
0: 嗯，这大家能理解吧？就如果我要跟他同一时代，我可能会恨他。
1: 嗯，对，
0: 因为可能我深受其害。
1: 对对。
0: 嗯，但是呢，我作为后世的中国人呢，我觉得我是我们都是深受其利的，
1: 顶礼膜拜嘛。
0: 嗯
1: 嗯，你看哈，就是。咱先那个从笼统的说一下历史该怎么看，说我一直是认为什么呢？40岁左右的中国人，如果他呢，真切的活在人世间啊，认真的生活过，又懂得心理、生理和物理，没有人读不懂历史，啊，就是这么简单。
0: 嗯，
1: 所以说像老姨说的这个，首先我们现代人怎么看古代人？说那个秦始皇统一这个六国啊，度量衡、文字等等等等。其实这个不是，不单单是秦始皇的功绩，其实应该算到炎黄两位圣祖的身上。他们把这个中原地区给统一了，让天下有了天下这个一统的概念。然后秦始皇通过6分6世之余烈，把这六国又给重新纳入一统，是在人家的基础上。那汉武帝的功绩肯定是在秦始皇、刘邦以及文景的基础上，可是他在这个基础上干的是相当的漂亮。
0: 嗯，对，所以你看，我们一提到汉武帝，很多人说他打仗打得漂亮，
1: 漂亮
0: 啊，觉得他是一个强硬的君主，
1: 对，强硬的。
0: 但是我们说了这些，只是表面的原因。
1: 嗯，
0: 啊，我们看看谁来了吧，好吧？
1: 蚂蚁来了。蚂蚁说了，
0: 青藤客说直接急转弯吧，我喜欢玩。
1: 奔跑的蚂蚁说，一打开直播间看见男主持人这面相，我就知道这家伙电台伙食肯定好。
0: 你说对了。
1: 而且还

0: 便宜呢。
1: 谢谢德尔布尔镇关注了主播，谢谢您。
0: OK OK，
1: 谢谢比心。
0: 嗯，
1: 还有谁？明天，
0: 嗯，
1: 老姨和乐哥是锦州主播界的翘楚，不接受反驳。
0: 嗯、别别别别别别别，我是捧老姨你大腿了。
1: 嗯，你放开我。
0: 姚小滚说：“这家看看女主播还带个发卡儿。”嗯，
1: 咋不让带呀、啊？收钱呢？
0: 有禁令啊！
1: 真是，谢谢保罗送出的粉丝团灯牌，谢谢。
0: 看保罗说多少回了，省俩钱省俩钱的，天天发。
1: 嗯，是保罗，真是。
0: 嗯、啊，好嘞，咱们聊啊。
1: 我们刚才提到了，无论是他打仗打得漂亮，
0: 嗯，
1: 还是他是强硬的君主，这都是表面上的原因。
0: 的确。
1: 真正让汉武帝在后世获得那么高评价的，是因为他做了，一些帝王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没有做过的事儿。
0: 怎么呢？
1: 是不乐？
0: 嗯。
1: 怎么呢？
0: 嗯。
1: 其实乐这个他都明白都知道，但是他就给我机会呢啊，
0: 没有，
1: 所以我如果说的对或者对呢，乐你可以、嗯、
0: 拍手，
1: 你可以
0: 拍脚，
1: 你可以给予一些
0: 嗯
1: 指正啊，愿意和乐说话特别好，真的。
0: 幸亏我核心力量强，要不然都不会拍脚。
1: 好，咱说这个汉武帝他做过哪些其他帝王可能没有做过的事儿？
0: 嗯，
1: 首先我们知道呢，其实中国历史上他是不缺爱打仗的这个君主的。
0: 是，
1: 啊，
0: 刘裕也厉害，
1: 开疆拓土啊。
0: 嗯，李二也厉害。
1: 嗯
0: 嗯
1: 啊，嗯，但是呢，这些人打下来的地方呢，往往就变成了就是皇帝宗亲的私产。
0: 啊，明白了。
1: 明白吗？
0: 明白。周朝不就是吗？
1: 嗯，能懂哈，
0: 能懂。
1: 嗯嗯
0: 嗯。
1: 但是刘，你看，比如说刘邦建汉啊、
0: 嗯，
1: 刘邦是建汉吗？
0: 是、嗯、正月建寅，刘邦建汉。嗯、
1: 刘邦建汉之后呢，他大肆分封这个诸侯国的国王。
0: 嗯、对，是国王。
1: 国王啊，嗯、就是叫刘姓诸侯王吧？
0: 对，他没办法。
1: 啊，刘姓诸侯王。
0: 嗯。谁我没反应过来，你强调的干啥、
1: 刘姓诸侯王啊，嗯，就把这个帝国的版图呢就分成了一块块的，就是他给分出去了。
0: 是
1: 分出去了呢，就是让自家的亲戚啊，你在你的这块地上你去收租子、
0: 嗯、
1: 去过日子去。
0: 嗯嗯
1: 嗯，也讲理啊。等到了汉景帝那个时候，
0: 嗯
1: 啊，那个时候呢，这些诸侯王呢就觉得我就在我这地上收点租子吗？
0: 嗯，不单单了，
1: 是吧？
0: 我有盐田，我就卖。
1: 我作为我这一妃王，我相中了刘小乐王的那个地盘了。
0: 送给您。
1: 必须打一仗，你不能这么拱手相让。
0: 哎哎呀妈呀！哎呀妈，好疼啊！吓死了。
1: 所以呢，这些诸侯王就打算联合叛乱。
0: 嗯
1: 嗯，那意思呢？你看咱咋就不能这样？
0: 嗯。乌合之众，
1: 推翻他，嗯，
0: 乌合之众，
1: 当然差点推翻啊，只是差点，嗯。后来汉武帝上台之后呢，干的第一件大事是，大伙儿其实上学历史都知道，就是推恩令啊，
0: 推恩令，
1: 嗯，推恩令。然后这个政策表面上呢，就是允许这些诸侯王，你把你的分地呢，封地啊，分给你更多的儿子，
0: 对，一儿子一块儿，
1: 嗯，对，
0: 都称王，
1: 对，叫推恩令，
0: 对，
1: 但实质上呢，他就是把一个大的诸侯国给拆了，
0: 嗯，
1: 拆成了一堆小侯国，
0: 以前叫辽宁国，现在变成锦州国、沈阳国、盘锦国、丹东国一大堆，
1: 嗯，对，
0: 嗯，
1: 锦州国里面古塔国，
0: 对，
1: 嗯，都这样了，
0: 对，
1: 所以呢，他就逐步把这个刘氏宗亲的力量就给稀释了，
0: 是，
1: 嗯。这些小侯国的这个君主呢，在祭祀的时候啊，祭祀嘛，啊，
0: 嗯、
1: 你想，那这些无论是小侯国、诸侯国，嗯，那你都要奉上你的诚心。
0: 那当然了。
1: 啊，那你的诚心怎么表达呢？
0: 用金子。
1: 对。
0: 嗯。
1: 金子，但是我收到之后，我发现你这金子呀，
0: 嗯，
1: 不纯。
0: 嗯，是。
1: 不够纯。
0: 金包银。
1: 你这个黄金的成色不纯，
0: 对，
1: 嗯，说那

0: 纯不纯的谁说？我说呀，
1: 我说你纯就纯，
0: 对呀、啊，就不纯呐、啊，
1: 而且里边有相当一部分真的不纯，
0: 对呀、啊，嗯，你可能不是百分之百不纯，但是肯定有不纯的，
1: 对，
0: 啊，
1: 不是百分之百纯，就百分之百不纯。
0: 所以呢，我作为汉武帝呢，我觉得时候到了，就顺势把你们这些爵位啊，
1: 哎、
0: 就全都撸了，嗯，
1: 斗金夺爵。
0: 据说呢，一次性撸了得有100多个。小哥，
1: 这还是一次呢，
0: 一次性。
1: 嗯，
0: 别怪我啊，谁让你黄金不纯呢？
1: 不，谁让你摊着我了呢？
0: 你看他就很讲理，当然他知道，他清楚知道，就这些都是刘氏自家人。
1: 对、嗯，
0: 他明白。嗯，但呢，他就是要把这个权力和土地收回来。
1: 是，
0: 我不想分出去了，就想收回来。
1: 嗯，
0: 当然这在历代的帝王当中其实是挺少见的做法。
1: 嗯。然后后世呢，无论是什么朝代，哪怕是给你封了所谓的公爵，也不给你土地，你只能是什么呀？只能是啊，比如封你一个乡侯，那、啊、叫什么乡呢？大泽乡，那一个乡有30000人，那好，平均每人一年能产8担粮食啊，于是呢，24万担粮食就只是你的工资。
0: 对，
1: 但你没有地。
0: 嗯，不再说你就在你自己的地上收租子啊过日子的那个想法没有了，
1: 独立是不可能
0: 的事儿。这就是我们说其他君主可能没有做到的，
1: 对，
0: 就是他会向那里大规模的移民，
1: 啊
0: 是吧，
1: 变，你说的是边境，嗯，
0: 对，
1: 十边
0: 就是普通老百姓，你就去耕种这些荒地呗，
1: 对，
0: 嗯，
1: 免费让你，
0: 然后沿途你需要开凿渠道啊，
1: 啊，
0: 设置专门的管理农业的田官呐、
1: 啊啊，是，
0: 嗯，你看，慢慢的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就有汉人在那儿定居生产了。
1: 是，而且呢，这全球都认可一个什么？如果你只是饥民，
0: 打匈奴呢，然后不就打下来那个河套地区了？
1: 对对对对，
0: 是吧？包括
1: 卫青，卫青，
0: 对，包括河西走廊啊，
1: 嗯，
0: 然后你想这片地怎么办？
1: 嗯，
0: 他就让老百姓去种，
1: 对，
0: 嗯，种完之后，你想你就在那安居乐业了，
1: 是，
0: 嗯，然后定居生产，你就古时候那叫农业社会啊，嗯，
1: 就即使是现代工业社会，你不吃粮食也不行啊，
0: 对，
1: 嗯，哎，对，前两天听个新闻呢，
0: 嗯。
1: 是外国，是一片生菜叶子啊，大概值6块钱，给中国人都听懵了。说我们到市场买，过年买生菜叶子，一片一斤也就6块。
0: 是一株生菜吗？
1: 不是一株，是一片儿。那说为啊？为啥呢？说就是对于外国那个农业地主来说，就资本家来说，说我种某些蔬菜是不赚钱的，但是呢，西红柿、生菜。这些吧，它技术非常成熟，而且老百姓都接受成。
0: 嗯，
1: 对，国家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中国人对农业的重视啊，到哪儿都种地，就是这样。
0: 所以那个时候汉武帝也特别重视这个农业开发。
1: 对，
0: 嗯，然后土地扩张了，你想受益的他不是皇室宗族，包括当时蒙古帝国不是横扫从中原
1: 啊
0: 一直到了哪儿。
1: 已经到黑海了。
0: 嗯
1: 嗯，
0: 东欧啊，
1: 东欧呗，
0: 广大的疆域。嗯，但是成吉思汗他最热衷的就是把这个这些地方拆分成一个个汗。
1: 军力是军力，战术是战术啊，并不等于他能够很完整的永久的统治当地。
0: 嗯，
1: 你毕竟是少数。
0: 对，
1: 嗯，
0: 你看汉武帝的做法，他跟刚才我们说有一些帝王的做法是有本质区别的。
1: 嗯、对。
0: 他那晚年他意识到了，说连年的征战啊，已经是让民力衰竭了。
1: 嗯
0: 于是呢，他不就颁布了那个大家都特别熟悉的
1: 啊，罪己诏。
0: 罪己诏，轮台罪己诏，
1: 对对对对。
0: 嗯，说我错了。
1: 嗯，
0: 我错就错在哪儿了呢？错在我用兵过度。
1: 哦，你
0: 重心要转移一下，向哪转移呢？向农业恢复吧。
1: 嗯，
0: 去转移。
1: 是。
0: 嗯。然后封丞相，
1: 嗯，
0: 哎，叫富民侯，你听这个名啊，
1: 嗯
0: 嗯，富民侯，
1: 治粟内史等等，
0: 就是

0: 当前药物就是务农。
1: 嗯
0: 嗯，就是就是在于你这一天呢。
1: 你给我唱一首歌。啊，
0: 这个这哪哪哪的啊，这多少亩地归你？
1: 我一人不耕了。
0: 你去啊！你无论如何，反正你得把这个事儿干了，是吧？你是找谁呀？
1: 不用找，我就是牛，
0: 对吧？
1: 对。
0: 哎，
1: 汉武帝是真正的能够做到说把老百姓放在心里的。
0: 嗯，
1: 但是要是真是做不到的话，我管你民力颓废不颓废呢，是不是？那这是羸弱孱弱什么的，我不管，是吧？你就这仗必须给我打，那又如何呢？对不对？历朝历代不可能没
0: 也受到严厉打击。
1: 嗯，
0: 然后那个大量的人口死于战争徭役。
1: 对对。
0: 嗯，是吧？所以活在那个年代的人确实有充分的理由恨了。但我们说，为什么说我们后世的人呢要看到他的另外一面？
1: 嗯，
0: 就是因为他，你看他把匈奴打的这个300年内是没有能源中原呢，是吧？
1: 对对对，
0: 就这个往来通道打通了呀。
1: 嗯，
0: 包括我们刚才提到两广福建，那在秦朝的时候，那是叫疟疾横行的
1: 化败之地。
0: 对。
1: 嗯，
0: 都是那样的地方。
1: 是
0: 经过汉武帝的军事征服啊，然后人口的迁，
1: 这片他已经征服了。然后呢，等到那个三国时期，就已经基本上有汉化的那个雏形了。
0: 嗯，
1: 然后等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啊，那个地方就已经是再也不是什么那个蛮荒之地了。嗯，你像刘宋也好，宋齐当代的稳定，为了自己家王朝的稳定。可是给我们中国后世人带来的是什么样的？而且我们那还可以从什么呢？就是大伙儿津津乐道的是三国时期都已经是东汉末年了，然后就是魏朝、晋朝了。在那个时候，我们周边的那
0: 空间和缓冲，
1: 对，
0: 就使得我们在历次的北方那些游牧政权的冲击之下，他也没把汉人给
1: 完全消灭。
0: 对，彻底压垮。
1: 嗯
0: 嗯，
1: 一般来说50年之后你就分不清谁是汉人谁是这个夷狄了。什么意思？
0: 你说是我吗？
1: 没事儿没事儿。
0: 走错了。
1: 是。
0: 好了，
1: 好，
0: 这个我们就说到这儿啊。
1: 啊，来听一段小品，程野鸭蛋表演的盘丝洞。
2: 吃素多好啊，吃素能排毒，还能养颜，还能排出体内垃圾，挺好的。
3: 排出体内垃圾
2: 啊，
3: 姐姐是白骨精，再排就排到骨髓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
2: 哎，肉了，
3: 别乱动。我告诉你，这个月光宝盒一共只能用3次，放好。
2: 哎呀，姐，你就不能不吃人肉吗？
3: 不用去了，
2: 听我的就对了。
3: 有人自己送上门来了。
2: 听他那歌词儿多吓人呐，那后边指定还有107个人呢。
3: 管不了那么多了。好汉
4: 啊，
3: 过来呀。
4: 这首歌是真不白学呀，谁都给我叫好汉。
3: 过来呀。
4: 好吗？还有蜡烛，还有美女，姐姐，难道你是要跟我洞房花烛不成？
3: 妹妹，
2: 哎，
3: 绑上，坐着吧。
4: 还有游戏呢。哎呀，
2: 灌酒。
4: 是喜酒吗？我跟你说，我酒量可大了，你不用灌，我自个儿就喝了。
2: 来，喝来。哎，都你
4: 兄弟，你跟他们玩吧，我玩不了这，放了我吧，姐姐。
3: 来到我盘丝洞，就别想活着出去。
4: 那你给我喝酒干啥呀？
3: 我是给你去去味儿。
4: 啊，
3: 妹妹
2: 啊，
3: 今天姐姐听你一次，吃点素，加点土
2: 坛呐。你瞅你那傻样吧，就那么给你，就这么给你使眼色，还自己还往里进呢。
4: 我寻你偏瘫呢。姐姐啊， 啊，妹妹，这个我呀，说实话，我今天是出来踏青的，一不是我命可苦了，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三个媳妇儿，不是三个月的媳妇儿，不是三个月的孩子和一岁的媳妇儿，你把我放了。你放了我吧！
2: 我不管你有几个媳妇儿、几个孩子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4: 你就
2: 快走吧！
4: 保重身体，幸会了，姐姐。
2: 好好修炼啊！
5: 你小翠宝。

0: 我觉得真好真好，这玩意儿整不了。
1: 出来，咱家来人了。
2: 谁来了？
1: 你看看
2: 这人呢。
1: 哎呀，你别管这人了，这还有仨人呢。
2: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3: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我叫牛大。
4: 我是牛二。
1: 哎，那他指定是牛三。
4: 俺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啥意思，其实下山抓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有几分姿色。走吧，跟我们回去。
5: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哎
1: 呀，那兵器不牢。
4: 这回剩俩了，你是大哥，你先挑。
5: 好，
3: 我就选那白的，我喜欢骨感的女人。
4: 那我就选那黄的，那小的不错。
1: 嘿，老毛啊，时光倒流。
6: 路的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你看怎么唱第二句了呢？头一句哪去了呢？头一句来了。
2: 好汉
6: 好汉是叫我吗？
2: 过来呀。姐。绑上
1: 啊。行，绑上绑上。
6: 怎么
1: 快点快点，
6: 还得绑上啊。
1: 绑上绑上。
6: 哎呀，
1: 姐快走吧快走吧。
2: 啊，
1: 到点
6: 这
2: 干啥呀？
1: 快走快走，
2: 上哪儿啊？
1: 牛魔王来了。
2: 胡说，牛魔王离我们十万八千里呢，哪有功夫上这儿来呀？
1: 别了，
6: 今儿你有点多。
2: 使点劲儿灌。
1: 哎呀哈呀哈呀哈！哎呀，我这还有一点呢。哎呀。好了，
6: 有点恍惚的，面子慌的溜达劲儿。哎，我想起来了，你是白骨精，你是蜘蛛精，
1: 才反应过来呀、啊？
6: 这酒也给我灌了，是不是该炖了我了？
2: 你说炖就炖呢，这次我要清蒸。看好了，我烧水去。哎呀，
1: 姐，你还烧什么水呀？
6: 白姐姐，白姐姐，白。
1: 你别磨叽，痛快说。
6: 不是，我跟你说，我这酒喝有点多，蒸着吃。我跟你说，我血压高，有点犯病。我告诉你，
1: 说重点。
6: 我今天是来踏青的，一不小心。猪。
1: 就等你这句话呢。快走。然后姐，快点，快快快，快点。
6: 好人一生平安呐。
1: 啊，行行行。
6: 有多少？
1: 快走快走。姐姐快出来，牛魔王来了。
2: 发生什么事情了？
1: 牛魔王来了，快跑快跑。
2: 妹妹你怎么撒谎呢？在哪儿呢？
1: 不是，
2: 那人呢？
1: 你别管那个人了，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俩谁也跑不了。
2: 你是不是给放了？姐姐我都七天没吃人肉了，你要饿死我呀。
1: 你看你不用走了。

0: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1: 我们是牛市。
2: 大哥二哥，你信不信他马上就得说你们仨过来扯啥犊子。
3: 我问你们仨上这来扯什么犊子？
2: 你看看这句话应该我问呢，你扯什么犊子？
0: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
2: 大哥二哥，我感觉那个白的挺适合你。嗯，这个黄的挺适合我二哥。我那个啥，我呀就不跟你们争了，我退出。
1: 谁让我们先动手呢？还是想跟我们走呢？
3: 你瞅你俩这牛样吧，还跟你们走？我俩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吧。
0: 慢着，妹妹，你法力尚浅，还是我来吧。
4: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死！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5: 喝错了，
4: 直接奔底。
0: 好汉，来呀！
4: 扯什么犊子？
0: 站着！啊！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5: 了不起！
4: 分两步走的，
5: 有活啊，全是活。
4: 哎呀，你能耐真大呀你！二百多斤一薅就薅过来了，哎呀，
0: 还想跑啊？
4: 是不是还得给我绑上啊？
0: 有觉悟，
3: 对对对对，
4: 觉悟觉悟，咱不说，老妹儿，你不行，你勒死我吧。啊，酒我跟你说，别灌了，我也喝不动了。你是想蒸着吃、煮着吃、熬着吃、炖着吃，你抓紧。
0: 不喝酒能行？

0: 吗？必须给你去去味儿。
1: 不行不行，别喝了酒。你看这两坛都他喝的没了。
2: 别喝了，喝不动了。
0: 没了，我盘丝洞还能缺酒？
2: 哪来的？我的妈呀！那什么，老妹儿。
1: 对对对，喝吧喝吧喝吧。
2: 酒咱别喝行吗？
1: 你别磨叽了，
2: 你这些玩。
1: 哎呀，你痛快吧，早晚也得喝呀。多灌点，你好好。准备下一步，快点！
2: 想咋吃？你说，是蒸是煮？
0: 一半蒸，一半炖。看好了，
1: 这东玩的，赶紧说那句话，快点！
2: 我是只猪。
1: 对了，多了。
2: 来也是你，走也是你，玩了。我们刚进家门口，就给我整回来了。刚，我就想知道我走后以后，你们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你能不能看吧？爹，别出来啊！你千万
0: 发生什么了呀？
1: 不是，我让你别出来。
0: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1: 牛大、牛二、牛犊子。
0: 干什么来了？
1: 还干什么来了？他们呐，搁山上修炼完没意思，寻下来找几个压寨夫人，完这不遇到咱俩了吗？他三个人完不够分，到你了。
3: 大哥，二弟，这回剩俩了。咱俩一人一个，
4: 好，
3: 再是，再来一个呢？你是谁？
2: 我是谁？我是只猪。啊！我乃天蓬元帅。啊！
3: 原来你是只猪啊！
2: 封他们姐俩要过我这关，我天蓬元帅在此拿命来！哎呀！呀！
3: 别乱！
5: 往上！
3: 就给我上去！
5: 快！快！
2: 割牛打牛！滚！
4: 割牛打牛！
1: 哎好！哎呦！哎呦！好汉啊，太厉害了！你真不会给我们蜘蛛界争气啊！
2: 老妹儿，这两头牛在我猪面前不好使。
1: 哎呀，你这蜘蛛，我跟你说，长得另类呀！这个，哎呀，
2: 喝尽兴了。哎，还有酒吗？啊，过来尽兴。来，尽兴一下子，哥，让我尽兴一下子。尽，还有啥吃的没有？
1: 不是，你要尽，我给你去整吃的。
6: 快收拾吧，我没扣食是吧？好啊，这东西好，买吧。嗯，
7: 辅酶 Q10
6: 对，
7: 我们昨天给大家说了辅酶 Q10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还是康度牌的百合康辅酶 Q10 有五瓶和九瓶的不同的选择，就是套组不同。辅酶 Q10 大家知道啊，它是对心脏特别好的一个保健品。其实是我们人体本身是有的，但是呢它是会消耗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可以再额外的补充一些，
6: 是
7: 可以给心脏减负。这个辅酶 Q10 是好东西啊，它是心脏的动力源加保护罩。我们今天呢这个两个套组，一个套组呢是买八盒送一盒，九盒259。一盒30粒，每天呢您吃2粒就行。还有一个套组呢是买2送3，到手5盒的套组159元。
6: 还是大特
7: 价，4009990139，4009990139。
6: 抓紧时间，或者您是用手机的话，登录微信公众平台锦州经济广播，然后回复“心脏”的“心”，就能点击链接下单了。
7: 对，这个辅酶 Q10 呢，它每100克里面含有10.5克的有效成分，含量高啊，而且纯度也很高。另外就是它里面没有 像防腐剂呀、像蔗糖也没有多余的添加剂，这大家可以放心哈。
6: 对，
7: 4009990139，4009990139，
6: 好的，
7: 直接打这个电话送货上门。
6: 然后呢，我们现在跟北极海和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说再会，明儿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这两天啊我们聊益生菌啊，
1: 没错，
0: 把听众朋友们的热情都调动起来了。
1: 哎呦，都调动起来了，
0: 有那么多地方需要避雷呢。
1: 对，
0: 现在大家呢有两个集中的问题都想问问您。
1: 两个集中的问题，那行啊，说说看。
0: 说说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大家发现市面上益生菌都在打一些数量战。
1: 没错，
0: 比如说一家说有五种菌种
1: 啊，
0: 另外一家就敢说有八种
1: 啊，现象。
0: 嗯，
1: 你说有五种，我就敢说有八种。
0: 对，我就得比你强。
1: 哎，你说有八种，我就加十多种，
0: 我还多。
1: 哎呦，你看，记住啊，大家伙儿，选益生菌呢、啊，跟咱们去超市买东西可不一样。
0: 嗯，
1: 真不是啊，这个赠品越多，我们就越划算，可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数学题，是吧？我告诉你，有一句老话讲，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听过这句话吧？
0: 嗯。
1: 好，还有一句话叫“样样通，
0: 样样松，
1: 样样松”。
0: 嗯。
1: 哎，我觉得这两句话啊，用在这个益生菌上，我告诉你特别贴切。
0: 那您的意思是，菌它不是说越多越好？
1: 这个菌株的种类根本就不是说越多越好，反而越多。

0: 如说啊，咱们想给这个小孙子，
1: 嗯，
0: 是吧，重点补一补这个数学，
1: 嗯，
0: 结果你一下子请来了一屋子的家教，
1: 干嘛啊？
0: 啊，有教语文的李老师哈，有教英语的张老师，还有教画画的赵老师，教钢琴的刘老师等等。
1: 哎呦，
0: 啊，琳琅满目的，热闹非凡的，
1: 有豪华阵容，
0: 哎，
1: 上阵了。
0: 豪华是豪华，结果会造成什么样呢？
1: 嗯，
0: 你想过没有？这孩子的这个时间他就这么多，
1: 嗯，
0: 你这么多老师轮番上阵的话，他真正的跟这个数学王老师学习的时间
1: 很少，
0: 是不就被挤的所剩无几了？
1: 都被摊开了呀。
0: 对呀、啊，然后课堂上可能七嘴八舌的，他就互相干扰，
1: 嗯，
0: 是吧？孩子也根本静不下心来啊，学这个数学，最后你钱没少花，功夫没少搭，结果孩子可能什么都学了，什么钢琴、画画都学了，但是都是学到皮毛。
1: 对，
0: 那最要紧的是啥呢？你数学成绩压根儿还是上不去，
1: 就瞎耽误功夫。
0: 对，其实这个就跟我刚才说的啊，就咱们买益生菌一个道理。
1: 嗯，
0: 啊，很多人买了，你看，哎呦，这里头十好几种的这个菌株的益生菌，是吧？那很多人吃完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没有任何感觉，
1: 嗯，
0: 没有任何效果，
1: 嗯。
0: 啊，那很多人说，哎呦，我这菌株这么多，怎么没效果呢？刚才我说了，根源就在这儿，
1: 乱套了。
0: 每个菌株在你身体当中都是什么皮毛功夫？
1: 对，
0: 对吧？你吃了一肚子杂牌菌，
1: 嗯，
0: 核心任务根本就完成不了。
1: 明白，就是不要贪多。
0: 对，
1: 我们要讲究个针对性。
0: 针对性。
1: 那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说，什么样的益生菌才叫有针对性呢？
0: 哎，你看看这个问题，其实你问的特别好。
1: 咱们得知道啊，
0: 对吧？市面上的这菌株，我跟你说，成千上万，
1: 嗯，
0: 是吧？哪些菌株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才真正的能够有调理的作用呢？
1: 嗯，
0: 是吧？这就涉及到了我们中老年人体质的这种特殊性了。
1: 嗯，
0: 实际上吧，我们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就会出现一种什么呢？老化的迹象，
1: 必然的，
0: 哎，衰退的迹象。嗯，还有一种失衡的迹象，
1: 嗯，
0: 啊，那么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所有的菌群当中，有几种这个菌群它老化和衰败的特别快，
1: 嗯，
0: 所以说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只要针对这几种菌株进行补充就完全可以了。
1: 哦，
0: 所以说我们更需要什么呢？精准的支援，
1: 嗯，
0: 而不是盲目的怎么样填塞。
1: 是，
0: 你看我们生命科学经过大量的研究和临床的跟踪实验，我们发现对于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常见的比如说肠道功能减弱，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常见的问题？
1: 嗯，
0: 是吧？反复的炎症的出现，是不是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常见的问题？
1: 对，
0: 以及像我们中老年朋友血压控制不住了，血糖调控不好了，这种叫代谢问题。
1: 嗯，
0: 我们经过大量的实验验证了，发现什么呢？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肠道的菌群的补充，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黄金比例的方案。
1: 哎呦，这个黄金比例，
0: 哎，
1: 这听起来就很厉害呀。
0: 对，这个黄金比例呢，是什么呢？是四种双歧杆菌搭配上两种乳杆菌。
1: 嗯，
0: 啊，这是核心的一个配比。
1: 嗯，
0: 而且这个配比啊，它不是随便就是凑数的。
1: 嗯。
0: 它就像是一支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
1: 嗯，
0: 你看，它每一个这个菌株，每个成员，它都有明确的分工。
1: 明白。
0: 你比如说像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婴儿双歧杆菌、两歧双歧杆菌，还有肠双歧杆菌，就这四种。
1: 嗯，
0: 这四种双歧杆菌，我告诉你，非常关键的，也是什么呢？也是我们中老年朋友最容易老化凋亡的这四个菌株。
1: 哦，
0: 主要是辅助干嘛呢？帮助中老年朋友解决像高血脂的问题、高血糖的问题、
1: 嗯，
0: 腹泻的问题、便秘的问题啊、睡眠不好的问题，包括大脑认知障碍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包括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这四个菌株配比好了，补充足了，能够提升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自体的免疫能力。
1: 这太重要了，
0: 这个太重要了。
1: 关键您说的这些问题都是老年人常见的问题。
0: 对呀、啊，是吧？
1: 嗯，
0: 这是四种非常关键的双歧杆菌。
1: 嗯，
0: 还有什么呢？还有保加利亚乳杆菌、罗伊氏乳杆菌。那这两种乳杆菌其实针对的是什么呢？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胃肠道紊乱的迹象。
1: 嗯，
0: 比如说肠道毒素啊，肠道炎症啊，哎， 有这样的问题的，这两种。

0: 骨杆菌是专门进行调节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不用多，就这六种这个益生菌搭配好了，目标清晰，力量集中，远比那些动辄什么十几种、二十几种那种益生菌，我告诉你，吃到肚子里你都不知道干嘛的，是吧？菌海战术，我告诉你啊，那没有用。
1: 对
0: 啊，一定要就是什么呢？精准这个黄金比例，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
1: 关键您说的这个六菌组合，不就是我们全球购之前发放过的益生菌片吗？
0: 对啊，
1: 它不就是4+2的这个黄金配比的方案吗？
0: 菌株的组合，对。所以说我们全球购啊，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健康的产品啊，我记住，净食从来都不是随随便便拿出来就给大家伙推荐的。
1: 嗯，
0: 我永远那句话，要么咱就不用，
1: 对，
0: 用就要用最
1: 好
0: 的，是不是？
1: 嗯，
0: 益生菌也是，你比方咱们说这个益生菌，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4+2的这款这个益生菌，实际上就是背后的我们专家组团队查阅了大量的成堆的这种文献，
1: 嗯，
0: 跟踪了大量的中老年朋友用户的反馈，
1: 就有数据有调查，
0: 哎，最终锁定的，它是加入到了美国消化外科危重症临床治疗必备方案里的黄金产品，
1: 嗯，
0: 啊，是一支真正能够深入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肠道，解决中老年朋友实际问题的益生菌特战部队。
1: 而且刚才你也提到了，
0: 嗯，
1: 益生菌还能够帮助我们调血糖。
0: 对啊，
1: 这个真的也是打断一下，
0: 嗯，
1: 因为呢，正好有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一件让他特别窝火的事儿。
0: 哦，你说说看，什么事儿啊？
1: 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呢，他是一个2型糖尿病患者，
0: 嗯，
1: 之前他就一直吃着降糖药，
0: 嗯，
1: 血糖控制的还算平稳，
0: 嗯，
1: 但是最近这一年啊，也不知道怎么了，血糖居高不下。
0: 哎呦。
1: 他怎么调整饮食，加强运动，
0: 嗯，
1: 甚至医生给他开了另外一种降糖药换一换
0: 啊，
1: 还是降不下来，
0: 还是降不下来，嗯，
1: 那他心里着急呀，觉得这么下去我并发症的风险就会非常的高。
0: 那当然了。
1: 然后他一咬牙，花了好几百块钱呢，
0: 啊，
1: 就挂了个市内最有名的内分泌科专家的一个特需号
0: 啊，这是想寻求突破性的方案，
1: 嗯，
0: 是吧？
1: 没错啊，
0: 嗯，
1: 专家也很仔细嘛，看了他近半年的就医记录，就问了他说你生活习惯怎么样，
0: 嗯，
1: 最后在调整了就是药物剂量的同时，
0: 嗯，
1: 在处方单上又加了一样东西，哎，不是新药啊，
0: 啊，不是新药，
1: 就是两盒益生菌
0: 啊，就是在这个处方里加了两盒益生菌，
1: 嗯，
0: 哦，
1: 那还特别叮嘱他呢，回去按时吃，
0: 哎，
1: 每天2次，对你的血糖控制非常有帮助。
0: 你看看，
1: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当时也挺火的
0: 啊，
1: 心里就想，我花了大价钱，这么贵的专家号，
0: 嗯，啊，
1: 怎么这个专家还给我推销上产品了呢？
0: 嗯，
1: 益生菌超市里呀，药房里啊，到处都是，
0: 嗯，
1: 没有什么新鲜感，
0: 嗯，
1: 你给我开它，
0: 嗯，
1: 你这不是变相的过度医疗吗？
0: 哦，
1: 就当时就挺不满意的，
0: 嗯，
1: 就在诊室里面啊，差点跟专家里就battle起来了。
0: 哎呦。这位听众朋友是不是在上海啊，或者类似的一些大城市，是吧？他遇到的这位专家很可能他还真就不是推销。
1: 嗯，
0: 我跟你讲，就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1: 嗯，
0: 就这个专家，我告诉你啊，如果我跟这个听友通话的话，我说你得珍惜的。
1: 嗯，
0: 还真就有可能他遇见了真正的专家。
1: 哦，
0: 他可不是推销啊，他是在应用最前沿的我们生命科学的这个临床的理念。
1: 您说这个是前沿的理念？
0: 对，
1: 你看我们意识里面啊，益生菌呢，就像前几天我们也讲的，对于便秘腹泻
0: 啊、
1: 肠梗阻这类肠道菌群失调非常的有作用。
0: 对，
1: 它跟血糖好像八竿子打不着啊。
0: 呵，还打不着啊？
1: 啊，
0: 一竿子就够着了。
1: 怎么的呢？
0: 我告诉你啊，我们肠道的益生菌和我们的血糖的波动那关系密切着呢。
1: 真的？
0: 哎，对啊，我跟你讲啊，你比如说啊，上海的瑞金医院，
1: 嗯，
0: 就这样顶尖的医疗机构，早就做过相关的这个临床研究了。就他们就发现了啊，益生菌不仅在消化外科，包括危重症上能发挥辅助的作用，
1: 嗯，
0: 对于2型糖尿病的人群，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如果添加了特定的益生菌的菌群，那对于改善胰岛素敏感，辅助调理我们的血糖，是特别具有明确的这个临床意义的。
1: 哦，
0: 明白了。
1: 那益生菌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0: 这就得说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了。
1: 嗯，
0: 肠漏，
1: 肠漏
0: 慢性炎症，

0: 漏漏了。
1: 长漏，长漏，这是一个比喻啊，就是比如说，当我们这个肠道菌群失调了，有害菌在我们肠道当中占了上风的时候，它会破坏我们肠道的黏膜屏障的这个完整性，明白了吧？就像城墙就开始一片一片的这种剥落的墙皮，包括裂缝了，一个道理啊。那这样一来呢，一些本来不应该进入血液当中的细菌病毒，比如说脂多糖这类物质啊，就通过这些裂缝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那么这种情况它就会引发我们全身性的慢性的低度的这种炎症。
0: 嗯，
1: 什么叫低度炎症？你感觉不到，
0: 嗯，
1: 但实际上你血液当中已经有炎症了。这种低度的炎症它正是导致我们胰岛素抵抗的元凶之一。
0: 就所以说身体忙着应付炎症呢，
1: 哎，
0: 他没有空好好的去响应胰岛素的号召，
1: 哎，
0: 血糖就高了。
1: 没错，
0: 明白
1: 是吧？所以说特定的益生菌就相当于我们肠道黏膜的修复工一样，
0: 嗯，
1: 或者说我们这个血液当中那种低度的炎症的消防员一样，
0: 嗯，
1: 它能够帮助抑制我们肠道当中的那些有害菌，然后呢它会加固我们肠黏膜的修复，等于说给我们的肠道这个屏障给你修复好了，
0: 嗯，
1: 把裂缝给你补上了。
0: 明白。
1: 那这样一来就减少那些毒素和病毒的入血，
0: 嗯，
1: 从而减轻了我们全身的慢性炎症的这个发作。
0: 嗯，
1: 那你这个慢性的炎症下去了，我们的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就会变得越来越灵敏。
0: 嗯，
1: 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你看，哎，就是用上了适合自己的益生菌之后，饮食运动没有太大的改变，但你这个血糖哎不知不觉就降下来了。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益生菌它不是直接降你血糖的，
0: 嗯，
1: 而是解决了我们导致高血糖的一个深层的原因，明白了吧？
0: 是不是随便哪一种益生菌它都能做到啊？
1: 哎呦，那可不是。
0: 不是，它也是有标准的。
1: 对，这就体现了我们说的菌株的特异性了。
0: 嗯，
1: 就像不是所有的警察都能够拆弹一样，
0: 嗯，
1: 啊，你得是排爆专家才行。那么在调节血糖方面，我告诉你，刚才说到的叫动物双歧杆菌是被研究证实的更有针对性的一个特殊的菌株。
0: 嗯，
1: 哎，它能够通过复杂的机制，比如说产生这个有益的短链的脂肪酸，
0: 嗯，
1: 哎，来改善我们人体的代谢。
0: 嗯，
1: 对吧？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几年前不是发放过这个真正的这种4+2的这种菌株的益生菌片吧？
0: 对，
1: 每片里我说过就这个动物双歧杆菌缩称叫 CFU，
0: 嗯，
1: 多少？120亿啊。
0: 嗯，
1: 我告诉你就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就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特别关键的一个菌株。
0: 嗯，
1: 因为你看血糖的升高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中老年朋友都面临这个问题，所以说把这个动物双歧杆菌一定要加在里头啊。而且我们给大家我推荐的那120亿的这个动物双歧杆菌那都是活菌的，
0: 嗯，
1: 是吧？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就向我们反映说，梁老师，当时我们用了你这个益生菌之后，哎，我这血糖平稳了，
0: 嗯，
1: 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呀。我告诉你，这是有原因的。
0: 明白，就是选对益生菌还能够辅助帮助我们调控血糖。
1: 对，
0: 以前我们无知，我们不知道，所以说这位朋友也是差点冤枉了好人。
1: 是，
0: 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了改善肠胃，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其他的老毛病吗？比如改善血糖、血脂、血压、痴呆、认知障碍吗？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现存市场上90%以上的益生菌是做不到的，只有世界顶级的少数益生菌才能做到。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了美国原装进口且用于临床治疗的顶级益生菌片，其改善作用碾压当前所有益生菌。第一，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胃肠外科危重症专用产品，是术前术后患者的必备治疗方案。第二，菌株菌种均来源于世界顶级知名供应商美国杜邦公司。第三，6大菌种搭配专门为中老年慢性病患者研制，每片每菌种含量精准至100亿以上，治疗更加精准有效。第四，10年以上临床应用以及大量论文的数据支撑，更加值得您的信赖。若您现在手中使用的益生菌效果平平，很可能是因为未选对正确的产品。真正的临床顶级益生菌

0: 食作用从来不止于肠道。
1: 所以说，其实你看，我告诉你，就在美国的一些临床哈，已经把特定的益生菌加入到了高血糖临床治疗的那个纽约这个州立大学州南部医学中心内分泌科在工作嘛。我记得好像是上个月吧，我们俩这个视频聊天的时候，他还提到了这件事儿呢。
0: 嗯，
1: 啊，他之前接诊了一个50多岁的一个男性患者，也是糖尿病很多年了，一直吃那个二甲双胍，你知道吧？嗯，但他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总在7.5%左右徘徊，
0: 嗯，
1: 但是达不到那种理想的指标。
0: 那你说糖化血红蛋白它标准它应该是多少？
1: 应该在7%左右。
0: 那没超太多。
1: 没超太多，我告诉你，它也是异常啊。
0: 哦，那
1: 明白了吧？
0: 明白。
1: 你其实临床上很多这种类似的这种的患者，他就怎么用药就超那点，他怎么就是降不下来？
0: 嗯，
1: 你看看，那才头疼呢。然后后来呢，这我这同学就说了。在详细的评估这个患者的病情之后，在原有的治疗方案基础上，就给他添加了一款含有动物双歧杆菌在内的复合益生菌。
0: 嗯，
1: 然后3个月之后再给这个患者复查，患者不仅腹胀便秘的问题啊没了，他的血糖监测也明显的波动变得越来越小了。
0: 嗯，
1: 糖化血红蛋白这就成功的降到7.0%了。
0: 嗯，
1: 你看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你选择针对性
0: 口的吗？
1: 啊，对，杜邦的。
0: 哎，你那个同学在美国用的益生菌和我们发放的哪个更好？
1: 是同一款。
0: 啊，同一款。
1: 对，也是美国杜邦的。
0: 那肯定效果不带差的。
1: 对，
0: 关键是我们的产品啊，真的是，亲爱的听众朋友，拍良心说，高端海外，零距离，零差价。
1: 对。
0: 而且我们的益生菌都是。
1: 而且在这儿呢，我还得提醒大家伙啊，别咱们今天听完节目之后心想说，梁老师说了益生菌能够辅助降血糖，是吧？好了，我就开始买益生菌去了。
0: 嗯，
1: 不对，咱们听话呀，得听背后的道理。
0: 嗯，
1: 你得是选那种特殊菌株的益生菌。
0: 嗯，
1: 啊，很多人不管是
0: 哦，
1: 真这样，因为很多普通的益生菌的产品当中，它为了口感好，
0: 嗯，
1: 成本低，会添加啥？添加大量的这种蔗糖，
0: 嗯，
1: 还有乳糖，
0: 嗯，
1: 还有麦芽糊精这样的辅料。
0: 嗯，
1: 那你想一想，一个糖尿病的患者，你天天吃下去一大堆糖，掺杂了很多其他的一些杂的菌株来进行充数，
0: 嗯，
1: 那你当然没效果了。甚至我告诉你啊，这种普通的益生菌吃完了，反而有可能帮咱们倒忙。
0: 还真是，要我说，咱就别费劲自己乱选了，我们就照着抄课文就行了，就全球扣发什么样的益生菌，我们就吃什么样的。
1: 啊，中老年朋友为主。
0: 嗯，
1: 我们发放的益生菌这个标准，可比普通的益生菌要严格的多得多。
0: 明白。
1: 它可是应用在美国临床医院消化外科危重症监护室的这样的产品。
0: 嗯，
1: 是用来专门辅助治疗严重的胃肠道疾病的，比作是民兵的话。而我们给大家伙发放的这种美国的这个杜邦集团的元代益生菌，我告诉你，那就是特种部队，
0: 嗯，
1: 而且是特种部队当中的精英，
0: 还是个精英。
1: 对，
0: 那你说它这个标准高在哪儿呢？您给我们大家讲讲。
1: 标准，第一个，要绝对安全，
0: 绝对必须的。
1: 对对对，身份还要明确。
0: 嗯，
1: 每个菌株都要有清晰的身份证。
0: 哦，
1: 什么叫身份证？菌株的号码。
0: 明白，从哪来的可溯源。
1: 对，没这个号码那你就不用想了，它不一定是啥杂菌呢。
0: 嗯，
1: 要经过什么呢？全基因组测序，确保里面不含有任何的杂菌。
0: 嗯，
1: 包括致病基因还有耐药基因，而且长期食用安全有效。
0: 嗯，
1: 这是非常关键的第一点。
0: 嗯，
1: 第二点是什么呢？这个效果要有坚实的临床的依据。
0: 哦，
1: 啊，不是泛泛的表面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活菌的数量要足量，配方要精准。
0: 嗯，
1: 啊，就像我之前说的，黄金配比4+2啊，这是核心配比啊。
0: 嗯，
1: 那不是说乱添加的，是吧？而是针对我们特定的人群，特定人群什么人群？中老年人嘛。
0: 对。
1: 啊，这是一种非常科学的一个组合，4+2。
0: 嗯，
1: 是吧？好的益生菌的菌株一定它是最好的。然后更关键的是啥？我们益生菌的菌株来自于哪儿？来自于世界上最好的杜邦菌株。
0: 哇，
1: 那等于说是菌出名门呐。
0: 那杜邦菌株它有啥不一样呢？

0: 我一点不夸张的讲，全世界各个国家现在你能见到的所有的益生菌，它加在一块儿，三分之一的这个菌株都是美国杜邦菌株的孙子辈儿。
1: 哦，
0: 明白了，就杜邦的菌株是全世界最好的益生菌的原菌株的质量它取胜的。杜邦集团每一款菌株都是通过，就是我说过肠道模拟实验，效果显著，存活率非常高。啊，这就涉及到大家伙常见的一个误区了，就市面上很多益生菌的产品，他把出厂的这个菌数啊写在包装上，有的说几百亿几百亿的益生菌，还有说上千亿的，我看还有说上万亿的，
1: 听着就是一个量大呗。
0: 这就是很多商家混淆概念嘛，他布一个迷魂阵嘛。
1: 嗯，
0: 包装盒上标注的菌株数，我告诉你，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好了啊，那是出厂的数量。
1: 嗯，
0: 就出厂的时候有可能这个菌株数达到它那个标准了，但不代表你拿到手里之后，或者说你吃到肚子里，在你肠道当中能够定值这些。
1: 嗯，
0: 明白了吧？
1: 明白。
0: 那有些厂家用一些便宜的菌株，乱七八糟的那种破烂的菌株，滥竽充数，量的少之又少，
1: 那不就是属于出师未捷身先死吗？那不白吃了吗？
0: 白吃了是吧？
1: 哦，
0: 彻底的全军覆没阵亡了是吧？
1: 哎呀，
0: 但是我们之前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发放那个益生菌片，为什么能够专门调节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肠道功能？辅助有降糖这个菌株，每个菌株都是经过肠道模拟实验的，而且用的还是什么包埋技术。
1: 哎呦，这是有技术在身上的。
0: 这种杜邦集团的包埋技术能够非常强大的抗酸抗碱抗消化酶，所以说它存活率就高呗，对吧？所以说杜邦集团的是同过菌株，是不是？而且就这款菌株啊，你知道吗，静石？还曾经被航天员带上过太空。你要知道航天员入口的东西那标准得多严格。
1: 那肯定是啊。
0: 啊，可以说至少过五关斩六将
1: 不为过，
0: 那在人家身上的小儿科了吧，
1: 对，
0: 才能够被宇航员所选上。
1: 但你说航天员他们的身体素质是不是得需要特别特别特别好？
0: 那当然了，
1: 他们也需要平时来吃益生菌来养着。
0: 他是人也得需要啊，是不
1: 是？
0: 而且我告诉你啊，
1: 嗯，
0: 你甭管他这个身体素质多好，
1: 嗯，
0: 太空的环境是一个非常极端的环境，
1: 嗯，
0: 尤其是那种失重的状态，失重的状态会直接导致我们人肠道的菌群迅速的这种失调。
1: 哎呦，
0: 你看这个宇航员哈。你甭管他身体条件多好，他去一趟太空你知道吗，他会出现严重的便秘，
1: 嗯，
0: 消化不良，而且你下来之后一检查根本无法预测的。
1: 明白。
0: 所以说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维持代谢的稳定，这种杜邦集团的可靠的益生菌才成了非常安全而且重要的航天员的选择。
1: 嗯，就是最高标准他去实践了。
0: 没错啊，而且这里头还有一个有味道的一个历史教训。
1: 怎么呢？
0: 啊，哪个国家咱不说了啊，
1: 嗯，
0: 反正就是最早一批上太空的宇航员，因为当时几乎是人类第一回上太空，
1: 嗯，
0: 那对这个太空的环境
1: 不了解，
0: 你认识也不足嘛，
1: 嗯，
0: 你没考虑太多的这个生活细节方面的问题，你结果一到太空了，重力一失调了，宇航员身体就出问题了呗。
1: 嗯，
0: 你知道出什么问题了吗？
1: 嗯，
0: 吃啥拉啥。
1: 没有，
0: 身体根本不吸收，
1: 嗯，
0: 而且血糖异常，直线飙升，
1: 嗯，
0: 是吧？如果再不干预的话，那就影响这个宇航员执行任务了。
1: 那肯定是啊，那人都受不了。
0: 对啊，
1: 关键当时药箱里边没带降糖药。
0: 当时哪方面都考虑到了，就没考虑到血糖飙升的问题。
1: 还是因为第一次，
0: 对，
1: 没经验。
0: 但是一个太空任务没完成，
1: 嗯，
0: 是吧？如果贸然的回来，几十年的努力就白费了，
1: 嗯，
0: 损失就太大了，
1: 嗯。
0: 然后情急之下，那地面的专家就只能出招呗，
1: 嗯，
0: 是吧？指挥这名宇航员进行了一场特殊的自救活动。
1: 那怎么自救啊？在太空上，
0: 利用自己的粪便，哎，把自己的粪便收集起来，然后提取出里面功能性的菌群，再通过特殊的手段移植回我们的体内。之后，人家立刻到医院系统的综合调理了。
1: 嗯，
0: 是吧？包括补充上针对血糖调控有效的一些动物双歧杆菌，
1: 嗯，
0: 调节腹泻的婴儿双歧杆菌，啊，把肠道的功能紊乱的问题恢复了，
1: 嗯，
0: 然后血糖异常也给解决了，
1: 嗯，
0: 啊，所以说从那以后哈，这不各个国家就吸取教训了吗？一定要用对的好。

0: 的有针对性的活的益生菌，
1: 嗯，
0: 就像我们健康全球给大伙发放的益生菌，用的就是美国杜邦集团这种顶尖的菌株，
1: 嗯，
0: 它不仅符合严格的临床的这种级别的标准，有的菌株甚至是经历过航天员级的这种筛选的。
1: 好，它就等于是给我们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地基。
0: 哎，你总结的特别到位，嗯，啊，所以说我说什么呢？啊，凡是上了年岁的人，有条件都应该及时的补充这个益生菌。
1: 嗯，
0: 啊，但是关键就在于，咱们能不能选到那种真正对我们对的、有益的益生菌？
1: 明白。
0: 啊，是不是能够选择那种配料表极其干净？
1: 嗯，
0: 啊，活菌数量足够多，菌株有明确编号的这种临床背书的，
1: 嗯，
0: 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核心健康问题设计的，
1: 对，
0: 这种益生菌，那才叫精兵强将呢。
1: 嗯，
0: 或者你看，还是说你买那种杂菌比较多，鱼龙混杂。你看，在美国一些这个医院，益生菌的临床应用，我告诉你特别广泛。
1: 嗯，
0: 你看，当这个血糖调节不好的时候，哎，临床大夫就会根据你的身体情况，把这样的有针对性的益生菌直接加到你这个治疗方案当中，它会辅助我们的降血糖。我告诉你，这就有大量的论文的，包括这个实际的病例，在这个论文里都可以找得到的。
1: 嗯，
0: 你包括几年前是吧，我们发放那个益生菌，有多少中老年朋友奔的是调理肠道买的咱们这个益生菌，
1: 嗯，
0: 可是用完了之后发现什么，免疫力上来了是吧，炎症少了，血糖平稳了，
1: 嗯，
0: 这个糖化血红蛋白都下来了，我告诉你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
1: 对嘛，我们所谓的意外收获其实它都是有科学依据的。
0: 对，
1: 健康投资需要智慧的朋友们，益生菌市场鱼龙混杂，我们啊一定要擦亮双眼，选择一款对的益生菌。它守护的不仅仅是我们一时的肠胃的舒适，更长远的找到我们。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 哎呀，梁老师太好了，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0: 嗯，
4: 我现在跟你道个歉。
0: 哎呦，给我道歉呢？道歉怎么回事？从何说起啊？这事儿啊？
4: 这样的吧，我是咱们全球的老听众了。
0: 哦，
4: 刚才听到就是提那个益生菌片嘛。
0: 嗯。
4: 哎呀，我这心里嘛又暖和嘛，又惭愧。
0: 又惭愧又暖和，呵，这怎么说呢？
4: 啊。

0: 不瞒你说嘛，就是我啊是个中度脂肪肝的。
1: 哦，
0: 就是吃咱们这个益生菌片嘛，调养过来的呀。
1: 哎呦，好啊！
0: 啊，但是之前呢不是货啊，还说过他的坏话。
1: 呵，
0: 所以今天我想把我自己的那个事儿吧，跟大家说说嘛。
1: 啊，
0: 也给听众朋友提个醒。
1: 哎呦，这里面还有故事呢，是吧？好，具体给大家伙说说吧，怎么回事啊？
0: 啊，就是我嘛，今年才70出头啊。
1: 嗯。
0: 啊，以前身体嘛还行。
1: 嗯。
0: 后来呀、啊，就是膝盖不行了，走路费劲。
1: 哦。
0: 不爱动了。
1: 嗯。
0: 这个体重嘛，哎呀，飙升了。
1: 哦。
0: 啊，你看1.7米的个儿啊，体重都快170呀、啊。
1: 哦。
0: 那种肚子也鼓了，啊，一体检呐，麻烦了。
1: 嗯。
0: 啊，你看中度脂肪肝，
1: 呵，
0: 胆固醇呐、啊，你看血糖啊，这些都偏高啊，
1: 都高了哦。
0: 那意思就是在饮食上调整呢、啊。
1: 嗯，
0: 哎，都在试试那个益生菌呢、
1: 啊，
0: 就是。
1: 啊，就是利用益生菌来辅助改善我们的脂肪肝，是吧？嗯、
0: 啊，
1: 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啊，还真就不是空穴来风，啊，就这个啊，益生菌能够改善我们的脂肪肝啊，那是经过美国哈佛大学这样顶尖的医疗机构研究证实过的。而且在美国现在临床上也应用的越来越广泛了。这个它的原理是啥呢？就是我们人的肠道的菌群一旦失衡了，有害菌如果多了的话，它会产生大量的毒素，这样一来呢，给我们的肝脏就增加这个负担了，而且还会干扰我们正常的脂肪代谢，让多余的脂肪更容易堆积在我们的肝脏当中，形成或者加重我们的脂肪肝。所以说现在这个发达国家呀，就是针对脂肪肝这一块啊，补充特定的优质的益生菌，就像、
0: 就是
1: 对，
0: 哎呀，当时啊正好嘛是我闺女嘛在全球购嘛买了那个益生菌片呢，
1: 哦，
0: 哎、直接给我就是送来了
1: 啊，
0: 说是那个美国进口的，
1: 嗯，
0: 咱们就是针对那个中老年人的体质啊，
1: 没错，
0: 哎呀，我心情吃了2天呢，
1: 嗯，
0: 哎，没拉肚子啊，就是，
1: 嗯，
0: 哎呀，我
1: 真的。得有立即的有这种感觉啊，我没感觉就以为是没用的，是吧？不对啊，不对啊，其实真正的有效果的益生菌，它一定要有一个过程的，因为它要在我们的肠道里进行定植的，这个定植的过程当中呢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般啊这些医用级别的强力的泻药反而那不是好东西，我告诉你那不是在调理我们肠道的菌群的，那是在用泻药强行的刺激我们的肠道呢，明白吧？啊，
0: 哎呀，就是当时我也是不懂嘛，
1: 不懂啊。
0: 那个时候就剩实力啊，
1: 嗯，
0: 就我自己去药店嘛，就是重买了益生菌，排得畅快嘛，就是代谢快了，就觉得让毒素、脂肪啊这些拉出去了，
1: 嗯，
0: 这样我在脂肪肝啊、便秘啊，不都有救了吗？就是觉得自己还挺高兴的，就是
1: 嗯。
0: 哎呀，但是没想到啊，结果连拉了3天了，就是哎呀，人都虚脱了，就
1: 是
0: 是
1: 不是
0: 啊？
1: 你看
0: 啊、
1: 嗯，
0: 搞得就是站都站不稳了，就是、
1: 嗯。而且啊，这种吃完就拉的这种益生菌，反而会把原本我们就紊乱的这个肠道的菌群这个环境破坏的更加的严重，而且它会导致我们身体当中的营养的严重的流失，电解质的这个紊乱，啊，让什么腹胀啊、便秘啊这些问题。将来可能会变得更加的严重。
0: 哎呀，他说啊，爸，都那个全球的产品呐、啊，是经过国际认证的呀。
1: 对，
0: 他说那个你像菌株啊、活性啊，都有保障的。
1: 那当然了。
0: 哎呀，你还不信，还自己去乱吃，他说这不胡闹吗？
1: 对。
0: 啊，所以说我这才回来的嘛，啊，重新呢、啊、去买那个全球购的那个益生菌片嘛。
1: 啊。
0: 哎，老老实实的坚持哎吃啊，就是。
1: 啊，就用上咱们的了，是吧？那用咱们这个效果咋样啊？
0: 哎呀，效果真好。
1: 嗯，
0: 哎，在没有改变原有那个降脂药的情况下嘛，你像吃一个月呀、啊，哎，你像那个腹胀啊，那是减轻了，就是
1: 好。
0: 啊，你像便秘啊，这些都是改善了。
1: 嗯。
0: 啊，你像肚子啊，感觉哎，轻快了不少。
1: 你看看。
0: 啊，你像腰围啊，就是缩了3-4厘米啊。
1: 好。
0: 体重呢，轻了5-6斤。
1: 嗯。
0: 你像3个月后啊，去复查嘛，你像那个转氨酶啊指标那些降下来了嘛。
1: 哎呦，这是
0: 好事
1: 啊！
0: 啊，你看那个，血脂啊，
1: 录的基本上就没什么事儿了。所以说，要不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益生菌呢、啊，那可不是咱们市面上普通的那种益生菌，在人家美国呀，是消化道危重患者临床治疗必备的方案里的一个选择，属于是顶级的益生菌了，
0: 嗯、
1: 明白吧？你看里面那个特，啊、这等于说切实的减轻我们肝脏。

0: 样的负担了。我告诉你，就它在临床上都是配合一些降脂药一起用的，在美国发挥辅助降脂的作用，降低我们胆固醇的效果啊。
1: 就是，所以啊，梁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嘛，
0: 嗯。
1: 一是道歉，二是感谢，三也是真心想问嘛，就是咱们那个全机构这个医生镜片嘛，什么时候啊能上啊？就是我想多备点呢，那上了岁数嘛，那样那个肠胃啊弱啊，常年吃这点呢，就是。
0: 明白明白，就是你看最近这两天，就很多听众朋友都在问咱们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啊，我们呢也在积极的跟这个厂家在进行沟通，因为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嘛。近期在走一些海关的手续，是吧？大家伙别着急，咱们再等一等啊，给我们点这个时间。如果有这个结果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好，只是辛苦你们了。那也行，那这回我再也不下这台了。
0: 我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啊，好，
1: 好，谢谢老师，再见，再见啊。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
3: 是咱们全球购的老朋友。
0: 哦，
3: 之前用过咱们发放的这个味乐舒，真的帮了我大忙了。
0: 是吗？哎呦。
3: 因为我这个老胃病好几年了，
0: 哦，
3: 一直就是反酸、胀气、生冷硬的东西都不敢碰。
0: 哦。
3: 然后吃了这个味乐舒，调理了1年多，现在胃舒服多了，胃口也好。
0: 能够帮助大家伙解决健康上的难题，实际上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创办的宗旨。那今天这个有什么问题，我能够帮助你的没有？你直接说
3: 还真的有，
0: 啊，你
3: 因
0: 说。
3: 为我听节目在讲这个益生菌对老年人的好处嘛，我也挺有困惑的。因为3年前我做过这个肠息肉手术，
0: 当然了，那有很大的帮助的啊。
3: 但是我吃过好几款不同的益生菌，有粉剂的，也有胶囊的。但是吃了一段时间，没什么特别的反应，就没觉得什么胃肠特别顺畅，也没有其他明显的改善。我甚至有点怀疑，这个是不是智商税啊？
0: 你吃的这个益生菌效果不明显，我告诉你，太多人跟你有一样的这个情况了。咱们可能你是不小心陷入了一个常见的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消费误区里了，
3: 什么误区啊？
0: 就是很多人买这益生菌的时候吧。他只看这个包装上显示，实际上呢，出厂的这个菌数绝对不等于入口的数量，更不等于我们肠道当中定值的数量，听懂了吗？
3: 包装上写的难道不是吃进去的量？
0: 很多益生菌的产品，它标注的往往是什么呢？出厂的时候添加的都多少，并且能够成功定值下来的、发挥作用的，可能百不存一。所以说，你吃了感觉身体不好不坏，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什么呢？真正起作用的这个活菌的数量远远根本就达不到要求，你自然而然就看不到效果了，对吧？
3: 哦，难怪我吃了感觉像没吃一样。
0: 所以说我告诉你，选这个益生菌呢，不能只看它出厂时往里添加了多少多少亿的这个益生菌，更要看它用什么样的技术保证这些菌能够活下来，并且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这是很关键的。就这一点，正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益生菌，它的这个核心优势所在。首先，我们这个菌株啊，它是美国杜邦的菌株，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菌株了。它是经过严格的，比如说抗胃酸、抗胆汁、抗碱性、抗消化酶实验的验证之后的这样的菌株，存活率是特别高的。而且我们这个明确标注啊，每片里面就含有720亿的活性的益生菌。而且这720亿的这个活性益生菌，几乎90%都能够到达我们肠道进行定植。
3: 就是吃进去多少，几乎就留存多少，是吧？
0: 对呀，这就是人家美国杜邦菌株的厉害的地方。所以说，你说咱那一片儿，我告诉你，比你以前吃那个10包都强。我们有不少跟你一样的这个肠道息肉的听众朋友，有做过手术的啊，还有这个没做手术的。我告诉你，在常规用药配合上咱们美国杜邦的这款益生菌之后，就很多人肠毒排出去了，肠道炎症减轻了，肠道功能慢慢的恢复了，息肉也延缓生长了。我告诉你，很多人都达到了一个预期的效果。
3: 那真的特别好，我也想这样。原来不是益生菌没用，是我自己没选对。那咱们这个益生菌片什么时候还能有？我一定得给自己备上，为了我的这个肠道健康，我得坚持吃。
0: 就这段时间吧，关注咱们这个美国益生菌的这个听众朋友特别多。

0: 我们呢也在积极的跟这个海关呢，包括这个出厂企业啊进行联系啊。关于这个产品具体什么时候能到货，你这样，你关注我的节目啊。我一旦有消息了，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好的，行，那我就等你的消息了。
0: 好，我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
0: 哎，你好。
3: 你好。
0: 哎。
3: 谢谢你在百忙中能接通我的电话。
0: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
3: 我是来自沈阳一个79岁的不算老的朋友吧。
0: 好啊。
3: 我73岁以前就是身体没有什么毛病。虽然愣七笨八的人，但是仍然在社区当志愿者。
0: 好啊。
3: 为广大的居民服务。
0: 好，
3: 可是过了73以后，可能这台机器啊就有点不灵了。
0: 哎呦，你看。
3: 所以就出现这样那样的不适应。你看我退休以后，我们单月的待遇非常
0: 好。
3: 但是73以后啊，不良症状出来以后，我这一检不要紧，腔系脑梗。
0: 腔梗是吧？
3: 腔梗。
0: 嗯，
3: 然后梗动脉斑块。
0: 斑块。嗯，
3: 右侧肢体的手脚包括腿和胳膊都是平稳度不行的。
0: 那得注意啊，你这个是早期啊，也得注意了啊。
3: 以往的记忆力减退的也很熟悉，见面咧嘴跟人家笑，哎呀，叫啥王什么王，
0: 想不起来
3: 了。哎，上阳台扎着手取东西，站着，哎呀，我要干啥来着？这例子就不举了。
0: 嗯，
3: 但是我吃了神经酸之后吧，哎，记忆大改观，
0: 是吧？自己都感受得到了，你看看，
3: 太感受到了。我就跟你说吧，平时我看那个你在广播里说那个神经酸的分子是，45-24碳烯酸。
0: 哎呦呵，哎呦，您都能记下来，呵，哎呦，真可了不得。
3: 就是一遍程记下来的。
0: 哎呦呵，
3: 按理说咱一个老太太门外汉，咱也不是学这个干这个的。
0: 哎，对呀。
3: 现在写点东西，提笔忘字，以后没有了。
0: 呵，哎呦，不错。
3: 所以记忆力恢复，增强的，就是连绵不断。吃了你这个益生菌之后，我用立竿见影这一点，因为你听我说话，我是一个很实惠的人，
0: 是
3: 不会夸大事实，
0: 对，
3: 真是立竿见影啊。吃那天我正好口腔溃疡，过两天两处溃疡都好了。我那严重的胃反酸呢，因为我吧原来梗子有毛病，就是别人给我出的偏方，不要枕枕头，我已经20多年不枕枕头了，现在梗椎病幸福包已经完全回去了。但是由于我不枕枕头，你这反酸这是更不别了。
0: 你看，就是
3: 所以你这益生菌好不好使，
0: 对，
3: 我来说话。
0: 对，那
3: 我之所以我要给你打电话，一个是你实话实说，
0: 对，
3: 是真。一点都不虚假，
0: 是
3: 我有真实的体会，我为什么不说给你听分享呢？
0: 对呀、
3: 同时听到我说这个有一些犹豫，像我以前怕井绳那个人，我老老实实实实在在告诉你，别犹豫，健康全球购梁老师是可以信赖的。
0: 谢谢您，谢谢您这么高的评价呀。哎呦，
3: 要
0: 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啊？
3: 好
0: 好
3: 嘞，谢谢梁老师。
0: 哎，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3: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进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节

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1: 星光夜话，
3: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具体的操作方法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点击首页的中间位置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在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呢，我们在倾听，我们在讨论。那么在星光夜话的平台里呢，可以说我们在聊着我们彼此的故事，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大家共同的去讨论，共同的去成长。在这个讨论和成长过程中呢，可以说就像我们星光夜话片头所说，在生活中我们就是经常遇到很多的人，很多的事儿。我们可能被有些事儿呢和人，或者某种情境，或者是我们说不出来的某种状态，就是被他所戳中。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生活中发生的这些事儿。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先和大家就是分享，我是一名05年出生的在校大学生，

心里特别迷茫。其实这位听众朋友呢，当他就是可以说把他的就是通过这个平台呢把他的困惑推出来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哈，其实首先呢就是作为老师来讲呢，我可以说比较能理解你这份内心的纠结和一个自我怀疑，是不是心理不正常，是不是脱节了，人同龄都喜欢流行歌曲呀，我怎么就喜欢老歌呢，经典老歌呢。那么在这里呢，我就是作为老师，我真的想跟你说一句话，就是说你的喜好，对老歌的喜好，你的情绪因为这个事儿带来各种，其实你听歌的品味，从我的角度来讲啊，应该说都是正常的，都是正常的。应该说这个就是通过这个那就有心理问题呢，不是的，通过这可以说没有半点的心理问题，没有的。而且也不是说像有人说是跟同龄人脱节了或者怎么样呢，甚至有人说可能也有人会说是不是性格比较孤僻呀，或者是思想怪异，都不是的，都不是的。所以这里老师要跟你说啥，彻底放下包袱，一定要彻底。听老歌的人呢，年代久远的老歌人呢可能不是很多，而且吧这个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可能就是感觉我是65年呢，我就沉浸在这个老歌里头，是不是格格不入啊是不是格格不入呢，然后也特别怕自己这种。首先呢在这里呢，我想和这位听众朋友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个事儿哈，我们分清一个核心，我们先分清一个核心点。其实我们任何的喜好啊，无论是唱歌啊，服装啊，发型呢，然后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些年龄，它不分年龄。然后呢另外一个，你对什么的喜爱呢，有没有时代感呢，有，确实有时代感，但时代感不是代表呢你喜欢了或不喜欢这个时代，就是你那个喜好，比如说喜欢老歌啊，或喜欢老的服装，比如说旗袍之类的哈。那么特别就是鲜明的时代感之分它是没有的。因为你比如说现在那些00后啊，可以说个比较普遍的审美回流的现象，因为以前的老歌真的很经典，真的很经典。而且吧像刚刚你说那像关兰英的歌，其实关兰英的歌都人们都说它是红歌，为啥叫美的意境，它会能唤醒你美的东西，那种美感。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很多的经典老歌，你比如说像有些，为啥就有一些人我就建议呢，我说多听听老歌，可能听听老歌的时候呢，真的一下那精神头就低了起来，一下就起来。因为现在吧就是有一些就年轻人，你看在网络上我们来看啊，有一些年轻人，就包括你看你说你是05的哈，05年的，其实05后的那些大学生嘛哈，在短视频的一些账号里头，你看他那个有一些对就是就这类红歌，其实播放量吧动辄就上百万。为啥上百万呢，其实而且吧都是几乎是同龄人在点赞在共鸣。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我感觉就是现在在喜欢就是经典老歌啊，不算，我感觉它不算太小众。另外你看各大院校啊，高校包括初中啊或者什么，就我们就拿高校做例子，就是网红的那些流行歌基本都不是，你看都是一般经典老歌。所以吧在一个这里面我们看啊，你说你小众呢，我感觉可能不算小众。另外很多00后的年轻人，就是有很多00后的年轻人呢，就是有的人特别喜欢那些就是快餐音乐，但快餐音乐呢在这里面呢也是一种就是当代的一个需要，它只要存在它一定是个需要。但是也有很多00后的年轻人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特别循环的听那些老歌唱家的作品，和你可能是一模一样的。
应这个直播间。

边吧都是这样哈，一开始大家点赞，等一听上了就忘了，呵呵，一听上以后就忘了。嗯，然后你看我们这个说了，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和我一样有听音乐的爱好，虽然我们的爱好呢，每一个人呢，他可能在不同的时期就喜欢不同的音乐类型，他有的时候可能始终就是倾向于某个类型，但也有可能呢，就是不是倾向某一个类型，而是呢，就是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就是你看像你说的关兰英老师，关兰英老师那个，我记得有叫南泥湾吧，南泥湾是关兰英的，对吧？南泥湾呢，我的祖国呀，柴旦卓玛老师的翻身农奴把歌唱啊，你看这都是唱腔，都是我不太会形容，就是音乐家什么沉稳大气，是不是？这句来的时候你就感觉有特别振奋，有力量，振奋有力量，其实那情感特别的真挚，而且吧感觉那歌唱起来吧就啥呢，旋律特别的就是就是特别的优美，而且厚重，而且特别的厚重。你看他那歌吧没有那么多华丽的包装，包括舞台音响都不是那么特别的，就是搭配特别的那么完美，但是呢就是而且他也没有什么流量啊什么套路啥，他全是走心的那种真情实感的，就通过声音，通过音乐来传递出来，所以吧就是真情实感，就是真情实感。但是当下呢，你比如说很多流水线式的那个流行歌啊，然后旋律呢几乎是同质化，或更不好呢，它有的时候呢它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它有的时候更多的是一个主观感受，更多的是主观感受。所以吧在这里面这位同学哈，你偏爱老歌啊，就是我觉得应该说不奇怪，不可能喜欢老歌比较少，那就看你周围的环境啥样了。但是你可以说年轻人现在喜欢老歌的也不在少数，确实不在少数。但是你看吧，你喜欢老歌，我感觉恰恰呢就说明你内心的那种沉，那种稳，特别的沉稳，还有共鸣。然后呢另外一个呢，你呢可能也偏爱那种纯粹的干净的那种精神内核，比较纯粹干净的。尤其当代呀，可以说浮躁物比较浮躁，所以在同龄里面我感觉这是特别难说，没说优点啊，因为你比如说我就喜欢流行音乐，我感觉也是个特点。我不想用优点或者缺点来界定这个，应该说呢每个人的特点不同，所以他喜欢的音乐类型他也不同。所以吧我然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说在这个里面就说的老师我莫名的反感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英什么什么，刚才你提这个两个人呢有一些风评，至于风评的对与错呢咱也不知道，咱也不知道。因为有些东西呢就是说句心里话，就是尤其网络这东西它有它的特点，它有它的特点。那么这个我为啥我只能说它是个特点，就是这个东西不是咱能评价的，不是咱能评价的。但你这个问题做的问的就特别有理性，问的就特别有理性。因为从这里来看呢，你能够就是自我反思，特别能自我反思，而且怀疑我是不是跟风了，别人都这样是不是我也跟着，我要和你就是交流，就是哈，我感觉就网络那个舆论呢，它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个人的喜好，会影响一个人的喜好，而且是所有人都有的一个正常的心理，跟风是正常的心理，随大众，从众，顺着溜走啊，这都是一个正常的心理。应该在这个心理学叫群体应该叫什么，叫群体的情绪同化效应，叫群体，就是大家在一起，情绪性。

的同化效应，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就像那随大溜似的，说白了就是随大溜。那么这随大溜呢，对于每个人来讲，这个是很多的，是很多的。尤其在网上呢，就集中有吐槽的了，议论呢某个人或者事儿啊，看得多了，你就会潜移默化的跟着产生一些抵触情绪。我感觉这不是说你没有主见，这是人的一个人性。我感觉这一个人性，也是大众传媒的一个正常的影响，大众传媒的一个正常影响。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在这个里面会有的会对某些人可能会有一些风评，可能会更多的对他可能又颂扬的赞扬一点的多，有的呢可能贬低他的一点多点。但是这个是这样哈，就是至于评价什么样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让网络自己去发酵吧。实际上跟咱有的时候咱也就是只要不是盖棺定论，咱也不知道他是啥样，咱也不知道。但是呢，你可以随着你的感觉，这人就行或这人不行，那好，那我们再说，再另说。因为有一些的时候呢，咱评价不了谁，评价不了谁。这个里面呢，你感觉你说跟风行不行呢，也没啥不行。就刚刚我说的，你比如说哈，我问你，哎呀，咋说呢，就是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个哈，就像前几年就是有个全网都在吐槽的一个歌手，全网的，我不可以不说这个名字啊，因为咱这个我觉得咱就听这个事儿，不是针对某一个人。你看那个就都吐槽，那不就是人云亦云吗？对不对？都没听过就开始，那就跟风，对吧？人云亦云了。但是有人呢，就是听完他的音乐呢，确实不喜欢他的唱腔，也不喜欢他的曲风，这种反感就是自己的真实的审美，他就不喜欢这样事儿。那你比如像有一些国家那个国歌，那一拿了跟安乐似的，谁喜欢呢？但可能人家国民喜欢，但是咱可能就不喜欢。那你可能，你比如说你确实不喜欢这唱腔和曲风，那他可能就是真实的审美。但是也有呢，好多你比如说大家扎堆就是喜欢某一个人和某一些人，扎堆喜欢。有的人呢，就是你比如说哈，比如说喝某一种饮料了或某，然后他就认为这挺好，呵呵，跟着风买，跟着风夸奖，这个呢就叫属于啥呢？跟风，这就叫跟风。你也没听过，你也没吃过，没尝过的，对不？那就跟风。然后呢，还有那啥呢？就像网上争议的有一些。你比如说咱还拿用影视剧来说吧，很多没看过呢，就但是看那说有差评，好，那你就开始对他贬低呀，就不喜欢呐。但在这个时候呢，就那叫跟风差评，因为你没看到，对不对？有的人看以后哦还行，呵呵，有的人觉得看到还行。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必须你看过了，然后按照自己的审美判断，然后这是有一个自己的就是感觉，哎，我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这样才是就大家才能区分。这里你都没看过你就开始反感他，我想那是跟风的可能性大。但如果你听过了，然后呢你确实不喜欢，那么你可能是真实的反感，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就区分一下是跟风的，还是建议这位听众朋友哈，你可以用这个方法自查一下。怎么查呢？就抛开所有那些网络的段子啊、吐槽的评论呢、啊、哈，你就单独去听一听什么某某音啊、某某格的什么那个他的纯粹的音乐、他的作品，然后而论事儿。我就说啥呢？就这个事儿论事儿哈，你就说在这里面，你可以，你比如说你喜欢或者不喜欢哪位歌手哈。你也不替别人看别人咋吐槽怎么评论，你看看听一听他的作品，
你听一听他的作品，就是不带任何的标签的，就完全不符合你的审美，因为每个人审美真的不同，每个人审美真的不同。就是如果你在这个，那么这就是你真实的喜好的选择，真实喜好的选择。如果你都没听他的作品，就看了网友那个条件

分也好，或者自己的真实的判断也好，都正常，都正常。然后我们那个听众说的，有一位歌手，我不喜欢他的那个腔，他翻唱的是一名励志歌手唱的歌，唱的特别难听，我听着听着就来气，我寻思还不如点点红歌呢。你看吧，这个吧，当你说到这儿的时候，这位听众朋友哈，我感觉呢，你就是一个真实的感受，就是你确确实不太喜欢，可能他的声音呢，他的唱腔呢，或者是某一个那种感觉，可能你真的就不喜欢。那么这就是你真实的状态，你真是啥状态呢？你就是不喜欢，嗯，然后听着还能把你的情绪调动上来，你听着就来气，那么说明呢，这首歌呢还是有感染力的，因为能让你把你那个生气的情绪调动出来，说明这人唱歌还是有感染力的。如果你听完无感，呵呵，那就说明这歌唱的真不咋好，但如果能让你喜怒哀乐悲恐惊，人们的各种情绪啊，这是一个混合情绪哈。在这个里面能把你情绪调动起来，那么这歌一定还是有感染性的。然后我看看啊，还说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了，我感觉我好像还停留在五六十年代，我受我姥姥的影响，我小时候经常听我姥姥。二姨老他们一定受到了，就任何一个人哈，都会受到他原生家庭的影响。那么在这里呢，我给大家说，那么我就是到现在，可能我那些学生哈，我那些同事都知道，哎，燕秋老师爱喝花茶，我确实爱喝花茶呀。沏上那个花茶，那时候单位有降温嘛，高温降温，然后每年都要发很多的花茶，那时候就发茉莉花茶。然后我爸就是爱喝那个茶，搁那个大茶壶，然后沏完以后再用那个大茶缸，那哪有茶道啊，小杯一小口一小口抿，那不是这样的，就搁大茶壶咕嘟咕嘟喝的解渴的。那时候我爸喝那个茶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就跟我爸喝那茶底儿，所以我到现在就是你看吧，茶也那么多种类，什么红茶、花茶、绿茶、白茶，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茶的哈，我所有的茶叶里我最喜欢的就是花茶，那我就喜欢花茶，那不都是和小时候影响有没有关呢？那一定有关呢，对不对？所以吧，在这里你说你喜欢听那个他们你姥姥和二姨姥他们那个五姐妹唱歌就受到红色基因影响，那一定红色影响，可以说这一定是受到了某种传承，我觉得挺好的。其实人的传承啊，它不仅仅红歌啊，太多太多的了。你看以前我妈，我小的时候就我妈还跟我常常说一句话，其实有时候一句话也是传承。我妈那时候告诉我，我要有一些比如说做啥事儿了或者什么，我一没精神头了，因为我妈就告诉我，我妈就跟我说这一句话，但我这一句话可以说就是我在小的时候可以说深入到我骨髓里了。为啥我叫骨髓呢？我都不想说骨子里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它完全内化了。我妈就告诉我叫一分精神一分财，所以吧，我很少，因为就我妈这句话呢，我当时也不知为什么，但我就感觉呢，人不能颓，人不能就是用老百姓话太捏巴，可能要南方人一听啥叫捏巴都不知道，啥意思，就是不能总是蔫头耷脑的。所以我妈小时候告诉我一分精神一分财，所以那个时候内化了，所以我一直到现在，其实我今年已经是到了一个花甲了，六十了，但是我在这个里面我就是有精神头，我就认为一分精神一分财，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从来都没觉得，我觉得我好像就精神状态就三四十岁的状态的熏染都会受到很多的传承，都会受到很多的传承。然后你看吧，就包括我们穿衣啊审美呀、啊、其实都会受到父母的家庭的影响的。你看吧，就是在这里面，你就是你看你到幼儿园去的时候哈、啊，你看孩子们穿衣，通过孩子们穿衣打扮，你就能知道这个家族这个家庭爸爸妈妈他的审美，
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其实审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哪一个审美好，我哪一个审美不好，我感觉没有好坏，没有好坏呢。通过鲜艳的色彩来表达他对生活的热爱，然后让孩子呢，就是更多的在色彩中呢，哎，有一个传承。那有的孩子呢，那可能穿的那个衣服呢，你比如说在这个里面穿的都是那种比较素气淡然，就能看到孩子就是传承父母的家庭基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但这里有好坏吗？我认为没有好坏，没有好坏。但这个传承，我感觉只能说父母对一个孩子影响很重要，对父母对一个孩子影响很重要。所以吧，就是这个我倒

我跟这位听众朋友说哈，就是真的是没有后悔。所以吧，就是我感觉这个主要就是的和啥有关，就是和这个审美时代的审美，就是可能不同的时代呢，时代审美，你比如说郭兰英的时代和我们现代时代唱歌，那么它有一个时代的断层式的承接，它也是一个传承，但有的时候它的传承是不一样的。所以吧，它就是审美应该叫啥，时代审美，时代审美，那种传承，时代审美的传承，但它可能传承，它中间可能也是一个无缝的，但是呢，我们看到结果的时候，有点像断层的感觉。其实在这里面传承的过程中是无缝传，衔接，但是我们看结果，不同时代的结果，可能这个歌风啊、路子啊、曲调啊，可能完全都不同了。结果像是断层，和个人呢，就是审美的取向，包括他的就是取向呢，有精神的取向、服装的取向、歌曲的取向，反正各种取向都是不一样的。可能在这里就审美的取向不同，个人的审美取向真的是不同。还是穿粉裙子，然后小纯棉的，我感觉也挺好看。我给他买了两件，是三件，一下子给买两三件。后来我给他拿去以后呢，人家我们那小孙女，我给他是拿去了。我后来我发现他一件他都没穿，一件的审美确实是，我感觉因为他都喜欢穿那种棕色调的，中性的暖色调的服装给孩子，那么我可能呢就给孩子穿比较鲜明色调的，那么他这两种不同的审美，你说哪个审美更好更不好呢？我感觉更不同，一定不同。你看吧，老一辈作家的艺术品哈，我们来看他那作品哈，因为他那作品可以说都来源于生活，当然了，就现代作品也是来源于生活，也是来源于生活，但那个作品呢更是扎根于那种就是民主性比较多，另外扎根于家国的那种走心的创作，因为那个时代的歌曲更多是和这个有关，家国情怀有关。你比如说郭兰英的《我的祖国》，我的祖国，你想想，从现在幼儿园的小孩一到我们中老年人都会唱，他写的就是山河呀、家国呀、赤诚啊、热爱呀，他写的就是这些东西。你看才旦卓玛的作品《翻身农奴把歌唱》，他那个歌啊，他记录的就是时代的变迁，它就是一个时代的变迁，百姓呢，就是在一个时代变迁，百姓呢，就那种幸福的生活，那种幸福感。还有，你看，其实还有几十年的时间的打磨，几十年时间的打磨。然后，你看当下的有一些歌曲啊，就是那个流行歌手吧，流行歌手，还有一些热门的歌曲，就是快餐式的娱乐性呢比较多。快餐，然后歌词那个碎片化呀，因为它主打的是啥呀，大家看啊，就是短时洗脑，而且呢快速出圈，它打的是这个，因为就是内核不同。有的呢就是网络上呢就是不断的变性，有一些偏爱那些纯粹的厚重音乐的人来讲，包括这位听众朋友，可能你对音乐可能就是比较喜欢厚重的音乐哈，那你自然就会有一种排斥感，自然就会有。但是现在那个音乐作品有些东西咱是按照咱自己的审美咱评价不了，因为有些时候就得让历史来评价，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评价它。另外这位听众朋友可以说根据你的审美的偏好，你就记住你按照自己内心的需要来决定就好，按照自己内心需要。你比如说再举两个就是生活中比较对应的例子吧，你比如说我们看书的审美，你看有一些现在年轻人他喜欢看啥短平快的那种短视频的文案啊、小说啊，偏爱那些刺激的热闹的那些玄幻呢，他喜欢看这个。
但也有些零零后呢，那他就偏有底蕴呢，带有时代感的文字啊，他就有的就喜欢这些东西。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和你听歌的那种喜好我感觉是完全一致的。甜宠的那些甜剧呀、啊、流量的偶像剧呀、啊、什么升仙的、什么重生的、复仇的、宫廷的、内斗的但你看有些人呢，他就喜欢东方红，就喜欢长征。所以你说哪一个，你就记住，这就一个审美取向、审美偏好的问题。那有的啥呢，都喜欢，哪个他都喜欢。然后呢，又有的人就喜欢正剧，就喜欢那些真诚啊、厚重啊、有力量的这样的内容，有力量的内容。另外还有一些生活的审美，还有这个快节奏的各种生活的状态。那有的人就喜欢独处，

就喜欢独处，就喜欢慢节奏的生活，就喜欢复古的那种事物。为啥现在有很多人就是城市，很多人就是带着孩子去农村的，去乡下呀？你看，这也是一种喜好。其实审美的本身就是千人千面，万人万面。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说完全统一，可能有一个时代的影响，当下的影响，但是就是影响呢，也依然是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所以那么这位听众朋友，我倒感觉哈，你说喜欢就是老歌啊，对什么呢？所以我感觉你不是你不正常，我认为不是不正常，而是你的精神审美。我觉得听歌是一种精神审美呀，艺术审美呀，这是精神审美。审美呢，你更偏重于那种纯粹呀，那种厚重啊，那种有底蕴呐、啊，有情怀的那些内容。这个，你知道自己在选什么？你知道自己在选什么？然后刚刚我看您，这位听众朋友，你在这里面，感觉好像是同龄人大学生。听老歌的比较少，可能你周围人听老歌比较少，然后自己循环听老歌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未必是优秀，但你也不能说你不优秀，因为这是一个常态，这就是审美的选择，这就是审美的选择。你可能觉得自己另类呀、啊，可能多少还有一点点不自信呢、啊、的班级，你会发现你可能有太多的和你同频的年轻人，你肯定会有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是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就现在各大平台，就是音乐平台，我就说音乐平台哈，其实你今天你给我发完以后，我真想音乐平台我搜了一下，但我因为我也不是特别会搜，然后我看了一下他那数据显示，其实近几年比如说我的祖国、青藏高原、赞歌这些经典的老歌，00后，你是05后吧，05后的收听率也是逐年上升。所以吧，可以见得吧，就大量的年轻的听众在评论区那种留言呢，其实有的甚至比起网红的那些可能人们，可能有的年轻人可能更偏爱老歌那种厚重啊，那种赤诚啊，家国情怀呀，那种力量感，可能更偏重于这个。所以我感觉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喜欢，所以不是你独一个的，不是你独一个的，只是你的同学呢，可能你周围同学刚好呢赶上没有这个爱好，你又赶到了这个圈子里而已。另外现在我们来看啊，就现在就是很多的青年文艺的那些博主，大学生的博主，我们来看看。另外他那些博主专门分析啥呢？分析时代背景和他的艺术价值。你看很多人都在看这个东西呢，而且呢这些人呢收获海量的那个粉丝啊，收获这么多的粉丝呢。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小众的审美从现在就是赶上那个。另外但我们来看每年的央视啊、卫视啊，经典歌的流传，还有老歌的致敬类的节目，老歌致敬类的节目最出圈，经典作品，老一辈那些经典作品，它不是没有流量的，它不是没有流量的，它现在流量堪比新歌啊，呵呵，堪比新歌。所以在这里我倒跟你这位同学说哈，你呢就是两个教你一个比较舒服的相处方式吧，怎么和自己相处和怎么和周围人相处。首先第一要兼容并存，接受自己的也接受其他人的，兼容，也别二选一，我要么喜欢老歌，要么我时刻的喜欢新歌，就是兼容。就这样吧，就是和同学相处的时候，包括团建的时候啊，然后都可以跟着大家听一些流行音乐呀，聊聊一些热门的歌手啊，这样可以融入集体氛围里。
但是你独处的时候，学习放松，睡觉前，那你就可以安心的循环听一些老歌呗，对不？既不脱离集体，也不委屈自己的内心，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呢，接纳自己的独特，那种怀旧的那种情感，那种情怀，就是你可能对纯粹艺术的有一种偏好，有一种偏好，然后呢，但你这种偏好恰恰是当下有一些浮躁的年轻人稀缺的没有的那个特质。我觉得这是好事儿，我觉得这是好事儿。其实真正的啥叫不合群儿啊，不合群儿的就是真正的合群，守住自己的热爱，尊重。

用别人也守住自己。所以吧，就是不被周围人的那审美所绑架，就是自己的内心藏着自己的心境，藏着自己的格局，藏起来，对不对？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不知道是不是解开了你的心结，我也希望呢在后台呢因为我还得往上推一下，不推吧，有的时候吧，大家就是那个有的时候我会看抖音视频号，因为抖音视频号在我跟前，然后其他的平台的呢我就不说了，因为我有还有几个可能同时播放哈直播，因为离我比较远，所以我就是我只能看，但是我够不着，也特别希望呢能够真正的帮助你稳住自己的心态，稳住自己的心态，别给自己贴太多的标签，也不用自我怀疑。首先呢就是审美没有尊卑，一定要记住，审美没有尊卑，听歌没有代沟，没有代沟，不管是能够舒缓你的心情就是最好的音乐，音乐无分好坏，你就记住，能够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和你的情绪，在这个里面和你的情绪啥叫吻合呀，正好能够共鸣，那就是好的音乐。另外面对着网络呢，先那个大众的舆论，关于网络和大众舆论这块要学会呢独立思考，学会独立的思考，喜欢呢就静心的欣赏，不喜欢那就淡然的远离呗，关了呗，不听呗，对不对？就是不必要被别人的情绪左右自己的本心，不要被别人的情绪左右自己，也不就是没必要让别人去绑架自己。另外还有呢，作为新时代的你2005年的，也就是大二大三这样嘛，对不？对于可以说缅怀老一辈的那些文艺的文化的情怀，但也可以接纳新时代的潮流文化，也可以接纳新代潮流文化，做到心旧相融，内心从容自在，不攀比，不内耗，尊重自己内心的感受，享受生活，我觉得就足够了，那就足够了。哎呀，其实这位听众朋友哈，可以说今晚上你的这份困惑可以说特别的真实，特别的真实。当然了，你也代表了很多年轻学子的内心的心声，内心的心声，在这里也特别希望你能够把心态呢更放平，随心听歌，随心听歌，自在生活。那好，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哈。那么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53集。英才遭到敌人的暗算，匪徒的匕首深深地扎进了他的胸膛。英才从来就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舒展啊、哦！那是白白的云彩，多美的云呐、啊！他想用手去摸一摸，又听到了远处教堂的钟声，那五彩的天空，哦，是教堂的玻璃，远远的，远远的，像在船上荡啊荡啊，是松花江，是贝尔湖，看不到边，看见了，那岸边，父母亲大人在招手，还有杜老夫人。听到硬碰硬的响声，金属的响声，哦，那是刀枪剑戟在碰撞，不是在船上、甲板上、船舱里，在每一个角落战斗，战斗！啊，张统领，杀敌，杀敌！

0: 还是在船上，摇啊摇啊，黄色的圣旨，灰色的啊衣服，那上面有字，是祖训，变了，蓝色绿色，不，我的翡翠，我的翡翠，绝罗，抓住绝罗。队伍在山下找到了两副爬犁，把英才放在了上面，运回了洮南大营。张统领在出发前来到英才的身边，看着一动不动、胸前还露着短刀把的年轻人，用沙哑的声音对英才说：“哎，小狗子，咱这狗群长大了，是不是要抢点骨头回来呀？我看你歇歇就行了啊。”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1: 张二慧顶着那个血葫芦脑袋说着，他怕一停了说话，那英才少爷的魂就揪不住了。英才的队伍在爬犁的前后簇拥着，士兵们默默地骑着马跟着爬犁。在陆一官看来，连战马都知道安静的声音。洛神医已经懂得，经过杀戮的人没有眼泪。参加过呼伦山的战斗以后，他真正的理解了什么是军人和战争的残酷。在掩埋死尸的坑边，洛神医平静地指挥着，他不再去想为什么，这是不容犹豫的，因为不是你死就没有我活。英才昏迷了五天五夜，洛神医也守了五天五夜，即有一种割不断的关系，是朋友、战友、兄弟，还是亲戚什么的，总之是中国人那密不可分的血缘在牵连着。
0: 英才终于醒过来了，他看着四周，努力回忆着梦中的场景和辨认着眼前的人们。张统领对着英才说：“英才啊，我说过你歇歇就行了，这不该起来了。”说着回头就给了洛一官一拳：“你这家伙，用什么筷子和吃饭的家伙事儿就把英才治好了，行了你啊，要不大家叫你神医呢，你认得我不？”人们熙熙攘攘地进了出去，洛神。

0: 跳一下，可是还有点不利索。
1: 别，还是慢慢来。前几天统领把白银达赖围在乌兰陶利盖，也不知道现在战况如何了。
0: 很快好消息就来了，白银达赖被打死，他的匪帮也被消灭，现在就剩下雅什一股齐匪了，交给西路的冯林格去剿灭了。总督派员到陶南慰问，来的那个大员是当年和张作霖一起在新民府共过事的同僚。他一看张统领尚未带队反营，就要亲自到前线慰问。到了驻地，统领正领着士兵做每日操练，大员只见一个黑瘦小子穿的破衣烂衫正在操练士兵，四处寻找却找不着统领大人。后来经人指点，仔细一看，竟然拉着统领的手，当着全场的士兵老泪纵横。
2: 玉婷如此痴状，要不是亲眼所见，何人能知这三年剿匪之艰难，其功过之大呀。
0: 看到统领刚回来，就又出来进去的忙了起来，英才挺奇怪的。洛神医把英才的翡翠拿来交给他说，哎，要不是你的这块玉挡了一下，把刀尖偏了那么一点点，就是十个我也救不了你呀。他告诉英才，听说呀，陶南府有个萧知府，以前和孙烈臣不和，现在横看竖看都看不惯巡防营，老向总督府呈文，告张统领纵兵劫掠。据说呀，还有好多的牧民递来了状子。没过多少时候，大帅府就派员来调查，说总督严令，这官兵剿匪岂能和匪一样？如若属实，一定要从严处置。都听说西凉总督清廉正派，刚直公正，确实不假。他要求这公就是公，过就是过，必须要分清。西凉总督批示下来，要求认真调查落实。这次来的人是来到了陶南，一不住府衙，二不到大营，先是到周围看看听听转转。在五天后，于中汉到了府衙，翻看了牧民之状，又特意专门听了几个牧户的口述。于是乎，于大人在萧知府的陪同下来到了奉天巡防营前路大营。其实这些日子张统领对于大人的行踪掌握得很准确，那堵漏的事儿，这上上下下可是没少做，到了现在他可是胸有成竹了。在客
2: 说你剿匪之中纵兵劫掠，滥杀无辜，奸淫妇女，祸害草原呢？
0: 张统领大显惊奇，他回答，这个确实不知，绝非我不所为。然后把帮带以上的军官逐一叫来，由于大人挨个的询问，全部都做了否定的回答。张统领请来陶南镇里的十位里长，他们都为巡防营评功摆好。
2: 哎呀，三年呐，从没有见过掠饶百姓啊。
0: 是啊，那军马都没啃过咱周围的草。
3: 这几年啊，咱这地方一直粮食丰收啊，队伍上卖粮卖草啊，没欠过银两啊。
0: 这时前粮官抱着账本给于大人看，百姓士兵内外两不欠账。张统领接着说，于大人，我来给你讲一下剿匪的事，你来评评理吧。我部刚换防逃难是十足的5000人，加上那死的都是活生生的关东子弟啊。在战斗中我麾下4路共阵亡1500有余， 其余近400士兵陆续的死于假冒牧民，实为齐匪之手啊。那于特使又问：“沙兀论的，我的士兵夜宿假牧民家，他们半夜叫来齐匪，

0: 一次就有30个人被剁下头来。我下令，凡是见到背着巡防营枪支的，格杀勿论。这个，你可以去向士兵们调查。张景惠统带进来向于大人请示。大人，我有5个证人，想请于大人过目询问。首先进来的是2个蒙古族牧民，他们是被匪徒收买，专门散布流言蜚语和告。
1: 有好处，他把我们的亲人给绑走了。
0: 接着又有一个牧民打扮的，他进来就跪下了。
1: 请各位大人，我是。
0: 这个是特姆勒的内弟，他把这几年叛匪所在就哭得喊天喊地，谁也拦不住，在场的人都扭头去看知府。于大人问他，
2: 干哈竟有这等事儿啊？哎，我说你看这如何是好啊？
0: 那知府听了羞得低头。那送菜的士兵不是没有手，就是缺了腿，最好的就是光光的脑袋，没有耳朵。那于冲汉大人感慨万分，连连摇头。
2: 唉，要不是亲眼所见，我呀
0: 据理力争，好事又列了一大堆。这件事到这里也就算是摆平了。西路巡防营部队这几年零零星星地打了不少小仗，自2007年到2008年面对面的和土匪战斗过了。这几年北方大的剿匪任务让张作霖的前路全给包圆了，各路指挥的想法不一，有的想你想打你就打，我乐得保存实力，还有的像金寿山那样等着匪徒向他这跑，好捡点羊落。冯林阁可是不一样，1909年上半年他申请了一次没有消息，他就认真的训练部队，在校罗的鼓动下，他东找西要，还真的整出了一个火炮营
3: 的甘奇卡镇，围剿当地的悍匪雅什。这次战斗任务是冯林阁自己争取下来的，一方面光听说张作霖打胜仗咱心里不舒服，另一方面这军队就得打仗，不打仗哪能锻炼出来呢？的巡防营中路，如果是他要向南去，那边留了一个口袋等着雅什。冯林阁的西路巡防营是居中推进，是主要的进攻力量。
0: 西路巡防营留下一营炮兵在北镇，其余的全部出动。冯林阁是想让他的部队在战斗中好好的锻炼一下。孝罗骑在马上，跟随在冯统带的身边，他的卫士队就在身后。回想起出发前统带在大营操场上对着两军还在耳边响着此战必胜必胜。
4: 二叔是变了，我们也在改变，在爷爷的引导下都像一个真正的军人那样去改变。
0: 孝罗的爷爷经常提醒着孝罗，做一个军人应该如何要求自己的行为，如何去爱兵护民，如何去打仗。你爷爷啊，他过去一定是个武将，我敢保证。冯林阁也常常和孝罗
2: 悟道是道，就那徐世昌总督也未必对得上来。
4: 当然我爷爷当过兵。
2: 不是当过兵，而是大大的官。
0: 冯林阁看着孝罗肯定地说，爷爷在孝罗的心里也一直是个神，当然还有一个谜。
4: 这个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亲爷爷和爷爷在天津大沽口和外国联军打过仗，又到新疆迪化，一个爷爷受了伤，另一个爷爷就把他送回来，一直伺候到去世，然后就在青岩寺出了家。 从3岁开始，爷爷就教我读书和练武艺，爷爷一直教我到12岁。还有这个。
0: 说着，笑罗拿出了他的一对燕子镖，向筒袋晃了一晃。
4: 这种镖啊，很少见，武林中没有的。
5: 这种带机关的镖，宋朝的时候多，可是后来，大部分都失传了。
0: 他们的队伍过了张武，冯灵阁突然决定改变宿营地点，他对这一带很熟悉。
5: 小罗，通知各营管带，我们今夜宿营大清沟，不去甘旗卡了。
0: 军务官忙向统带报告。
1: 报告，我们的部分辎重已到甘旗卡了。
5: 那就明日。
6: 张小雷，策划监制，樊晓峰、刘春秋。

0: 刘进林，编辑杨立生、石文君，演播朱玉胜、于立波、杨立生，录音徐峰龙，配乐合成许建平。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54集。大清沟在库伦和甘奇卡的中间，是库伦沙漠边缘的一座山背。在宿营之前，冯林格统带特意又开了一次会，再次的强调：
2: 诸位大小官爷，今日我等马印人宿尚可，明日之后就绝无绿荫可用，所有士兵必须将水袋装满，无水可就是人马皆无啊，懂吗？
1: 在骑兵的马屁股上挂着两个袋子，一个是用羊皮做的水袋，灌满了大概够人和马3天用的，另一个是马匹的饲料袋和骑手的干粮袋。
2: 冯林格说，我在10年前困于沙漠3日，险些命丧黄泉，今日开始确定2个原则，一是分兵作战，记住切不可盲目追敌，离水源不得远于1日之距离。二是宿营方位由各营管带根据第2天的前进方向来定。
1: 他把手张开又收回来，握成的拳头，然后对大家说，
2: 分兵5路，2日一会合再出击。
1: 驻营时有一个按照五行相胜说而确定的居营位置，以8旗营为标准，什么北面是木胜水，东面是金胜木，西面是火胜金，南面是水胜火，共为8路人马，中间共
2: 取消此宿营方式。
1: 冯林格是个粗中有细的人，队伍出发的3天前，他的细作就是侦察兵就派出去了，这信息反馈的还真多。金寿山手下的董二带
3: 分官还真大，有了董二，他对官军的底细就知道多了。
1: 冯林格笑了笑，
2: 呵呵，不过那董二也成不了大事。
1: 孝罗看着纸上还写着雅石活动于他开
2: 也能收回，看来每日最远100里。
1: 小罗感觉雅石这个对手狡猾得很，每次行动一定要多加考虑。
3: 看来统带今夜宿营地的改变自有他的道理。
1: 按照新的要求，各管带自己划地为营，埋锅造饭。清早向库伦和甘奇卡又派出了快骑，半个时辰快骑来报，
3: 报告昨天晚上雅石匪帮火烧甘奇卡，把个屯子快烧没了，我军营地被毁，打前站的10个人全部阵亡。
1: 几个管带听了直咋舌，亏得统带临时改变了宿营地，要不这损失真不知有多大呀。冯林格看着快报和大家说，
2: 和他们打交道就要兵不厌诈，我们的作战计划就是要步步为营，把雅石匪帮从东慢慢的向西赶，直到捣毁他们在沙漠里的据点，把他们逼出来，再消灭他们。你们各分2路扇形展开，全营5路平行，间距不过10里，2天一收拢，按地图约50里就应该有海子，遇有水源队伍马上收拢聚合。
1: 自打参加过了日俄大战，冯林格对大炮就特别的感兴趣，他留在北镇的步兵就是筹备成立的一个炮兵营。
2: 我要是有100门大炮，那才所向无敌呢。
1: 这回剿匪他还活着，
2: 哼，这家伙呀有用武的时候。
4: 王孝罗跟着冯林阁，他们这一路是300骑，出了大清沟就进入了科尔沁沙地。一开始沿途还有人家，很多都是官里出来的农民，那身磨得破破烂烂的棉衣服，那脸可能一年也不洗一下。小罗感慨地说：
5: 哎，我就不明白，徐总督是想给穷人办点好事，怎么一弄就拧劲儿了呢？
4: 原来总督府拿出大量库银向科尔沁和周边的王爷购买10万亩土地，一户5亩就能安置20000户。这一带的蒙古王爷纷纷赶来卖地，可问题也来了，草原上的土地牛羊如果是王爷的，牧民急了就组织起来反抗，垦荒的农民当然也不退

0: 这是我们生活的根呢。再说这垦荒地官府不是给钱了吗？官府就派兵护垦，镇压牧民闹事，这蒙汉百姓的矛盾就尖锐起，矛盾越来越大，蒙汉百姓都面临着生存问题。要生存，要活着，人们从摩擦矛盾上升到了仇恨，从吵闹推拉变成棍棒斗殴，从流汗变成了流血，最后你倒对王爷的旗号公开袭击和杀戮垦荒的农民，然后又回过头来以官军的名义抢夺牧民的牲畜，挑起更大的事端，推着牧民和当地的官府对抗起来。
1: 这就怨草原上的王爷。
2: 不，还是大帅府欠考虑。
3: 也不是，就是土匪把事儿闹大了，
2: 要不把山海关封了，不要再让关里人出关了。
1: 咱们不都是下关东来的吗？这话你倒能说得出口。
3: 我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繁杂之事无人能比。那美国人鲍曼都说过，中国太大不好管呐，不是谁都能治国的。
0: 大地渐渐褪去了绿色，
3: 这里还不是真正的沙漠，大概前进20里就进入沙海了。
0: 秋天的太阳已经褪去了一层金色，可在这辉煌的沙海里还是能够感受到它那炙热的
3: 军棍十下。
4: 笑罗悄悄地对风铃哥说，
5: 通泰，打了军棍就不能打仗了，要不咱们改鞭子。
3: 也好，我要让他们长长记性。
4: 笑罗让执行的
0: 沙，沙漠里的沙子叫明沙，比河里的沙子要细得多。用手抓一把，它会从手指缝里流出像水一般的细流。可是它和那河底的沙子，还有那一般的沙土都不一样。那山丘上迎风之魄，蓝天是微。冯林格看着地图对笑罗说，
3: 我们已经行进了近100里，按照地图这里应该有个海子。
4: 这海子是当地人对湖泊的叫法。忽然前面探子回来报告，
1: 水泡子在前面。
4: 大家听了一阵兴奋，策马向前。可是那兴奋很快就变成了不安，在人们眼前的是整个泛着白色的碱沫，黑乎乎脏兮兮的脚印。看来人们期待的大约几百亩大的海子，那是过去的事儿。
3: 风铃阁下令，不能停留，行军50里再安营扎寨。
0: 开始起风了，风吹着沙子，在沙漠上卷起了一股一股的黄风，那干草像车轮一样的在沙堆上飞跑，在那沙丘顶上，沙粒儿一个劲儿地向上翻，看起来每个沙丘都像是烟囱在冒烟似的。终于到了宿营地，在这大漠深处，这里有一户人家，那蒙古老汉是个哑巴，带着一个5、6岁的男孩，住在那个破破烂烂、走风漏洞的蒙古包里。羊圈里除了地上的羊粪外，空空如也。蒙古包外除了一只奶羊、一只狗外，加上包里的一个小桶，盛着脏兮兮的半桶水，再就没有什么了。笑罗实在看不下去了，他把自己的水袋解下来给他倒了一半，把干粮也留下一半。那老人干瘪的眼睛已经不会掉眼泪了，他摆着手，喉咙里发出了呼隆呼隆的声音。笑罗把牙咬得牙床都疼了起来，
2: 这个王八蛋牙石怎么把人糟践成这个样子。
3: 在沙漠里作战，西路人马绝大部分是第一次， 稍有不慎，就要吃亏啊。
4: 孝罗随着统带巡视着营地，看着人和马离开的稍远一些，冯明阁那大皮靴就照着士兵的屁股，
3: 我们都好坚固驰援。
0: 孝罗和冯林阁坐在沙丘上，看着太阳顺着高高的沙丘滑下去，带走了白日的枯燥。清风凉爽，夕阳西照，整个金红色的沙海，有时还能隐隐绰绰地看到远处五光十色的佛影，让人感觉神奇又美丽，博大而宽广。当最后一丝光线被黑暗抹去，沙漠慢慢地没有了温柔，又变得冰凉而安详。大漠

0: 样的，从白天的热烈到夜晚的寂静，异样的让人心酸和不安。大漠里的夜是寂静的，寂静的只……
1: 冯林格告诉小罗，小罗确实一夜都听到自己的心跳，可是小罗感觉到那哪里是心在跳动，分明是火车的隆隆声。在沙漠里的第一集，站在沙丘的高处看那茫茫的沙海，每一个沙丘都是阴阳相对，黑黄分明，像涨潮时大海的波涛滚滚而来。
2: 嗯，叫海的很多，这沙海还自有一番情趣呢。
1: 队伍要出发了，那哑老人拉着桶带的缰绳指着天啊啊的，想说着什么，一个劲儿的摆手，像是不让他们出发。小罗看见老人的舌头被切去了一半，心里说，这肯定是那哑。
2: 安心，吉金纯是一个细心的人，不会有问题的。
3: 是啊，应该没有什么。
1: 小罗知道冯统带不放心，不仅是吉金纯影，因为这西路四分之三都是新兵，从来没打过仗。冯林格传下令去，今天还是100里行军，告诉士兵注意左右声响。在沙漠里行军，那马是要走有风纹的地方，那上面的沙面硬，马蹄糟。
2: 快看，西面阴上来了。
1: 小罗抬头一看，在西面的天边快速地翻滚着一团黄黑的云团，很快就把西边的天空变成了灰黄色的。人们都在盼着这回好了，下点雨也能解决问题啊。小罗发现那黄色的云弥漫得很快，不一会儿就已经到了头顶上，地面上的风速同时也在加快，天空马上变得暗了起来。
4: 策划监制樊晓峰、刘春秋、刘进林，编辑杨立生、石文君，演播朱玉胜、于立波、杨立生，录音徐峰龙，配乐合成。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好的，朋友们，今天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2度，黑山北镇21度，易县20度。交通广播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么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也是为您全程开通了，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本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周一的上午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坤威冬梅爱车听听看。
2: 好的，全程帮助大家解决你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那直播间的热线号码呢已经是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0: 是
2: 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有效的利用好啊。然后呢，最近有一些想买车的朋友可以把您发送到目前这坤威正在用抖音直播啊，也可以发到这个公屏当中，那看到的话也会争取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的啊。
0: 是的，我看咱们这个公屏上聊的也特别热闹，比如谁有什么问题还有人帮着回答什么的哈，大家特别的热情。那同时呢，您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您尽管说。有的朋友说，哎呀，那多给你们添麻烦呀，您别客气啊，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专门为您服务的。
2: 对，
0: 您的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2: 嗯，
0: 这个时候想买车呀，或者说您是想换车，是评估一下您车的价格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2: 是的啊，那大家伙呢，如果说最近真是很纠结，因为最近在私底下当中也是帮助很多朋友啊，这有想买车的，然后呢就很困惑啊。
0: 嗯
2: 啊，包括这个有也有朋友私信，然后呢在微信这个抖音当中啊也是在考虑很多一些车型。啊，考虑车型呢，有一些朋友呢，就是，漫无目的的去看，啊，看了之后呢，都喜欢，都挺喜欢，这也不错，那也不错，然后。

0: 然后再加上这一些朋友啊也在给他推荐，那一推荐就迷糊了。
1: 对，我跟大家讲，就是一旦您漫无目的的话，就像是没有一个这个航标灯一样啊，你有那个东西，你无论多少迷雾，你看得见它，你能过去。
0: 嗯。
1: 但是你没有目标的话呢，那现在这个车可太多了。有的朋友直接给我们一个很少的一些要求，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车，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难的啊。
0: 是。现在呢可选的车型呢非常多，
1: 嗯，
0: 啊，您的这预算呢充足的话呢，真的你去就像选商品一样琳琅满目的，
1: 嗯，
0: 会发现我带了这么多钱，然后呢以前不敢想的现在也能实现
1: 都有了哈。
0: 嗯
1: 嗯，好，那今天呢又是一个这个阳光明媚的周一啊，但是呢好像据说啊过一段时间这个咱们辽宁的气温可能要蹭蹭往上上啊。
0: 哦，
1: 这不入伏了吗？
0: 是啊，
1: 对不对？那伏天能让你感觉不到这个伏的这个意味吗？
0: 嗯，那今天问个大家小问题
1: 啊。什么问题？
0: 车子被暴晒之后
1: 啊，
0: 你觉得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1: 不是，就是啊，明白，就是因为现在你看这阳光啊，咱们在路上走一会儿都觉得是自己人都快被晒化了。
0: 是
1: 这个车呢，有的时候咱在哪儿一停，比如停车场啊，这个露天停车场一停就一上午啊，或者甚至是一天，你想想这太阳晒的。
0: 是
1: 啊，嗯，
0: 哎，大家想一想啊，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1: 不是，我就在想啊，咱们都说这个车呢没那么金贵，
0: 嗯，
1: 但是呢你说这个太阳晒真的就能把它晒坏吗？
0: 那大家咱们共同的讨论一下呗。
1: 晒坏了
0: 啊，就是你想，因为夏天车子你比如说在单位，
1: 嗯，
0: 长时间就停着，
1: 嗯，
0: 被暴晒啊，是很多朋友会担心我这车漆会不会晒坏了
1: 啊。对，因为以前咱们说过这个事儿，
0: 啊，对，这轮胎会不会晒坏了。
1: 嗯，
0: 哎，其实坐在车里人，
1: 嗯，
0: 会不会晒坏了？
1: 哎，应该问，可能大家就说车没坏，反正人差不多坏了，有点坏了。
0: 对，你应该先考虑的是人会不会受影响。

0: 对车辆做天然的一个测试，啊，真的？
1: 怎么就是专门让他去晒去？
0: 对啊，咱国内的海南的暴晒场。
1: 哦，就专门有这个地方。
0: 美国的佛罗里达暴晒场，
1: 哦，那可厉害。
0: 就车往那一放，晒它。
1: 嗯，
0: 晒足180天，
1: 我天，你这做酱油呢？你这个，
0: 哎，然后呢，这个还有各种各样的标准啊。
1: 嗯，
0: 他我刚才说的是180天，是吧？
1: 啊，对呀。
0: 我跟你说，他有这样标准，叫 QCT484.1999。
1: 这个标准
0: 很早了，1999的
1: 啊，
0: 哦，里面是明确规定了，
1: 嗯，
0: 规定什么？必须在海南岛暴晒300
1: 啊，
0: 2年。
1: 我天，你这180天还不够，这得2年，那不是700多天
0: ，
1: 700多天，
0: 或者使用4年不起泡、不粉化、不生锈、不开裂才能算合格，
1: 嗯，
0: 能上市，
1: 哎。我就在想，就这台被做试验的车，它得多倒霉，你说啊，就不放那谁也不理它，一晒晒，
0: 哎，多好，
1: 这弄得跟孙悟空被压底下了似的。
0: 哎，所以这原厂漆呀，啊，晒久了顶多有点发黄，
1: 嗯，
0: 啊，这个。起泡啊，开裂几乎不可能。为什么说要保留原车漆？原车漆，
1: 嗯嗯，
0: 原车漆的这个硬度是你后喷漆很难达到的。
1: 明白？就你要一旦给它改了喷了，那它肯定就没有这么。
0: 因为你的这个，比如说，你首先你烤的这个温度，烤灯的这个温度啊，包括你烤房的温度都达不到。
1: 嗯。
0: 哎，所以呢，你要真是遇到了开裂起泡啊，那可能就是质量问题。
1: 嗯。
0: 或者它真存在二次喷漆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你看，前两天我看是哪儿啊？这个一直很高，是河南
1: 啊，
0: 40多度。
1: 哎呦，
0: 说有人穿那个拖鞋，就是橡胶拖鞋，
1: 粘上了，
0: 对，踩地都拉丝儿，
1: 就走不了了。我最近有画面感啊。
0: 然后你说轮胎是不是也橡胶的？
1: 对呀。
0: 哎，你晒这么久，轮胎很烫。
1: 这可怎么整？这轮胎一旦拉丝儿，可完了。
0: 哎，
1: 能不能轮胎拉丝儿，
0: 哎？那就可有意思了。
1: 嗯，
0: 那轮胎拉丝儿，那我跟你说那。那这个阻力得多大呀？
1: 是啊，
0: 哎，老那防滑老好，
1: 对你干脆就不走道。
0: 哎，然后呢，真的就是说，比如说行驶当中轮胎的温度啊，比如说车速是在每小时20公里的时候，轮胎温度基本上是在5到60度，50度到60度。
1: 嗯，
0: 车速在每小时120公里的时候，轮胎温度就能达到90到110度了。
1: 你看他自己就已经达到那个温度了，
0: 所以这个温度很高。
1: 嗯，
0: 哎，你要到这个温度都能烧开。然后呢，暴晒之后的这个轮胎温度啊，
1: 嗯，
0: 远低于这个值，啊，就是车暴一晒一下，就暴晒一下午，轮胎温度不会说像跑起来那么高，
1: 嗯
0: 啊，
1: 就对，
0: 人家跑每小时120公里，100多度都没事呢，啊，
1: 哎，这个就是大家不用担心了。刚才咱们数值一比，那差不少呢，
0: 嗯，
1: 所以说晒肯定不会把它晒拉丝儿了，
0: 这根本不用操心啊。
1: 对，
0: 那刚才我说的这个车外这边都讲完了，
1: 嗯
0: 啊，那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1: 大家这个来说一说啊，这个车外的东西，刚才有朋友说是车胎啊，还有朋友这个担心是车漆的啊，好多朋友。
0: 嗯，
1: 那么您觉得是什么能够被晒坏呢？
0: 是
1: 啊，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
0: 嗯，
1: 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同问说电话多少？3800380，按3号键。然后呢，您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我们会随时为您解答啊。
0: 是啊，
1: 嗯，
0: 这个看看很多朋友啊，这个在这我的公屏当中说，
1: 嗯，
0: 雨刮器很容易被晒。
1: 雨刮器这车外边的，
0: 粘到风挡玻璃上。
1: 不是
0: 你用过呀？
1: 这是吗？你遇到过这情况吗？遇到过没有？
0: 哎。就是其实目前来说啊，目前来说，咱说说车内的，你雨刮器也算车外了，对吧？啊，就是车内的东西，有些东西很可能被晒坏。
1: 嗯
0: 啊，比如说啊，这个你的，因为你看很多车型的内饰这块，确实是有的，比如说时间长了开裂啊，啊，
1: 对，
0: 这个真是容易，就是内饰经就是变脆啊，可能你指甲刮一下就有印儿。没那么耐用了，
1: 嗯，就是晒的吧。
0: 啊，对，然后呢，内饰被暴晒之后啊，老化之后啊，它不耐刮，它还会释放这种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
1: 嗯，
0: 说白了就是有毒气体。
1: 就是晒多了之后，它这东西对身体还真的是不好。
0: 对啊，暴晒之后，你苯类啊、醛类啊这些，可能这含量就会明显上升。
1: 嗯，
0: 啊，所以上车之后不要立刻打空调，
1: 你得把
0: 先通风。
1: 对，
0: 啊，一定要先通风。啊，然后呢，赶紧让这个物质啊，赶紧退，然后呢，就是
1: 挥发，
0: 对流风是最好的。
1: 嗯，
0: 你的左驾、你的主驾和你的右后，哎，然后呢，开起来，赶紧的，让他们对流出去啊。
1: 对你这提示挺重要的。
0: 嗯
1: 嗯
0: 啊，所以呢，车暴晒之后呢，就是先别直接坐下就开空调啊，就一定要把车窗打开，然后外循环通风，多少能起点作用啊。
1: 嗯，
0: 而且这不是说只是新车的问题。

0: 开了一两年的车也一样，
1: 它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0: 对，就是也会有挥发的啊，就是这种苯类啊、醛类啊，这个但味道会小很好，会小了很多啊。但是醛类的物质是比较顽固的啊，可能你半年之后才能开始慢慢的去散发啊。然后呢，你就是说你现在开了一两年了，我也建议你多开外循环通风，或者是多开这个车窗通风是很必要的。
1: 因为这时候太热了，你晒完之后车里温度那么高，你要直接开空调的话，其实它也挺费劲，你还不如先把这个空气放一放，
0: 哎，
1: 对流风吹一吹。
0: 然后另外呢，车里怕晒坏，很多朋友说那我贴个车膜行不行？
1: 对，我贴车膜呗。
0: 但这确实有一定效果，
1: 嗯，
0: 但你得看车膜的质量。
1: 它这也分质量。
0: 对，一个车膜很好的，好几千，大几千，一个挡风玻璃的膜，那真的好几千。
1: 它也贵呀。
0: 哎，但你要便宜点的啊，那我跟你说，有一些这膜，批发店给4S店的膜，
1: 嗯，
0: 一米成本才10块钱，
1: 嗯，
0: 10块钱，
1: 那么便宜吗？
0: 然后还能在劣质膜上打任何想要的 logo，
1: 哦
0: ，logo， 你只要有图就行。
1: 你、啊，这倒是挺吸引人的。
0: 哎，所以呢，就是本来啊，大家想贴个膜防晒呀、啊，要减少毒气呀、啊
1: 嗯、
0: 隔热呀、啊，但这膜你买了之后，不仅防晒哎差，自己还成了新的这种甲醛的源头。
1: 它反而还有毒了，
0: 得不偿失。
1: 就是，
0: 哎，得不偿失。
1: 该花钱地方咱得花钱。
0: 对。啊，所以呢，这个你包括主，你有的时候也要看买大品牌的，大品牌的啊，透光率啊、隔热率啊等等等等，一定要看它的参数啊，而且好膜的颜色不一定深，啊，这不是说一定的，就是我这个深的颜色啊，这肯定就是好膜，不是啊，不是，所以呢，这个通常呢就是这种隔热一些指标越高，透光率越接近于透明，价格越贵。啊，
1: 反而是这样哈、
0: 啊。对，所以呢，大家要一定要多去看一看啊。
1: 嗯，还有朋友说，你看哈尼亚就说，他说那个老轩逸经典的这个中控盖板容易被晒坏，原厂的都晒出气泡来了，看着就是不太舒服，然后就给它换了。就是晒多了，它肯定会有一定的问题。
0: 对，所以呢，你在车的中控台呢，不要有一些什么橡胶的、塑胶的贴在那儿。
1: 嗯，
0: 真的，真没多大，
1: 反而不好啊，
0: 真的没多大必要啊。
1: 还有说什么车内的大屏容易被晒坏的？
0: 嗯，
1: 真的吗？
0: 大屏
1: 你怎么想的？
0: 你是赶上过是吧？
1: 赶上过吗？这都是你们遇到的，还是你们自己这个去想象的、
0: 哎？就大部分都是内饰会相对来说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就是这个老化呀这些都会啊。
1: 嗯，
0: 那你看现在你包括说看一些这第三方平台投诉啊，投诉什么皇冠的锐志，什么仪表台开裂，你也想一想，那它都得多少年了？
1: 对对对，那这个年头也在那儿摆着呢，是不是？嗯、还有朋友说这个平时放地库，有时候办事出去就暴晒，似乎也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很热的时候可能会挡一下，挡一下好像就没那么热了。
0: 嗯，
1: 这个就是说那个遮阳挡是吧？
0: 哎，对，你确实温度好的行啊，它确实能够。
1: 嗯，
0: 依你用一很好的一个太阳膜。然后呢，再用这个，可能说你的整个座舱的温度啊，确实能降低不少。
1: 嗯、对，还有朋友说呢，说这个我这新车买了，我先给它晒一阵子，给它散味儿，先让它经历考验。
0: 哎、这确实能加快散发的速度，
1: 能管用 啊。
0: 对，尤其现在这伏天啊，真的买来就打开啊，现在给打开暴晒。
1: 嗯
0: 啊，然后呢，最好啊，跟大家讲最好是什么呢？就是我不跟他教大家一个方法了。
1: 嗯。嗯，
0: 就是你给它闷一天，然后呢，你最好在四个位置，用这个托盘儿
1: 啊，
0: 托盘儿
1: 放点啥？
0: 大的那个盘儿，
1: 嗯，
0: 不锈钢的，给它放水。
1: 哦，
0: 因为甲醛会溶于水，但是它有一定的温度。
1: 就是没温度还不行。
0: 你就是哎，关上晒一天，然后呢，等到你这个下班的时候，
1: 嗯、
0: 打开拿把这盘儿的水嘣儿给它扬了。
1: 嗯，
0: 哎，扬了。
1: 那、
0: 哎、
1: 再换一个是吧？
0: 然后呢，你就走。然后呢，白天继续这么做啊，继续这么做，
1: 循环的做几次、
0: 哎。对，循环的做，循环的做。然后呢，就是开窗，就开窗通风。你别这在大马路上这整啊、
1: 嗯，
0: 就是你封闭的一个场地啊，
1: 嗯、
0: 封闭场地。你说你这个单位有停车场啊，你这么去做是没问题的啊，确实能够加快散发的速度啊。
1: 嗯，好，在这提醒大家啊，可能有的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啊，听到的是昆威东梅爱车听听看。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专门为您这个汽车类的问题来解答的啊，您有什么问题可以把信息发过来，我们看到会及时给您回复的。看到这个童啊，刚才问电话是多少，然后还是发了一条信息说领跑 B10 怎么选配置呢？电池哪款比较好？说这个车值得购买吗？
0: 这个看你预算啊。领跑呢，这个是非常有性价比的一个车型啊，尤其是 B10 啊、
1: 嗯，
0: 让你用激光雷达都已经干到11万多 啊，买激光雷达那版本，也就是510那个就行，119800的激光雷达的版本啊。但是如果说你不差那10000块钱，直接干顶配，直接干600。干600那个就是那个配置的，是12万多啊，129800，贵了10000块钱啊。这是给你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建议啊，但是和你得自己去选择啊，自己去考虑。所以就是一定要买这个激光雷达的版本是最好的啊。但是呢，这个首先，我觉得如果说你预算够的话，为什么建议你去买顶配？首先这个续航啊是能多了一点，另外它的这个电芯是宁德时代的。啊，宁德时代的，这个刚才说这个510的，它是这个新旺达的，但也可以啊，但是哪没有宁德时代的这个名气大呀啊，所以呢，你这个如果说不差那10000块钱的话，你直接奔顶配买一个129800的，然后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新旺达也行，也可以啊，也够用，对，您自己合计啊。
1: 好的，那童有没有听到啊？听到的话告诉我们一下，同时我们刷新平台看看满地找牙的信息。啊，这个信息可以不？18款，19年的。
0: 我这个我还得跟这个抖音直播
1: 打个招呼，
0: 打个招呼，等一会儿，因为
1: 稍后见
0: 啊。对，我这有个二手车的问题啊，你知道我他给我弹窗。
1: 对，稍后见啊。18款19年的这个雅阁260精英版黑色的，这个车跑60000公里，有一件补漆。他说这个朋友想买，卖家要了98000，说这个价格贵还是不贵呢？
0: 1.5T 的这个精英，然后18款19年上牌。
1: 嗯，
0: 其实要9万，我觉得9万多，这个具体还要看它的一个车况啊。车况这你没说是啊，一件本漆，
1: 对，一件补漆。
0: 嗯，然后呢还60000公里，我觉得整体的一个9万多的一个价格稍微高了一点点。
1: 嗯，
0: 可以研究，可以讲价啊，讲一讲，我觉得讲个3000应该问题不大啊。
1: 对，那您就是试一下，看有没有空间啊。
0: 对啊。
1: 童呢也是听到我们的回复，也告诉我们了。好的，稍后啊，我们会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会回复大家的问题。也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领先科技，奔跑向上。领跑 B10 全球智趣 SUV， 510长续航智驾版99800，极光高阶智驾版119800，全域自研，好而不贵。地址：福州街女儿河桥南侧，电话36768888。智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比亚迪腾势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现在继续。腾势汽车锦州店7月即将盛装开业，比亚迪旗下高端豪华新能源品牌腾势 D9N9 现车礼到店，欢迎试驾品鉴。地址：南广路比亚迪王朝店，销售热线04163787444。
3: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4: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3: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
1: 用专业与温度伴您一路同行。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专业汽车服务类的节目，但是我们在说专业的问题的时候呢，往往会这个深入浅出的让您更懂，可能会找一些生活当中非常简单的例子啊，给您去对比一下，让您就很快的明白了哈。
0: 对啊，然后呢，大家呢，其实，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啊，会很纠结啊，然后呢，不知道怎么去下手。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您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想法啊。就是很多朋友呢，说不清楚、啊、
1: 嗯，对，
0: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想要啥啊，我也表达不清楚。就是有的时候你在买的时候，在买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给大家去讲啊，我你在人生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选择，
1: 嗯
0: 啊，然后呢，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会很轻松的就直接哎，就是做好自己选择？因为他们了解自己，他知道自己想要啥，想要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目的 啊，这是很，我觉得是这就简单了很多。有
1: 想起可能很多朋友曾经说过一些话，比如说哎呀那时候太年轻，我不知道想要什么，
0: 嗯
1: 啊，现在知道了，就像很多新手想买新车似的，那时候你看有新手过来打电话，我们基本都推荐他找个过渡哈，二手或者什么。当你知道这个车你有一点经验了，
0: 嗯，
1: 然后你知道哦我想要什么，就说年轻我不知道想要什么，不就没有

0: 经验吗？
1: 那对，
0: 是不是啊？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啊，明白。
0: 你经验丰富了，你知道你想要什么了，你长大了，
1: 有道理啊，
0: 对吧？
1: 所以啊，这个谈恋爱得趁早。
0: 你看这我一想他就得拐到谈恋爱上去啊、哎。
1: 多接触点女孩啊，男孩互相多接触点，
0: 嗯
1: 啊，对吧？多认识点啊。这要不为什么说这个叫啥？咱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0: 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1: 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
0: 就是说，当你啊这个人生阅历多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知道自己更想要什么，
1: 经验就多了。
0: 嗯
1: 啊，你就知道你究竟哪个是你想要的。啊，但是我指的是接触，啊，接触，聊一聊，啊，跟不同的这个星座呀、生肖啊，
0: 啊，
1: 都聊一聊，接
0: 触都聊一聊，
1: 对，然后你看看哪个是和自己比较聊得来的。
0: 那人就是那我不就变成花心大萝卜了吗？
1: 交朋友，
0: 交朋友啊，
1: 咱也不说确认关系。嗯、
0: 哎呀，反正总之有点那个意思。但是你说这东西也是矛盾的啊，你不接触的话你怎么知道这个各种人谁适合、
1: 嗯、
0: 谁更适合是吧？
1: 我想问问大家伙儿，有几个适合自己初恋结婚的？
0: 也有，但是好像这占比并不是很多哈、
1: 啊。哎，所以呢，你为什么那个都说那个小品台词、
0: 嗯、
1: 初恋根本不懂爱情，
0: 初恋不懂爱情。大家承不承认吧？因为初恋的时候毕竟那是青涩，可能很多现实东西完全没有加入其中。
1: 嗯，我们先接一个电话啊！
0: 啊，好的好的，尾号6203。
1: 你好，
0: 你好，6203。
2: 哎，峰哥、
0: 嗯，你好，
2: 我咨询一下，就是，有一款那个8-27，中东版的，2017年7月份白色米内的，现在它还值多少钱？
1: 你想买还想卖呀、啊？
2: 买。
1: 车况还行是吧？
2: 车况行。
1: 带天窗吗？
2: 啊、不带，那款不带。
1: 后挂备胎是吧？
2: 啊，对对，
1: 后挂备胎不带天窗，
2: 啊，七座的，
1: 是知道不带天窗，然后是白色的，是吧？
2: 啊，对，
1: 白色的九气囊的是吧？
2: 嗯，对对，
1: 九气囊17，跑多少公里了？
2: 嗯，好像是九万多吧，10万公里那样吧。
1: 车你没看到是吧？
2: 对对对，只是看他那个就是朋友给介绍说的。
1: 那没啥用啊，卖点。他标20几啊？
2: 他要27呢，但是能商量到。
1: 要27，九气囊不带天窗，这是个人的车呀，还是这个就是二手车商的车呀？
2: 车商的，在车商的，但是就是一手车，那个没过户的。
1: 嗯，看看车啊，然后研究研究标的，然后具体看看啥配置、啥版本。
2: 啊，
1: 对啊，标的价格稍高，标
2: 啊，行，我明白，好了，谢谢，
1: 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好，大家呢，哎，通过热线电话好像更直接一点啊，您可以拨打热线3800380，按3号键。那继续，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
1: 现在这有个 N 呢，问我东北女孩都什么性格？
0: 东北女孩什么性格？
1: 对，是有女朋友，找个东北女朋友。
0: 嗯，
1: 啊，东北媳妇儿。
0: 嗯，
1: 在东北呢，有一句话特别厉害。
0: 什么话呀？
1: 比如说你不想出去了，
0: 嗯，
1: 你直接就说我媳妇儿不让。
0: 哦，
1: 这个东西
0: 大家都理解了。
1: 所有你身边的朋友，
0: 嗯，
1: 啊，都能理解。
0: 对，那行，那得了，下回的吧。
1: 就这一句话，
0: 好使哈，
1: 好使了，你就知道东北的女孩都啥性格了。
0: 就是在家里得是多权威吧？
1: 那必须的，地位杠杠的，啊。是，这就东北的老爷们儿、有点类似于四川的老爷们儿。
0: 这什么意思？川妹子也是
1: 四川，老子数到三，
0: 你一二，然后赶快就溜溜的是吗？
1: 四川是不是老子数到三？
0: 嗯
1: 啊，东北的就是行。比如说你看啊，
0: 嗯，
1: 这个媳妇儿啊，那谁找我出去吃饭？
0: 啊、
1: 啊，这个挺长时间没见了，是吧？
0: 那行，你去吧，晚上别回来了啊。
1: 没有，
0: 怎么说？
1: 人家这去吧，
0: 嗯。
1: 我不喝酒，
0: 嗯，
1: 啊，我早点回，行，那我真去了，行不？去吧，
0: 嗯，
1: 行，打个电话，那个我出不去了，我媳妇不让。
0: 媳妇就不是就这几句就能感受出来吗？我以为还得加点啥呢。
1: 就完事儿，这
0: 就看这语调不太对，冷冷的。
1: 行，去吧。
0: 嗯
1: 嗯，
0: 那他肯定不是这个东北的吧？啊！
1: 但其实这个东北女孩，我跟你说，也很明事理，
0: 嗯，
1: 通情达理啊，格局都大。
0: 你看看，
1: 真的，
0: 我认为就是
1: 啊。但是呢，就上来那个脾气那个劲儿，
0: 嗯
1: 啊， 那确实是挺，
0: 你别碰那红线呗，对不
1: 对,
0: 对，
1: 那也挺够劲儿的。

0: 哎呀，但是我总感觉这种吧，就是把话说在明面上啊，我跟你说，丑话说在前头，
1: 嗯，
0: 哎，那就行呗，别不讲理就行。
1: 是啊，
0: 嗯，
1: 东北女孩呢，你就是跟你这么说啊，东北老爷们儿他真就喜欢找东北女孩，
0: 嗯，
1: 有的一些东北女孩在外面也能独当一面，
0: 那对
1: 啊，回家呢也是一把好手。
0: 就属于能力比较强、
1: 啊、对，
0: 要强。
1: 东北老爷们儿呢，他有的时候就是那种性格，就是我在外边也独当一面，
0: 嗯
1: 啊，回家呢我就听我媳妇儿了啊，然后呢有商有量了。但是有的地方呢，小姑娘就是娇小宜人的、
0: 啊、
1: 啥都是你过来帮帮我呀，
0: 是就需要男友力那种的。
1: 对，我就受不了这样的。
0: 你受不了这样的，但是有的人他会激起这个男生的保护欲嘛，有的男人喜欢这种的。
1: 嗯，是。
0: 是吧，喜欢那种娇滴滴的。
1: 嗯。
0: 我看我家我老婆啊，这个抬煤气罐抬水全他能干。啊，那个你看人家娇滴滴的多好，你这不懂得珍惜。
1: 是呢。
0: 是不是？
1: 这咋的，这是。
0: 嗯。
1: 就是被外边就蒙蔽了双眼啊。
0: 要懂得甄别哈，
1: 真的了、
0: 嗯
1: 哎、还有哪儿啊，这个山东的女孩，
0: 嗯，
1: 哎，那都叫考公大省，
0: 那也是
1: 山东女孩那个认知啊，情商智商格局啊都高，
0: 对吧，
1: 嗯，
0: 好，继续聊啊，稍后呢我们先进一段路况，路况之后呢我们接着聊。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看看路况吧。这个时间城市以北目前的这个附属港只是附属越南门的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车呢相对多一些。那南向北的方向呢还是比较顺畅的，北向南的方向也还可以。那么人民街到重庆路这一段北向南会有一些断续缓行，应该是等待交通信号灯的通行，问题不大。除此之外，我们看看其他的路段啊，重庆路的东西双向还是比较顺畅的。另外呢，我们再看看公铁桥洞的情况。目前呢，这几个公铁桥洞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走的。上海路汉口街这一段，我们看到南向北的方向车是有点多。然后呢，上海路汉口街到西安街这一段啊，东西双向也是出现了缓行的情况。那人民街到解放路这一段，我们看到是南向北的方向呢，也是车的压力相对大一些。上海路儿童公园的这个门前，东向西的方向车多。再有呢，这个和平路中央大街这一段，现在我们也是看到了车是相对来讲是压力比较大的啊。桥面的情况，目前的这个几座大桥还是比较好走的。这个中央南街临川路这一段啊，到市府路这一段，我们看到北向南的方向车相对多一些。好，其他路段还算可以，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3: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0: 好啦，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啊，这又是一条信息，你是不是还要和你的啊听这个怎么说这个抖友们打一个招呼呢？
1: 哎，这不这太难了一点。
0: 对呀、啊、断断续续的啊，打个招呼吧哈、啊、这是陪你看月亮啊，陪你看月亮，他想问一下说2015年的速腾能值多少钱，1.6豪华有补漆，公里数也没说，也不知道是2015年还是2015年。陪你看月亮，
1: 下次这种问题能不能让他回复了咱们再给他回复。
0: 对，你这那好吧，陪你看月亮啊，不知道您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一般情况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2015年还是2015年，其实我可能我觉得它是2015年，但您有可能是2015年的，所以这个东西您还得确定一下啊。
1: 咱就我们不止一次说，
0: 这
1: 咋就把那20带上就那么费劲吗？
0: 人说我差俩字儿呢，差俩字儿呢。
1: 15都打了，还差那20吗？你是2015吗？还是2010？
0: 是2015年的还是2015年的？另外，它的公里数，
1: 对，
0: 公里数怎么样？有补漆，这个补漆的程度是多少？
1: 2015年就3万多块钱啊，
0: 3万多块钱哈。嗯，好，
1: 来看看这个公屏上的一些朋友留言啊。
0: 好的，
1: 这个风云T9

0: 一座黑色落地多少钱啊？120续航，这个能优惠个，看你贷款全款吧。
1: 嗯
0: 啊，这不一定啊。然后呢，基本上全落地的话，看你用的是，选哪款呗。120的话，它都是120。都是一二零啊，只是说这它有磷酸铁锂三元锂的，你说这一二
1: 就是它这个意思是电池有所不同。
0: 对，电池是有不同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七座的啊，它除了这低配的七座的话，它有这个14万多、15万多、16万多，然后呢不用交购置税啊，不用交购置税啊。
1: 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您可以抓紧时间把信息通过各种平台来反馈给我们，我们看到也会及时的给大家回复的啊。下面这个信息我们看一下，它的名字叫明啊，说26款的领跑411增程版300和26款的领跑416 280五座，我应该怎么去选择？对比一下。
0: 这还需要选择吗？我跟你说，对空间没有特别苛求的前提下，选411，
1: 选411啊，
0: 因为这个416确实级别更高，价格更贵啊。然后呢，用料方面呢，比领跑411会更出色一点，然后呢，这个但是底盘我一直你看有朋友问410啊，这怎么样？我都说你添点钱上411，为什么？因为411底盘更好啊，悬架用的还前双叉臂的啊，这用的双叉臂的，就是两个结构上来说它都不一样啊。双叉臂呢，对吧，它整体的一个价格上来说它也要更贵啊，所以对这个底盘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支撑啊，然后包括说它的这个操控啊都会更好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内饰风格这块也不一样啊，所以自己看自己合计啊。就是如果说你觉得我说的观点是正好是打在你的这个心尖上了，那你就去买411去啊。
1: 好，那这位朋友啊，明，如果您听到的话呢，也是给我们回复一下。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啊，但是在选择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您出现这个这位朋友是一个笑脸哈，他说呢，坤威你好，帕萨特2025330星空精英版这个车怎么样啊？旧车置换多少钱能落地呀？
0: 帕萨特这个老牌车型了，老牌车型了，然后呢？目前呢，其实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个星空
1: 很沉稳大气的
0: 稳重，
1: 对。
0: 然后你包括就是迈腾，你看现在迈腾改的 B9 也一样，就少了很多气场，一点都不商务了，哎，
1: 过于追求那种
0: 年轻，对。所以你看迈腾的 B9 的销量也没好到哪儿去啊，也没好到哪儿去。所以这个帕萨特就是我说这个星空版，不要有的时候，你看他买帕萨特、迈腾，为啥他压中？
1: 是
0: 压中，哎。所以呢，这个星空的话，我觉得目前也就是能小3万块钱、2万块钱左右吧，您自己参考一下啊。
1: 其实说到这儿啊，真的是现在有的时候你不能太盲目的去追什么东西，你有的东西它真是应该保留的，该保留就保留啊，不然的话很有可能就非常尴尬哈。
0: 啊，所以呢，这个有的现在一味的都是追求这种
1: 年轻化，
0: 说你们现在这审美这眼光不行，我是考虑的设计师眼光都是5年之后的。那你这5年之后的，那他是不是也得换代了？
1: 那对呀，您
0: 所以帕萨特呀、迈腾啊，一直以来其实都是我觉得是比较相对来说偏成熟、偏稳重的这种风格。然后呢，也是这种可能比较内敛的一些性格呀，或者是这种稳重性格的一些人去选。你说你弄的，人家说我看你这造型10多万，我这年轻人选他也未必啊。
1: 所以他这样的话，就一改动的话，他可能就把一些东西给失去了哈。
0: 对，但咱说没用。
1: 没有用，人已经改了，是不是？好，还有呢，这个新手买朗逸、新锐可以吗？这个您是说新手买这个新车是吧？
0: 行，便宜啊。对吧？它也不贵，你看你这新手能新到啥程度呗？你就是看看你对于这个新车驾驶起来会不会出现满头大汗呢？啊，会车的时候会不会满头大汗呢？你考虑一下。
1: 你要是很紧张的话，你开新车会加重您的紧张。
0: 对，然后呢？你觉得因为新车，你买新车，咱这么说，就像你买新车，就类似于你买了一双新鞋，你害不害怕被人踩？
1: 对，你就加倍小心的感觉。
0: 对，你会加倍的小心，你的注意力都在那儿。那你买新车也一样，你就会在想，我新手啊，哎呀，这前边能过去不啊？ 啊。
1: 看您怎么去想吧。这个新手买新车，有的时候如果它价格

0: 特别便宜，反正也行。但是不管怎么样，它多便宜，它是个新车吧。对于我来讲，我可能也会觉得，哎呀，我刚拿到手的新车，
1: 对，
0: 我得珍惜点，别给人撞了。
1: 你是什么？你本身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0: 嗯，
1: 有的人是很在乎这些东西，有的人就大大咧咧的，
0: 对，无所谓，
1: 无所谓，呱呱不就我能咋的？我不影响我自己的心情。
0: 嗯
1: 啊，你是什么样一个性格的人？这我不知道，你知道？你自己了解自己啊，
0: 是哈。
1: 你要是说这个，我开它开新车一点儿都不放松，那我觉得你就要么就是还想买新车的话，花点钱找个教练，好好的陪你练一练。哎，还是个小姑娘哈，哎呀，这
0: 挺好。
1: 新手只是你第一台车啊，以后还会换，
0: 肯定还得换，还过渡呢。
1: 对，还过渡呢。小姑娘头像我看一眼。
0: 哎呀，您看这个头像，
1: 我看看这应该是，哎呀，杨妹。
0: 我感觉应该，哎呀，这个头像还是很
1: 的东西。
0: 嗯，
1: 你就是多添一个配置，就多添了一个故障的点啊。
0: 也是哈。好，那继续呢，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啊。朋友们，您可以通过热线的形式来参与节目，有什么问题咱们热线会说得更直接一点。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有一个小时可以互动。互动的时候，时间这位朋友好像叫阳光普照啊，他说了一个这是什么，说纯电车拆了之后能值几个钱呢？他说现在感觉是不是啊，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要为了抬高价格。他说在我看来啊，普通代步车那不就是两轮电动穿个马甲吗？啊，最多两三万吗？对不对？其他都是次要的呀。
1: 对，现在就是他问的这个问题啊，
0: 嗯，
1: 包括他的一些观点呢，其实我觉得我有的是比较赞成的啊。
0: 嗯，
1: 就是很多朋友买电车啊，他忽视的一些东西，你想想以前咱们买油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车安全性怎么样？你看现在，
0: 对，
1: 买算作配置，很重要的配置啊。所以一台电车啊，在保证安全以及一定续航里程下，
0: 嗯
1: 啊，确实10万块左右它就能买到啊。溢价的部分，它真的就是一些花里胡哨的配置，
0: 就东西挺多的。
1: 哎，但是呢，这个说把整个都拆了之后，说能值多少钱？这个能值几？我觉得这个我有点，不敢苟同。
0: 嗯，怎么着呢？
1: 因为电池电机本身它就是车辆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就像我们油车发动机、底盘、变速箱，
0: 嗯，
1: 一样。
0: 那是
1: 为啥一定要拆掉呢？啊，你难道说这个咱就说你评价燃油车价值的时候，就价格的时候，你也说拆了发动机、拆了变速箱再评价吗？不能，对吧？
0: 对，
1: 电车最重要的就是电机、电池、电控嘛。
0: 嗯，
1: 然后呢，有时候你觉得花里胡哨的配置啊，可能恰恰是别人很看重啊。就比如说啊，可能咱们去吃顿早饭啊，花个2块钱买2个馒头就能吃饱，但是有人就乐意多花那么个好几块钱去整个豆浆啊，再品尝个油条啊，再来碗馄饨啊，
0: 对，就丰富一点，
1: 再买个鸡蛋。所以你这个消费者花多少预算买什么样的车，有他的道理，没什么什么主要次要的啊。
0: 嗯，所以说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觉得它只是一个代步，能给你开走就行，但是很多朋友还需要很多其他的东西呢。
1: 好，我们先来接一位朋友电话啊。
0: 哎，好的，4849这位朋友问候一下啊，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2: 你好。
1: 嗯，你好。
2: 嗯，我有几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呢，我看了一个二手的，就是咱们在本地的车商看到一个二手的比亚迪的2024年的宋 Pro。
1: 嗯。
2: 然后它是110公里的，然后那应该是进取版吧。
1: 嗯。
2: 然后呢，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车的话，大概应该能给我多少钱？应该入手可以？
1: 宋 Pro 的新能源是吧？
2: 对对对 对, 对、
1: 嗯。然后是低配的是吧？
2: 应该是110公里的那款，然后应该是进取版，应该是吧？
1: 没有进取啊！你要110公里的宋 Pro 的话，它是有超越和一个高配的。
2: 我就知道那个屏就比那个屏那个大一点，
1: 跑多少？
2: 360那个
1: 跑多少？
2: 跑了2.6万，跑了2.6万。
1: 2.6万什么颜色？它那个什么灰吗？
2: 白色，
1: 白
2: 色，
1: 白色。卖你多少钱？7万多？
2: 76800吧，76000吧，
1: 还可以吧，价格。
2: 然后呢？之后我问一下，就是如果要是我要买一个比亚迪二手车的话，它是不是就没有那个电池的终身质保了吧？
1: 没有，没有了。
2: 嗯，然后那个这个东西的话，它影响大吗？
1: 你指的是哪方面影响？
2: 就是这个电池的，然后那个这个几年之后，然后呢之后再换电池的话，它的费用怎么样呢？
1: 你能开多长时间？
2: 我能开个6年左右吧，5、6年左右吧，也就这样。
1: 那6年它就出保了？
2: 啊，对，也没有，你就觉得没有必要去衡量这个东西吧？
1: 对
2: 呀，
1: 你都开6年，
2: 这个东西现在。 先生，这个2025款的那个宋 Pro 新车多少钱呢？我如果要是算上补助的话，
1: 您有置换吗？
2: 有置换，应该有置换。我名下有一台车，
1: 有一台车置换，你得上店里看能给你置换多少钱啊？要同样置换，现在还能比你看这款呢，贵了大概5万块钱左右吧。
2: 谢谢。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主持人，我现在有一款车，我现在开着叫铃木的风月，2015款的，
1: 嗯，
2: 自动挡的，我想卖的话，我能卖多少钱？
1: 风月很难卖，
2: 很难卖是吧？
1: 对，非常难卖。2015的啥配置？1.4T 的？
2: 不是没带 T 的，1.6的，然后带一个全景天窗的那款，自动挡的，
1: 15的。
2: 这15的
1: 跑多少？
2: 跑了11万公里吧。
1: 11万，2万，我觉得能2万出头吧，2万1、2万2那样。
0: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抓紧时间。

0: 参与进来啊。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也是继续为您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
1: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了，继续我们的节目啊！不可思议说，那电池比内燃机贵多了，好吗？说电池比内燃机贵哈。
2: 所以呢，这个就是机啊、电池啊、电控啊，这是它最重要的啊。
0: 对对。好，那继续啊，还有一位叫好运来啊，好运来说呢，家用的话，艾瑞泽八和吉利的星瑞该怎么选呢？他说本来想选艾瑞泽八来着，但是又有点纠结，说他投诉率是不是会高一些呀？
2: 是奇瑞自研的那个发动机啊，动力很好啊，动力很好，然后呢还能加92号油哈，然后呢剩下就你自己去试驾了啊，试驾外观呢、内饰啊、风格啊、驾驶感受上来说啊，星瑞呢相对来说会更加的中规中矩一点啊，大了一点，这个您自己去看一看啊，自己去看一看，然后从销量上来说呢，星瑞 L 啊也会要更好啊。
0: 好，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我们看看下面的这些朋友还有什么要说的哈。这个朋友说，坤威，我问一下，微型车有什么推荐吗？我要接送孩子，微型车我该怎么去选？方便啊、哦！
2: 你这天多好啊，电瓶车，
0: 凉快的，
2: 是呢，
0: 天然大空调，
2: 几千块钱就够了。
0: 也是哈、啊，
2: 嗯，
0: 接送孩子，嗯，还有这个说二手 A3 和这个秦 Plus 怎么选 ？R。二这个朋友
2: 就是你这两个方向的，就你二手的 A3 都已经沦落到和新秦 Plus 去比了吗？是价格可能差不多，
0: 对呗？
2: 那你开出去的感觉它不一样。
0: 嗯，
2: 你要说我，哎，相对来说追求一点啥，买个小 A3 也挺好，小操控啥的不错。
0: 对
2: 啊，那你说我追求的是能够相对来说啊省点油，秦 Plus 呢就在这方面有优势，换个件儿啊啥的，哎，它能价格上呢更好一点啊。
0: 嗯，是这样哈，那不一样的感觉嘛啊。CLZ 说蓝图福瑞加，是不是青春版的问界 M8？
2: 青春，这个
0: 青春版的，
2: 就是蓝图福瑞还可以啊，就是。其实如果说啊，你就是对比 M8 的话，我估计你是看中它的一个智驾能力，
0: 智驾方面的、
2: 啊。但是智驾，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去自己感受一下啊，自己去感受啊。这个爱篮球的小子，说冬梅阿姨，你露个脸，我想看看你。
0: 不是这是个小朋友吗？
2: 这应该是一高中，不是？哎，对，爱篮球小子上次是初中吧？
0: 好像是啊，好像小升初吧，我记得
2: 是呢，
0: 是小升初吧？
2: 叔叔你好，今天你又直播了，你长得好帅呀！
0: 这宝贝儿把这个情绪价值都给我们了，
2: 是呢，爱篮球的小子，你真是的。
0: 对，这个冬梅阿姨现在还处于保密状态，
2: 没上初中的快乐，开学上初中了。
0: 哦，明白了，
2: 小学呢？
0: 开学小夹板就得上去了啊！
2: 那叫叔叔阿姨没啥毛病。
0: 对，没毛病，没毛病。
2: 哎，
0: 你增长自己的见识哈，是不是？
2: 行啊。
0: 好了，还有严明说，我想把22款的森林人给卖了，换 CRV 混动，意义大还是不大呢？
2: 不大，
0: 意义不大哈，
2: 真不大，真的。就是智能化配置啊，绝对动力这块差啊，那你好的，要么绝对动力好的，那你换行。有意义。那你说把22款的森林才抵了3年，就算你3年，你有啥意思？
0: 也是，还有茉莉花说，吉利银河 M9 和 C16 比，怎么推荐呢？
2: M9 的整体的目前的一个智能化，越后来出的，它肯定越比先出的强。智能化呀，空间表现呢更好，但是价格上来说也会比 C16 贵啊。
0: 行吧，时间的关系，最后一个问题吧，再回答一个啊。预算16万以内落地的话，途观 L300 和这个锐际四驱哪个好？质量、动力、稳定性，想用10年。哎呀，这任务挺重，一下用10年。
2: 我跟你说，就这俩啊，你就是看你自己感觉吧。
0: 看自己的感觉。
2: 啊、你考虑这些方面，他俩都满足不了你。
0: 我以为你说啊，都满足不了啊。
2: 满足不了你啊。
0: 哎呀，那行吧，那你就喜欢哪个买哪个吧哈、
2: 啊。
0: 好了，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0: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如果您此时此刻通过视频号来关注节目的话，已经看到了坐在我身边的韩明老师。那他曾经呢是三尺讲台上传道授业的高级教师，用语言播种知识。那如今呢，他是朗诵舞台上用声音力量传递美好的朗诵艺术家。那带着老了一匹绝处逢生的马等作品屡获殊荣。那作为辽宁省朗诵艺术家协会会员、锦州市语言艺术学会副会长，他不但呢想和韩老师聊一聊他的经历，聊一聊他对朗诵的热爱。韩老师您好。
1: 沈晴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观看的网友们大家好，我叫韩明，明天的明。我的
0: 欢迎大家呢

0: 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和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微信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直播当中。视频号的评论区和公众号的留言。
1: 教了34年初中语文。做了33年班主任。由初一到初三我都做过。初三做的多一些，所以退休之后仍然喜欢读书，比如副市主，就是从早上7点到晚上22:40，这段时间呢，就是我有时间就拍卖，然后朗读文章，配音，有故事情节的那些个人物，也有的时候有好多朋友认识我，我那个微微视频社区的名字叫青衣，就是京剧里边那个青衣，所以大家认识我，就是有好多事先约我朗诵配音，从那实际退休之前我。91年就上网了，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所以
0: 这是比很多年轻人接触的还要早，而且已经形成了自己，有自己的朋友，有自己的这个规律，其实可能大家呢通过视频号或者通过这个广播来听的时候啊，不会觉得这个韩明老师。这个实际的年龄已经是70岁了啊，会觉得和我一样，感觉好像刚刚退休，实际上已经退休15年了，非常厉害啊！无论是从表达还是从声这样一个状态，我个人也觉得这个状态非常好。也就是曾经呢深耕教育岗位，然后教了那么多年语文，您是退休之后才开始对？朗诵感兴趣的，还是之前就已经很喜欢了？
1: 之前退休的前三年吧，因为我有一次脚骨折了，因为走铁道，然后就是暂时不能上班，暂时不能上班，但是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次给我一张票，他说韩老师明天就是文化宫那个大剧场，锦州老干部大学，15周年的庆典，那里有节目。哎呦，我说那我到锦州，我第一次看节目，那我去吧。哎呦，就那场节目，我特别受感动。哎呀，他们那个老干部，我。正看节目的时候就来发那个下一年的招生广告，然后我一看，哎呀，有朗诵表演班，哎呀，我说我教语文呢再学学朗诵也可以，结果我赶紧呢就那一年我就报名了，那一年报名的同时我又发现有京剧唱腔班，哎呀，我说要是这京剧我12岁的时候演过一场戏，然后还到锦州这个大舞台上来展演来了，哎呀，我那京剧班我也报了，所以那年就是退休的前3年我就报了2个锦州老干部大学的，一个是京剧班，一个是朗诵表演班，
0: 这双管齐下哈，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特别的丰富。其实呢，我觉得韩老师在朗诵方面取得的这个成果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1994年您就考了这个普通话E的这个成绩，那个时候其实不好考啊。那您是什么样一个契机，觉得这个普通话一定要说好呢？
1: 哎呀，那个

0: 那个读那文章是朱自清写的《匆匆》。
1: 嗯
0: 嗯，我就至今我还记得哈。然后那个我都读完一遍，那个考级辽宁省来一个老师，他说：“哎呀，这老师，太遗憾了，你就有一个调职不够。”
1: 嗯，
0: 哎呀。我一听啥叫调职我都不懂，现在我是知道了。我现在我可以给任何学朗诵的人我讲讲调职是什么，然后哎呀到那时候也不知道。然后他说你如果那个词的调职读得准确的话，你就是一级的甲等。他说这你就给我就给你降一等了，你就是一级的乙等。
1: 哎，给大家呢稍稍科普一下，这个一级甲等呢其实非常难考的啊，包括呢像专业的播音员和主持人能考到一甲的，每年的这个比例也不是很高，一般来讲呢大概现在是3%左右啊。但是如果是拿到一乙，就已经可以在这个地级市及以上的这个新闻媒体啊进行这个相关的工作了。所以这段呢是1994年啊，那时候考的人啊可能没有现在多，但是审核的依然严格。
0: 哎呀，特别严。
1: 嗯，有时候就差那么一点点啊。也就那时候韩老师是想呢通过提升普通话更好的去教学生去授课。
0: 嗯
1: 啊，但是呢无形当中就给后来呢能够很好的驾驭朗诵这条路啊铺垫了一个良好的基础。那现在呢韩老师已经是兼具全国青少播音主持等级考试的测评师的资质。那您有没有亲自教过青少年这个朗诵？
0: 我就是亲自教吧，也都是个人的，我也不收费。我主要是帮助某某去提高自己的读文的水平。这都是个别的。但是我经常的就是因为我有这两个证书，点评师和测评师，是全国发的。我可以就是假如某个地区有考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啊，大人呢、啊、幼儿园的孩子啊，我可以去做点评。这些年我也出去很多次，疫情之前出去好多地方，你像河北的廊坊，还有就是北京新开发那个地方，还有秦皇岛，附近的呢像盘锦呐、黑山呐、易县、临海，我都在锦州市内做过无数次的点评师，就是给孩子们打分，让他们晋级。
1: 那韩老师，您觉得就是青少年，就是参与这种朗诵的活动，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0: 主要是掌握普通话的水准。有的时候就是我教给个人的时候，我也提示他们，做一些规律性的记忆。你比如那个，汉字当中有几个做，你像做工的做、作文的做、坐下的坐、座位的坐等等，就是说教他们规律性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这几个做都是平舌音。就是任意一个，就这几个做都不要读翘舌。再有一个就是也有一个规律的记忆，就是你像那个当老头讲那个手是平舌，然后和他组成的字，除了
1: 果然是这样，
0: 风冷飕飕的，等等，就是像这样的，对，就是这样的都是平舌的，唯独记住肥瘦的瘦，那个是翘舌。
1: 哎，我看这个韩老师啊，在做这个关于青少年的这种考试测评师的时候，

0: 增加呢这个语文学习的一些技巧啊，挺好的，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那您觉得就是对您个人来讲啊，因为您从教育领域，然后后来呢又开始深耕这个朗诵，自己也有很多演出，这个对您来讲，
1: 我自己记忆力，
0: 我现在就觉得背点什么东西是很吃力了，短时之间呢可能还行啊，这个背完了然后我就很快就忘了，但是我了解韩老师说的这个感觉，因为都知道，如果你上台的时候你手里拿一个文件夹，你看着读和你真正朗诵，好像这一字一句是从你内心流淌出来的，给大家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啊，所以韩老师那时候主要的一个挑战是背稿吗？
1: 对，背稿，然后就是把自己的感情融入到这篇文章当中，这个是很难的，
0: 是情感的交流啊。
1: 对，
0: 韩老师呢有一个作品叫《老了》，是2019年在辽宁省第二届语言艺术节获得最具感染力奖。2021年呢又在生动九州获得一个金奖。那您的这个作品为什么多次得到认可呢？
1: 这写的这个文章，就是他就像写给我个人的经历一样，所以我就能够全身心的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到这篇文章里边。所以就像在锦州，就是现在看，因为去年我又表演一次，所以现在看就那个时候那个表演就是太一般般了。就是整个没有完全融入到文章之中去。
0: 就是一个作品其实不同的我，所以我表演的时候才能去感动别人。那么2023年的时候，您又有一个奖品，有一个作品啊，是获得了生动九州的金奖和北京巅峰大赛的银奖。这个作品叫《一匹绝处逢生的马》。那当时为什么会选这个作品呢？
1: 哎呀，这个作品吧，特别感动人。就是他开始吧，那个文章就写出了画面，是吧？那个开头是这样说的。
0: 好，韩老师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1: 狂野般的撒欢，就是看着这个文字吧，就是那匹马掉到那个泥潭里边了，就是我看到这个文字我也去想救它。所以就是前面这个开头就特别的吸引人。我那朝夕相处的岁月，我在风霜雨雪中互相依偎照看，就是朗诵到这儿的时候，我那个情感上眼泪就是在转在眼圈里边。
0: 而且一出声的时候就非常有故事感，有感染力啊，和平时这种我们俩聊天的时候啊，这种慢慢的缓缓的节奏截然不同。
1: 不一样的
0: 真的啊，真好啊。这个韩老师有时间的时候可以把您的这个完整的录音传给我们，我们有机会在节目当中，你为什么我会选这个作品。来，韩老师稍稍休息片刻，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陈默说，哎呀，这个朗诵起来一下就起范儿了，是吧？我也是同样的感觉，就是真正的朗诵者是一个声音好听绘声绘色的人，有时候听他读课文感觉整个人都神清气爽，所以这也是我语文成绩不错的一个原因。他说谢谢韩老师刚才精彩的演绎啊。这个葫芦半片说呢，他说过去没觉得，哎呀，《将进酒》那个作品也是一个难度非常大的。郭达那个我也看了，他的确是把这个方言融入啊，这种表达呢是很独特的。还有这个90后宝妈说呀，他说我不会朗诵啊，也不喜欢，但是我爱听啊，好的朗诵的确像好的歌曲一样引人入胜。另外他说呢，我的个人爱好说起来挺好笑，他说我喜欢收集书签啊，这有什么好笑的，我觉得收藏也是非常美好的一种爱好。 君子来说呢，我喜欢画画，虽然画得不好的啊。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沈清访谈啊。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说说您的个人爱好，特别是有没有尝试过朗诵，咱们可以交流一下。后来呢，这个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1: 哎呀，当时就是我报名的时候，我没想，就是想象我能获得什么奖项，就是把我喜欢的老了这个作品，第二次，在辽宁省那个，然后，那次呢，我是邀请了，辽宁电视台新闻主播文涛老师，带着我

0: 朗诵的这篇文章，那就是我们是像扮演一家两口子一样，就是把这个做
1: 啊，就是有了一个交流的，而这种交流有时候不是说一定要表达，是吧？啊，他是这么去表达的啊，这么去演绎的，是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啊。
0: 其实当时表演的时候，我临场发挥，我还那个，那我们就一起走吧。
1: 这个接的特别恰当哈、啊，这种感觉是很难形容的啊，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那种美妙感哈、啊。那我就想问问，在您这么多次的演出当中啊，或者这个
0: 巅峰大赛那场，实际我是。上场前我认为我准备得很好，结果一上场我就紧张了，一紧张我就没发挥好，所以最后是得了。我穿的是一个宽松的肥腿的休闲裤，我站在那儿，我觉得裤子下身在抖，我当时
1: 就是无法控制，因为是生理性紧张。
0: 对、啊，所以当时我就紧张的不得了了。当时我自己也挺欣慰，毕竟在我人生的道路上，我登到北京最大的舞台，而且是巅峰大赛。就是不是一般的那种朗诵，就是最高的舞台，最大的舞台，就是哎呀，我也挺欣慰的。我通过学习，通过努力，我能敢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我值了。
1: 真的很厉害啊，这是一个突破自我的过程。然后从此之后呢，有了这一次的紧张。好，这是
0: 锦州，就是所有的大舞台，我都上过了。有的是朗诵，有的是京剧的表演。
1: 这个韩老师对自己的这个经历是不是也非常满意？觉得我的朗诵艺术家协会会员也是做了一些工作的，您平时会参与哪些活动？
0: 就是辽宁省朗诵艺术家协会，每天周一到周五，有会长，发一篇文章，他们第一个读出来。我实际吧，因为不管咋说，教这些年语文也有点文字的语音的基础，所以就是我每天那个时候人心点开我就念，我不用看一遍，所以基本上我发出的那个
1: 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事儿，就大家每天坚持早上起的第一件事先喝一杯温水，这个事情能坚持下来都很不容易。
0: 像今天早上我都是录完到这儿来的，就是那个老师他发完了文章，我一看是对文章，我喜欢坐绿皮火车，然后我一看这他发错了，哎呀，我还着急录，然后我还想上这儿来，我想录完我发出去再出来，然后结果我一看，哎呀，我马上就点他，我说凌云老师您发错了，我
1: 一遍完成啊，
0: 就对，一遍完成，
1: 很厉害。
0: 然后录完我就发了，锦州这些个微信群，我的朋友圈也都发了。
1: 还像这个，说话，哎，这个朗诵和主持之间的这个壁垒，不比小品和相声之间大啊，这个还要小。
0: 咱们锦州语言艺术协会嘛，就是微信群。包括教师朗诵群呢，应该是十几个，好几千人的群。锦州语言艺术协会，就是我们的组织特别严，一是宣传部，周二是监察部，我是监察部的部长。大家可能不知道监察部做什么呀，哎呀，我是管这些个微信群有别违规， 就是我们这微信群都是纯读书的，你发别的不行。会已经变成多少年了，就是我们进一步了。然后呢，等我一看他妈，我说您好，请修改您的您称，去掉手机号，去掉 DNA， 将阅读会改成语义会。然后他就跟我我说请你回复我，然后我进来我就没那啥，他如果没改没什么没去掉，我就把他移出去了。
1: 那这监察会要管这么多群，其实挺操心的一个事情。
0: 对，
1: 而且是这是得罪人的活儿啊。
0: 对呀，哎呦，得罪老人了
1: 也好啊，或者什么一个团体也好，都得有人去做这个事儿。
0: 对，
1: 所以这是韩明老师平时呢在咱们本地的这个语言艺术协会当中主抓的一个工作，是不是觉得还挺有反差感的？那咱们做一些大型的赛事的时候，
0: 然后呢，就是大家是同读一篇文章，还要找这篇文章适合大家，

0: 熟能详的，嗯，然后呢，就是活动的过程当中，这里边我们还要找专业的坐顶，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每一次活动都是很复杂的，不是说轻而易举就能。
1: 对，最后大家呢可能该看到的啊，就是这个有条不紊的，大家就穿戴的都非常符合自己演绎的这个作品，哎，上来就演出了，
0: 嗯，
1: 但其实后面很多环节是很操心的，
0: 对。
1: 大到场地啊，小到一个配乐啊，从外在的一些联系，比如说考虑天气情况啊，啊，考虑观众情况啊，和内部一些咱们细微的调整啊，就多一个字少一个字，所以这是真的很操心的一个活儿。韩老师近期有没有提到了一个白雪生老师的作品？
0: 啊，对，白雪生，嗯。李宝新、蔡宝新，
1: 嗯，
0: 张翠、梅园听雪，
1: 嗯，
0: 还有李飞，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些年，就是这些个锦州的名作家的作品，我们都分别就每周一，都到陶瓷社区有一个二楼，是我们的。活动的基地，我们活动基地有很多，
1: 嗯，
0: 建了十几个活动基地。
1: 嗯，
0: 最近就是在陶瓷社区那个会场做的活动比较多，
1: 嗯，
0: 因为比如今天周三，前天那个周一，我们就优秀作业的展示是白雪生老师写的《大凌河赋》。
1: 嗯，
0: 哎呀，老师写的是用文言的写的，
1: 我觉得这是
0: 好读的。
1: 对对对对，我马上就要说的这个问题。
0: 但是也有几十人交作业，
1: 嗯，
0: 我们评出了几十个优秀作业。
1: 嗯，
0: 所以前天就有三组优秀作业，在那个陶瓷社区展示，那个视频的公众号，
1: 嗯，
0: 我们之前做了像《醉翁亭记》，欧阳修写那个《醉翁亭记》的，优秀作业的视频，我们做了好几个，哎呀，
1: 嗯，
0: 大家都能背下来，就很不容易的，特别下功夫，所以像
1: 别的希望啊，咱们文艺创作者，无论是歌曲创作呀，还是这个诗词歌赋的这些创作，能够有更多。表达咱们家乡美好愿景的或者是美好场景的这些作品涌现，能够为锦州呢做一个更好的对外宣传啊。
0: 那时候住在农村的时候，大喇叭广播天天唱啊，天天读那个毛主席的语录，然后我听的那个唱，我就是特别有灵感，
1: 嗯，
0: 就是凡是京剧那个声音出来，我因为他天我都会哼哼，
1: 嗯，那我觉得这个是天赋啊。
0: 所以我12岁那年在学校文艺队的时候，那时候就演过智取威虎山第三场深山问苦，就是那个谁那程长琦，
1: 就当年和您合作的，
0: 对，当年跟我合作
1: 在一起合作，
0: 对对，我们一个文艺队的，
1: 老友相见啊，还能共同想起这段回忆，
0: 是
1: 这人生的一个幸事啊。那后来呢？您是开始唱这个京剧，京剧您是怎么选择的这个流派啊什么的？
0: 就是，到老干部大学学那个京剧表演班儿，第一堂课我一听，哎呀，这老师不唱老旦呢，唱青衣。我那小的时候，我就是45岁开始，到60的嗓子，挺宽挺厚的，然后在那个京剧班儿，学了2年3年，就是老师教那个青衣，我学不进去，我就看手机，老师总搁眼睛标着我啊，你都不好好学啊。大伙儿还选你当班长呢，你不好好学呀？
1: 对，
0: 朗诵表演班的班主任又做了几年，
1: 就已经从学开始变成教了，
0: 哎，
1: 是吧？
0: 但是班主任也是就是配合教课老师的工作，管理学生什么的，所以就是，后来就是老师教一段那大 学这个京剧班就想在票儿节上表演一段京剧联唱。京剧联唱呢就有就是青衣里边有那个花旦呐、啊、有彩旦呐、啊、有那个张派呀、啊、有程派呀、啊、那个然后到我这儿了。我觉得还是老师认为，哎呀，这班长得给安排一段，让他唱啥呢？你程派、流水，你俩唱流水。哎呀，那年那个片儿节，然后我俩就一起出场，都穿的旗袍。我想单独上台表演，我想唱，就真的我就跟老师学的程派，就是由老唱老旦。改成唱程派了，就是喜欢张火丁那个声音
1: 啊、
0: 他那个韵味，他那个表演。
1: 那说了半天，大家可能更希望能够直观的去感受。其实我在想啊，我们一生当中应该多给自己。

0: 你留下一些热爱的时间。你就像陈默尔刚才说了自己的爱好，他说呢，玩，到处玩，好好玩，吃好喝好的玩，这个算不算啊？小时候的一个兴趣爱好是唱摇滚啊，他说可惜没有坚持，也没有什么发展。你急什么？你这一生还长着呢，是不是？今天韩老师来呢，也是以他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如果你心怀热爱，神秘一点，可能收益会更好。
1: 这个声音就是我唱的，
0: 太了不起了哈。大家更直观地感受到了，韩老师在京剧上也是有模有样，是能够登台表演的程度了啊。那么看一看时间呢，咱们接近尾声了，其实还有好多事儿呢想和大家唠，没来得及。比如说韩明老师还获得过锦州市的三八红像，热爱朗诵或者想学习朗诵的人，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学朗诵其实很健身的。其实我归结出
0: 几个好处。
1: 朗诵啊，底蕴，我觉得高中以上识字量应该在3000到400左右。像我觉得5000-6000应该没啥问题。因为就是拿出来一篇新的文章，就是即使它有多音字，应该是7月份吧，全国10大朗诵家之一房明镇老师来锦州讲学了，然后哎呀，房老来了，我就坐在比较前面的位置，应该是3排，因为我坐那岳阳楼记，然后他在那一张嘴，我就跟着张嘴，他一看我张嘴了，就点我，你接着背。哎呀，我实际这个岳阳楼记应该是在15年前。在初三语文的时候，有的学生都背，所以上课提问的时候，我让学生背的时候，我也基本上背的差不多了，所以房老就让我念，让我背。哎呀，当时我就从头背到好像都要到3自然段了，然后挺欣慰，然后底下的人就捅我，哎呀，你咋能背呢？
0: 所以啊，韩老师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呢，其实对朗诵这些东西它的益处是多元化的。
1: 对
0: 啊，一方面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提高人生的情趣，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
1: 谢谢你。
0: 好，老师不敢当啊。明天上午的10点，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沈清访谈。好，今天就到这里。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心事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星光夜话这个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有老听众，还有那么多的新朋友和新听众，我们陆陆续续地走进了星光夜话，我们相聚在这个平台。今夜星光是温暖的，气候是暖和的。我们各位听众呢，最近可能都是被一则新闻，就是张雪峰先生猝然离世的这个消息所触动。我们在这两期的节目里呢，我们都在聊着一语成谶的这样一个现实，尤其呢可能这个事儿呢，因为他毕竟年龄太轻了，毕竟他太拼了，仅仅才42岁，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在这里面呢可以说就是触动的。可能说给我留言的这些听众里面，我感觉有很多都是中年人，也有一些呢在这个里面呢甚至还有一些学生。那么在这里面呢，大家是对这个就是他的猝然离世呢，可以说真的是特别的感叹呢，既感叹他的一语成谶，又感叹他的拼，又感叹呢他这些年所做的事儿，同时呢也在感叹着中年人的那种职场的压力和这个压力与情绪对身心的影响。那么在下一周的时候呢，我特别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中年人的职场压力与身心健康的一些关系，下周我们再聊。但是在那么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我们很多人，我们每一个人几乎每一天都在说着各种各样的话，积极的消极的都有。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随口甚至那就等着它成谶呢，等着这个预言的发生呢。那么在这里呢，我今天呢就想和大家聊一聊一语成谶如何逆天改命，怎么可能呢？在这个里面，因为咱这个锦州经济广播

未来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会感觉，哎呀，我可能真的是注定是一事无成。可能有人就会这么去说这些话呢，起初可能就是我们随口那么一说，谁也不可能就是特意的给自己下一个说这些消极的东西，老百姓讲话下个咒，谁也不会。但可能就是这么随口的就那么一说，随意的这么一说，那么但是这样的话呢，却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深深地刻进了我们的心里。当我们在说的时候呢，我们就给我们的潜意识下了一个指令，我们就给潜意识下了一个指令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哈，当这些一些话成为我们心底的那个痕迹的时候，成为我们心底那个痕迹的时候，就成了束缚我们的枷锁，就成了束缚我们的枷锁。其实有人在说呢，谶语是啥呀？谶语就是命运的预告，就是命运的预告，说了就无法改变。你已经公告都发出去了，那是无法改变的。但是今天晚上，就让在这样一个温暖的夜晚，因为今天外面气候特别的好，锦州的温度应该现在都在十几度，非常，哎呀，就是真的是把春天的信息就是扑面而来了。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可以说我们在就是在这样一个温暖的美好的夜晚，我想和大家聊的就是谶语。我们说一语成谶，这个成了一个这个预言实现，那么谶语从来不是命运的定数。我要和大家说的就是谶语从来不是命运的定数，这个定数，而是我们给自己心里下的一个心理的牢笼，或者是一个锚点，就是一个心理的牢笼。可能大家看到我那个，我终于不发公告啊，我总是让大家哎走进这直播间就行了。但是我今天就说，如何这个一语成谶，如何逆风翻盘，或者一语成谶，如何逆天改命。其实在这个里面呢，逆风翻盘也好，说逆天改命也好，其实这从来不是说你和命运对抗啊，不是对抗，大家知道吗？这不是对抗，各位听众朋友，这是打破自我设限。你那个一句话可能就是一个设限，给自己设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把这个或者是一个画地为牢。那么这个里面呢，如我们要啥呢？打破这个牢笼，打破这个自我设限，就把它打破了。其实如果要说一语成谶，那么一定有行为配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用我们的行动改写既定的预言，用我们的行动来进行改写。因为在这里面呢，有语言的暗示，有行为的暗示，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语言有，那好，用行为必须得两个呢，就像我们天时地利人和这个事才能成。那么一语成谶呢，它也是既有语言它有行为，我们语言说了，那么行为改变。所以吧，到最后呢，一语怎么成谶呢？怎么逆天改命呢？我们用行为来改变，把这个命运给改变。那么其实在这里面呢，我特别也希望呢，就是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以前的时候呢，可能我这上写的是就是日常聊天的那个直播间，我今天我突然我就改了一下，改了一个知识分享，其他那知识分享那里没有心理呀，所以我改了一个其他。那么在这里面现在是这样啊，我今天想和大家，为啥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就是交流交流这个部分，也特别希望大家呢，通过后台呢，我们进行各种各样的互动，
进行各种各样的互动。另外呢，我们

在这里面呢，我也首先要和大家说，啥叫谶语？我们说一语成谶，啥叫谶语呀？另外，谶语为啥会应验呢？它一定有背后的心理学逻辑的，它一定有它的底层逻辑的。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这个，然后呢，把这个谶语破的关键是什么？我们只有逻辑，我们才能掐它的命脉。我们先知道它的逻辑。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很多人可能都会那么想，哎呀，谶语应验就是冥冥之中的注定。有的人就是那么去想，就是冥冥中的注定。为啥这么说呢？学的角度啊，可能同学说，老师，那你一说心理学就把哲学带上。对呀，我提心理学的时候一定要把哲学带上的，因为心理学是从哲学里分离出来的，因为他的老祖宗就是哲学。学习心理学的人一定哲学过关，你哲学不过关，心理学你永远在皮毛上。而且你哲学不过关，你心理学你永远你走不远，你不会走远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从心理学和哲学这个角度，它这背后它其实有核心逻辑的，它背后是有核心的逻辑的。而这个逻辑的底层，这个逻辑的底层还藏着更本质的心理学的原理，它有着心理学的原理的。因为正是这些底层的逻辑，让我们不自觉的就会被这个谶语说。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知道了这些底层逻辑的时候，我们就拥有了打破这个谶语的底气。我们必须得懂它逻辑是什么，它逻辑是啥呀？我们知道这逻辑，我才能对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要不仅要知道它表层的这样一个逻辑规律哈。所以吧，我们在这里面今天呢，和各位听众朋友呢，深挖一下背后的心理学的底层逻辑，心理学的底层逻辑。那么我们要从根源上知道了这个一语成谶，这个谶语的本质呢，就掌握了我们如何突破谶语，逆天改命的核心。我们知道了这个，我们才能知道怎么做。其实今天特别关心的，而且这也是我们最终呢，我们这个星辉夜话这个栏目呢，希望呢给到我们各位听众呢最重要的心理学的支持，最重要的心理学的支持。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吧，一语就是预言，成谶就是预言实现了，成谶就叫预言实现了。也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我们从这句话呢反过来我们来看，也就是说，你说的话正是在塑造你的人生，你说的话就是在塑造一些逻辑呀、规律呀，有很多的。那么在这里嘛，就是心理学有一个著名的一个理论，这叫自我应验，应验预言。它叫自我应验预言，也就是说，它指的是什么？会不自觉地影响我们的行为，最终呢，让这个期待成为现实，让这个期待成为现实。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特别想跟大家，其实我挺想跟大家说，就是有一个心理学现象叫 PUA 现象，怎么破解这个东西？怎么破解这个东西？其实破解的原因就是核心东西，你放弃期待，你就记住，那么这个事儿就破了。但是如何放，这是我们大家要互相，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要掌握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说到这儿那时候，就像那个雪峰先生似的，他就说他自己说这一辈子很值，他说他这一辈子很值。其实他这句话呢，就是对他的一生的认可与接纳，那种全力以赴啊，拼命三郎啊，就我们要说的不负时光啊，这样一个生活态度。那么最终呢，其实他用一生来践行了这句话。
这不也是一语成谶吗？就是这一辈子很值，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日常所说的这个负面的衬语就一语成谶，就负面的成语，比如说哎呀我真不行，我注定得失败，其实本质上呢，他这个消极的自我暗示，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生活中哈，我们就说哎呀我不行，我注定失败，其实这本上就是消极的自我暗示，这就是个消极的，它的底层逻辑是啥？行为上你处处都很自信，你说我不行，你就特别的懦弱，就是胆怯，做什么事都不会有那么大的自信。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自我效能感干嘛，你如何评价你自己呀、啊、如何评价你在社会中的那个位置，那个价值度，自我效能感。那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我们要反复的就说哎呀我不行，这种负面的衬语，我不行，其实就是一个预言呢，因为你没做这个事儿，你怎么知道你行不行呢？对不对？所以你一开始以前可能用别人贬低你，自己就给自己贬低个够呛的。自我效能感，其实我们在潜意识呢会认定自己没有能力完成某个事儿，就是潜意识就认为我就没有这个能力，我不行。那么在行为上呢，潜意识干嘛呢？你给潜意识下了个指令，我不行。其实这个衬语是啥？你话语是啥？你就在给你潜意识下命令呢，就在给你潜意识下命令。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在这里最关键的是啥？就是潜意识的暗示效应。潜意识的暗示效应呢，会让这种负面的衬语呢不断的强化。潜意识它会暗示，这些暗示就不断的强化。其实在潜意识它不会区分的什么是事实啊，什么是我们的想象啊，它不会分区分这个东西，而是呢就是你说了它就信以为真，就跟小孩似的主导我们的行为，然后就主导我们的行为。比如说哎呀我学不会新东西，你比如说一个人60岁了，让他去学一些剪辑啊，或者学一些电脑简单操作，他说我不会，实际上他会不会呢？在心里就暗示我年龄大了我不会，实际上他会不会呢？他学一定会，一定会的。但是大家看没有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潜意识如果要说他不会的时候，那他行为是啊，连动都不动，连学都不学，这个就是潜意识的暗示，这就是啥叫命运的安排？不是命运的安排，是你潜意识暗示的结果带来了行为，就这么去做了，就带来行为就这么做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你认为不行的时候，潜意识自动的触发你那个逃避的机制，我就是消极暗示带来的。所以我们说逆天改命是干嘛？在这个里面我们怎么做？一定要把那个消极的暗示给它转换了，消极的暗示一定给它转换。但是如果你就说我就是想啥也不干，那你就暗示你自己，你说那就看你的选择了。你要想选择自己特别不舒服特别难受，那你就选择这个呗。可能有的时候老师谁愿意这样选择呀？大家要知道啊，在心理学上有施虐和被虐，那有的人在心里他就是自虐不动的吗？不是，不知不觉的，他是思维习惯带来的，或者思维经验带来的，有的时候甚至是环境带来的，有的时候是环境带来的。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来看啊，这不是说那命运的安排，这是啥呢？自我暗示的，自我暗示的。另外呢，就是其实心理学还有一个流派家叫认知行为，认知行为算是个流派吧，也算是个疗法。那么在这个里面也提到了，就是影响我们情绪和行为的，影响我们情绪和行为的往往不是啥，不是事件的本身，而是我们对这个事件的认知，看我们的认知是什么。其实事儿还是这个事儿，但为啥有的人就认为这是好事，有的人就对这事无所谓，有的人就说这是坏事，这就是啥呢？同样经历这个事儿，你看每个人对这个事儿的态度是啥，而且这个事儿对每一个人的作用价值也不同，你的作用和价值不同，所以你对这个事儿的评价就不一样，那么这个事儿给你带来的情绪行为就不同。所以吧，在这里呢我们来看啊，就是改变我们，就影响我们
行为的、情绪的，玩物是啥的，我们的想法是我们的认知，就是这样。也就是说，当我们特别消极的时候，一个事儿出来，什么事儿都往消极上归因，那一归，那你就想想，就在这个里面，那你的情绪行为，那你能积极吗？但如果你总是积极的归因。

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那影响你情绪行为是啥？那就是积极的结果啊，那就是一个积极的结果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啊，就是认知很重要啊，认知很重要啊。另外还有呢，就是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生活中哈，我们特别什么就愿意相信呢符合谶语的那个事实，符合谶语那个事实。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呢就是为大家举一个生活中有例子吧，就是这个，你比如说哈，有人说的，哎呀，我就是你比如说生活中啥例子哈，曾经有一个人呢结婚的时候下雨了，下雨的时候呢，然后呢他心里就是不咋太痛快，然后他就说，哎呀，下雨我可能会离婚。那么真的他结婚到第五年的时候真的离了。后来他就说，你说你看我说的多准。其实人们特别愿意相信符合谶语的那个事实，其实他就没有意识到呢，其实不是说结婚那天下雨了就预示他一定离婚，而是呢他的婚姻经营的过程中其实中间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特别愿意啥呢，我们的认知里头就愿意去证实的那个和我们谶语相符合的那个现象，我们就愿意去证实它。其实吧，这个事实呢为啥会出现，他们都说，哎呀，因为我结婚那天下雨了，不是这样，是因为在这里面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我记得我们在做工作的过程中，我一看这个就是很多的问题都没有及时的处理，所以最后呢酿成了一个婚姻的一个失败。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啊，对吧，关于这个谶语呀，我们怎么去，如果其实谶语我们如果去证实啥叫一语成谶呢，怎么让这个谶语就是成啊，它是由和我们的认知，我们的经验和我们这个经验里面，为大家举点例子，为大家举点例子啊。其实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些例子吧，就是我今天特别想给大家讲一个什么样的例子啊，就是我想给大家举一点古今中外的那些案例，古今中外的案例。古今中外什么案例呢？打破谶语。啥叫一，你看前两天我给大家讲了那么多的例子，但那些例子都是消极的啊，消极的，然后都是啥呢，当时写了一首诗啊，或者写了一个词啊，或者是说了一句话呀，或者写了一篇文章啊，那么最后把自己的命运都给暗示了，都给自己暗示了，最后都按照这个命运走了。我就是不服，那么不服咋不服啊，怎么做呀。我给大家举的这样的例子啊，举这个例子呢，其实这个其实有的时候的谶语就啥，就是在贴标签儿，谶语就是在贴标签儿，就是被别人给贴的标签儿，也有被自己来证明，都得要用行动来证明。但是命运有没有剧本呢？大家想想，命运有没有剧本呢？其实我们要想就是在这个里面呢，人生假如就是一场戏，我们每个人都是演员，假如他有剧本，大家想想为什么，就是我们，你看着我那工作单位在文化艺术中心，那么有各种剧团对吧，京剧评剧什么，就是各种剧团都在那儿，那么那里很多的编剧，啥叫编剧呀，剧就是编出来的，你就有既定的剧本，他也在改，他也能改，也可以改，那剧本就是可以改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大家要知道命运从来不是既定的剧本，从来它都不是。历遍不中外的那些案例，哎呀，其实我们要一读起来的时候都带着珍贵的力量啊，沉甸甸的这个力量，那是就是这，我说沉甸甸啥，这个力量呢是有着特别深厚的东西来支撑着我们的，
来支撑着我们呢。其实这个就相当于啥呢？榜样的力量，就是社会学习的力量。这就是榜样的力量，社会学习的力量。你看，我们学习雷锋，学习雷锋好榜样，那不就是雷锋的力量一直传承到现在吗？变成了志愿者精神，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整个社会，如果你周围有太特别多的，就是雷锋精神在你的身边，可以说有特别多的志愿者在你身边，那么你是不是觉得特别温暖？你是不是感觉这是文明社会这个带来的给你内在的那种安全、那种舒服、那种幸福，是不是这样？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吧，真的就是我们就是怎么叫逆风翻盘呢？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给咱贴的标签，我们要在社会学习的过程中干嘛呀？撕标签，一定把这个标签给撕开，这叫撕。

是标签。所以在这个里面，榜样打那样的时候，那么我就跟着学，就跟着学呗。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榜样对我们人生的启发呀，就是深刻而且它持久，它深刻而且持久。其实在这个里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吧，考上呢，这人可能我一说到这时候，可能有的人读过中国的古籍的，可能都知道我要说的是谁，叫袁了凡，袁了凡的名言。大家看看，就提到逆天改命，我们一定要提到了凡呐，就是不能真的不能不提这个袁了凡这个人，因为他的故事，他的被写进了《了凡四训》呐，流传了这么多年，一直流传到现在。他的人生就是从打破谶语开始的，就是从打破谶语开始的。他完成了从认命到改命，重新就是塑造自己的完全的蜕变，完全的蜕变。他的改命之路，他不是玄学，他不是玄学，而是靠实实在在的修身行善精进，修身行善精进。其实他每一步都值得我们借鉴呢，每一步都值得我们精通命理呀，就是在这个里面，而且他能推算出一生的轨迹来。他的说出每一句话，就像命运的那个谶语一样，就像命运的谶语一样。他说完以后吧，就大家感觉，哎呀，我命就是这么走的，我命运就是这样，就像命运的谶语一样，儿无女，就告诉他一生是无儿无女，而且没法延续香火。另外他说的寿命只能到53岁，当时给他算的时候就这么算的，而且一生是又无福又无禄，无福无禄，只能是贫困的。他感觉你算得准吗？但接下来这个几年，就是这个孔先生算的每一件事都一一应验了。几次他奔赴考场，就到了秀才，再也没中过举人。然后呢，就是他和他的妻子结婚多年没有孩子，无儿无女，始终没有子嗣。哎呀，身体也是莫名的不适，精神他就那时候，了凡是精神是萎靡的，他想完了，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但是一切呢，就是你看吧，他是一直到什么？其实他这里面他已经陷入到了他认命了，甚至陷到一种绝望里的。他认为他的人生已经被上天注定了，他就认为注定了，再怎么努力都是徒劳的。都是徒劳的。然后那时候他也是摆烂过呀，也摆烂过呀，也不再精进了，也不再读书了，也不再修身了，也不再养性了，甚至放弃了他所有的挣扎。你看他在这里面，他认命，他质疑，他认命，其实对生活都那时候已经失去了一些期待了，他就反正命运就这样了，那我就按命运走。山的时候，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一位禅师，云谷禅师。他遇到了这个，当时这个禅师的一席话呀，一下是醍醐灌顶，给他点醒了，彻底打破了对这个谶语的执念。当时云谷禅师是怎么，我就不能出去了，你把自己陷在那种消极的执念里，就是消极的执念，你陷在这个里面了。其实有时候一个人的心念呢，决定了他的行为，而他的行为呢，又决定了他的命运。行为一定是决定命运的，他所以被，然后呢，可以说就是云谷禅师的这句话呢，可以说彻底改变了了凡的人生观。那么他终于明白了所谓的宿命，啥叫宿命啊？不过是给自己的一个，就是摆烂的一个借口而已。宿命不就是一个借口吗？所谓的谶语啊，其实就是消极心态的一个投射，就是一个消极心态的投射。所以那时候他开始叫逆天改命，他开始逆天改命了，然后他开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可落地的计划，他用行动呢，就一点一点的打破谶语的那个束缚，重新塑造自己的人生，重新来塑造。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在这里可能读过了凡四训的大家可能知道，后来了凡先生他在这个里面呢，就首先是修身改过，
然后自省，打破事的过程中，他心态慢慢平和了。所以吧，说他啥叫福啊？平安是福啊。所以在这个里面，他变得平和积极了，这不就是福吗？所以他就是不是打破了命定无福的这样一个阵语啊？那么开始精进，开始学习。那么的福报最后呢，其实了凡呢，我们大家可以看看，就是这个古籍哈，了凡用自己的坚持和行动彻底打破了所有加在他身上那个阵语。所以吧，后来他不仅顺利的考上了举人，考上没有，说不能考举人，只能止步于秀才，那就是举人考上了吗？考上了。然后呢，后来也是个官运亨通，后来因为他这个名声名气特别好，官府后来官就是朝廷重用他呀，重用他，但他为官特别清廉，就是官运亨通。

后来也生下了，在晚年的时候生下了儿子。不说他活五十三吗？其实到最后呢是活了74岁。所以在这里你看吧，是不是咒语全部都打破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呢，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你看吧，这两天我在和一些听众呢，我们在互动的过程，过去呢无论我们说了多少负面的谶语，说了多少都没有关系，无论说了多少负面的谶语，也无论呢这个命运是你也好或别人也好，或者命运给你贴了一个什么样的多少的标签，这也没怎么改变心怀善意。不是说一看这个坑我那个害我的，你就记住，心怀善意，专注你的当下精进，专注你的当下精进，脚踏实地，就一定能够逆风翻盘。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最著名的就现在的活在我们当下的庞中旺，大家是不是都知道这个人呢？庞中旺他一出生的时候就一手烂牌呀，爸爸是精神分裂，妈妈是高位截瘫，生活那么贫困，所以到最后那个他其实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他就打破了注定平庸的这样一个阵营，他打破了这个呀，就是考上了清华，然后成为清华的博士，然后走到了就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为家乡做贡献，而且他在科研上又取得重大的各种突破。所以这个庞中旺，大家想想是不是一个特别著名的，就是他在打破什么注定平庸。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来看啊，就是我们怎么能够破除这个呢？不经意间的那些话语呢，慢慢的其实也成了困住他的一个阵语呀、啊、说这孩子呀、啊、太可怜了，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啊，这辈子算是完了。你看在这个里面哈、啊、就是说父母都是这样能活下去就是很不错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就是就感觉呢他生活在这个环境里，就是一生可能就在贫困和苦难中挣扎，可能大家可能都会那么去想，那么认为他不会摆脱命运的枷锁，不会摆脱的。所以但是呢你看庞中旺什么从来不相信这些真语，平庸吗？平庸也无所谓，但是呢他在努力的做他自己，最后打破了注定平庸的这个啥真语，打破没有？打破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看他没有被苦难打垮，没有被苦难打垮，也没有被别人对他的那种否定的或者对他命运的那个定义，就是那个标签来定义他自己的人生，他没有这么做呢。你看这妈妈说我每天都在笑，你为什么要去难受呢？因为妈妈榜样啊，给孩子做出榜样来了。所以吧就是你看吧，就是对庞中旺来讲，那么他就开始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努力，他把自己身上给就是做他自己。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这个庞中旺他用他自己的经历就证明啥呢，出身一个人的出身无法改变，就是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出身大家谁没有办法改变对吧，苦难呢无法困住强者，他人的谶语从来不是我们的人生定论。你看这是庞中旺对人生，然后他说哪怕我手握着一张烂牌，只要不放弃不退缩，脚踏实地努力拼搏，就一定能够逆风翻盘，活成自己的光，成为别人的榜样。你看这庞中旺是不是实现了逆风翻盘？你就记住坚持努力拼搏，就是这种坚持努力拼搏不放弃不退缩，这是逆风翻盘最重要的，它是核心的东西。那时候为大家也举过他的例子，姜维他从一个精神分裂在一个状态，一直到呢成为人们会说他是中国的梵高，但是不一定是梵高，但是我也就是说因为他的话也很抽象，
但在这里面也就是说，就是在这个里面呢，他成绝望啊，但他用他的画笔打破了绝望的阵营。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在这里面可以说唐中旺打破的啥呢，是出身平庸这样一个阵营。那么画家这个姜维呢，打破的是啥呢，疾病缠身，住他其实是一个，就在这个里面他是一个北航的才子，北航的才子，但是呢工作了几年以后分裂，他不能参加工作了，最后连收入都没有。但他的老师没有放弃，他的老师呢就是在一个知道他，其实有的时候嘛，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人们一看嘛，就是得这样病多绝望啊，对不，其实在这么就是绝望里面，但是姜维咋做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来看啊，其实

功夫从来不负，也能大家可能能看过哈，都是圆圈的那种流转的那种特别独特的笔触哈。我不特会画画，但我感觉他那画就是挺特别浓烈，而且有张力，就那种重，他可能融合了东西方的那个画作的那种精髓吧哈。而且大家看到每一幅都有那种苦苦的挣扎，努力的向上，几乎都有那种张力，而且那种力量。其实每幅作品呢，都藏着对生命的那种热爱和对生命的那个坚守。那么在这里面，其实可以说，就在这里面，就是姜维，他用最后用他的经历证明什么？疾病啊，不是命运的诅咒，疾病都不是。你看庞宗旺呢，他是出身，姜维呢，疾病，然后呢？绝望也不是人生的终点，绝望也不是人生的终点，哪怕被咒语判了死刑，只要你不放弃心中的热爱，不放弃，不丢掉心中的希望。为啥积极心理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叫希望的品质，就一定能够逆风翻盘，人更多的能照亮别人。其实为啥说榜样的力量呢？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你看我们，就是其实有挺多的，就是古今中外，其实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啊，这样例子真的是特别多的。但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今天呢，我讲就是一个榜样，就是一束光，让这个榜样和光照着我们。因为就是我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不能要被一些谶语、一些标签儿所困住，我们也没必要去抱怨命运的不公。那么就是从当下开始呢，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2: 春风对
1: 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要跟大家聚焦一位颜值实力双在线，文武兼备，帅气硬朗的京剧武生男神，北京京剧院的周恩旭。这个青衣有花旦，有老生，有这个小生，有彩蛋啊，包括这个跨行当啊，咱们都说了，但是一直没说武生，是吧？咱们今天呢来说说武生啊。周恩旭呢是杨派武生，然后呢他也是青年班的高材生啊，包括这个春晚也是常客，文武全才。他出生于1989年啊，科班出身，师承名家。他是2014年的时候拜了叶金元先生为师啊，深得杨派和李派的精髓。在舞台上他所演绎朗台风也很稳健啊，妥妥的就是梨园帅气担当。那也得到了很多的荣誉啊，他是央视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舞武生组的榜首，多次登上过春晚和元宵晚会，包括很多的综艺节目，比方说最美中国，听一听这个文武兼备的武生周恩旭啊。那首先呢要跟大伙分享的是经典名段，哎，野猪林里面的大雪飘。之前呢咱们听过老生唱大雪飘，没听过武生唱大雪飘。确实这一段呢就是苍凉豪迈的，尽显林冲悲愤和傲骨的一段。咱们来听一听这个周恩旭武生演唱出来是什么样的感觉。

刚刚咱们听到的是周恩旭啊这个版本的《大雪飘》，这一段呢，从总教头到落难囚徒这个心理变化演绎的非常到位。实际上呢，这是一段现场演出的视频啊扒下来的。那么整个视频的表演呢，台风方面非常的英武沉稳，眼神又坚定又含着悲情，那里边的经典的唱段也非常多啊。在前两天呢，也跟大伙儿呢听过这个林冲啊和夫人恩爱携手出门郊游的那个欢欣的唱段。那今天呢，咱们来听另外的一段啊，之前从来没有听过的一段，也是武生文啊跟周恩旭对唱的，是非常优秀的青衣演员窦小璇。

行前跟林娘子在长亭诀别这样的一段，哎，西皮原版转快版，唱腔呢特别的悲切婉转，沉郁深情，满满的都是那种夫妻生离死别的不舍。两位演员啊，确实也演绎的非常到位。那么，周文旭演唱的部分，刚中带柔，深情刻骨。嗓音里面呢，就把刚劲的部分褪去了一些，多了一些温润悲切，然后每一个脱腔呢都饱含着跟妻子分别的不舍和愧疚，哎，特别的催人泪下。两个人现场的表演也是非常好的啊，这一段也特别推荐给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找一找视频来看一看，哎，英雄铁骨柔情的一面啊。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换一换，同样是英雄气概，但是呢，咱们听一听这种豪气震天的，哎，一段现代戏《智取威虎山》，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哈。然后呢，咱们也有一段时间没听现代戏了，特别帮大伙儿找了一段。这一段呢还不好找，因为这个没有音频啊，它也是现场表演的时候的现场的录像。这一段呢是。

刚才在听的时候，实际上也在跟线上的朋友在聊。智取威虎山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最完美的版本一定是佟祥林先生的啊，这个是无需争议的啊，无论是唱做，包括他每一个的眼神细节啊，都是但是呢，我们也期待有后来越来越多的青年演员能够把这样一个非常经典的优秀的这个剧目能够演绎的越来越好。那么周云旭呢，实际他是一个武生，武生演员呢，正常来说他文戏呢会相对弱一些啊，相对弱一些。但是因为周云旭本身他嗓子真的挺好的，嗓音条件啊，然后自己呢又认钻啊，肯学，所以他在唱的方面也是非常不错的。刚才这一段的打虎上山演绎的呢也挺好，对吧？那大伙儿有机会啊也可以看一看他所扮演的这个杨子荣的现场表演，他的中间的一些这个舞台上的一些做工的展示啊，包括这个跑场的部分，一些动作方面的变化，小鞭子的运用，哎，都非常好。所以呢确实看着也是挺开心啊，大伙儿也能听得出来，中间的舞台有一出这个现代京剧叫《野火春风斗古城》，我不知道大伙儿呢有没有看过，电视剧咱看过。《野火春风斗古城》呢的一个经典范本。那么在这一次的表演当中，跟周恩旭来合作对唱的是谁呢？是杨少鹏老师。哎，杨少鹏老师大伙儿都知道吧，这个杨乃鹏先生的儿子啊，扮相上还是声音搭配上还是舞台的现场的调度上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一段不长啊，三分半钟，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听着特别热血，是吧？哎，就这种激昂的状态，非常非常的饱满啊。再听一小段，同样是一段现代戏啊，新编的京剧，叫《进京》。哎，进京，不是去赶考啊，不是去赶考。这个实际上讲的是什么呢？简单跟大伙说一下啊，《进京》这出戏，这讲述的呢是乾隆年间，青年武生演员汪长生啊，他呢当时是扬州春台班的希望，然后呢他不甘心呢当这个身份卑微的戏曲艺人，遭遇了重重的劫难。当时赶上这个京城的名角乐久被人陷害，然后逃亡扬州。这两个戏曲天才呢就遇见了，结为了知己。汪长生呢他就领悟了戏曲的博大精深，甘愿为戏曲艺人的尊严奋起一搏。恰逢呢当时这个乾隆八十大寿啊，尽管是危难丛生吧，两个人呢就毅然挺身进京城，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人，金边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 看辽西。

0: 发放良心，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前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好的，那我们现在呢也看到了在这个抖音当中啊，玉印这位朋友说终于是看到豆豆本人了。嗯，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呢通过这个豆豆的个人的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来进行互动。 同时呢，我在这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相关的一些内容，你有什么样的感想，或者是你很想听哪些歌曲的话，也都欢迎大家啊，在这个直播间当中来跟我进行互动。 那么在今天。

保障景区正式开放入园，在下午15点的时候停止检票入园。大家呢可以啊合理的规划一下处理的行程，提前抵达园区。而且呢跟大家讲一下呢，就是说在这个15点之后啊，就不再接待新入园的游客了啊。那么已入园

的游客是可以正常游玩到景区闭园的，希望大家呢可以了解一下这个时间的安排。现在呢也是花香的好的季节，我们可以闻到啊，这个处处都有花香，而这个槐树花呢也是应季开放了，这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种花。每到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在这个黄昏时节，看到黄昏啊，夕阳西下，然后呢身边有微凉的清风，还有槐花的花香，就觉得有一五月初夏的北普陀山，你也可以到这里来感受一下五月烟雨槐花香。在这里您可以感受到薄雾绕着山林，细雨润着幽谷，雾气漫过山腰，经过着层层林海，把北普陀山晕染成治愈的。来北普陀山，在山间清明里放空自己。如果说呢，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想要进行咨询的话，也可以拨打这个北普陀山景区的咨询电话，8081810801810。

牛楚维也来到了这个线上啊。嗯，他说看着还是跟原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哎呀，其实也不太可能了啊，因为这个年龄嘛，这毕竟也在这儿了。包括刚才有朋友说听了我好多好多年啊，将近30年的节目了，嗯，怎么可能会不一这个跟以前是一样的呢？也感谢大家，这么多的朋友都已经来到这个豆豆的直播间。嗯，欢迎大家，您可以加豆豆的这个个人的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啊，在线收听和留言。昨天呢是世界博物馆日啊，那么义乌吕山辽代地陵考古成果展在辽宁省博物馆正式开展了。哎呀，我是锦州人啊，我也为此而感到骄傲。为什么这么说呢？那这也是义乌吕山啊，在咱们国内首次来进行集中展示辽代地陵考古成果的专题展览。那么这一次展出的呢是很多文物考古研究院还有锦州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的展览，依托义乌吕山辽代显陵乾陵重大考古成果，汇聚了200多件套出土的文物，全景展现了辽代皇家陵寝风貌与文化底蕴。那么这一次展览呢，最直到8月18号，3个月的时间啊。如果说哪些朋友非常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到这个辽宁省博物馆1楼3号临时展厅，到那里去好好的观赏一番。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4: 听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
5: 有朋友一直在线上留言啊，也特别感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有这么多的朋友啊，都来豆豆的这个直播间，您也可以来聊一聊我在节目当中所提到的。刚才说到这互联网的野生亲戚啊，互换特产，我是早都知道了，说实话我也挺想去尝试一下，但是也真是不太知道这个渠道是什么样的。所谓的这个互换特产呢，就是比如说咱们锦州啊特产干豆腐，我就把这个干豆腐呢发给新疆的朋友，那新疆呢也可以把那边的水果呢发给我，这种互换特

特产啊，现在特别的火。那为什么叫野生亲戚呢？一般这种情况互换特产，那不都得是亲戚之间才能做的事儿吗？而实际上呢，这些人可能都没有见过面，所以呢，就叫做野生亲戚。其实就是指啊，这个陌生的网友啊，在社交平台上有一个口头约定，然后呢就互寄家乡的，一些这个风物的特产，有美食，有文创。人们交换的也不只是说一份家乡的味道，也是真诚、信任和朴素的善意。你看，像这个宁夏有这样的一位季成军，他呢就一边数着自己将要寄走的这些东西，一边打着包，这个满载着宁夏风味的箱子啊，不几天就可以抵达广东了。你看这边都有什么呢？有宁夏滩羊的羊肉串，还有高端产品法式羊排，还有清炖羊肉、手切羊肉卷，还有火锅底料、宁夏大米等等等等。咱们听听，就这一份特产得多少银子啊？参与这个互换特产到现在呢，季成军已经发出了四五十单了，而这个礼尚往来他都收到了什么呢？您看，有江苏的大闸蟹，有黑龙江的大米，四川的柑橘，还有陕西的猕猴桃，玉的风味大赏。你看星辰马上就说了，现在干豆腐不放盐，或者是放的少，也不太好储存啊，夏天是容易坏的，好像有一种真空包装的，是不是能够好一些呢？也属实啊，有很多的这个外地的朋友到咱们锦州来呢，也是会买一些干豆腐直接就带回家啊。其实如果说是这种方式购买的话呢，那么在这一两天的时间里最好是赶紧吃。咱们要说到的这一位广西博主蓝莓啊，他也是一位资深的参与者，老家的螺蛳粉、腊肉、核桃还有笋尖等等发往大江南北的同时，他呢也在被各地的网友的盲盒深深的感动着。有很多素味不是说这个东西到底有多贵，而是有很多的网友会手写小卡片来送祝福，讲一讲他们家乡的故事。比如说您看，这个宁夏的网友发视频教我怎么去煮羊肉，还问我这味儿怎么样啊，有一种售后的感觉。湖南网友进来的是板鸭臭豆腐，还写了教程啊，告诉我怎么做怎么吃。明明不认识，但是呢却愿意为对方花时间花心思，这种来自陌生人的善意特别的打动人。狮子双眼滴溜圆，蹲卧送福，形象软萌，憨态可掬，让这位内蒙古汉子都直呼说真是长见识了，这是吃的吗？这不是艺术品吗？不瞒大家啊，在今年过年的时候我也收到了这样的馒头啊，非常的好吃，而且呢觉得啊在过年的时候拿出来特别的喜庆，好像就有一个好彩头一样啊，就觉得整个这个日子过得都好像更有奔头了一样。作为国家级的非遗啊，咱们说到的这个花馍真的是山西的一张耀眼的名片。那么在视频当中有很多人也表示说根本都舍不得吃，留给即将过生日的女儿作为惊喜。没错，你也可以把它冻上啊，等真正需要的时候呢再拿出来吃。你看，从这个既美食到既文创，也折射出了人们对特产的期待，也正在发生着变化。不只是说我要吃进肚子，我更想把它装进脑子。现在呢，已经从1.0时代，我想尝尝你那儿有什么味儿，这种口腹之欲进阶到了2.0的时代，拥有你们那儿的文化符号的精神认同。那么特产之外呢，温情连接下的互换模式也在不断的升级。你看，在这个马年的春节前啊，湖北嘉峪县肖家洲村的00后村官朱小杰发布了视频，诚邀网中有一位远嫁广州惠州的老乡。

想说已经是多年没有回家过年了，很怀念家乡的味道。收到留言之后呢，朱小杰就决定做一回娘家人，驱车千里送去妈妈的味道。他提前联系了他的家人，悄悄送去了妈妈亲手加工的豆皮儿、莲藕、豆子还有锅盔。到达他广东的姐夫做了一桌子的美食，就有当地的特色，什么烧鹅呀，还有白切鸡。聊天当中呢，也得知到他生日临近，或许会在回山东老家过年的路上度过的时候，那这位姐姐悄悄订了蛋糕为他庆生，唱生日歌，提前几天就过了生日。提前啊，远不止于说是社交的层面，收到一份好吃的，你就会好奇说他老家长啥样啊？收到一份好看的文创，你就会想去打卡同款的地标。每一个参与者都可以是家乡的推荐官，他们开箱视频、在线测评，比官方的宣传片来得更真实，对大漠风光啊、黄河风情啊，都充满着遐想。他跟三位的宁夏网友互换个特产啊，这个枸杞的干、羊肉的鲜，还有八宝茶的甜、辣乎乎的香，让他对宁夏的旅游产生了冲动。朱小杰他也说啊，遇到一群志同道合之人特别的惊喜。你看在年前呢，就收到了山西太原王屋村的玉露香梨，也寄出了我们村的新鲜的蔬菜。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可以很远也可以很近。未来呢，他也准备跟扎根乡土有同样想法的小伙伴们多多的建立联系，以互换特产为原点，借助电商经济探索乡村发展的无限可能。您看从个人到电商平台、村集体、企业，再到地方的文旅，这股风潮吸引了多元的主体持续的参与。有网友表示说，从味觉记忆到脚底的冲动，从一次互换再到一场奔赴，互换特产在带货之外更呈现出一种种草及拔草的文旅的新链路。听过这些朋友他们的感受，您是不是

0: 竹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狗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他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戴全。狗狗有时爱叫唤，边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儿、铲、牌儿、证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1: 《望蒲龙桃酥》，但这一款这个望蒲龙桃酥啊，既然我们推荐了，这一定就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啊。它呢香酥而又不腻啊，最重要的就是它里面的配料都是妥妥的养生好材料。这个桃酥呢，它是山药、核桃再加上黑芝麻的配料，而且呢你打开之后哈，没有浓重的那种香精味儿，打开您就吃吧啊，甜度适中，不齁甜，不腻口，吃两三块啊都觉得还清爽。好，谢谢谢谢啊，我的这个曾经的搭档佳琪在直播间为我送来了小心心，谢谢。你看它没有什么多余的添加剂，就这一款小零食你要吃着是不是比什么膨化食品呢还有甜饼干那都靠谱多了，对不对？而且呢如果说你把它当成下午茶或者当一个小早餐来吃的话呢，都是特别的方便而又美味。那今天呢福利也给大家争取到位了啊，原价一箱198元，那么现在的宠粉价呢是买三箱送两箱，每箱就一斤啊，到手五箱五斤只要99块钱，算下来呢一斤还不到20块钱吧，对吧？比普通的这种桃酥还要便宜里的，你现在呢就可以打电话预留了，电话号码是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说呢您方便登录微信公众号的话呢，您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回复桃酥，点击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欣赏歌曲《雨樱花》。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辽西节目。那这里呢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在线收看。很多朋友呢都点了关注啊，还有点赞，特别感谢您的实时互动啊。有这么多的朋友，你看哦，不只是锦州的朋友啊，还有这个朝阳啊、沈阳啊，同时也感谢大家的小礼物啊。这个蒜苔最近这段时间也火了，您听说过这事儿吧？河南蒜苔今年产量暴增，可以说呢，现在看到呢，这农户纷纷都开始卖起来没人收的蒜苔，有的甚至就请人说，你就拿走吧，不要钱，免费送，你自己抽就行。而且呢，这个事情已经发展到有点抽象的程度了啊！直播间下单的河南蒜苔，买5斤，但是呢，给你发8斤。司机到河南送货，被塞了30斤的蒜苔，蒜苔呢编成花环，直接送给游客。跟蒜苔有关的一切，天天呢都挂在热搜上了。哎呀，这个大家伙儿就一边跟风啊，一边也在好奇这是咋人啊，开始有这样的想法发到了网络上，说希望今天来50个小偷把俺家的蒜苔都偷完，你要是不会我教你啊，你挎个包弯个腰手里拿个棍儿一抽就出来了，腰一点都不疼。不少的农户呢甚至已经开始推着车在超市门口免费送给路人了，直接放生这些成捆的蒜苔。谁能想到啊，在江浙沪啊，在超市里边卖好几块钱一斤啊，但是在河南直接你就可以免费得到大自然的馈赠。您要是去河南旅游的话呢，说不定啊您也可以收获到随机掉落的蒜苔。有一位河北的火车司机在网上发视频，说自己到河南去送货，路上被附近的农民大姐硬塞了20-30斤的蒜苔呀啊。甚至呢在很多的这个景区里边，只要你参加互动项目，直接就可以免费领到蒜苔。您看这产量非常的大，所以导致呢这个收购价格都低到了1-2毛钱。那你说这个蒜苔滞销，但是为什么说很多农户宁可都白送呢？实际上呢它跟大蒜的种植也是相关的。在全国的范围内啊，河南呢是我国的大蒜主要产区，早在西汉时期凭借着各大皮儿白的白玉蒜成为中国的大蒜之乡。河南的大蒜呢甚至都出口国外了，带动的经济收入可观，可以说呢这是河南本地真正的蒜盘。农户呢是奔着种大蒜去的，那蒜苔相当于是它的副产品，如果说呢不及时抽掉的话呢，这个大蒜头它的品质就会直接下降了。但是咱们说要把这个蒜苔给抽掉的话，本地它也是需要不少的人工的费用的，过低的收购价格难以去覆盖成本。所以说呀，现在呢这个蒜苔啊，很多的地方都已经开始白送了。

硬通货，转头呢就在互联网上把它换成了什么四川的笋啊，湖南的枇杷呀，还有山东的陈醋。更有创意的呢，还把这个颜色深浅不一的这个蒜苔切成小段，然后呢拼成各种图案，放在锅里边把它给烙熟了，哄自己吃蒜苔凯和实在，随便带走，这果然就是独属于农业大省的浪漫，您说是不是呢？

好，欢迎大家的关注和互动啊！刚才看到了杨洋啊，关注了。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吧，是由周杰伦演唱的《七里香》。

好，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been gone. Every second that goes by on the clock, that's a second too long.
1: 并不是真的路过而已，也不是
2: 狗
3: 啊。
2: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3: 哟！
2: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3: 嘿，
2: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3: 醒神破闷
2: 全都有。
4: 逗你玩，
2: 说说笑笑。
3: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2: 通过锦州经济广播视频号收看直播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可以下载云听在线收听节目。
3: 是的，
2: 嗯，
3: 那今天呢，咱们要跟大伙说的第一个话题就是要小心一个套路
2: 啊。
3: 嗯，
2: 继续 go on
3: 啊。这个套路是这样的，
2: 嗯，
3: 比如说一飞开了一家景区，然后
2: 我怎么呢？
3: 一飞他家的景区，北京故宫博物院呢，啊，咱们上那儿去了。去了之后呢，咱从正门啊，你扫码啊，提前预约或者现场购票啊，都可能，是不是啊？有40。

0: 60、80的，这时候出来一个人，小个不高啊，满脸是包，像个面包，就跟你说了。
1: 据说姓刘，外号小乐儿。看上你之后呢，说你是不是想去逸飞这个
0: 啊？他家
1: 六 A 级小区啊，景区，景区啊，这个新开的景区。
0: 吹牛可以，适可而止吧。
1: 那个六 A 级景区。小区去了啊，说的那个是我特别想去啊。快通呢，你像那个我们这个逸飞景区啊，它是六星级的景区，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么六星级的景区呢，就属于热门景区，
0: 那可不，
1: 对不？那有不少人呢，就愿意多花一些钱
0: 啊，
1: 来购买我们的快通服务。快通服务顾名思义就是快速通道服务。
0: 你看人家这个墨迹不墨迹？
1: 就是你呀，可以多花点钱、
0: 哎、
1: 购买景区的快速通道服务、比如说你想节省那个排队时间，
0: 比如说我直接去冷宫，不过太和殿，好
1: 是吧？你不用走那个
0: 正门
1: 蛇形通道啊，
0: 对对对对，
1: 是吧？蛤蟆转好多弯儿、您不用那个，您直接啊，在我这儿花钱、您就能提升游玩品质。
0: 哎呦，太好了，那我愿意，
1: 愿意
0: 啊！你比如说我从正门，我刷卡是40块钱，走您快通，您多少钱呢？
1: 你刷卡多少钱？
0: 40。
1: 刷卡40，这是门票钱。
0: 对呀。
1: 刷卡40是这样的啊，我给您报一下价啊。
0: 好嘞，好嘞。
1: 您这个刷卡呢40，加上呢我们这有14项啊优速通，加上导览，加上城堡灯光秀的观赏位，加上，那你看这个东西就是花钱买省心呐。
0: 这50000呢？不是，这个就5000呢，是吧？5000。
1: 啊，五万你也行，我们这有其他的服务，您要吗？
0: 不用。我给你50000块钱，你让我从太和殿就住一个月，行不行？
1: 那恐怕不行。
0: 不行啊。不俩腰子你要不要？其中有一个有结石。
1: 还真没太开上。哎呀。
0: 损
1: 呐。咱就说呀。你就是这种花钱买省心的期待，有的时候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商家呀给利用了。
0: 是。
1: 景区官方的优速通。尊享卡。
0: 哎。
1: 这属于正常，
0: 这是正常的，
1: 正常的是吧？
0: 对。
1: 那如果被第三方平台和旅行社
0: 不良心的
1: 啊、包装成所谓的项目快通、快速游玩这样的套餐，那里面可能就会有消费陷阱了。
0: 所以说呢，我们先不跟大伙说后边内容，前期
1: 环球影城的套票
0: 是吗？
1: 环球影城呢，如果一个人啊，可能是500元啊、那你想500元呢，就包括你所有景区的服务都不用再花钱了啊，除了你买一些吃的东西、喝的东西，
0: 套票
1: 对吧？那在他这儿买呢，人家说了，说你看啊，你在我这儿买呢，除了有门口的门票
0: 啊，
1: 还有什么呢？就刚才不说优速通吗？
0: 对呀、对
1: 。优速通什么意思呢？就是这14项啊，您都不用去排那蛇形大长龙了、
0: 太好了，省心
1: 啊！而且呢，我们还带着您导览，
0: 您看看有导游陪着
1: 啊。而且呢，这环球影城里面啊，有一城堡灯光秀，
0: 是吗？
1: 好，当时我看了，太震撼了，
0: 好
1: 看极了。那您看，你想到这儿去看呢，你得站到一个特别好的观赏位置
0: 啊，那当然
1: 是吧。所以呢，你看，两张套票，总计5807块钱，我们这已经是良心价格了啊！我排队呀，是吧？觉得动心了，
0: 我就付钱了，
1: 付钱了啊，付钱了呢，付钱你发现呢，你真到这景区里面，它这个套票当中所谓的导览服务和灯光秀观赏位置，名不副实。
0: 哦，怎么个名不副实？
1: 就是他说给你带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灯光秀啊，它是在山上，就人造的嘛。然后它那个城堡呢，就是你抬头能看见啊。
0: 对，
1: 你要想象
0: 啊，
1: 想象啊。现在呢，我们是在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个场景，然后里面有城堡。
0: 啊，对对对对，
1: 城堡呢，一到晚上6点的时候就会有灯光秀啊。
0: 就是我站到一个我理想的位置，花了5000多块钱，我不是前排也得正中间，可是呢，你这个给我安排到哪儿了呢？离着那个3公里远，而且还是
1: 或者是角度不好啊，因为它确实它那个灯光秀的前面啊，那个空地呀、 不是特别大，所以呢，你想啊，你是一个多么完美的观赏位，所以呢，这商家可能会通过误导、捆绑销售，让你购买导览服务。
0: 你看看，刚才我就放蒙蒙完之后呢，我这还没能反应过来呢，还直喝的呢，钱就交完了，完了给我拎到这儿，这时我清醒了，我也不能一直糊啊，是不是？对，每年我得旅两次游，每次得多花10000多块钱，就是吃亏。
1: 你这个
0: 大虎臊的，你说我真受不了这样的。
1: 但是是这样的呀，是吧？你下单的时候，你其实作为一个成人，你要为你的选择可以不用排队，然后我们可以14项快玩你就特别动心。但所谓的这14项快玩呢，

0: 到那之后呢，您比如说啊，我相中了到锦州比亚山去旅游，下边肯定有一堆讨论的，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啊，出售锦州比亚山套票，原价795，现价355就卖，因为我实在是着急有事儿，我只能是那个把这个票退了，问退了吧，人家还不给退。你想想，锦州比亚山景区什么时候卖过700块钱的套票？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你作为一个外地人，你不懂啊。你看，哎呦，原价700多，他300多就卖了，那我买吧，钱也交完了啊，那个所谓的那个实体票也给你邮过去了，
1: 嗯，
0: 没这价
1: 啊，
0: 骗术多的是，
1: 是吧？
0: 那当然了，
1: 吃一堑长一智呢，
0: 你别吃了不行吗？上直接上景区收个住不行吗？
1: 这样的事情真是发生的话，咱们作为游客有的时候维权也会很困难。
0: 有维权的方式和这法条没有啊？
1: 就是我们游客呢，有的时候他是这样，像乐说的啊，我们对旅游目的地的环境相对陌生，
0: 他不了解
1: 啊，然后你没有办法掌握景区或者是你这个目的地的情况，这样就是方便了一些商家，他会针对不同的项目、不同的游玩的这个地点啊，他会玩一些所谓的范围呀、或者程度上的手段。
0: 你看看
1: 啊，所以呢，提示大家吧，包括一些经营者啊，咱们是负有真实、全面、明确披露商品和服务信息的法定义务的，
0: 对，
1: 而且不能够通过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方式诱导消费者交易。
0: 对，好，在这儿呢，也跟各位爱旅游的朋友，准备到我们锦州来旅游的朋友说一下，锦州的各大景区没有700多块钱的套票啊。你要说是那种综合体的度假区，这个您可以到我官方网站去看啊。比如说套票，过年的时候呢，一家三口人可能大概需要花600块钱左右。
1: 啊，是不是？
0: 没有那么贵的啊。对。老姨，你看我就找着那个什么北京环球
1: 影城了啊，对，就这儿，
0: 哈利波特这是
1: 啊，说的就是这个
0: 啊
1: 建筑，它是一个城堡
0: 啊
1: 啊，
0: 你一家九口去的就这儿是吧？你和你爱人小云带着7个孩子，
1: 没，
0: 你看孩子都不带了，就两口出去玩去，啥玩儿？你
1: 没有。
0: 就自个儿出去玩了，把老公和孩子都扔家了。
1: 不是，
0: 门偷摸跟谁去的？好好好，
1: 什么都问。
0: 好嘞，以上呢给大伙儿做了相对专业的防骗指导吧。大伙儿往心里去。
1: 好，我们下面呢就来听一段。
0: 如此包装，
1: 咱们轻松一下啊。
0: OK。
2: 哎呦！也不知道老太太今天能不能来，如果真的把老太太请来了，我们的明星制作公司，
3: 老板，
2: 那
3: 老板，
2: 哎，赵老师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3: 老太太录像的事成了。
2: 哎呦，我们的财运来了。哎，他什么时候到？
3: 一会儿就到，
2: 马上准备一下，快，要快要快，就等着老太太上来。
4: 屋里头有人吗？
2: 赵老师，
4: 这位是我们的经理兼艺术总监。
2: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5: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2: 啊！不，我是男性。
5: 我没看出来，我就看你小辫儿。
2: 啊，
5: 真对不起呀、闺女，男性。
2: 好，不要客气，赵老师，您请坐，您请坐啊啊。赵老师，
5: 哎，
2: 我们这次请您来是要给您拍一部屏戏的 MTV。
5: MTV
2: 是啊，这个 MTV 是一种现代的电视艺术创作。
5: 我看见过，看见过。电视上演的有唱歌的 TV，
2: 对，
5: 也有跳舞的 TV， 还就是没有评剧 TV。
2: 因此，本公司为了弘扬民族艺术，就要给您拍这部屏戏的 MTV。
5: 那就太好了，我不为这个，我还不来呢。
2: 好、
5: 我真激动啊！哎呀，高兴。那就 TV 吧。先提哪儿？
2: 不是先听的，不要着急，您请坐啊。在这个拍摄之前，我准备对您进行一次全新的包装。
5: 包装？
2: 是啊，这个包装是一种潮流，很复杂的。比方说您讲话的声音，这就需要包装。
5: 那咋包哎？
2: 您听听，您听听，那咋包哎？不行，您这个腔调一定

0: 改一改。
1: 改不了了，都60多年了，就连说梦话也是这味儿。
0: 一定要改，本公司是要把您推向国际，培养成为世界级的大牌明星，因此您讲出话来可千万不能老是啊咋儿咋儿咋儿咋儿的。这样子，我挑几个时髦的语音给您点缀一下，比方说您见了人和他打招呼，您就可以这样：
2: 嗨嗨，
0: 嗯
2: 哼，嗨嗨，
0: 嗯哼，
2: 嗯哼。
0: 哎呀，您学的还真像。好的，
1: 就这么说话呀？那我也会呀。
0: 哦，您会说
1: 啊？
0: 说一个我听听。
2: 嗨
0: 嗨，
2: 嗯哼，
1: 嗯哼，先生，
0: 哦，
1: 你的小辫子好好漂亮啊！
0: 哎呀，老人家，你讲的这是真的吗？
1: 嗯哼，
0: 说得好，
1: 嗯哼，
0: 这就是语言包装，
1: 这就是不让好好说话。那怎么，咱们 TV 吧？
0: 不要着急啊，光这个语言包装还不够，您的名字也需要包装。
1: 名字也包装？
0: 是啊，我们的录像带是要海外发行啊，因此您的名字叫出来一定要响亮。这样子，我给您选个艺名。
1: 啊，这个我知道，知道。我们过去那个老艺术家，你就拿小白玉霜说吧，他的艺名字叫小白玉霜。
0: 哦，
1: 他的真名字叫李在文。你就拿我说吧，我的真名字叫赵丽蓉，我的艺名字还叫赵丽蓉。
0: 那可不行啊，你看那些国际的大牌明星，哎呦，他们的名字叫出来非常的漂亮，什么这个玛丽蒙泰斯、国际小斯，都带个斯字儿。因此我决定称呼您为玛丽基斯。
1: 玛丽基斯
0: 怎么样？
1: 这一说我们都是四字辈的。
0: 啊，对，你们都是四字辈的。
1: 我叫啥事来的？
0: 玛丽基斯。
1: 玛丽基斯
0: 好吗？
1: 玛丽基斯
0: 记住了？
1: 记住了。麻辣基斯。你可真能逗啊，那你咋给我起个菜名啊？
0: 这个不是菜名，反正甭管怎么说，在本公司您就叫这个名字
1: TV 吧。
0: 不要着急，赵老师您请看。
1: 这是啥？哟呵，这咋这么多钱呢？
0: 这都是给您的。
1: 不，就不就是。
0: 不要激动。
1: 哎呀，你说你给我 TV 你还给我钱，这不合适啊。再说这也太多呀，快拿回两摞去。给你一摞。
0: 哎呀，赵老师，这是您的劳务费。
1: 哎，要说这钱呢可真是好东西啊。你就拿我们排戏说吧，正需要钱呢。
0: 好，
1: 我真得谢谢总总啥来着？
3: 总监
1: 啊。总监呢？总监。
0: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现在就请您在合同书上签个字。
1: 还签字儿？
3: 按手印也行。
0: 啊，对，按手印，
1: 按手印方便。不行，我咋一按手印我就想起那，
0: 不然的话我就要从您的劳务费里边扣除一部分。
1: 那都说这钱还指不定是谁的呢。
0: 都不是那个意思，现在请您试试服装。
1: 好。
0: 这个服装啊也是我们包装的一项重要内容，穿上之后一定要显得您您
1: 哎，真是的，这是啥材料的呀？
0: 怎么样？
1: 不行不行，后几年还没封上呢。
0: 哎，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包装效果。
1: 那你没包上啊，都露着呢。
0: 再换一件，这件
1: 还就不像我们唱评戏的呢。
0: 赵老师，这怎么会不像唱评戏的呢？
1: 不是不是，大兄弟啊，
0: 什么？
1: 不是，总务，
0: 总务，
1: 总统，
0: 总
3: 总监，
1: 总监呢？你听我慢慢给你解释，你别
0: 不要说了。您现在是本公司的签约演员，就应该服从我的安排，不然的话
1: 要准备，那不就伸手就来呀？
0: 啊，
1: 春季里开花，14、5、6，6月6看谷香，春打6、9头。
0: 停， 金朝式的表演，

0: 动作做出来要有爆发力，不能是那个样子，应该是这样：六月六，六月六，六月六啊，六月六。你这样表演才能火嘛？
1: 火
0: 啊，对。
1: 你就像那一把火，
0: 是这个意思。
1: 减六，
0: 错了。
1: 六月六，
0: 错了。
1: 哎呀，这，我再找找，我再找找。这回行了，六我又错了，给你们
0: 这，你这说话用的，到位，准备，开始。
1: 哎，啥呀？这是
0: 跑什么嘛？上场。
1: 嗨嗨，这都是唱评戏的，
0: 啊，这都是给您包装，为您伴舞的，
1: 这不搅和喽？
0: 放。
1: 这跟不上了，这不行。
0: 哎呀，上吧，跟着走。对，上边，下边，我说出来。哎，春季里开花，
1: 春季里开花。嗯，是不是五六啊？六月六，我看不是，我春打六九头。
0: 就这么说，
1: 哎，就这么说，哎，就这么说。春季里开花，是不是五六啊？六月六，我看不是，我春打六九头。这么包装简直太难受，我张不开嘴，我跟不上六。啊，你说难受？
0: 平戏，
1: 你别糟改人了啊！我算琢磨透了。哎，就你们这种人，把我们这好玩意儿都给糟蹋了。
0: 哎呀，老脑筋要改一改了。
1: 我不要了。给你，
0: 赵老师。今天您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1: 因为啥？我卖给你了。
0: 白纸黑字签着签这个名的，
1: 你包装给我包的。
0: 哎，别，赵老师，您不能这样啊！赵妈，奶，别，姥姥喂，您不能走啊！你一走，我们公司那就完了，
1: 完了
0: 啊！
1: 嗯。
2: 好的，嗯，如此包装，
3: 对，
2: 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小品啊，
3: 太可乐了
2: 啊，嗯，你像这明天，嗯，马上就想到了那个经典的麻辣鸡丝，
3: 对，金子又越说呢，有漂亮的小姐姐带队，啥档都可以，
2: 有造诣，各种文学上的呀，精神不是精神上的，那个哲学上的就是特别好，啊，所以有点什么。你不认识的字儿，我们乐认识。
3: 你们认识的字儿呢？我不认识。
2: 啊，好好好。
3: 你说就是那个认识不是？不一定。另外一种。
2: 另外一种。
3: 嗯，不是水晶还能是啥？
2: 不是水晶
3: 的石头还能是什么？
2: 玛瑙。
3: 对。那再猜一种呢？
2: 啊，再猜一种啊！哈哈，你这考我了。其实我们家。那对，
3: 玛瑙也是石头，
2: 嗯，
3: 玉髓还是石头。
2: 你说到这儿吧，嗯，我想起来，我原来小的时候
3: 啊，
2: 包括儿童时期啊，
3: 嗯，
2: 就我所在的那个地方都有河流经过。
3: 对呀，啊，咱锦州也是。
2: 所以呢，经常在河滩上捡点石头。
3: 嗯，捡着玉了吗？
2: 不知道是不是玉，反正我就捡好看的石头，
3: 嗯，
2: 晶莹剔透的呀。
3: 嗯。
2: 剔透晶莹的呀，就是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你就是喜欢，然后呢，你要是真捡到一块自己特别喜欢的石头，
3: 对，
2: 你就会特别高兴。有的时候是颜色上，
3: 对，或者山上啊，名山大川，我都捡几块小石头。
2: 你是按照什么样的？
3: 嗯，
2: 是样式啊，还是颜色呀来捡？
3: 首先为了纪念我来过此地，捡一块当地的石头就行。
2: 啊，
3: 然后去海边和那个某河边儿，那个
2: 啊，我们乐儿，
3: 红的呀，绿的呀。
2: 首先是留作纪念，
3: 对，
2: 啊，嗯，其次呢，才是觉得你看我，
3: 嗯，
2: 也可以捡一点好看的呀，晶莹的呀，
3: 万一
2: 所谓宝贝石头，
3: 对，
2: 嗯，万一中了奖了呢？
3: 嗯，
2: 啊，你看捡到玉石了，玛瑙了，那不比新疆。差呀，那石头啊，就跟寻宝似的。
3: 你让我说完行吗？
2: 你说啥？
3: 这些爱好者呢？
2: 不就是我想说的？
3: 就在新疆，就是你比如说那个和田地区就开始捡玉。
2: 对呀。
3: 但除了新疆之外呢，还有我们辽宁。
2: 你看看。
3: 是，

0: 羊乳粉。
1: 我想起来了，昨天晚上你不说吗？某人说你带的那盒奶是那个忘兑奶了是吗？
0: 啊，
1: 我喝了。
0: 怎么样？
1: 其实我以我的人格担保，就是搭档是这样的，就你家说这个奶没掺奶这人，他平时喝奶是不是抱着羊喝？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抱着羊妈妈就搁那嘬，挺纯的。你家孩子是咋惯的呀？这是。
0: 我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我昨天呢也特别的难得，我给我们乐啊拿来了一盒牛奶，这是一个大品牌的，
1: 对。
0: 然后呢，我说乐让你尝一尝这个奶啊。家里人说啥呢？说这个奶呀是忘了掺奶了，
1: 淡是吧？
0: 结果啊，你还觉得挺好是吧？
1: 就是正常，不说它好，它肯定不是那个，那级别在那摆着呢
0: 啊，
1: 因为它卖价在那摆着，也就是3.5块，3.8块一盒呗。
0: 但是吧，你可能跟其他的奶比哈，就是没有那么浓郁。
1: 那也会可能的，因为你的高档人嘛。
0: 也不要总这么说，偶尔
1: 故宫紫禁城都是他太奶的时候住的，能差吗？这一点奶。
0: 你看你这么一说吧，就非得让我跟听友之间拉开距离。那我现在去不也得买票吗？
1: 那不是因为你奉献了吗？对不对？
0: 那不是应该的吗？
1: 全球华人都感谢你吗？
0: 不用谢。
1: 我搭档早上起来脸都没洗呢，假如拢着头发，一边走一边拢头发，完了喝完进羊圈了，假的羊顿就喝一顿。
0: 你猜我们家的啥羊？
1: 美丽奴羊。幸亏我还知道一个羊名。
0: 瞎说。
1: 你说你这家人，你说真是的啊，大品牌的就基础型的奶，那挺有味儿了的。
0: 还行是吗？行，我那还有两盒，一会儿给你啊。
1: 不用，我今天早上刚开一大罐某也是品牌奶粉。
0: 喝奶粉啊？
1: 不是，就是我有那一瓶。我
0: 你喝奶粉，你就得喝这羊奶粉，知不知道？
1: 为啥喝羊奶粉呢？
0: 因为它不膻呢。
1: 那不膻谁喝的呀？羊肉要是没有膻味儿，你吃它干哈？
0: 你说这人，你说是不是抬杠？
1: 不是。
0: 你说你喝羊奶粉呐、或者是吃羊肉 啊，咱总是怕它膻，对不对呀？
1: 我不怕呀。
0: 到底是咱俩谁抱着羊作呀？那肯定是你了。你看你就露馅了不是？对嘴作的是你不？
1: 嗨，落哪儿去了？我说我个人不爱喝不膻的，你今天推荐那羊奶粉，那我也全力推荐。
0: 直接抱着羊做嘴的是你。
1: 我抱着羊做嘴。
0: 就是你正确理解呗，反正你就是喜欢膻的。
1: 是，但是我们推荐这个是真正的去膻了，这对。
0: 所以有一些人可能一提到羊奶粉，就会觉得，哎呀，羊奶不好喝，老膻了，是吧？
1: 其实不是，
0: 就是膻味呢，有的时候如果有的话，那一个是他没做脱膻处理，
1: 对；
0: 要么呢，就是羊啊，天天你给他捐着，然后喂饲料，
1: 对，
0: 喂饲料啊，那奶呢肯定就膻。好工艺做出来的羊奶呢，它是不会有腥膻味的。
1: 对。那么今天推荐的这个康度牌全脂羊奶粉啊，就不会有膻味儿。
0: 它是纯羊奶粉啊，
1: 人家是国际大厂的工艺标准，有保障的，而且呢是5A级全自动的生产线，
0: 从头到尾是不添加牛奶的，没有色素、香精，而且呢，人家养羊讲究，就是公羊母羊是分开圈养的
1: 啊，
0: 分开养。
1: 哎呦，
0: 羊呢吃的是仙草。喝的是山泉水，
1: 对，
0: 所以它这个奶本身就非常干净。
1: 对，
0: 运到厂里之后呢，先高温闪蒸杀菌啊，然后呢就把这个营养锁住，
1: 对，
0: 把可能有的膻味去掉。
1: 对，所以说呢，我们这今天推荐的这个羊奶粉，就是冬天冲一杯，喝了有奶香味儿，
0: 对，
1: 一点不犯怵。
0: 你看刚才呢，我说给乐的那盒牛奶啊，就是家里人可能喝着呢就觉得是。有寡淡味儿，水，所以呢，你看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个全脂羊奶粉，它不会有这个口感， 这个羊奶的脂肪链特别短，它只有牛奶的1/3，也就是说它

0: 好吸收，而且呢不会有负担。
1: 对对对对对。
0: 嗯，配料表也干净，就是生羊乳，
1: 嗯，
0: 没添加蔗糖，你可以放心喝。如果有血糖高的话，那也可以放心。
1: 哎，你看，就是说这羊奶好，好在哪儿了？我给大伙儿讲个真事儿，就是那个解放前、解放后啊，那时候也没有像现在似的婴儿辅食什么的，那对吧？
0: 嗯
1: 嗯，这大伙儿都知道。
0: 嗯、
1: 说这个，如果那个孩子妈妈没有奶了怎么办？一般都是上屯子里边谁家养羊的，要点羊奶。
0: 嗯，
1: 为什么呢？羊奶好消化，孩子不闹肚子，因为新生儿嘛。
0: 嗯，
1: 你说牛奶有没有呢？那得是特殊情况，孩子妈又没奶掉上去了，然后呢又没有养羊的。
0: 嗯，
1: 得了，这个好歹还能喝，才喝牛奶呢。
0: 对，
1: 嗯
0: 嗯，所以呢，如果大家想囤点啊，我们今天给您介绍的这个羊奶粉，全脂羊奶粉，
1: 嗯，
0: 那7斤鲜羊奶才能浓缩出1斤羊奶粉、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福利呢是这样的：原价399元一盒，现在呢买一盒发三盒，到手299元，
1: 多好
0: 啊！买两组六盒更划算，就是598元，还送您一箱木糖醇的山药坚果萨琪玛。
1: 哎呦，
0: 就是买六盒再送您一箱萨琪玛。
1: 嗯嗯嗯，
0: 啊，冬天早上冲一杯热羊奶，配两块萨琪玛，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嗯，
1: 这不开火不费事，您去吃早饭了。
0: 电话是400-999-0139，400-999-0139。
1: 如果您呢用微信就是搜索锦州经济广播，
0: 嗯，
1: 找到这个公众号之后，您回复羊奶粉就可以了。
0: 对。啊，嗯，一提到羊奶粉呢，其实它确实它是会比牛奶啊、要贵一些，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羊奶呢，产奶量可能没有牛奶那么多，
1: 少得多呢。
0: 啊，而且确实7斤鲜羊奶才能浓缩出1斤羊奶粉来。
1: 对对对对。
0: 啊，那我们再说一下，原价399元一盒，现在呢买一盒发三盒，到手呢是299。
1: 呵，
0: 买两组六盒呢更划算，送您一箱木糖醇的山药坚果萨琪玛，
1: 这多好。嗯，而且我那个跟大伙儿说，就是得用60度左右的温水冲。
0: 对对，
1: 嗯，
0: 用温水
1: 啊，不能用那个全热的热水。
0: 嗯、
1: 啊、
0: 嗯，对。
1: 哎呀，今天推荐的这个，嗯，
0: 东西吗？
1: 我东西是好东西，我推荐给大家，但我不喝，你都不删。
0: 还是喜欢抱着羊那种哈。嗯嗯，其实我也能理解，
1: 你知道
0: 谁还没有点个人兴趣爱好。
1: 小的时候那个一去农村啊，走那个土道啊，村道不总有这一放羊的经过吗？
0: 虾仁多好啊。只是建议啊。
1: 特别会唠嗑。唠的没有嗑
0: 都不能有皮儿的。
1: 嗯
0: 嗯，
1: 你
0: 不能不膻的。
1: 你真的
0: 小鱼，你说你不喜欢膻味儿，那你咋跟乐处这相处参加他节目？
1: 你翻翻小鱼是男的女的，完了跟我唠
0: 啊，男女如何呢？又
1: 这也没有小鱼。
0: 小鱼说我走了，
1: 再见，
0: 我不喜欢膻味。
1: 还有 Miss 高，欢迎桂轩，还有这个穗华、如意，六贤琴，哎呀，六贤琴也是新朋友啊。
0: 和平哥、
1: 和平哥
0: 啊，
1: 嗯，
0: 再看一下这个，明天说喝牛奶乳糖不耐受的，可以喝脱膻的羊奶。
1: 哎，你看看，
0: 嗯，对，存率还说家里要是有小宝宝的，可以囤一点羊奶粉。
1: 嗯，对，
0: 嗯，
1: 都有经验。
0: 大亮呢说，听完乐哥介绍，我觉得我正好适合。
1: 嗯，
0: 我这周末相亲，
1: 万一他将来生孩子没奶，
0: 我没处找羊去，提前囤。那个大亮，人说了人无语、
1: 你给哥冲上业绩，嗯，哥就是这冲业绩冲好了，哥年底一定给你找个嫂子，
0: 而且有奶没奶的这都是好东西。
1: 谢谢大家伙这么关注节目，还跟我们聊天呢、
0: 结束节目了，
1: 再会，
0: 拜拜各位。
2: 锦州经济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6。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3: 主持人一飞小乐，
1: 节目监制祥玉，
3: 总监制关维，
1: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小说剧，冰是睡着的水。根据刘猛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17集。
1: 黑白照片上的韩小林在甜甜的笑，一束百合花放在他的面前，杨雪擦去韩小林脸上的尘土。
2: 参加我们的婚礼，但是我给你带喜糖了。
1: 韩小林甜甜的笑着，似乎感觉到了这种温情。杨雪擦去自己的眼泪，把喜糖放在韩小林的墓碑前。一个人影站在他，王斌无语，把手里的百合花放在墓碑前。
2: 王斌，最近工作忙吗？
3: 还成，我们在下边等你。
1: 林涛他说完站了起来，望了王斌一眼，拉上杨雪下去了。王斌蹲下，摘下墓镜，注视着甜甜笑着的韩小林。许久许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4: 我不相信你是叛国者。好，我不该不答应你。
1: 王斌的手颤抖着，细细抚摸着照片上的韩小林。韩小林在他的手指的抚摸下，甜甜地笑着，眼泪流过王斌已经变得和他年龄不一样的沧桑的脸。
4: 我知道你是被胁迫的，我希望你没有死。如果你可以听见我说话，回来吧。无论你曾经干过什么，回来吧，我们都在等你，小林。
1: 天上落下了雨点，雨幕使周围的一切都变得迷茫而暗淡。王斌轻轻地留在了墓碑上。
4: 我会一直等着你，

0: 我希望你可以听见，我爱你。
1: 病人脑部有剧烈活动，
2: 不是麻醉了吗？
1: 但是这显示他有思考。
2: 手术暂时终止，等他的脑部停止活动。
3: 仪表上指针在剧烈的跳动。 T 地区手术室里，医官在紧张的工作着，上官晴躺在病床上，周新宇坐在观察表情。
4: 这个手术的目的是摘去他的中枢神经关于整容前记忆的残留部分，如果成功，那么将是首例，如果失败了，他是不可能再醒过来的。
5: 我明白。
4: 你确定我们要做？
3: 坐在观察室的周新宇拿起烟点着了，他全神贯注地看着屏幕。不一会儿，仪表指针平缓了下来。
2: 唉，好了，手术继续。
3: 王斌的摇头，戴着墨镜的王斌启动了车，奥迪离开了墓地。喧闹的北京站，穿着中尉陆军长服的陈光对外面招手，一笑虎牙就爆出来了。林涛涛和杨雪看见了，忙冲他招手。王斌看见陈光他们也笑了。
6: 怎么还带着一个女战俘啊？我说装甲兵中尉仗打得还不错呀。
7: 哟，还是特务眼尖哈。
3: 陈光说着从身后拉出一个文静的女孩。
7: 哎，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未婚妻田小梅，这是林涛涛，这个是他老婆杨雪，这个呢是我常常跟你说的王斌。怎么样，这次见到真的了吧？哎，哥们儿，这个是我老婆田小梅，这次啊她跟我一起来北京，准备啊在北京找工作。
6: 我叫王斌。走吧，车在外面，我们去哪儿吃去？
7: 嗨，东来顺呗，好久没吃这口了，馋死我了。
3: 田小梅看着繁华喧闹的北京很新奇，王斌给他们打开了车门。
6: 第一次来北京吧？陈光，没事多陪小梅。
3: 刚摘下军帽打开风气扣，王斌的脸色立刻就变了。杨雪在后面拉了陈光，在他耳边低声说了什么，陈光脸色也变了，沉默半天。王斌不作声，拐出北京站的停车场，汇入北京的车流。在山沟里面摸爬滚打出来的陈光少了很多油气，多了一些质朴。他抽着烟不住地感叹着：
7: 哎呀，这在山里做梦都想回北京，这回回了北京又开始想山沟里面的弟兄，真是两世为人呐。
6: 你才在山沟待多久啊？啊，这不还拉来个山里的妹子吗？回家看不把你妈给乐死？他跟我念叨了多少次早想抱孙子了，我看你们也别等了。等什么呀，等跟涛涛杨雪一起把喜事办了算了，打铁趁热啊。北京这个花花世界，小梅这么漂亮，别等哪天给你登了再找我们哭。
3: 田小梅脸红了，禁不住低下了头。
8: 怎么可能呢，俺都是他的人了。
3: 正在喝茶的林涛涛一口就笑喷了。
9: 嘿嘿，我说你不愧是开坦克的啊，不领驾照就擅自上路，你不怕出事啊？
3: 田小梅一听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头更低了，拉住陈光。
7: 这就领驾驶证，这就领。
10: 我说你们也太过分了吧，这里可还有女同胞呢啊。
6: 不说了不说了。
3: 笑得喘不过气来的王斌捂着肚子连连摆手。
6: 再说就得跟你们志总打交道了，军警一帮子臭流氓啊，传出去不好听。来来来，小梅尝尝这个。
10: 说到我们志总，我得问问你了，王斌，你又冒充我们志总干了多少坏事啊？
6: 哪儿啊，我最多也就是订个房间什么的，出入娱乐场所夜总会什么的，一般我都说自己是刑侦总队的，叫林涛涛。
7: 哎，又是门路广的，帮忙给小梅找个好点的工作，我先谢谢大家了。
10: 胡说什么你？这个呀是应该的，这事儿交给我了。我和单位打交道多，他们俩要去了呀，人家单位领导还不知道多紧张呢。
9: 也是，
6: 来吃。
3: 林兰拿着照相机招呼同宿舍的女孩们，
5: 快点了，站好了，我们合影。
3: 陈点点和同学们嘻嘻哈哈的在校门口站好。
10: 我说摘子爷，你傻不傻呀，学校门口有什么好照的呀？
5: 哎呀，你不懂的啦，这是我在国内上的大学呀，拿回去给我的朋友们看啊。紧凑一点啦，给我留个位置，我呀找个男生给我们照喽。
3: 此时黑色别克慢慢停在门口。
11: 正好看见你，怎么了？跟同学们在照相呢？
10: 是啊，

0: 我们班新来的留学生，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呀是我的男朋友，你叫他黑社会就可以了。这个是 Jessie， 中文名字郑可慧， T 地区留学生。
1: T 地区的留学生。
2: 萧天明脸上浮起一丝疑云，但还是礼貌地笑了笑。
3: 你好啊，不知道怎么称呼你啊，老是听点点提起你，果然好帅好酷啊。
0: 好好体验国内大学生的生活，别看是 T 地区的学生，可能吃苦了，还跟我们轮流做值日呢。
4: 哦，是这样。郑小姐，看来年龄不小了，敢问芳龄。
3: 女士，我总想回到国内来上学，因为这是我的祖国嘛。那黑先生不知道可不可以给我们照张相啊？
4: 我的审美水平不高，找别人吧。这样，点点跟我上车，你们玩，先走了。
0: 我先
2: 坐在他旁边，墨镜后面的眼睛仔细地看着擦车而过的郑可慧。
0: 我们去哪儿啊？
4: 送你回家。
0: 回家？我东西还在宿舍呢，我衣服得带回去给我妈洗呢。
4: 回头再说。
2: 车拐了几条大，站着抽烟。萧天明沉默半天，没说话。
0: 哎，我说你怎么回事啊？成天不见人，突然一看见你就要送我回家。我在学校好好的，我可以自己坐公车回去。
4: 你还有多久毕业？
0: 我不马上实习了吗？你不知道啊，明知故问。
4: 那你不要在学校住了，没事也不要回学校。
0: 什么意思啊？你限制我人身自由啊？
2: 萧天明脸色严肃，深吸了一口气。
4: 你爱我吗？
0: 废话，你自己心里清楚。哼。
4: 那么你就相信我，从今天开始该实习实习，不要回学校了。还有，搬回家里去住，每次回学校都要提前跟我打招呼，事先要请示，事后要汇报，明白？
0: 什么？我不是你的奴隶，我有人身自由。
4: 点，
0: 你自己知道。
2: 陈点点眼里涌上了眼泪。
4: 那你就按照我说的做。另外我问你，那个留学生什么时候来的？
0: 上个礼拜啊。
4: 那你跟他提起过我和我的这些朋友没有？
0: 没有啊，你不说过吗？你们都怎么了呀？见了我就没好脸色，我哪儿又招惹你了？
4: 没什么，我最近跟 T 地区的黑道做生意，我怕那个女的是 T 地区派来的卧底警察，你最好别和她接触。
0: 真的？
2: 陈点点立刻睁大了泪眼，连呼吸都仿佛停止了。
4: 你也不想想，她都二十七八了，还留个什么学呀？总之你听我的，赶紧回家去住，和他不要有任何来往。
0: 你到底干了什么呀？怎么我连学校都不能住了？我喜欢住宿舍。
2: 萧天明内疚地低下头。
4: 是我不好，如果你受不了，我们只能分手。
0: 你说什么？
4: 我不是威胁你，我只能这么做。
2: 萧天明说完摘下墨镜，死死地盯着陈点点。
4: 我爱你。
2: 陈点点愣了一下，立刻扑上来吻住了萧天明的嘴唇，两个人隔着座位接吻。雷鹏在下面看见了，一捂眼睛转过了头。
5: 哎，没办法，没办法。
2: 陈点点含泪看着萧天明。
0: 你没骗我。
4: 我爱你，毕业我娶你，现在你要听我的话，回家去住，除了那个女的，其余的同学你都可以正常来往，记住了。
0: 嗯，你不会是骗我吧？
4: 我没骗你，结婚以前你会知道李克农是谁。
0: 我谁都不想知道，我和你在一起就可以了，黑社会。
2: 雷鹏敲敲车玻璃，指指手表。萧天明打开车。
0: 我妈说我毕业了就去那家公司，出国的机会还多呢。
4: 不行，换一个，我给你找一个国内的企业。
0: 为什么？外企待遇高啊。
4: 不为什么，我不想你出国。
0: 啊？
2: 看看肖天明，再看看陈点点，苦笑了。
5: 哎，我说，你是不是敌情观念太严重了呀？啊？
4: 有备无患。点点，你记住了，我是爱你的，我想娶你。
5: 哎呀呀呀呀！这太肉麻了，这，哎，臭！
4: 我帮你找一家效益不错的国内企业，不要去外企。
0: 你说什么就什么呗。你真的要娶我呀？
4: 当然。
0: 那我怎么跟我爸爸说呀？说，我找了个黑社会他们单位的党委书记，有名的马列主义老头，没人待见他。你去跟他说。

0: 非报警不可。
1: 就因为这样，我说才最管用。
2: 萧天明说完，又踩了踩油门，送陈点点回了家。他们开，
3: 你怀疑那个刘学生有问题？
1: 不清楚，但是他一把年纪了，看样子起码上了十年大学，还在学校混，还活得出优越的宿舍条件，跟大陆的女学生住在一起，就凭这个也足够让我对他产生怀疑了。
4: 哼，职业留学生。
2: 雷鹏说完笑了笑，在北京的不少大学都有这种职业留学生，没有什么正经学习专业，到处混，
1: 还不知道他是在编的情报人员，还是收点小钱业余搞情报的。回去报告上级吧，让楚静和他正面接触一次，如果没有什么特殊价值，就转给侦查部门处理。
3: 好，哎，不过也许他没什么明确的情报任务呀，只是一般的情报搜集，你是不是太紧张了？
1: 我们这样拼命，有时候还是防不胜防啊。还记得斌子的女朋友吗？不就是被职业留学生给搞下水了吗？我不想点点出任何事情，我爱她。
2: 雷鹏看着外面的车流，不再说话，心情很沉重。
3: 唉，看我们
0: 清楚，这次请你喝茶没别的意思，只是随便谈一谈国家安全部。
2: 把红色卷发扎成小辫子散在脸前的郑可慧只露出双眼，茫然无知地坐在他的对面。茶馆下午没几个人，
0: 这是正常谈话，你不用紧张，我们只是随便聊一聊。那你想和我聊什么呢？
2: 郑可慧眨巴眨巴眼睛，故作天真地俯下身子。
0: 啊，那你们是大陆的 FBI 吧？你可以这样理解。
5: 周琼、楚俊等，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哈尔滨铸成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小明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十八集。
2: 红色卷发扎成小辫子散在脸前的郑可慧只露出双眼，茫然无知地坐在他的对面。茶馆下午没几个人，他们坐在靠窗的位置，楚静笑了笑。
0: 你来自 T 地区，你们也有对应的。
2: 可慧眨巴眨巴眼睛，故作天真地俯下身子。
0: 啊，那你们是大陆的 FBI 吧？你可以这样理解。我看了看你的有关资料，郑小姐看来很喜欢学校生活，你在日本、美国无所谓什么学位不学位的，是吗？
2: 楚静拿起绿茶，看着郑可慧四下乱转的眼睛。
0: 敢问郑小姐父母是做什么的？经商啊。什么生意？这好像属于我的个人隐私吧，我好像没有违反你们大陆的法律吧，我可以不说的。郑小姐对我们大陆的法律好像很熟悉，你的记录没有学过法律啊，个人喜欢了。
2: 郑可慧撑着自己的脸挡住了半个脸，玩着茶杯。
0: 我喜欢看警匪电视剧，喜欢看法庭电视剧，各国的法律应该都差不多吧。郑小姐的爱好还很多呀，不知道你对间谍题材的影视作品有没有兴趣？有啊，007好帅呀，我最喜欢肖恩·康纳利，哎，现在的布鲁斯南也不错呀，酷毙了。那么你对间谍怎么看呢？我没什么看法，距离我好远呢。哎，你不是想发展我做你们的间谍吧？哦，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只是随便聊聊，对于你是否适合做间谍我并不感兴趣。 那你们找我干什么呢？白让我激动一场，我早觉得生活得太平淡了。你觉得你自己适合做间谍吗？
6: 适合呀，我会日语，会英语，法语也会一点，我还会打枪，车也开得不错，我还会一点跆拳道呢。你们是要发展我吧？是不是啊？哎呀，我真的好兴奋呢。
0: 郑小姐，你误会了，我们的谈话结束了，你可以回去了。
6: 那你们找我喝茶干什么呢？就真的不考虑考虑我？
2: 楚静笑着摇头，郑可辉嘟着嘴，戴上墨镜，不高兴地走了。楚静把茶杯放在桌子上，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0: 买单。
2: 外面车里，王斌正看着数码长焦相机的回放。

0: 没有任何能用的照片，他很老道，这些照片都不能清晰地辨认他的外形特征。你有什么收获？
1: 如果他没有问题，那就是我有问题了。哼，你自己听听吧。
2: 王斌戴上耳机仔细听着。
0: 哼，绝对不是业余的，他是在编的情报人员，这是经过训练的老手，回答如此之圆滑是我们很少遇到的。
1: 上报吧，这是个人物，绝对不是搞一般情报搜集的，
0: 肯定是专项行动，得养他的金鱼了。
2: 王斌说完发动了汽车。然而他们没想到郑可慧根本就没有回学校，当时就消失了。王斌在办公室放下红色保密电话，脸上现出了苦笑。
0: 哼，被惊了，没了。
3: 这就更说明他有特殊任务。下一步怎么办？
0: 我们不要插手了，交给侦查部门拉网吧。在没有搞清楚他的动向以前，我们不能浪费这个精力。明子，继续读文件，我们继续学习中央精神。
4: 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是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条件。
2: 大地都震颤起来，远处的靶子在炮弹的爆炸当中四分五裂。研究人员看着数据显示，在板子上写着什么。涂着迷彩服颜色的新式主战坦克高速行进，跨越过壕沟，如同出山的猛虎。大口径滑膛炮又是一家伙，照样又是地动山摇。001号猛虎新式主战坦克展现出出色的越野性能，高速开回了出发地域。盖子打开，戴着坦克头盔的陈光爬了出来。
5: 哎，太过瘾了，什么时候能装备部队啊？
6: 还需要验证呢。嘿嘿，这是原型验证车，很多地方还不成熟。陈参谋，下来吧，别舍不得了，这又不是你老婆。
2: 陈光笑着摘下坦克帽跳了下来，拍拍坦克的铁甲车身。
5: 这个玩意儿在我眼里啊，比我老婆还亲呢。
6: 幸亏你老婆不在。
2: 高工程师笑着指了指他。
6: 嘿嘿，回头我给你打个小报告。
5: 嗨，他最了解我了，我在坦克部队的时候就这样。哎，谢谢你啊高工啊，要不是你把我借来帮你做验证，我还得坐办公室，可把我给憋坏了。呵呵，
6: 咱们什么交情啊，你老婆还是我介绍的呢。哎，你得给我红包啊。
5: 嘿，给，结婚一定给。
6: 得了，结婚我还得给你红包了，我老头子明白。哎，小梅的工作安排了吗？
5: 安排了，我同学介绍她去一个公司啊当秘书。
6: 哎，你们俩什么时候结婚呢？
5: 哎，等等吧，我妈最近身体不太好，等她身体好了我们就结婚。
6: 走吧，吃饭去。
2: 高工说着收好板子。
6: 哎，陈参谋，坦克研究所可没你们坦克师的伙食好啊，没那么多大鱼大肉的，你吃得惯吗？
5: 嗨，只要有坦克啊，我什么都吃得下，只要你让我帮着你搞试验，你给我条履带，我不打磕巴全给你吃了。
2: 远处战士们缓缓把主战坦克开入车库，盖上蒙布，车库的大门关上了，武装哨兵在车库门口站岗。吃饭以后，精力过剩的前坦克连长陈光又跟着战士们跑步打球，浑身是汗。穿着职业套裙的田小梅跟高工出现在球场边上，陈光正在三步上篮，一看田小梅的打扮当时惊了，球自然也飞了。田小梅捂住嘴笑了出来，陈光嘿嘿乐着跑了过去。
5: 嘿，换人换人，我女朋友来了。
7: 哎，快看，陈参谋的女朋友来了。哎，快看，
8: 在哪儿呢？
7: 那不就那儿吗？哎哎，
2: 战士们起着哄跑过来，争着跟田小梅握手。
9: 哎，
5: 嫂子，
9: 哎，
5: 嫂子你好。
9: 哎呀，嫂子你辛苦了。
2: 田小梅早就习惯了和战士们接触， 大方地和大家握手，拿出吃的分给大伙。陈光笑呵呵地跑了过来。
5: 嘿嘿，你怎么来了？
8: 周末了，你知不知道啊？瞧你这一身臭汗，赶紧去洗洗。
9: 哎，那什么，这是我屋子的钥匙。
2: 高公说完，把他们俩拉到一边，把钥匙丢给了陈光。
9: 我晚上回家。
5: 哎呀，高公，你太好了，你简直是及时雨啊。
8: 你少来。
2: 田小梅红着脸踢了陈光一脚。
8: 我去招待所住。
9: 嘿嘿，那是你们俩的事儿，你们自己安排吧。
10: 哎，陈光，你得注意啊，那床可不结实，你可别拿它当躺。
2: 说话间飞快地跑向宿舍楼。田小梅看着他的背影，捂着嘴笑了。
8: 傻样儿。

0: 北京。走出美容院的郑可慧，这里有个早为他预备好的死信箱，他按照密码打开，取出里面的手提箱，打车到一个星级酒店，用一个伪造的身份证开了个房间。他进屋以后锁好门，拉上窗帘，打开手提箱，里面有个信封，抽出来是几本伪造的很好的大陆身份证和护照。他拿起身份证，挨个对着上面的防伪标签，都看不出什么破绽。他把身份证放在一边，拿出里面的几张信用卡、美元和里面还放着两盒避孕套。他苦笑了，点着一支烟，靠在沙发上想事情。晚上，换了发型和衣服的郑可慧打车去了三里屯的酒吧，灯红酒绿之间，他忘情地喝酒，麻醉自己。强劲的音乐之中，他脱去自己的外衣，穿着吊带背心混入舞动的人群。他的身段一流，舞姿动感，男人们吹着口哨围着他。坐在角落跟八女动手动脚的一个男人抬起头，这是个比较喜剧的男人，大黑天的，戴着个墨镜，长相也很喜剧。他摘下墨镜，注视着郑可慧的性感身材，咽口唾沫。他就是曾经被王斌暴打的那
1: 宝哥，不认识，新来的吧？
2: 哼，你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哼！
3: 少跟我废话，滚！
0: 八女赶紧起来溜走了。
2: 哎呦，宝哥呀，您看您怎么对我们女孩子这么粗鲁呢？
3: 还被我照出。
0: 墨镜掏出300元钱塞给女老板，指着舞动的郑可慧，
3: 我要那个妞。
2: 哦，那个呀，哎呦，宝哥，那个不是我们这儿的。
3: 不是你这儿的，你跟我腻歪什么？滚蛋！
0: 墨镜轰走了老板娘，对一个手下努努嘴，手下过去了，走到郑可慧的跟前。
4: 我们大哥请你喝杯酒。
0: 谁知郑可慧根本不搭理他，手下提高了声音：“
4: 我们大哥请你喝酒。”
0: 郑可慧还没有反应，手下急了，伸手去抓他。
4: 靠，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0: 谁知他被郑可慧一脚踢出去，一下子倒在旁边的桌子上。全场立刻哗然，墨镜站了起来，郑可慧冷冷看他一眼，继续。
2: 还鹿鼎记呢，小宝，哼，我今天心情不好，你别惹我。
3: 哟，有个性，宝哥我喜欢。
0: 墨镜听了，又抹抹鼻子。音乐这个时候缓和下来，墨镜伸手搂住了郑可墨镜。
3: 靠，这么生猛，宝哥我喜欢。

0: 警察们冲了进来，厉声喝着：“
1: 哎，都不准动！
2: 对墙根儿去，快点！
1: 对墙根儿
3: 去！怎么现在突击检查？哎，你赶快走！这有个门，你快从这儿走。”
4: 黑白通吃，哼！
0: 郑可辉说完，迅速地开始穿衣服。他们打开后门，顺着胡同就跑。黑暗之中，几道手电光亮起。杨雪厉声大喝：“
5: 站住，蹲边上！”
3: 哎呦，杨大姐！
0: 曹小宝笑着蹲下，抱住了脑袋。
3: 这么晚了，您没回家呀？
5: 曹小宝，你们这帮烂人不回家睡觉，我能休息吗？你是谁？怎么不蹲下？
0: 郑可慧在手电光柱下脸
5: 心相爱，把你兜里东西掏出来。
0: 曹小宝一边掏出来东西，一边苦笑：“
3: 哎，你看杨大姐，我从不碰那玩意儿的。
5: 你的身份证我看看。”
0: 杨雪转身对着郑可慧，郑可慧哭着拿出身份证递给杨雪：“
5: 孙子，再跟我打擦边球，哪天我有心情要好好收拾你，滚！”“
3: 是，我滚。”“哎，我林大哥还好吗？”“
5: 关你屁事，滚！”
0: 曹小宝灰溜溜地走了，郑可辉看着他的背影哭了起来。
5: 看你也……
0: 小宝闪了出来：“
3: 嘿嘿，我在这等你呢。”“
6: 就这个，你还敢跟我吹？”“
3: 这不人多吗？私下我真的跟他们特熟，真的。”“
6: 得了吧你，你等我干什么？”“
3: 哎，你不是要找地方住吗？走，去我家。”
0: 到了曹小宝家，打开一看，这个乱了。郑可慧皱起眉头，捂住鼻子。曹小宝嘿嘿笑着引他进来：“
3: 私事陋室，唯吾独亲嘛。来，卧室在这边，该休息了。来，快去。”“
7: 你还需要帮我受观察治疗一段时间。”
0: 上官晴望着周新宇，流出眼泪：“
8: 谢谢你，周叔叔。”“
7: 军事法庭已经秘密撤销了你的死刑判决，改为终身监禁，但是这个结果不能公布的。你杀了三个海员。”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冰是睡着的水》，演播人员：水雨、苗池、周琼、楚俊等，由北京三级。

0: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1: 自古红颜多不命，这话一点也不假。现在黄河三鬼，有了。怪叫花沈宽一看，玉流星躺在那里，束手待毙，他心中万般难过，因为他知道这是他家主人亘古奇人魏东川的亲孙女。自己咬家伙说等一会儿再杀你，你自己聪明，我先把你剁了再说。他轮着刀照着沈宽的顶梁唰就劈下来了。沈宽使劲闭眼，把牙一咬，就等着挨这一刀。可是奇妙的，就横着拐弯了，正给站在旁边的第二鬼狠毒鬼岳成削在肩膀上了。啊，哎呀哎呀哎呀，大哥你怎么砍我呢？刘发心想，我是要杀这沈宽，不是要砍你。一个趔趄往旁边晃动几步，这刀劲未衰，斜刺里就扎过去了，正给他大哥吕发扎大腿上。啊，哎呀哎呀，

帝，你这是干什么？啊，大哥，等我，我这下好，三鬼只要一抡刀，那个刀就拐弯，他们就感觉到这手腕子呀有点发麻发痛，反正这么说吧，拿刀的这个手劲把握不好了，这刀就失了准头，偏了方向，倒在地下，他动弹不得，他束手待毙，怎么能够使得我们哥们儿这刀还能失准头互相扎呢？哥仨想来想去，心想不好，是不是闹鬼了，就有点发乱，想到是闹鬼，心神不定，老大吕发一摆手，快快快快随我走，这哥几个都带上，掐着刀一瘸一拐一晃一摇钻进树林，逃之夭夭。这跟前向下俯身施礼，老人家，看来您的武功可真是了不起呀，就您躺在这儿都能把三鬼给打走。说着玉流星眼泪还淌下来了。玉流星现在是悲喜交加，魏东川是自己的亲爷爷，你看多少年来自己不知道母亲是谁，父亲是谁，姓什么叫什么，那么天下最亲最近的人就是自己的那位尼姑师父枯叶师父，师父给自己起了，这是暗中有高人相助，惊跑了黄河三鬼，拯救了我们呢。那么这恩公是谁呢？他支支巴巴打地下爬起来了，往左面一看，这是何样，差点死在黄河三鬼的手中，是您帮了我们的大忙，你没有露头就打跑了黄河三鬼，可见恩公的武艺之高天下少有，恩公在上受沈欢一拜。他说着话撩衣襟往下跪，他告诉玉六星和孙尚武站在原地等着，他大跨步脚下还一些不稳，就奔这树林这儿跑来了。可等他进了树林了，他愣了，就见树林里站有一人，一种孤傲之气，有一种威严，就这种孤傲和威严，那可不是人能装出来的，是平日里习以为常慢慢养成的这么一种神色，已经有很多年了，因为被伤的地方都已经长好，即使有印儿，可是印处也比较光滑，海下微有短然，但您别看他脸上布满刀疤剑痕，往外鼓鼓着，这位不用瞪眼，自然而然的这两个眼睛就闪烁着光芒，攀着大辫子，穿的是一身青衣，披着古铜色英雄氅，落以下玄剑就往那儿一，现在我就听他说话的声音就好像是一个成年人跟一个无知的顽皮的孩子在说话，老有一点训教的那个口吻。要说一般人跟我沈宽这么说话，我也如果说我要没能耐也就罢了，如果说有能耐有机会的话，我要报答恩公的大恩大德。不必了，我也是事有凑巧路过此地，这才出手帮了你一点忙，不要老挂在嘴上。你外号叫怪叫花万里独行，沈宽，那正是小老儿的草号。我听说在几年前，你到泰安泰山脚下，你想，要说过去我家小姐和我们家还是个秘密，也就是现在，
我一看那黄河三鬼要糟蹋我们小姐，我再说出来小姐跟我们老爷之间的爷孙的关系，要震唬震唬三鬼。小姐，那我不应该再隐瞒再道谎。想到此处，他一点头。恩公，玉小姐玉流星，她乃是我家主人，叔孙说魏东川老爷的宝贝孙女。他的，我怎么报出我们小姐的名字？这位好像是慌了一下呢，神态有变化，这是怎么回事？他再看面前这个人，这个人已经不瞧他了，是透过树林树木的空隙往外汉玉流星。恩公，你，哎呦！沈宽还想问，忽然间他这个心里边就一折个，

就想到了，哎呀，是不是他呀？他一想到是一个人，当时他就哆嗦上了，像是越看越像。他就开始围着这个人左看右瞧，来回转圈。你这个人瞧着沈宽这个样子，他就明白沈宽在想什么了。他点点宽，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这种真情，尤其是对他们魏家的这种情感，使得他也深深被打动了。那说这位他究竟是谁呀？武功这么高强，在这时候出手，他不是别人，正是亘古奇人魏东川老剑客的儿子魏华雄。前文书咱们曾经交代过一句，魏华雄这年轻时候做事不端，最后他父亲把他给赶跑了，然后又宣布断绝父子关系。这心一看着聪明的孩子就想让他有个大出息，再一个这孩子那么点儿就显现出来这个聪明劲儿，就怕他聪明反被聪明误，就得老规矩他。可是事与愿违，这个严氏他的妻子叫玉风儿陈碧清，那也就是玉流星的亲母亲。按说那陈碧清和他真是年貌相合，那是再好不过。可是外表看着相合的人，他们本身相爱时，这陈碧清也没显出来温柔劲儿。本来魏华雄性格就特别的孤傲，那老想娶个漂亮媳妇儿，你倒主动点儿，等我心烦了的时候，你跟我说点儿温柔的话，让我高兴高兴。那我不会跟他说了，说我听说你媳妇儿在嫁给你之前跟苏州的胡家大公子不错呀。那说那个申双双提的胡家大公子是谁呢？就是咱们这部书主人当年这玉风儿陈碧清的家住在苏州，和这胡雪松他们家是邻居。胡雪松与陈碧清小时候就在一块玩耍，他们的父亲处的也不错。可是后来呢，陈碧清的父母就不愿意在苏州待了，领着女儿要回归老家，他们老家在四川。可是路过山东，老一辈的谈得非常好，陈碧清的父亲就首先提出来说，让自己女儿陈碧清和魏东川的儿子魏华雄定亲。魏东川一看，哎呀，人家这个姑娘啊太好了，知书读去接，这连跑带颠这就得一年多，那干脆你要放心，你就把孩子留着，咱办亲事，办完亲事你再走，你看行不行？就这样，老人做主，陈碧清嫁给了魏华雄。哎，这个女贼申双双就跟着魏华雄吹凉风，说你媳妇之所以跟你冷淡，肯定是嫁给吴雪松，他俩老在一起，能不出别的事吗？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女贼这么一说，魏华雄还就信以为真了。回到家一吵嘴，他就把媳妇脖子掐住了。当时他以为把妻子掐。上回书咱们说到了魏华雄和胡家的恩怨，这魏华雄是听信别人的谣言，怀疑自己的妻子跟浪子呼唤他父亲啊铁剑诸魂胡雪松两人相好，就这样他差点啊把自己妻子掐死。然后他又离开老家山东泰安，跑到苏州胡家要杀胡雪松。您说怎么那么巧，他到了胡家切记雪松啊，你勾引我的妻子，现在我就整死你的儿子来发泄我的愤恨。魏华雄
也是真够狠毒的，一抄手把小小的呼欢那腿儿就拽起来了，大头冲下的使劲那么一抡，半只脚往地下摔。可就在此时，他的父亲追到。原来亘古奇人魏东川一看自己儿子把儿媳妇差点给掐死，心中震怒，他追杀儿子，听说儿子被苏把呼欢给接住了，这才惊走了魏华雄。要不说胡欢怎么在魏家学艺，他是这么来的。魏东川也接住胡欢了，打着门里边也走出来铁剑追魂胡雪松，得了，把人家这孩子差没整死，这孩子现在是身有重伤，我应该负责救治。魏东川简单的

留下两句话，说这孩子我带走了，你放心。胡雪松就一点头，说老人家您带走吧，我放心。在魏家学艺，是学了两大家的武功，要不说这年轻人一出世怎么就威震江湖，像那个郑子豪那样成名多年的人物都得败在胡欢的手下，因为胡欢的根基是特别的深。可是魏华雪这才引出有些人找他爹去，说你看你儿子这样我们怎么办，我们要都跟他干吧觉着还对不起你，不跟他干吧他老伤我们。这样一来，魏东川才宣布断绝父子关系，谁要是杀儿子打儿子，他绝武当四剑客才和很多门派的侠剑联手，把这魏华雄堵在长江边，赐他32剑。要说魏华雄这家伙真厉害，武当四大剑客死了，这才给他烧成灰，然后又把他扬到长江内，这才放心离去。可是书中交代，捞上那具死尸是假的。原来魏华雄的那个女伴儿，也就是他那个女姘头，你还这样，尤其是对着河边那个清清的河水一照，自己这脸布满了刀疤剑痕，他就下死心要练苦功，再出世把仇人都杀绝。但是武功这个东西得循序渐进，一着急打成。他脑子里边啊，就想到了几个人，想到了几个自己一出来就必须杀的人。那么首先就是在长江峭壁处围斗自己的武当四剑，这得先苏州嫁给了铁剑追魂胡雪松，而且自己的老父亲魏东川还收胡雪松的儿子浪子胡欢为门徒，教传的武功。这一下差没把魏华雄气死，没看着也没抓着。可是现在这个不要脸的东西竟嫁到了胡家，这就印证了他们两个早就是蝇营狗苟，狗男女。不行，我不能首先杀武当四剑，我得先乱，我才解心头之恨。您看魏华雄这一次出来，心里边就隐藏着这么大这么多的仇恨。可是他恰巧就看到沈宽、玉溜星还有孙尚武这一情，那可是漂亮美人啊，要不然能生出来玉溜星这么漂亮的姑娘吗？再一看玉溜星这个岁数18、19、20来岁，他那心就一发抖，心想我离家出走的时候我女儿4岁，如果这孩子还活着的话，施发暗器打黄河三鬼，使他们那个刀失了准头，互相砍伤，把三鬼给惊走了。现在他将沈宽叫在树林之内，是单独询问，一问玉流星就是小南呐，这个名是自己的老亲。他心想，孩子，爹我对不起你呀，你那么小的时候爹就离开了你，爹都以为你死了，可是现在你还活着，已经长大成人了，而且长得还这么漂亮，还这么像你的母亲。一想到自己的妻子魏华雄，心里边生出一种怀念，紧跟着又生出了一种恨，心想我不应该想那个女人。那个女，沈宽你别着急，我问你，我爹他老身体好吗？哎，这不十几年前有人抄咱家，那时候我还没到咱家呢，这是老爷过后跟我说，他真的经常叨咕我。哎呀，老爷他呀那是过去听了别人胡说八道，
就认为少爷你怎怎不好。其实我知道少爷你是个好人，刚才你也

0: 算了，我既然在你的口中知道他老人家现在还很健康，我又能够这么看着我的女儿，我已经知足了。不过你现在不要跟小南说明我是谁，你甚至不要跟他谈世上有我这么个人，因为我觉得我所作所为，我对不起我的女儿。她知道了我，或许她感觉到难堪难过。我现在要走了，少爷，您上哪儿去？我要杀人。魏华雄这一句话，我要杀人，吓得沈宽就一激灵。少爷，那你要杀谁呢？我要杀谁你不清楚吗？我头一个要杀的就是胡家的什么铁剑追魂胡学松，我第二个要杀的就是他的儿子浪子呼唤。不，少爷，大哥你不大清楚啊，那个浪子呼唤在早年间就来到咱家，管您的父亲叫师爷，他的那个能耐都是老爷一手传授的。可以这么讲，误会这么多年还不能化解吗？魏华雄一听，他爸爸身子一转，面对着沈坤的脸上就好像照了一层寒霜，尤其是他的脸面上布满了刀疤剑痕，就显得狰狞可怖。沈坤，难道说你不知道我的妻子陈碧清已经跟了那胡雪松了吗？胡雪松他跟我有夺妻之恨，我只有杀他的亲儿子胡欢才能解我心头之恨呢。你知不知道我背叛我的父亲，我背叛我魏家，我离家出走，我面对穷敌，我半身瘫痪，我在荒山之中与草木为伴，与野兽为友，我三年多呀，我是吃在一处拉在一处，我遭了人们所不能遭的罪，我之所以能挺着活下来，我能够站起来，就是因为我心中有恨。我要杀人，我要杀胡氏父子，任何人也拦不住我，谁要敢拦我，我就杀他。
1: 这沈宽一看魏华雄现在那就跟个老虎似的发了疯一样，他不敢直接劝了，往外看看玉流星，他心生一念，
0: 少爷，有个事您不大知道，我告诉你，你说小姐被那郑子豪诓骗，就答应嫁给郑子豪，还多亏呼欢在花堂上把小姐给救出来了。小姐跟呼欢小时候就相识，他们俩那个真很般配。这沈宽说这话的意思，那就是说你的女儿相中胡欢，胡欢是你女儿心上人，你还能杀？
1: 魏华雄的心都要起裂了，心想我媳妇儿让胡雪松给拐走了，胡雪松的儿子又要拐我的女儿，我怎么就那么倒霉？我就冲这一点，我也得速速将胡欢杀死，不然的话我女儿跟了他是奇耻大辱。想到这儿，他把手一挥，
0: 沈宽，你马上带着玉流星还有那个小伙子离开这地方，因为你们在这个外边会遇着很多强敌，危险太大，回到家见我父亲，你不要提及说见过我，因为我父亲他知道我，他只能生气而不能高兴，所以说你就大没必要提起，我告辞了。说着话，魏华雄转身行往树林深处就走。
1: 少爷，少爷，你知不知道 你这一步要走出去，可。

0: 就收不回来了。你要真是把胡氏父子杀了，你想没想到老爷能不能饶你？嗯，魏华雄一听咯噔站那儿了，他回头凝视着沈宽。沈宽，你说这话很有道理。说想当初我追到胡家去，我想摔死胡欢，我父亲就赶到，我吓跑了，他把胡欢救了。说那个时候他跟胡家还没有什么感情，只是认为他做得对他就那么做。那么到了今天，胡欢又跟他学武，他在胡欢身上花了，我也要杀绝他胡家一门。打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说完这话，他飞也似一般转身就跑。沈宽一看完了，他靠在树上，老泪吧嗒吧嗒又淌下来了，心想：你说这少爷。
1: 收听
2: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3: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4: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5: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3: 是优势，更是未来。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五：严禁利用职权或执法式等黑恶势力保护伞，或当影子股东。
6: 太奶奶，您也是志愿军啊？
7: 我是抗元朝志愿入伍，1950年在锦州中学嘛报名参军。
6: 太爷爷，抗美援朝战争中，人家是飞机、坦克和大炮，是咋知道战争残酷的呢？
8: 哎呀，燃烧弹燃的把我们小同志烧的眼睛、鼻子、耳朵、嘴看不着眼睛、鼻子，但是我们志愿军不怕牺牲，为了保卫祖国，牺牲自己一切。
6: 太老爷，当时打得顺利战斗，您和战友们一天一夜没吃上饭，大伙打的还挺兴盛。
9: 就是脚是不能不渴也不困，走道还有劲儿。
10: 一代人打了三代人的仗，
11: 一代人吃了三代人的苦，
10: 是他们用生命捍卫了新。
12: 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13: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东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全市23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北镇18度，市区临海17度，黑山易县16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东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全18度，市区临海17度，黑山易县16度。心有山海，静而不争，凡事保持耐心，不急不躁，沉住气，慢慢前行。时光自有答案，所有沉淀与等待终会化作温柔馈赠。问周三早上好。
14: 大竹板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

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一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打竹板儿，咱们聊垃圾分类新风潮，垃圾分类要牢记，这个绿色生活共创造。垃圾分类有妙招，学校教育不能少，老师课堂细细教，趣味口诀编成谣，知识普及和实践不混淆，见着邻居分不好，主动指导真周到，一老一小都做到，大家一起更要好，你我要是没做到，咱那小脸儿怎么了？往哪儿高？嗨。

0: 搭，街头古韵身影随处可见。与此同时，年轻人休闲方式悄然转变，告别都市购物消遣，纷纷走进乡村古村，拜师非遗匠人，潜心学习扎染、刺绣、油纸伞制作等传统手艺。年轻人主动亲近传统服饰，体验非遗技艺。记者队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国家文物局在开幕式上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广东茂名到了夏天，茂名街恰逢大樱桃上市，出游性价比极高。滨海路山海相依，有轨电车穿行其间，渔人码头文艺清新，星海广场夜景璀璨，金石滩奇石壮观。
1: 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信息就是财富
4: 啊！1394665218，1394665218。北京时间7:04:53，听众朋友大家早上，钟磊。
5: 大家好，我是刘旭。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您可以在这里发布房屋的出租出售信息，家里面闲置物品的转
4: 我锦州经济广播这六个汉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互动。
5: 此时此刻，你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北极海新闻 APP 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实时画面，或者是

0: 是通过
1: 视频号
0: 7696-38176696提前办理特约信息登记服务。
1: 另外两种呢，就是挑战类啊，一个是答题挑战，我们有一个一问三不知的答题挑战环节，出三道问题您答对了，我们给您连播五天。
0: 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不管三七二十，
1: 北镇18度，市区临海17度，黑山易县16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们看到呢，已经有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通一下啊。
0: 好嘞，
1: 这位朋友尾号是4721，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早上好。
2: 地点在13中附近。
1: 啊，13中附近。好，联系电话是
2: 131-131
1: 3064
2: 4721。
1: 好，联系电话是1啊。这个理疗这治疗仪啊，这种医疗器械呢，是不在我们节目发布的范畴之内的啊。如果家中有其他旧物的话呢，可以发布。还有别的旧物吗？
3: 好的哈。没有了，没有了，
1: 没有了啊。这个实在是不能参与节目了啊。再次提醒一下。
0: 那么如果此时此刻啊，您有家里面的旧物想要转让出去，让它重新发挥出最大的价值，或者是呢，哎，家里面啊有老人需要照顾啊，或者说呢，哎，我现在呢身体还挺好的，我虽然退休了，或者是我没什么事儿啊，我想找个活儿干，您都可以拨电话区号0416，因为现在呢我们的传统广，人家昨天有一位朋友说了，不要说传统不传统，只要它有用就行。
1: 哎，对，
0: 极海新闻客户端不但可以看直播，还能看回放。当然了，您也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通过视频号来和我们进行交流。来说一说，
4: 有那个两个草锅，一个30厘米的，一个32厘米的。
1: 啊，这房您是要出售家中的旧物是吧？
4: 这个是新的。
1: 两个全新。好。
4: 还有两块布料。
1: 两块布料，
4: 就是呢，一块泥子，一块料子，都是2.6米的。锅。
0: 啊，一套。
4: 这都是没开封的。
0: 一套锅具。
1: 几套啊？这是锅具几件套啊？
4: 3件套的。
1: 锅具3件套，好。
4: 这个都是那啥，我这东西都是没开封的。
1: 全新的锅具三件套。
4: 孩子结婚那时候买的，现在用他也不用啊。
1: 好。
4: 这占地方太顶。2852。
1: 4160。2852。189-4160-2852。好，您那个信息呢？
4: 哎呀，太也辣，
0: 爱花的人。
1: 好，这都记好了，都是在蓬莱早蓬莱早市附近交易。联系电话呢是189-4160-2852，对吧？
4: 哎，
1: 那就
4: 几遍吧。
1: 那就说到这儿啊，多播几遍的有要求啊？歌准备好了吗？或者是答题呀、啊？
4: 那啥，答答题吧，唱歌我这嗓子不行
1: 啊。答题。
0: 初七什么的，还是每天都有？
4: 每天都有。
0: 每天都有是吧？
1: 是吗？
0: 不知道啊，
1: 这题
0: 就想问一下，蓬莱早市，它蓬莱早市就像天都有，蓬莱大街也天都有是吧？而且现在蓬莱，我感觉好像是一个文化的集市。
1: 定吗？天天都有啊，蓬莱大街。
0: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去看看花盆儿，可以看看锅具。
1: 好吧，
4: 天天有，天天有，
1: 天天有。这道题呢，也不算答题了，就算是向您咨询吧。因为您家住附近嘛，对不对？第三道题啊，咱们现在啊有可以这个观看视频直播的一个 APP， 这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推出的一个家乡的一个 APP 啊，看锦州电视，收听锦州广播，好不好？
4: 什么海？
1: 什么海啊？渤海那不对呀，应该是仨字的呀，什么什么海啊？
0: 东西南北中，
1: 一给您连播五天啊，满意不满意？
4: 满意，太满意了。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感谢您的参与了啊，后面还有朋友在等候，不多聊了。好，还有吗？哎呦，电话掉线了。那还好，我们以往有记录，一会儿咱们来查一下。
0: 粉
1: 碎
0: 机还有什么？
5: 300元
1: 啊，售300元。
0: 300元，
1: 好，售300元。好，还有一会儿再掉线啊。两相店的粉碎机，小哥哥还在线上吗？
5: 300元，
1: 售价300元，我们记下了。您把这个手机，
5: 三轮车
1: 不行，完全听不清。
0: 道奇的三轮车是吗？

0: 不行，猜不行啊！咱们
1: 那个线38003803，听语音提示啊，二号键。
0: 嗯嗯，这个小哥哥啊，以往发的信息呢，我们找到了啊，来看一下他这个发布的信息都是什么内容呢？
1: 你看杨莹就说了，听不到电话那边的声音呢，只能听到两位主持人的声音。
0: 今天是故意这么调整的。
1: 哎，对，因为如果听见电话那边的声音，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就得被
0: 这回听清楚了。嗯，
2: 我想卖点旧物。
0: 旧物啊，刚才在电波当中给您重复了，我们再说一下，您听听有什么已经卖掉的可以给它取消了啊。有两相店的粉碎机，售价300，10把黄色的木质靠背椅，每把售价60，双人木床1.8×2。
2: 哥，这老哥唱跑啊。
0: 身后不有帮手吗？我听到后面的笑声了。啊，让老伴儿给唱一两句啊。
1: 老两口合着唱也行。
0: 树上的鸟儿
2: 成双对，
0: 哎，
2: 白菜的炖大骨头，
0: 哎呀，
1: 小白菜炖大骨头汤，
0: 对，白菜好啊，白菜这一炖骨头有荤有素啊，有汤，然后吃馒头，不错。
1: 那您现在家里面还有地吗？
2: 没有地，果树农场的
0: 啊，果树农场的朋友。
1: 哎呀，这场雨下的，是不是上那儿旅游去了？
0: 哎，好嘞，老先生啊，我们说到这儿了，祝您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啊。
1: 好嘞，
0: 嗯。
1: 哎呀，这农村的生活多让人羡慕啊！要啥有啥，
0: 一点成本没花，你看桃有了是吧？
1: 对，
0: 这个高丽水饭有了，
1: 这个酱有了，这小葱小白菜，你看人家
0: 我跟音频线连接到手机，把我们广播当中传递的声音全传递出去了。因为这两天呢视频号连续封禁啊，我抖音号已经封好几天了，我就无所谓了啊，不用抖音了。那么现在用这个花生总动员的视频号来直播节目，但是呢也最近连续的在提示和警告，
1: 对，
0: 就是传递的都是出租出售。
3: 没享受多年前我牵拉你的手，从之后
4: 谢谢刘星和钟雷呀、你这玩意我这麻烦您了啊！
0: 不客气、
1: 欢迎找麻烦、
0: 对，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联系电话本节号码吗？
4: 联系。

0: 出行啊比较方便，拎包即可入住，年租6500元，不包取暖，可商议。联系电话是150-4166-7718，150-4166-7718。录下辽宁整体的气象走势啊。
1: 哎呀，预计到今天早上8点呢，沈阳、大连、鞍山南部、抚顺、本溪、丹东、葫芦岛地区，还有沈阜示范区，阵雨转多雨。
0: 不想吃点顺口的，这香酥不腻的小点心就是最好的选择了。比如说在家里看个电视，或者邻居上门到您家唠唠嗑，你摆上一盘，来尝尝，
1: 就是说，大家要想瘦，你呢就是吃倒金字塔，早把晚餐变成早餐。
0: 对，
1: 你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就晚餐有时间，我多吃。
2: 高山茫茫雪域，神山圣水，万物通灵，悄深入人心。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
3: 苦水说自己前段时间呢去上海帮着女儿啊照顾外孙女儿去了。65岁，虽然说他们年事已高，但是依然要坚持着继续完成他们照顾孩子的使命。他们为了照顾孩子的孩子去旅游，看一看山河美景啊。但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他们没办法过上自己悠闲的晚年生活，身负外债，只为了能在城里给孩子买套房子，怕孩子受委屈，所以每一次和孩子聊天，从西藏山南敬老院辗转到拉萨，又从拉萨辗转到北京，整整跨越4000多公里，也让父母越年迈越无助，越付出越心寒。古语有言，亲有过母，有害的父母。这里面呢主要是阐述的就一个观点，父母可以是有意应的，没有哪个父母是不爱自己孩子的，即使孩子在别人眼中再不好，再一无是处，但是在父母眼中，孩子依然是自己的宝，是自己的心头肉。即使是为孩子死，而且每天呢能和自己的小孙子说超载速度太快，和对面的大货车迎面相撞，发生了惨烈的事故，当时直接就导致好几个学生当场回忆小时候的故事。孩子的父亲呢是一位初中老师，每天下班以后第一时间马上回家，最大的累赘是父母一辈子的